0: 拥挤。以上是路况。
1: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
1: AI 助力破解光伏风电发展瓶颈，上海企业探索智能降碳新路径。本台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送记者报道。
2: 机器人世界挑战赛落幕，中国团队包揽冠军。上海企业智源机器人首次参与规则制定与评判尺度设计。
1: 2026上海高考拉开帷幕，6.67万名考生奔赴考场。高考作文侧重思辨，聚焦科技与想象。播送记者报道。
2: 新能源汽车越来越重引发热议，更长纸面续航也同步推高能耗。早间点击关注新能源车减重之路。
1: 沪市公司年度分红进入密集实施期， A 股超900亿元红包本周发放，财经早餐会详细介绍。
2: 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创下年内新高，截至五月末超过3.4万亿美元，环比上涨近1%。
1: 骑行3公里花费7元，共享单车越来越让人骑不起了。编辑推荐呼吁，与其在价格上反复试探，不如在服务上真正用心。
2: 伊朗时隔2个月再袭以色列，特朗普称伊朗应见好就收，以色列也别报复。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打响，球队数量增加到48支。环球马上说聊聊扩军之后世界杯的新变化。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2: 今天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文章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5五规划明确，我国要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持续提高新能源供给比重，建设能源强国。在上海，本土企业正借助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手段，破解光伏、风电的发展瓶颈，为超大型城市实现绿电替代、产业降碳，探索上海方案。请听报道。
5: 在嘉定新鳌商务园紧邻苏州河的河岸边，39套智能光伏错落排布在河道岸线，光伏板下是一片草木葱茏的花园。随着太阳渐渐西斜，光伏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缓缓转动一个角度，
6: 朝向太阳的角度，基本上10分钟吧，它就转一个角度，实时跟踪。
5: 研发这套系统的是园区企业兴业科技，公司副总经理陈辉告诉记者，这些光伏板不仅能智能追光，还能自主折叠。
6: 夜晚下雨天、下雪天，光伏板4片它会自动折叠起来，防风避雪。
5: 光伏板追着太阳走的秘密在于智能硬件和 AI 算法的组合。陈辉说，传统固定的光伏受制于光照角度，发电效率常年受限，而兴业科技历时8年自主研发了一套高精度传感控制系统，结合 AI 大模型的精准计算，让光伏板能够自动追踪光照，发电效率大幅提升。
6: 利用的是天文算法、 AI 算法，输入当地的经纬度、海拔、地形等各种参数到我们的大模型的数据里面，它会自动生成光基密度，包括朝向、力度的高低，自动跟踪实时光照，就固定光伏，提升发电效率30%到40%。

0: 就屋顶的分布式光伏提升70%-90%。
1: 河畔光伏发出的电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可以直接供给给一旁的车间用于生产和办公，也可以通到充电桩给车辆充电，实现绿电的就地消纳。陈辉说，后续光在这一个园区里就要部署200套这样的智能光伏，有望替代园区1/3的用电量。而类似的案例也已在全市推开。
0: 我就近的三公里的吕芒芒科技园，它里面有很多的出口企业，因为这些出口企业看关税追溯到它源头的一个生产原料工厂，所以科技园区也要去降碳，利用河道本来是荒凉的地方，下面是绿化跟植物，上面光伏发电，绿电直连形成一个闭环的项目了。
1: 不仅是光伏发电，数字化手段也在让风力发电变得更智慧。走进上海电气风电集团的 iWind 风云数据中心，大屏上全国各地的风电场数据实时跳动，工程师们足不出户就能远程管控万千台风机。上海电气风电工程与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赵大文介绍，在风机叶片的研发、制造等多个流程， AI 也正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因为我们风电叶片尺寸特别大，又是个离散型制造，它一旦发生一些前期的缺陷，是很难通过精细化的工程模型去预测的，这就是个很好的 AI 的使用场景。现在我们已经在收集我们的缺陷的数据集，来打造我们基于图像和声纹的叶片缺陷识别这个智能体吧。
1: 面向更长远的零碳发展目标， AI 还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位于临港新片区的零碳湾，作为全国首批、上海唯一的国家级零碳园区，在上个月启动建设。这片14.3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集聚了上百家规上企业，目标到2028年碳排放降幅超90%，清洁能源占比提升到92%。上海电气新能源综合事业部副总经理叶灿说，为了统筹风电、光伏、储能等各类资源，同时支撑未来绿电直供、绿电交易等场景，他们也正抓紧为园区搭建一套 AI 智慧大脑。
3: 零碳驾驶舱代表零碳园区未来的一个智慧大脑，它是基于物联网大数据 AI 技术来支撑的，未来更多的是个数据交互，把周边的绿色资源集聚到园区里面，我们会要配合绿电交易来实现绿电结算和溯源，为我们园区的绿电共享交纳机制呢提供一个保障。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近日，青浦云湖数据中心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起步区的核心项目，提前5个月实现了双路电源供电，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在上海的落地实施筑牢了坚实的电力根基。目前，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正在联合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数据中心集群，它将和芜湖数据中心集群一起组成长三角算力枢纽，成为我国东数西算工程8大算力枢纽之一。
5: 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2026近日在奥地利维也纳落下帷幕。由智源机器人主办的2026智源世界挑战赛同步收官，来自全球27个国家及地区的526支参赛队伍参与了这场机器人挑战赛。在推理操作、世界模型、全身控制3个技术赛道上，中国团队包揽冠军。作为赛事主办方，智源机器人自己并未下场参赛，他扮演的角色是这场考试的出题人。本届挑战赛中，智源配套推出 GeneSim 3.0 仿真平台与智源世界开源数据集，结合统一真机硬件平台，共同构成了数据集加仿真平台加硬件真机的全链路体系。业内认为，从这场比赛来看，智源机器人正在争抢具身智能评测标准的话语权。目前，具身智能评测标准化仍处于早期阶段，国际上也有其他团队在推进各自的标准化工作。智源通过挑战赛率先搭建一个国际评测参照系，有望在未来通过更多机构的独立验证，逐步成为行业通用尺度。
4: 当前全球卫星数量激增，使得太空拥堵达到临界点，加上太空碰撞频发，迫切需要让卫星学会自己开车上路。最近，中国首个大规模星座太空智驾大脑在上海成功研制，未来它能让卫星像自动驾驶

0: 驶汽车一样，在太空中自己看路，自己思考，自己决策。目前这一大模型已管理超过100颗在轨卫星，工程师只需用自然语言发出指令，它就能协助完成复杂的轨道计算、故障诊断，甚至自动生成控制代码。中科天塔总经理曾伟刚介绍，
1: 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个大模型技术

0: 实现一些自主决策。目前我们整个这个大模型的开发团队，包括我们新上的这个开发团队，就是落户在我们松江。
1: 一个聪明的大脑还需要高性能太空相机这个眼睛来感知环境，识别其他卫星和太空碎片。西安光机所设计并在轨验证了一款新型相机，通过 AI 加光学，使得其成本和重量大幅降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副所长邵小鹏表示，
2: 它的成本呢可以降到现在的应该呢至少是什么呢，一半以上，甚至可能能到个五分之一这样的一个量级，重量体积的话能够减到大概三分之一。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是通过计算的方式啊，我们就能够让它的性能能够提升，让它呢看得更清楚，看得更远。
3: 再来关注高考，又是一年高考时，昨天上海共有6.67万名考生踏入高考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全市188个考点外，送考家长、老师、民警与志愿者纷纷守候，以各式暖心方式为考生们加油鼓劲，全力护航。请听报道。
4: 早上7点多，普陀区宜川中学考点门口，考生陆续抵达。
5: 有点忐忑，但主要还是很平静，就是感觉啊，终于到了，
6: 非常刺激。反正大家一起高考加油，好吧？就是金榜题名。
4: 不少送考家长和老师穿上红色 T 恤、旗袍，借着鸿运当头、旗开得胜的美好寓意，为孩子们送上祝福。此刻人群中，一次次握手、拥抱，一句句放平心态，简简单单，满是爱与支持。家长陶女士的一番话，道出了无数高三家长共同的心声。
7: 我觉得他们已经都很棒了，也是为本次高考就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无论成绩怎么样，他们都是最棒的。
8: 胜券在握，旗开得胜。
4: 在宝山行知中学考点门口，老师们整齐列队，高举粽子玩偶，考生们跳着去购，一边喊高中高中，一边放松心情。高进一中高三年级组组长顾明健第7次送考，还随身带了一个应急包，
9: 因为他们有些证件可能万一忘带的话，我们会开一下那个证明，这计算器我也带了，万一忘带我可以借给他们，就希望用不到。
4: 在00后教师吴淞中学高三班主任龚芝兰手中，握着厚厚一摞手写明信片，全是他写给每位学生的心里话和祝福。
10: 我昨天在这个同学群里面也发了微信，说大家早点睡觉，对吧？一定不要紧张，明天校门口老师们也都在。作为老师，其实我昨天晚上也是凌晨1点钟才闭上眼睛的。
4: 杨浦区12个高考考点中，复旦实验中学的考生数量较为集中，共有800多名。杨浦公安分局交管支队3大队民警早早到岗，校门口停着的沪考直通车车牌尾号是985，考生和家长们纷纷走到车前俯身摸一摸985这三个数字。志愿者陈先生说，这辆车每年都来，
11: 都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考上985，是给考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祝愿吧，希望他们金榜题名。
4: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交管支队3大队教导员贾丽说，为了最大限度满足送考家长的停车需求，他们根据考点实际情况，在考点两侧道路增设80多个临时停车位。
12: 学校门口呢是我们的就是核心的疏导点，还配备了一些就是应急机动的力量，这一个考点就派出了是3警10辅的措施。
8: 祝福考生高考必胜。
4: 8点过后，各考点的考生开始有序排队入场。曹阳二中老师丁磊静静伫立，目光一路追随同学们的身影。多年送考，他依旧充满感触。
13: 这是我第4次从高一带到高三的学生，就像看着自己孩子成长一样。当然也祝所有的考生能够是金榜题名。我更想对他们说，考场的话它是有标准答案的，但是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你走出了考场，那面对的是更大的、更丰富的世界，参差多态是幸福本源。
4: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盛晨贤、杨黎轩、周一宁报道。
1: 昨天上午，语文考试结束，备受关注的上海高考作文题也随之出炉。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为《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考生普遍反馈有话可说，专家点评这一作文题紧扣时代命题，空间开阔，既能让考生有内容可写，也能引导考生展开思辨表达。请听报道。
14: 语文考试一结束，走出考场的考生们分享了对作文题最直接的感受。
15: 科技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着我们对世界的想象，然后跟着这个去阐发一些认识和思考。现象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我觉得还是比较好去归纳的。它最后要落到人类对于世界的思考和科技的这个二元的

0: 关系上嘛，我写的还是要就是回归本真，就是人类的思想，包括说文学的这种阐发，应该是以科技为外壳，内核还是要以人文主义以及对于世界本质的这种叩问为核心的。
1: 我感觉这个作文题还可以，就是如果感觉写好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点技术的。想象和科技它都是关于人，就是人所创造的东西，就会落到那个人的主体性上一点。
2: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杨俊磊一直关注上海高考作文命题，对于今年的作文题，他认为契合了新时代之味，考生的发挥空间也很大。
3: 考生们看到这个题目会感觉到，哦，结构很清晰，语词表达完全能够理解，科技想象世界改造，考生在其中能够得到非常丰富的语义容量，同时也有着非常扩大的思考空间。每一个同学在这个地方都可以以自己的学习基础，比如说在学习过程当中的科学探究课程，比如说在阅读与欣赏当中的科幻文艺作品，以上种种都可以作为大家放飞想象、驰骋遨游的这种基础。
2: 在松江区教育学院语文特级教师陈干看来，今年的作文题具有引导观察、引领成长、启发思辨等三大亮点。
4: 它有利于引导学生关注自我、关注生活、关注世界、关注社会。学生在高中课程学习当中，他要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还要培养丰富的想象力，还要完善自己的价值判断，对他们未来的人生来说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
2: 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杨黎轩、刘康霞报道。
5: 今年的上海高考作文题看上去不难，没有生僻概念，没有复杂的背景材料，甚至连一个具体案例都没有。但是真正提笔的时候，许多人却发现这道题并不好写，因为他问的不是知识储备，而是你如何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曾经人类的想象力像一片原野，可以自由生长，从筋斗云到太空旅行，从凡尔纳笔下的潜艇到阿西莫夫构想的机器人，许多伟大的科技突破最初都来自人类天马行空的想象。但今天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科技正在为这片原野修建道路， AI 能够替你写诗、作画、编曲，算法能够根据你的兴趣精准推送内容，虚拟现实甚至能够直接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这条道路让我们走得更快更远，却也可能让人习惯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于是有人担心，当 AI 什么都能生成时，人们会不会越来越懒得思考？但也有人认为，科技恰恰是在打开想象的新边界。事实上，这道题并不要求考生站队，题目中的改造本身是一个中性词，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科技与人的关系。所以回过头再看这道作文题，会发现它其实是在向年轻人发出一个时代之问，当科技不断刷新世界的时候，你是否还保有独立想象世界的能力？如果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你会发现这恰恰是上海高考作文这些年的一条主线，从专转传到认可度，从被需要到发问与结论，再到今年的科技与想象，上海的高考作文似乎一直在做同一件事，不考标准答案，而是考思考能力。昨天当考场里的考生写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一个属于时代的问号其实刚刚出现。也许我们没法从高考作文题中找到答案，但值得每一个身处 AI 时代的人去寻求自己的解题思路。
6: 2026年高考语文共有五套试卷，其中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全国一卷和全国二卷的两道作文题，北京命制两道和一篇微写作，上海、天津各命制一道。全国一卷以词语为切入点，指出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全国二卷引导学生思考个人成长、社会发展、文明演进中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除上海外，北京、天津也都采用自主命题。 北京卷分为微写作和作文两部分，记叙文重细节，议论文重逻辑，考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文风。而今年的天津卷围绕调和调这个多音字展开，重汉字智慧，重辩证思维，需要考生认真审题。
5: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下午将进行外语笔试。天气方面，午后局部地区可能迎来一场短暂的雨水小插曲，雨量不大。明天开始雨水暂时退场，多云天气回归。本周上海天气总体平稳，周三起最高气温稳稳站上30度线，可达31到32度，早晚舒适，午后微热。最近上海体感闷热潮湿，但尚未进入气象意义上的梅雨季。上海常年平均入梅时间为6月17号前后。
6: 早间点击，早间点击关注新能源车。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大，越来越重，成为近期行业内外关注和讨论的热点。2026年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蔚来 ES9 整备质量达2.9吨，小鹏 GX 增程版逼近2.89吨，理想 L9 达2.8吨，比亚迪大唐 EV 高配版达2.97吨，尊界 V800 车长近5.5米，总质量达3.8吨。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千克，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千克。
5: 这一切的源头首先来自动力电池，动力电池决定了新能源汽车的续航能力，但同时它也是整车最重的部件。一块100千瓦时的大电池包重量通常可以达到500千克到700千克。对于追求超长续航的车型来说，电池容量还在继续扩大，这意味着续航越长，电池越大，电池越大，整车越重，这几乎成为了当前纯电车型无法绕开的物理规律。但是重量增加可并不仅仅来自电池。
6: 随着新能源汽车进入高安全时代，车身结构也在持续强化。由于电池包通常布置于底盘区域，车辆在碰撞、托底、侧柱冲击等场景下需要承受更复杂的结构压力。为了保证电池安全，车企不得不增加更多高强度钢材、更厚的底盘防护结构以及更复杂的电池框架设计。换句话说，新能源汽车不仅要能跑，还必须足够安全，而安全往往意味着更重。
5: 而与此同时呢，智能化配置的全面堆叠也正在进一步推高整车重量。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如今的一辆新能源车已经越来越像一台移动智能终端，而智能化的背后本质上也是重量的叠加。
7: 有些车企啊，通过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号称它的车充一次电可以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把马桶都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6: 事实上，更大的电池在带来更长纸面续航的同时，也会同步推高能耗。同时，随着车辆重量增加，其制动距离、轮胎损耗、悬架负担都会上升，用户后续使用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张翔还指出，从公共层面而言，超重车辆还会加大对路面、桥梁、停车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损耗。
7: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滴路面，对这个沥青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5: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处于由规模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如何充分尊重技术进步和市场需求带来的合理变化，同时规避盲目堆配置、堆电池、做大体量的发展倾向，成为全行业需要共同思考的新课题。业内人士指出，政策层面可以研究将车重、能耗、道路损耗等因素纳入更加精细的税费体系，形成多用资源、多占公共成本者合理多承担的机制。
6: 当然，这不意味着简单加税，更不能削弱新能源汽车产业竞争力。 应避免一刀切，对家庭

0: 刚需车型、公共服务车辆、技术领先的低能耗车型保留合理空间，而对盲目堆料、低效增重的产品形成约束。同时，政策工具还应结合研发激励，支持轻量化材料、动力电池、车身结构和智能制造技术攻关。毕竟，真正决定行业下一阶段竞争力的，不再只是谁的电池更大，而是谁能够用更轻的车实现更低的能耗、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强的综合能力。
1: 除了过重过大的问题，新能源车高速增长下，国内公共充电桩整体利用率不足的尴尬也浮上水面。近日，特斯拉面向非特斯拉汽车用户推出充电卡销售服务，这是特斯拉首次面向非特斯拉车主销售充电卡。其中畅享版599元，含400度电，叠加平台优惠，每度电低至1.33元。
0: 据了解，目前特斯拉对非特�斯拉车辆开放超级充电站1000多座，目的地充电站400多座，覆盖中国内地所有省份和直辖市。其实早在2023年4月，特斯拉就已开放自家公共充电桩给非特斯拉车辆使用，但反响并不大，主要原因在于价格。目前，特斯拉和小鹏的充电桩均已向其他品牌车辆开放。对比价格，一度电特斯拉接近2元，小鹏仅需1.02元，因此一边有车，一边全是空位。事实上，在上海，第三方纯充电桩品牌的充电费用比这些车企自建充电桩还要便宜。比如地处南翔的一处第三方充电站，距离古一园100多米，这里每一度电的价格大约是0.82元，而全天中最低的价格可以低至0.55元。
1: 这些第三方充电场站不仅价格低廉，有的还提供司机休息场所，里面空调、卫生间、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可是即便如此，充电桩的使用率也不高。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全国公共充电桩整体利用率不足10%。上海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运营总经理郭成刚表示，根本原因在于供大于求。
2: 充电站的这个密度啊非常非常高，可能一公里就有1到2个充电站，这样就导致大家的价格就非常非常的低，像拼时段也就8毛钱。
0: 为防止盲目建设和资源浪费，从去年起，上海对充电桩实施发展区、保持区、调控区3区差异化管理政策，在保障新能源汽车使用便利性的同时，有效避免土地和电力资源的浪费。以上是早间点击。
1: 继续报告新闻。说起动物园，许多游客都会想起周末的人潮拥挤和懒洋洋的狮子老虎，但是如果在夜晚走进园中，一定会惊喜地发现动物们活跃有精神。夜游上海动物园的市场热度近年越来越高，往往一票难求。在保护好野生动物福利的前提下，如何提升服务供给，为夜间消费新场景提质扩容，在今年又有了新答案。请听报道。
3: 这群野孩子呢，出来他们会自己出来，晚上回家不回家了。你们觉得可以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回去？
4: 用书引诱他们。
3: 对，把叶子一片一片一片放在前面，实在有不听话的，要两个人要抬一下。对，拖到里面看，最大的一只大概有60几公斤嘛。
5: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动物园的2期爬行馆举办了专场夜游，现场时而欢笑，时而发出哇的惊叹。在饲养员陈军的讲解下，琐碎的日常保育工作变成了最生动有趣的导览，全程没有话术，满满都是细节。因为特别精彩，当天40人的游览小团中，多位游客专门来二刷。
6: 两爬的是我来的第二次，我今天带同事来的，我刚刚还在跟他们说，今天比我上一次来，就上2个礼拜，活跃好多，包括蛇啊，包括蜥蜴啊什么。
7: 很久之前就关注了，这是我第一次抢到。
5: 复购率高且一票难求，正是动物园夜游市场热度的真实写照。然而，严格控制灯光边界、优先保障动物福利等活动前提，让这一脱胎于1991年夏令营活动的明星项目难以简单扩容。精细化游览线路和精准的内容设计成为破局关键。 随着2019年科普专业机构科蒙蒙加入，为其代运营，夜游服务能力逐渐有了显著提升。科蒙蒙运营经理刘云说，经过双方几年努力，动物奇妙夜从暑假期间的几场亲子活动逐步推进到12场，又逐渐延长到了暑期以外，覆盖到幼童、成人等细

0: 分群体。
1: 我们每一场来讲的饲养员，他们养的动物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用环反复来，他听到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其实市场需求是很大的，像之前我们奇妙业更多的是偏重于青少年的科普，亲子的活动场次更多，但是我们逐年发现成人现在好像对动物园的需求和儿童比起来增量是更明显的。
0: 截至去年，动物奇妙夜活动已经从6月延续到10月，全年开展活动场次超过70场。今年动物奇妙夜启动时间更是提前到了5月中旬，在保持原有亲子、幼童、成人夜游和儿童夜宿四种活动场次的情况下，进一步加开12场专题游览。上海动物园科普宣传科副科长吴彤介绍，
2: 很多市民游客都是提出说供不应求，所以今年我们也是提早开设了两爬专场和萤火虫专场。两栖爬行动物夏天因为天气热，晚上的活跃程度肯定是会要比白天高的。六月份在萤火虫比较窗口期的时间呢，我们还有萤火虫的专场。
0: 不同时段也被精打细算充分开发。继去年傍晚5点到7点西郊 Zoo Walk 游览线路上线后，今年上海动物园又新增了晚上7点到9点的夜猫子 Zoo Walk， 精准契合上班族的需求，进一步拓展夜游新场景。刘云说，期间他们还增加了夜视仪等观察装备，丰富游览体验。
1: 夜猫子全场是30人，但大部分还是成人多，下班了之后他们就来。我们前两场就是有家长说我孩子就在家里，夫妻两个人自己来。
0: 事实上，不止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自2024年开启夏季夜间观光后，也即将推出专业导览服务。作为夜间消费新场景的动物园，正逐渐建立起沉浸式游览、科普、亲子、社交等复合新生态。以上由记者戴琳报道。
3: 根据上海动物园发布的消息，昨天13点16分，上海动物园象宫内，国内现存最年长的圈养雄性亚洲象巴莫，在医护与饲养团队的陪伴下安然离世，终年65岁。巴莫1961年出生于缅甸，1967年6月来到北京动物园，1973年8月迁居上海动物园，陪伴上海市民53年，也是象宫里居住时间最长的主人。
4: 2026长三角汗血气垫大跳台公开赛前天在黄埔滨江雪库汗血公园举行，50名来自长三角各地的滑雪选手在3.5米汗血气垫大跳台上腾空翻转，逐峰竞技，上演了一场无冰雪胜冰雪的运动盛宴。汗血气垫大跳台项目的落地，也让黄埔滨江这片曾举办2024年奥运会资格赛、孵化滑板、小轮车潮流运动的热土，再度解锁运动新赛道。相较于北方传统真雪训练，旱地气垫大跳台弥补了上海及长三角地区冰雪资源匮乏的短板。早年滑雪训练没有气垫防护，高难度动作只能在真雪上尝试，摔伤风险极高。旱地气垫也是谷爱凌、苏翊鸣等顶尖选手进行反季节滑雪训练的手段。
3: 昨天下午，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花开有声农醉来赛2026上海 K 歌王争霸赛黄埔赛区决赛在打浦桥党群服务中心圆满收官。经过激烈竞演，冠军沈佳宜、亚军梦与时光组合、季军祝盼三位优胜选手成功晋级上海 K 歌王争霸赛全市总决赛，冠军沈佳宜获得黄埔歌王称号。K 歌争霸赛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倾力打造的全民音乐 IP 和文化品牌，今年全新升级为上海 K 歌王争霸赛。浦东赛区比赛将于本月启动，后续大赛将在本市各区陆续展开，形成覆盖上海的全民歌唱标杆赛事。
4: 外滩，上海的一张名片，在这里执勤的网红交警黄俊和李佳良是一对师徒，一个因脱口秀走红，一个因暖心俯身被关注。流量之外，他们更是传承着职业信念。他们的故事勾勒出新时代上海交警的模样，有一代代接续的规矩与担当。请听报道。
5: 黄俊和李佳良年纪相仿，很少有人知道他们是师徒。李佳良进入警队的时候，黄俊已经是警长了，带新警也是他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6: 我们交警的师徒带教很纯粹，就是每天徒弟跟在师傅的摩托车后面，前2个礼拜就是他看着我做，

0: 然后过两个礼拜，哎，我看着他做，再过几个礼拜，可能就是他自己独当一面了。
1: 李家良当过兵，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可刚独立上岗那会儿，他连续三天在同一个路口遇到了三起人伤事故。一阵手忙脚乱之后，他急得对着对讲机直喊师傅，
2: 一下子懵掉了。然后第一次我还在那里手忙脚乱的时候，那我只能说师傅帮我过来，我不知道怎么搞。那他马上摩托车开过来，手把手教我。等到第三天的时候，师傅在电台里面问我需不需要增援，我说不用，我已经会了。
1: 黄俊的严是队里出了名的。前阵子李家良因为席地而坐安抚哭泣男孩的视频在网上走红，黄俊看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拨通家良的电话。
2: 我师父打电话给我说，流量这个东西今天是你的，明天可能就不是了，千万不要被冲昏头脑。师父也是第一时间跟我复盘，确认每个环节都符合规范他才放心。他每次跟我复盘我都非常紧张，但我知道是真的在帮我。
1: 黄俊自己也是从徒弟走过来的，他至今记得当年自己的师父用一种半开玩笑半吓唬的方式给他敲了第一记警钟。
0: 当时来到外滩嘛，师父也是一种调侃的口气跟我说，不要做黄埔的警察，做了不要做黄埔的交警，是吧？黄埔交警不要去做外滩的交警。其实他传递一个信息，没有，接下来你可能要苦了，工作压力挺大的。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他也是想向我传达，哎，虽然可能你比别人工作强度大，但是同时你可能会比别人学得更多，成长得更快，在外滩你可能各种各样的事情都会碰到。
1: 类似的话黄俊后来又说给了自己的徒弟，不过他还多加了一句，李家良一直记在心里。
3: 我跟李家良说过一句话，你在这个路口站的每一分钟都有人在看，不是看你这身衣服好不好看，是看你值不值得信任。
1: 信任从来不是说出来的，师徒二人性格不同，但是都是从心里愿意蹲下来的人。
3: 我觉得交警可能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见警率最高的和老百姓打交道最多的这样的一个警种，我们还是要去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去释放我们的善意。
1: 这样的师徒带教在黄埔公安分局是一个传统。教育训练科负责人刘毅介绍，
4: 新时代公安工作要求更高了，警情更复杂了，技术更新更快了，师徒带教正好搭起了桥梁，老的传经验，新的带技术，既能让好传统传下去，又能让队伍跟上新形势，咱们群众的安全感也就更实在。
1: 如今的黄俊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是站在路口，他正尝试和导航地图合作，用大数据调度车位，让辖区秩序类警情下降了四分之一。而李家良也从那个需要师傅镇场子的新警，慢慢长成了能独当一面的青年民警。从摩托车后座到并肩而立，从手忙脚乱到独挑大梁，外滩的这个路口人来车往，日夜不息。而师徒之间那份严厉之下的托举，沉默之中的信任，也如同这车流一般生生不息。以上由交通广播记者综合报道。
5: 近日，记者从上海市农业生物基因中心获悉，由市农委和市科委支持的两大成果——生菜品种浩农一号和节水抗旱稻旱优73，成功入选2026年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向全国推荐。此外，从节水抗旱稻种植方法中凝练出来的稻田甲烷减排 CDM 方法学，将为全球水稻生产甲烷减排与低碳转型贡献中国原创的解决方案。
6: 距离端午节还有近半个月时间，不过粽子消费市场已经开始升温。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各大老字号的门口已经排起了买粽子的队伍。在王家沙总店，一大早就有不少老顾客提前赶来买粽子，一买就是十多个。王家沙总常务副经理赵东波说，最近粽子销量明显上涨，从品类来看，上海市民更偏爱咸口的粽子，肉粽、蛋黄肉粽的销量最佳。
7: 因为临近的端午节，所以说它那个销量平均每天在10000只左右，在端午节的最后三天，这个销量可能还要再翻倍，达到20000多只左右。
6: 南京东路步行街上的沈大成则用浓郁的粽叶香气吸引了一众外国游客打卡品尝。工作人员表示，为了满足游客们的需求，他们特意选出了两款明星特色产品，让游客们可以一边逛街一边品尝新鲜出炉的粽子。
8: 现在人家都看到黑毛猪上市了，都过来采购了呀，一天的跑量都要2000-3000的吧。
6: 今年端午节相较去年晚了20天，但是粽子的上市时

0: 间却差不多。工作人员预计，今年的粽子销量将比去年有所提升。记者走访了多个传统老字号粽子品牌，看到今年粽子价格与去年持平。
1: 忙碌的清晨，叫醒你的不止闹钟，拥挤的路上，陪伴你的不止梦想。倾听城市的声音，感受资讯的力量。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0: 下面带来这时段的新闻快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比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截至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已连续10个月稳定在3.3万亿美元以上。
2: 据央视新闻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小叶、党委委员岳晓东、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执法一队队长张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分别接受审查调查。5月22号，沁源县一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
0: 昨天上午，国道247线四川九寨沟线至甘肃文县段，一辆10载6人的面包车与一辆货车相撞，造成3人当场死亡，3人经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2: 继广州店闭店后，由明星薛之谦创立的上上谦火锅，其最后一家门店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店已经于近日关闭。至此，这个曾经拥有近30家门店的明星火锅品牌全国门店已经全部关停。据公开报道，巅峰时期，上上谦曾经拥有8家直营店和20家加盟店。2017年时，日营业额稳定在150万元左右。上上谦的收缩是明星餐饮品牌退潮的一个缩影。此前，明星扎堆开火锅店的现象十分火热，如陈赫、叶一茜和朱桢合伙创立的咸合庄、郑恺的火凤翔等。近年来，明星火锅店集体退潮。
3: 孩子的网课、爸妈的电视剧、你的云办公都要用，上网能不能提个丝网？
4: 安排上海移动爱家升级计划来袭，升级全屋千兆，每月最低40元起，网速更快，一步到位，更有爱家千级网贴心相伴，设置520专属短号，全家畅聊不停歇，省钱更省心。
3: 移动爱家计划，让家更有爱，
4: 快前往上海移动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吧，详询10086中国移动上海公司。
1: 财经早餐会，资讯早领会。
0: 近期，沪市上市公司2025年年报现金分红进入集中落地阶段，多家企业以现金分红回馈广大投资者。财经早餐会一起来了解。
2: 本周 A 股迎来分红高峰，共计超460家公司实施2025年度期末分红，分红总额约1418亿元。其中沪市公司成为主力，200多家企业合计分红1032亿元。
0: 从金额来看，本周分红金额超100亿元的有中国平安、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平安和中信银行在 H 股市场也进行分红。单看 A 股市场的分红，中国平安、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的分红金额分别约187亿元、79亿元、106亿元。
2: 从行业维度分析，分红企业数量上，机械设备、基础化工行业领跑，分红公司均超50家；医药、生物、电子、电力设备等行业紧随其后，分红企业数量也都超过30家。分红总额方面，银行板块表现突出，本周7家上市银行合计分红超300亿元，成为分红主力板块。
0: 截至6月5号，已有438家沪市公司完成2025年年报现金分红，累计派现约2810亿元，分红实施进度达1/4，整体节奏平稳。目前仍有超8000亿元年度分红待落地，后续将持续密集发放。
2: 已完成分红的企业中，头部企业分红体量十分可观。工商银行每股含税派息0.1689元，总分红601.97亿元，其中 A 股派息约455.38亿元，位居沪市分红榜单前列。中国移动每股含税派息2.2012元，全年派息率75%，高派息比例充分体现企业稳健经营实力与回报投资者意愿。其中面向 A 股投资者派发含税现金红利约19.87亿元。
0: 除中字头和银行外，民营企业龙头分红也成为市场关注焦点。例如，宁德时代向全体股东派发2025年年度分红，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69.57元，此次 A 股实际派发的现金分红总额超300亿元。
2: 持续稳定的分红让沪市上市公司股息率具备较强的吸引力。数据显示，2025年度沪市主板公司累计宣告分红1.82万亿元，同比增长2.8%，整体股息率3.0%，上证50成分股股息率达3.3%。
0: 在市场波动环境下，高股息既能为投资者带来稳定现金流，也能对冲估值波动风险，筑牢投资安全垫。这一特征持续吸引长期资金入场，进一步提升了中国资产的配置价值与全球市场韧性。以上是财经早餐会。
1: 热门话题，独到视角，编辑推荐。
5: 编辑推荐，总有一种声音与你共鸣。大家好，我是周仲阳。骑行3公里花费约7元，已接近打车价格。扫码开锁时，增值服务被默认勾选，买了骑行卡取消自动续费的入口却藏得深。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曾经1元钱解决最后1公里的共享单车，如今越来越让人骑不起了。10年前共享单车价格是半小时0.5元，如今部分城市已经涨到了1小时约6元，骑行周卡、月卡价格同样在上涨。从商业逻辑看，共享单车涨价并非毫无道理。单车制造成本、运维人工成本、车辆折损与回收，每一项都在上涨。经历早期烧钱补贴的疯狂竞争后，行业需要回归商业本质，找到可持续的盈利模式，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当价格不断逼近甚至比肩打车费用时，共享单车的核心价值、经济便捷正在被消解。一旦价格优势不在，用户凭什么要忍受烈日下骑行、高峰期一车难求、还车反复失败的糟糕体验？而且部分平台在涨价之外还打起了擦边球，默认勾选增值服务、隐藏自动续费入口、故障车持续计费等等，让人防不胜防。今年五一假期，上海消保委受理的共享单车计费投诉占到出行类投诉的70%以上，可见一斑。共享单车的特殊性在于，它兼具商业性与公共性，它的定价不能完全等同于市场化的租赁服务。监管部门对此不能缺位，对强制搭售、价格不透明等乱象不能止于约谈，而要依法查处。同时可以探索服务质量与投放额度挂钩的机制，让服务好的企业获得更多资源，形成正向激励。对企业而言，涨价是一把双刃剑。共享单车行业的用户粘性本就不高，价格敏感度极强。与其反复试探用户的价格，容忍上限，不如在服务上真正下功夫，改善车辆调度，优化停放体验，提升骑行舒适度。用户不是不愿意为更好的服务付费，但前提是你得拿出值得付费的服务。共享单车走过10年，从疯狂烧钱到理性竞争，本应是行业成熟的标志。但如果把理性竞争简单理解为涨价竞赛，那就是走回头路，丢了市场，失了民心，再漂亮的商业模型也只是空中楼阁。
0: 990早新闻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告诉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我对伊朗的建议是，你们已经发射了导弹就行了，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吧。特朗普稍后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说，他将马上致电内塔尼亚胡，劝他不要对伊朗采取报复行动。这家新闻网站稍后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通话。 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方官员在以色列遇袭后称将对伊朗予以强烈回应，但尚不明确如果以色列决定报复性空袭伊朗是否会得到美国支持。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此前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方不参与此事。为回应此前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实施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伊

0: 伊朗发射三轮导弹，总计至少十枚弹道导弹，这是自美伊停火约两个月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攻击以色列。以军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萨里表示，伊方已经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
0: 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此前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阻碍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交通。对于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任何引入税收、关税、费用的行为都没有国际法依据。
1: 欧洲外交官员6号说，法国正与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合作，酝酿协同出台国家层面措施，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进一步向以色列施压。制裁措施预期在未来几天内宣布，将包括冻结财产和旅行禁令，方案尚未最终敲定，各国拟定的制裁人员名单也可能存在差异。
0: 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告诉新华社记者，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消息人士说，现阶段加沙地带的管理问题以及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重点。哈马斯代表团在谈判中强调，该组织解除武装的前提是以色列完全撤出加沙地带，停火协议进入第二阶段。在以色列占领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解除武装无从谈起。
1: 韩国总统李在明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国务总理。韩胜书1967年出生于京畿道，毕业于韩国淑明女子大学英文系，曾担任韩国互联网企业领航员公司首席执行官，2025年被任命为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按程序，国务总理提名需韩国国会投票通过。韩联社报道指出，若最终获国会投票通过，韩胜书将成为继前总理韩明书之后韩国第二位女性国务总理。
0: 再过几天，备受期待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打响。在连续7届32队规模的世界杯后，本次世界杯球队数量增加到48支，这意味着接近1/4的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可以参与到这4年一届的盛事当中。在扩军之后，世界杯将迎来哪些变化？来听今天的环球马上说。
2: 新视野，
3: 新观察，
2: 新话题，
3: 新说法。
2: 环球马上说。
4: 大家好，我是小马。首先，参赛队伍扩容，让世界杯真正有了世界大联欢的味道。本届赛事迎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得角、库拉索4支世界杯新军，伊拉克、挪威、苏格兰这些球队也时隔多年再度回归。其次就是赛制窄了，赛程也变长了。以往32支球队分成8个小组，每组前2名就能晋级16强。现在虽说依旧是4支球队一组，但一共划分出12个小组。除了每组前2名直接出现，成绩最好的8个小组第3名也能晋级。首轮淘汰赛也从原来的1/8决赛变成了1/16决赛。旧赛制下小组出现规则一目了然，如今还要比拼小组第3的积分、净胜球等数据，出现形式和后续对阵都变得扑朔迷离。名额变多，弱队有了更多突围机会，传统强队小组赛爆冷出局的可能性也大大降低。2016年欧洲杯就用过类似赛制，当时葡萄牙以小组第3的身份一路逆袭夺冠，创造了经典奇迹。小组数量增加，多了一轮淘汰赛。本届世界杯总时长达到39天，一共有104场比赛，想要拿下冠军，球队得踢满8场球。对比来看，

0: 按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只用29天踢完64场比赛，阿根廷当年7场比赛就捧起了大力神杯。赛制调整也带来一个变化，小组赛阶段的强强对决变少了，各大豪门分散在12个小组里，很难再出现往届小组赛就上演强队硬碰硬的场面。不过等到淘汰赛阶段，精彩的巅峰对决还是会陆续到来。除此之外，更多弱队登场也给各路前锋冲击射手榜创造了机会。目前世界杯历史射手王是德国前锋克洛泽，一共打进16球。现役球员里，梅西手握13球，姆巴佩12球，两人都很有希望在本届赛事完成超越。另外 ,C 罗、凯恩、内马尔目前分别有8球入账，只要状态在线，他们也很有机会跻身世界杯历史射手榜前10。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据 CCTV 国际时讯，目前菲律宾、印尼、日本等国及美国的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均已发布海啸警报。
2: 北京时间8:58，9:00早新闻为您回报天气。本市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相对湿度70%-90%。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1，评价等级为优。
1: 以上就是今天9:0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盛燕姿、葛静晶，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回听新闻，还可以关注话匣子微信公众号，刷新更多热点新闻。
3: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4: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
3: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5: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3: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6: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00早新闻。
3: 9:00听9:0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7: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0: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在曾经的北管村，你看到的是贫穷，如今的北管村早已是旧貌换新颜。不经意间，你可能还会遇到带领群众实现乡村振兴的领头人，马路镇北管村党总支书记沈彪。
13: 30多年前，我们北管村是养精文明的辽文艺地带穷村，常常拖欠电费，卫生室再连基本药费都进不来，穷得叮当响。
12: 沈彪上任村里一把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帮村民脱贫。他挨家挨户拜访在外发展的不错的北管籍村民，一时间介绍项目的介绍项目，开模具的开模具， 首批村办企业

0: 就这样办了起来。十几年来，村民收入翻了几番，全村固定资产达到1亿元，但流动人口多、无序出租多等新矛盾也日益凸显。沈彪的工作重心也从治穷转为治乱。根据群众提出的民生问题，北管村实行了道路黑化、小作坊整治、治安防控等实事工程，极大改善了村容村貌和村民居住环境。
1: 事情不怕难，就怕自己感到烦；事情不怕杂，就怕每天不去扎；事情不怕多，就怕自己常常堵。
0: 正是这三不怕精神和守土尽责的担当意识，沈彪30年如一日，带领北管村破解了一个又一个社会治理难题。关于北管村的未来，沈彪说，村里要继续实施好4个百元规划。
1: 我是马路镇北管村党组织书记沈彪，扎根北管30多年，我将坚持初心，努力为百姓设好土、看好房、管好人、富好户。
2: 早上好。
3: Morning。
4: 从城市发展的新动向到社区生活的点滴变化，
3: 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家》。
4: 我们用敏锐的视角捕捉每一个重要瞬间，
5: 以健康价值导向，
4: 让您足不出户知晓天下事。早安，嘉宾。
6: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收听早安嘉定，我是袁博。
3: 我是佩蓉。
6: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嘉定今天多云到阴，今天上午转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北到东北风4到5级，今天夜里转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6度，明天最低温度20度，今天相对湿度70%到90%。
3: 来关注内容提要。公正在嘉定区调研时指出，要强化优势补短板，全力以赴促发展，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加快转型，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城市。
6: 区委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专题学习贯彻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部署要求。
3: 盘活宁夏闲置空间，徐航村咖新业态赋能乡村振兴。
6: 法治文化节遇上民法典宣传月，嘉定发布多项法治惠民新举措。
3: 来关注今日话题。2026年高考作文题出炉，在 AI 科技一日千里、诸多行业乃至社会生态面临重构的当下，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也因应时事着重于一个变字。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对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你是怎么看的。
7: Attention！
8: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9: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8: 早安嘉定，
9: 欢迎继续收听。
8: 网罗本地资讯，追踪新闻动态，一览身边新闻，尽在本地资讯。
3: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近日在嘉定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勇挑大梁、破局突围的决心，以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状态，强化优势补短板，全力以赴促发展，积极支持龙头企业加快转型，推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聚城市，以实干实际为全市发展多做贡献。
10: 上午，公正一行来到位于嘉定安亭的上汽大众生产基地，体验新能源新车型，查看上汽奥迪总装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新能源车型开发规划情况。公正说，要全力以赴加快创新转型，提高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水平，做新做优做强汽车产业。关键是要支持企业加快推出更具竞争力、更受市场欢迎的车型，加快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加快拓展海外市场。 昆仑树模上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嘉定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公正一行听取企业发展理念、技术储备、核心产品、应用场景等情况介绍，并与负责人交流。公正说，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科技成果转化。在与嘉定区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时，公正指出，嘉定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要在创新发展、产业升级、供需协同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用力，要着力提升先进制造业能级和竞争力，强化科创赋能，做大产业发展增量，狠抓存量转型，要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加力发展数字服务，把高价值的服务深度嵌入到生产制造的全过程。公正指出，要着力释放有效需求，激活市场促消费，推动文商旅体展农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消费新地标和新增长点，聚焦重点扩投资，顺势而为稳外需，扩大优势产品出口。要着力激发经营主体活力，下大力气解决企业需求迫切的问题，切实增强企业获得感。
3: 近日，嘉定区委中心组举行学习扩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市委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相关部署要求，进一步严明纪律作风，营造真抓实干浓厚氛围，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
10: 区委副书记、区长高湘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振华、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高湘指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党的纪律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干事环境和政治生态，事关嘉定长远发展，全区上下必须提高站位，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精神，从严从细落实中央和市委部署要求，为嘉定新一轮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高湘强调，要持续为基层减负增能，营造真抓实干浓厚氛围，深刻认识到形式主义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格格不入，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有着巨大危害，务必要在思想上高度警醒，行动上坚定坚决，聚焦突出问题，强化靶向纠治，抓好组织实施，强化统筹协同，坚持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久久为功，常抓不懈，推动整治工作往深里去，往实里走。会议邀请上海市委办公厅督促检查三处处长袁军华围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主题做辅导报告，报告紧扣上海实际，问题导向鲜明，工作指导精准，案例剖析深刻，对策务实管用，为嘉定区深化思想认识，把握工作方法，进一步推动减负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清晰指引。会上，区领导吴杰、姚少杰围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主题做交流。吴杰表示，要把准减负不减责的根本方向，在深化思想认识中筑牢正确政绩观，要突出实干实用的工作导向，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减负工作落地见效。区委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各街镇、各区级机关、各人民团体处级以上干部在主会场或视频分会场参加学习。
3: 如今各具特色的村卡新业态，这让乡村焕发勃勃生机。在徐杭镇前桥村全新亮相的大野森林农旅基地，盘活林地资源，将宁夏种植与休闲文旅业态有机融合，不仅让低效林地变身增收宝地，也为市民休闲游玩打造了一个沉浸式乡村好去处。
2: 记者走进徐杭镇前桥村大野森林农旅基地，看到林下培育着黑皮鸡丛菌、草菇、赤松茸等优质食用菌，同时基地还打造了精致的林间露营区域、特色花房与木工体验坊，配套插花艺术、木雕手作、植物踏染等多元体验项目。作为前桥村重点打造的复合型农旅项目，基地在保护原有林地生态的前提下，整合规划闲置林下空间， 初步形成农业加旅游的复合型业态，有效

0: 要提升了土地附加值与乡村产业竞争力。
1: 除了就是种植采摘这一块，还有一些森林手作，就是比如说用废弃的木料做一些小的手工，可以在树林里找一些比较漂亮的树叶，用来做植物踏染。接下来也会提供一些餐饮啊。

0: 闲置资源助力项目落地，田桥村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积极对接市场监管镇级相关部门，为项目规范化常态化运营筑牢基础。
1: 这个经营场所在我们租赁之前呢，我们村集体出资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整修，我们前期呢也就积极对接了我们市场监管部门以及我们镇一级的相关部门，然后邀请他们呢到我们实地来进行了一些指导，然后呢为我们就是这个项目呢接下来办理食品经营许可呢就是说畅通一些渠道。
0: 靠着林下种菌保障基础收成，再借着菌菇采摘乡村休闲体验延伸业态，一地两用的新模式盘活了村里闲置林地，改善了村容环境，也为农户增加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1: 能够做到增收突破万元每一亩，我们目前呢也在做工作，在鼓励和发动我们首先是田桥村，然后是整个徐杭地区周边村落当中我们这个本身从事农业工作的我们的农民农户来加入到我们这个林下食用菌的种植的这个队伍当中。
0: 下一步，大冶森林农旅基地将持续完善基础设施，优化运营服务，丰富业态场景，深化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全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林下经济示范样板，持续把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乡村产业振兴、美丽乡村建设赋能助力。
2: 第三届上海法治文化节嘉定区主场活动暨民法典宣传月主题活动在区工人文化宫举行。
3: 活动上，第三届上海法治文化节嘉定区重点活动发布。据介绍，今年法治文化节期间，嘉定将围绕法治的盛会、市民的节日主题，推出红色法治党课、法治故事会、亲子读书会、法治辩论赛等20余项重点活动，形成全区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惠企便民并举的法治文化宣传格局。为呼应本届上海法治文化节涉外法治主题，满足在沪外籍友人的法治文化需求，嘉定区法治文化精品阵地双语地图发布，地图以手绘风格呈现，融入嘉定法宝元素，并标注了全区法治文化阵地的中英文信息，同步推出电子和纸质版本，真正实现法治文化可观、可感、可及。现场启动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法治宣传专项行动，将面向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展精准普法服务，不断增强劳动者依法维权意识和能力。活动还发布流程法治会为民办实事党建服务项目和哼哈二项来说法系列普法短视频，并启动2026年嘉定区法治文化作品展及嘉定法宝百姓艺术团法治文艺巡演活动。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卞维敏，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陆强出席活动。
2: 近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嘉定区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渔农庄园举行，旨在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0: 活动启动美丽嘉定生态环境保护新征程，15五期间，嘉定将锚定绿色转型、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等七大发展方向，细化生态环保目标任务与重点项目，为嘉定生态文明建设擘画清晰蓝图。现场由远香湖文化环内4家商户组成的远香湖碳普惠绿色联盟成立。
4: 比如说我们打造一个低碳阅读的体验空间啊，比如说把低碳环保的一些科普小知识融入到的场景之中，这样的话我们的居民或者是读者在沉浸式阅读的时候可以更轻松地学习到低碳和环保的知识。
0: 此外，生态环境修复新阵地华亭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修复基地落成，
5: 用替代修复盘活原位难以治理的受损地块， 落地补植复绿、水体整治等工程，修复区域生态本底。还有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法治落地，我们联动法院、检察院开展巡回审判、公益诉讼实践，

0: 让违法主体以劳务代偿、汰回认购等方式，履行我们的一个生态修复的职责。
1: 近年来，嘉定区还扎实推进无废细胞典型案例建设，累计完成无废工厂、无废校园、无废医院等235个区级典型案例建设。其中，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嘉定区成家学校等5个典型案例入选市级优秀案例。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汤晨栋、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伟东、副区长季倩倩、区政协副主席乐月明出席活动。
2: 上周六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为人人享有眼健康。前两天一场主题为引领全城眼健康、医教同行共护航的爱眼日宣传活动在嘉定区市民健康促进中心举行。
1: 活动现场，爱眼日学生嘉年华正火热进行，视力体检站、营养头头乐、健康捉妖记等互动关卡前，孩子们争先恐后的闯关答题，在一轮轮挑战中直呼学到了。
3: 我懂得了蓝莓和胡萝卜这些食物对我的身体和眼睛是非常好的。
1: 2023年，嘉定成立视觉健康宣讲团，把优质科普资源送进学校、送进社区。截至目前，已经举行了超过120场科普活动，覆盖超过30000名学生。
2: 都说眼睛是感知世界的窗口，清晰视力、舒适眼健康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近日，72岁的邓阿姨来到海军军医大学第3附属医院，向医院眼科团队送上锦旗，感谢他们帮她走出近乎失明的困境。
4: 术后的视力恢复得挺好的，已经到0.8以上了。
1: 在海军军医大学第3附属医院，邓阿姨正在进行术后眼科复查。检查结果显示，他的左眼视力恢复至4.8，情况良好。
5: 余下的日子也有光明了，所以我很感动，很感谢他们。
1: 邓阿姨告诉记者，他的左眼罹患葡萄膜炎已有2年，必须每天滴激素眼药水控制病情。长期炎症导致他左眼视力仅剩30厘米指数，即30厘米距离外无法分辨手指，近乎全盲。更糟的是，炎症导致他的瞳孔和晶状体粘在了一起，白内障也日益加重。
5: 几乎不出门啊！我出门我要出要掉在地上，要摔跤，我要骨折的。看出去都是黑茫茫一片。我自己个人生活都不能料理。
1: 医生介绍，按照传统临床诊疗指南，像邓阿姨这样的葡萄膜炎合并白内障的患者，必须等炎症完全静止3至6个月以上才能手术，否则术后炎症可能爆发导致失明。但它又属于激素依赖型，用药则控制，停药即复发，永远无法达到完全静止，因此长期被排除在手术之外。针对这一难题，医生团队为邓阿姨设计了一套手术期强化抗炎方案，通过静脉加局部立体抗炎，成功绕过了传统禁区。随后成功实施了左眼白内障超声乳化加人工晶体植入加瞳孔粘连松解加玻璃体腔中长效激素注射4合1手术。
6: 它的悬韧带也很松的，囊膜的质量都变化了，所以手术当中操作上要非常的小心，要分离好瞳孔，然后呢做一个比较彻底的一个眼内的清除，还要植入一个比较合适的人工晶体，再加上眼内用药。
1: 医生提醒，临床上有些患者会陷入年纪大了视力模糊是正常的误区，从而忽视了治疗手术。建议市民每年定期进行眼科检查，包括视力检查、眼底检查、视网膜检查等。
6: 如果比如说有慢病的，糖尿病啊、葡萄膜炎呢、还有一些这个高血压啦，比如说半年可以做一些相关的检查，如果发现呢，就找专科的医生呢进行一个跟踪和随访。
7: 嘉定科创河，
8: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5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7: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西河世界最

0: 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1: 嘉定科创核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0: 嘉定科创核，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1: 嘉定科创核，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早安嘉定节目，大家可以打开上海嘉定 APP， 在首页推荐栏点击圈子搜索早安嘉定直播话题帖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嘉定今天阴到多云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雨势总体较弱，考生和送考家长最好备把雨伞，以防阵雨出没。全天气温稳定在20到26度之间，东北风4到5级，相对湿度80%到50%之间，体感总体比较舒适。明天开始主打多云，天气转好，气温也快速上升，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1至32度，早晚较为舒适，午后微热，大家外出及时做好防晒，适当补充水分，尽情地享受温和版的夏日。
3: 压力大是各种现代病的一个出发点，慢可以充实自在，而不是空虚无聊。
4: 我觉得慢生活的重点不是慢，而是生活。当你真正愿意去感知万物的时候啊，不管是在城里还是乡下，都会被治愈。关键是会获得源源不断的生机。
5: 上班路上低头看见旁边冒出一层新绿，走近一看，竟是久违的瓜苗，哎，内心一震，好像突然回到了儿时奶奶家门前的那片菜园。那个时候慢悠悠的生活啊，
6: 每次回想自己加班的深夜，如果是自己一个人走在街上的话，就感觉心里空落落的，而且看到末班车里也是空荡荡的，就自己一个人。这个时候我就会想，要是能换一种生活节奏的话，会不会更有前行的动力呢？
7: 现在的生活节奏实在是太快了，我们在这么快生活节奏的时代里，一定要让自己慢下来，调节好心态，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接下来我们还将了解到沪杭高考嘉定警方整治夜间车辆炸街扰民。
1: 水果玉米成熟上市，草莓大棚轮作增收。
0: 在北京优唐体育馆开幕的齐鲁集运纵享好品外交部端午大集上，一款名为状元粽的山东好品一经上架即被抢购一空，参展的100盒产品很快售罄。热点聚焦今日关注光明网评论，抢购状元粽也是一种情绪消费。
2: Attention！
3: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2: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3: 早安嘉定，
2: 欢迎继续收听。
0: 高考正在进行，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有序的备考和休息环境，连日来嘉定警方持续开展夜间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等违法行为，全力为考生迎考保驾护航。
1: 近日，民警在沪宜公路华翔路附近开展执勤检查时，两名摩托车驾驶员突然变道至外侧快速车道，并试图利用前方私家车进行遮挡逃避检查。民警迅速研判车辆行驶轨迹，提前部署警力，在前方路段成功将车辆拦截。
4: 那我这个车当时扣了是吧？
5: 肯定扣的了，
4: 没驾照，
5: 你驾照是啥？
1: 目前涉事车辆被依法暂扣，驾驶员等候后续处理。除了加强路面涉卡检查外，警方还充分运用科技手段，依托无人机。

0: 开展高空巡查，与地面警力形成联动。民警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对驾驶员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引导驾驶人文明驾驶，规范出行。
1: 我们嘉定警方强化夜间交通安全专项整治，对非法改装摩托车、汽车炸街行为强化打击力度，净化夜间环境，为广大考生迎考保驾护航。
0: 自五月以来，嘉定警方已累计查处涉及非法改装、炸街扰民等违法行为的摩托车驾驶员15人次。
2: 初夏时节，在位于楼塘镇嘉定工业区灯塔村的上海农灯草莓生产专业合作社里，100多亩玉米陆续成熟上市，成为合作社深耕草莓加轮作模式的新成果。
3: 走进合作社大棚，一人多高的玉米秸秆挺拔矗立，饱满的玉米棒裹着翠绿的外衣，长势喜人。种植户们手法娴熟地掰下成熟的玉米，快速完成剥叶、去须、分拣、装箱等一系列工序。据介绍，合作社种植的这款水果玉米皮薄无渣，汁水丰沛，生吃脆嫩清甜，冷藏后口感更佳。
4: 这玉米就叫做圣田爱妃啊，这个口感相当不错，吃起来很甜的啊，生吃也可以，熟吃也可以，煲汤也可以。
3: 近年来，灯塔村坚持走多样化种植、轮作增效的发展路子，今年共种植水果玉米、糯玉米100多亩。这种生态轮作模式既能盘活闲置的土地、改良土壤的肥力，又能拉长农事周期，丰富农产品品类。
5: 利用草莓大棚收获后的空档期，衔接套种水果玉米、甜瓜等作物，通过新品种的引进、种植结构的优化，进一步打造了我们农灯的品牌，带动村民稳定增收。
3: 据悉，合作社的玉米供应期将持续到本月下旬。
2: 来关注一起突发事件。6月3号下午4点左右，望星消防救援站接警称，板安公路旁的河道有人落水，随即紧急出动展开救援。
0: 消防员到场时，落水男子已被人从河中救起，但由于落水身体发冷缺氧，男子意识模糊，消防员立刻对他实施心肺复苏，很快男子恢复意识，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进一步检查。
6: 大概20多下到30下左右，因为他当时就是肺部的积水就差不多已经清出来一点，然后他也有新鲜空气进去了，人就稍微恢复点意识。
0: 近年来，嘉定区消防救援局积极参与区红十字会相关急救培训，基本每位消防员都持有红十字救护员证。
6: 每年的话都需要去做那个水域救援，一些专业就是发生一些意外，还有意外失足落水，就基本上都是需要水域救援。
0: 消防提醒，日常经过河道、临水路段时，一定要多加留意脚下，远离危险水域，谨防失足落水。如果遇到有人溺水，千万不要盲目下水施救，优先拨打119、120求助，借助身边工具科学救人，避免造成二次意外。
2: 芒种节气，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在嘉北郊野公园稻田里，农户们抢抓农时，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面铺开，奏响了夏日田间忙碌的耕耘序曲。
3: 记者走进嘉北郊野公园水稻种植基地，一派热火朝天的农耕景象映入眼帘。平整开阔的水田里，数台全自动插秧机穿梭其中，机械有序运转，高效作业。插秧机驶过之处，一排排秧苗挺立田间，为夏日田野铺上了崭新的翠绿底色。据了解，今年嘉北郊野公园水稻种植总面积达1721亩，种植的优质杂交稻品种花优幺四，抗性强，长势稳，丰产性佳，适配本地水土与气候条件。
4: 它的地块又大，品种度又好，它这个作业，我们机械作业起来速度就快点。这样正常的可以做到70亩左右。
3: 按照当前种植进度，整片稻田的插秧任务将于本月中旬收尾，后续秧苗将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稳步生长，迎来连片翠绿的田园景致。
4: 要看到绿油油满田都是稻苗的时候，正常是在8月15号左右，就是说正常那个时候所有的水稻田已经足高在45公分到50公分左右，田中田貌也好看了。
3: 放眼全区，今年嘉定水稻种植面积保持稳定，总面积达7.5

0: 万亩，农业种植结构持续优化，其中杂交稻种植4.2万亩，常规稻3.3万亩，种植规模以高效机械化为主，机插秧面积5.3万亩，直播稻2.2万亩。接下来，区农技中心将紧盯水稻育苗、分孽、管护等关键生长节点，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落实精细化管护措施，筑牢粮食丰收根基，守护好嘉定的万亩良田。
1: 近日，一林阁展越过山丘在上海颐和湾艺术区太艺术中心开幕，展览展出了上海本土艺术家一林的30余幅作品，为观众打开了一座迷宫般深邃而生机勃勃的视觉世界。
0: 一进展厅，不少观众都被这幅名为《红》的作品深深吸引，艳丽的色彩配以错落的线条，给人极具冲击感的视觉体验。
2: 看到这个作品，会被他这很强的情绪所打动。
0: 一林本名郭新平，1961年生于上海。他将民间纹样的热情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语言相融合，以层层缠绕、细腻绵长的线条、温润热烈、质朴明媚的色彩，形成了他标志性的艺术印记——一林图式。
3: 我的画里面就是充满了这个各种那个少数民族的图腾，又有我们那个中国当下变革时期的这种多元化的这种信息，它反映了中国的现实，就是多元化的一个时代开始。
0: 一场重病让一林一度跌落谷底，这段经历非但未将他击垮，反而让他作品中的内核愈加澄澈通透。那些画中看似繁杂却永不折断的线条，那些在密集色彩中闪烁的光芒，正是生命韧性最好见证。
4: 我们呢，也是希望通过展览来向观众传递对生命的尊重、理想信念的坚持。
0: 如今，一林将他的工作室安在了上海颐和湾艺术区。这里不仅有太美术馆提供展览与交流平台，还有太艺术中心作为学术研究与展示空间，已吸引近50位艺术家入住，一座创意汇聚的新驿站正逐渐成型。

0: 大家在暑假里想要看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文物们坐包机来上海了，整整60箱单件文物，最重超过5吨。上海博物馆专门包了一架东航波音777，还是最新的彩绘机，从墨西哥飞了13800多公里，顺利抵达。都有哪些重磅好货？跟随 STV 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是早上的8:06，在我身后就是东航物流的 CK294 航班，机上搭载了上博美洲大展的首批包机运输的文物，在经过了17个小时不到的飞行时间，从墨西哥顺利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2: 这一批运输的美洲大展文物是来自墨西哥哈拉帕博物馆、特奥蒂瓦坎遗址，还有大神庙博物馆的总共60箱珍贵文物。东航也是派出了和上博特地为这次大展喷涂的世界树上博之翼主题彩绘飞机，一架波音777来执行运输任务。机身上呢有美洲文明的代表羽蛇神浮雕，而这也是东航物流第一次解锁了西半球的墨西哥城航线。你们看，机长下了飞机也很激动啊。
3: 随着飞机的落地和滑入和发动机的关车，我心就踏实了。我们这次飞行啊，不仅仅是一次跨洋的飞行，更是一次搭建中国文明和美洲文明的一个空中桥梁。我也很荣幸。
4: 主管，我看现在我们飞机货舱已经打开了，开始要卸这个文物了。这批包机运输过来的最值得期待、最重磅的是什么？
5: 最重磅的应该是我们这次文物当中也是最重的一件文物，就是那个奥尔梅克的4号头像。
4: 大头像，
5: 将近4.5吨重，也是在我们这次货机当中排在最前面的一个大的木头箱子。这件文物也是象征着美洲这个早期文明当中一个权力的一个象征，所以这件文物也是非常值得期待，从来没有来过亚洲。
2: 带大家到货舱看看这个奥尔梅克大头，
1: 来自墨西哥哈拉帕人类学博物馆奥尔梅克巨型头像，就这个家伙有4.5吨重。
2: 话说这个家伙可不好运啊，
6: 而且文物的形制呢不是很规整，我们在前期货物的防震、重心的安排，包括中间物体的隔离都做了一个精细的安排，确保这个文物运输的一个顺利。
1: 现在我们来到东航物流的货站了，这些文物的外包装拆除之后，哇，这个木箱裸露，美洲的味道就扑面而来了。
2: 那经过联检。

0: 单位的手续之后，这些文物会在今天晚上送到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等待6月8号第二架包机带着下一批文物一起汇合。
1: 我们所有的文物会在我们的博物馆的展厅静放超过24小时以上。预计啊，会在6月11号前后吧，我们会进行文物的布展，所以我们到时候可能要进行一个文物的开箱仪式，请大家广大观众敬请期待。
2: 你经常喝牛奶吗？为了补充营养，很多人早上喝，睡前喝。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刚服完这些药就端起牛奶杯，这个习惯可能会让你白吃药。有12类药和牛奶天生不对付，吃完这些药一定要记得间隔足够长的时间再喝牛奶。
3: 一杯热牛奶是很多人眼中的健康标配。
4: 可不久前，福建一位70多岁的老人像往常一样吃完降压药，顺手喝下热牛奶，谁知仅仅半小时后，他突然头晕目眩，双腿发软，整个人连站都站不住，一查血压已经掉到80/50毫米汞柱，险些酿成悲剧。首先，为什么降压药配牛奶会出事？医生解释，老人可能本身有其他疾病，加上吃完药后血液流向胃肠道，在猛一起身就引发了低血压。
3: 更常见的风险是用牛奶送服降压药，牛奶中的钙、镁会影响药物吸收速度，削弱药效。
4: 正确做法，服药后至少间隔1到2小时再喝牛奶，并且用温水送服药物，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代替。
3: 除了降压药，还有哪些药不能和牛奶一起？小芳给您整理了最要紧的几类。吃以下12类药必须和牛奶间隔足够时间，千万别大意。
4: 一、抗生素，牛奶中的金属离子可与喹诺酮类、四环素类、红霉素类、甲硝唑等抗生素结合，形成不溶性螯合物，影响吸收，降低抗菌作用，甚至完全失效。二、钙铝制剂，牛奶中的蛋白质可与乳酸钙、葡萄糖酸钙、氢氧化铝等成分形成凝块，不仅影响吸收，还会加重胃肠的负担。
3: 三、铁制剂，牛奶中的钙离子会与铁剂在12指肠吸收部位发生竞争，降低药效。四、抗酸药，比如复方铝酸铋、碳酸氢钠等，与牛奶同服
4: 会导致乳碱综合征。五、部分抗抑郁药，牛奶中含有丰富酪胺，当这种酶被抑制时，酪胺就会大量蓄积，引起血压骤升、心率紊乱，严重者可导致脑出血甚至死亡。六、抗流感药，马巴洛沙韦不建议与乳制品、钙强化饮料同服，金属离子与该药结合会降低吸收，建议间隔4小时。
3: 七、抗骨质疏松药，这类药物需在空腹酸性环境下吸收，牛奶会显著降效，建议空腹服药后至少半个小时再喝牛奶。
4: 八、止泻药，活性炭、蒙脱石散等吸附剂均不宜与牛奶同服，它会将药物包裹起来，影响止泻效果。
3: 九、抗帕金森病药，比如左旋多巴，牛奶中的蛋白质会干扰其吸收。十、强心肝类药物，像地高辛等，药物毒性遇钙增强，用富含钙质的牛奶送服会增大中毒风险。
4: 十一、甲状腺激素类药物，与牛奶、豆制品、高纤维食物同服会显著影响其吸收，建议清晨空腹服用，并至少半小时后再吃早餐或喝牛奶。十二、部分中药，许多中药或中成药中含有鞣质、黄酮等成分，容易与牛奶中的蛋白质和钙结合，影响药效。
3: 阿雅说，牛奶是好东西，但千万别和药混着吃，送药只用温水，吃药后等1到2个小时再喝牛奶，错开时间安全第一。
5: Attention！
6: 资讯及时播报，嘉定大事小事一手掌握。
5: 每周一至五上午9点至10点，
6: 早安嘉定，
5: 欢迎继续收听。
6: 聚焦新闻热点，关注媒体评论，热点聚焦。
2: 据媒体报道，6月3号在北京优唐体育馆开幕的齐鲁集运纵享好品外交部端午大集上，名为状元纵的山东好品一经上架即被抢购一空，参展的100盒产品很快售罄。状元纵为何能迅速售罄？其中当然有产品本身的原因，比如纯天然无添加的特性，契合当下消费者对食品安全及健康饮食的追求，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名字的寓意加持。 这不禁让人们想起每年高考前总有不少母亲专门订购红色旗袍，图一个旗开得胜、鸿运当头的寓意，这是家长对孩子们的诚挚祝福。与之类似，人们抢购状元粽，买的并不是粽子的实用价值，而是粽子的情绪价值。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为商品附加价值买单的情绪消费。
7: 近几年来，情绪已经成为一大消费潮流，从盲盒经济、手办经济到萌宠经济、谷子经济，都是在满足消费者的某种情感需求。一件普通的玩具摆在货架上可能无人问津，而一旦搭上热门 IP 网红风潮，产品溢价便能大幅抬升。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一墩难求，中国潮玩来补补盲盒一步难求，都是情绪经济走红的鲜活佐证。这几年各地为盘活市场、提振消费，持续推出各类产品展销、品牌推介活动，但项目成效参差不齐，有的活动收获亮眼的市场反馈，也有不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最终收效平平。而状元粽的热销中，恰好能够提炼出可复用的市场经验，比如除了商品本身的属性之外，外交部官方平台的加持也为产品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仪式感，让这份美好祝福更具分量，成为其出圈的重要原因。
2: 顺利而举亦为利，背时而动难为功，促消费活动应当顺应需求的变化。的确，人们日食不过三餐，夜眠不过七尺，纯粹物质性的消费总量和空间都是有限的，如果局限在满足吃穿用这些基本需求的视域下，那么消费潜力就很难被充分释放。倘若精准捕捉不同群体、特定时段、特定场景下的多元需求，比如年轻人的月季消费、银发族的陪伴消费，针对性的开发特色产品、开展主题活动，消费市场便能挖掘巨大的潜力和增量。
8: 嘉定科创河，
9: 嘉定人文教化地，科学卫星城，上海科创中心重要承载区。嘉定科创河坐落于嘉定新城菊园新区，是嘉定院地合作千亿级科技园的核心区，拥有五家国家级科研院所、230家高新技术企业、6000名科研精英。
8: 超越摩尔生物芯片，硒核世界最强光，可折叠单晶硅太阳电池，一项项领航世界科技前沿的新进展在这里涌现。
9: 嘉定科创河未来将成为颠覆性科技成果首发区、长三角未来产业策源地、国际活力科创街区。
8: 嘉定科创河，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的硬核动力源，院地合作科技创新的核爆点。
9: 嘉定科创河，科技之光，点亮未来。
5: 公众事件，热点话题，汇聚各方评论，倾听百姓观点。
7: 百姓观点，2026年高考作文题出炉。在 AI 科技日千里、诸多行业乃至社会生态面临重构的当下，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也应应时事，着重于一个变字。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对于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你是怎么看的？
2: 先来说一说我们上海的这个高考作文题啊。上海的作文题呢，也是直指科技带来的变化。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那这一题呢，可以说是全国一卷的一个细分版，将主题聚焦于科技。那么全国一卷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题目呢？全国一卷的这个主题啊，是把变化的变作为主题。说到词语是表达思想情感的载体，也是展现社会生活变化的窗口。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那更有很多这个地方卷啊，也是说得更加具体一些，比如北京卷，一个微写作，直接是给出了一个题目：重阳节到来之际，学校要组织志愿者到敬老院开展 AI 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啊，请你写一段活动的宣传语，吸引老人们参加。写作啊一向是强调应用性的，这次和 AI 挂钩，还考察了学生对于 AI 时代的一些认知，以及和这个老年生活。

0: 啊，让这个银发族能够步入 AI 时代这样的一个考察和思考。我们来看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医学君这位网友，他呢就说啊，紧扣时代发展，考生知识积累必备。每一年的这个高考题目啊，不管各省份卷还是全国一二三卷，题目再怎么出，角度不同，但是主题都是符合近几年的时代潮流的。
1: 还有慧见其实他说，AI 是人类正在经历的第五次工业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没有之一。高考题紧扣世界潮流，不只是给高考学子发出意义深远的提问，也是向全社会全人类发出提问。我们现在 AI 非常火啊，无论是什么 DeepSeek 豆包，还有我们前段时间非常火热的你养龙虾了吗，这都是对于 AI 啊最好的佐证。所以说我们现在高考的话，学生可以紧扣时代热点啊，看看有哪些热议的话题，包括 AI 的变迁啊，这都是应该我们去学习的。
0: 除了像这个顺应现在的科技潮流，还有在今年高考语文全国二卷中啊，语言文字运用部分引用了老舍大力推广普通话语文，要求学生用平时的语言修改一段学生习作。这样的这个一个题目啊，也是让很多网友说到了高考语文现在正在向故作高深这样的一个形式说不。那这个题目啊，它的原文原句是这样的：卓古君不见多少青金种菊修篱碧象牙碧象塔一语，真金君可见无忌学子眼卷挺膺历日心之点。这个这么一句话也是让学生们翻译成现在大白话，让大家容易理解的话，这个命题组的意思也是非常清晰了。这段文字堆叠了很多的典故和文言措辞，但是其实是在用语言的优美去掩盖内容上的空洞。高考呢用一道有实际分值的题目，把这种写法定为是故作高深。那关于这样的一个出题形式，很多网友也是说出了自己的一种想法。比如有一位网友梁师，他呢就说他一直就推荐北京卷的作文他觉得多选丰富公平，微写作很有必要，小作文其实也是很考验实用性的，因为你要在尽量短的这个语句当中把更多的更有核心的意思表达出去，这是非常难的。还有网友他说应该是高考考完了，今天刚写完这道题这个网友应该是高考生说得很在理，他个人觉得这个高三生最讨厌的就是那种什么君可见君不见等等等等类似的写法还得四件事用排比对偶句去写出来，他呢也希望学弟学妹们不用遭这样的罪了。
1: 还有朋友说不要虚头巴脑心八股，要返璞归真好文章。还有朋友说不只是一篇作文的优劣，而是一个人是否具备用自己的语言把意思表达清楚的能力。其实一味的去用辞藻华丽的也是一种懒惰的行为，他自己的内容不能清晰的表达出来，而是用那些素材他背过的那些什么好句啊，运用文言文这些，其实阅卷老师看起来也不是很明白。如果纵观整个作文的一个结构来说，这些是有一些没有用的，我们觉得学生还是应该掂量清楚，不要用太多辞藻华丽的词语掩盖真实的意图宗旨等等。
0: 确实像多年来类似这个青金种菊象塔等等类似这样的表达，在中学的写作训练中几乎是等同于高分策略。那 EPP 考生也是被教导的要把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词汇写得特别的有诗意化比如把这个操场写成绿茵场上，把思考写成了厌倦沉思，词汇量大，用典丰富，句式整齐，长期也是被视作写作能力的核心指标。而之所以形成这套标准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个中学语文教学观念。高考阅卷的现实压力决定了每篇作文被审视的时间是极为有限的，几秒钟内抓住阅卷者注意力的文字是更占优势的，而堆砌词藻恰好是制造第一眼经验最直接的路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应试的技巧。
1: 因此责任不在考生，他们只是在既有规则下做了最理性的选择。很多年写作教学培养出了一批能写出华丽句子却说不清事情的学生，他们可以熟练地排列对照句式，调用典故储备，在结尾处嵌上一些典故当被追问这些典故究竟要说什么的时候，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知道，没有办法回答。那么这道

0: 题的意义正在于它不是批评某一种写法，而是在通过高考这个指挥棒调整语文习作教学的方向。老舍几十年前说过的用普通的词语来写作，今天被变成了一道考题，这比任何教学指导意见都更有传导力，因为指导可以不听，考题却不能不做呀。
1: 所以说不管是这个出题重点的变化，还是这个出题审卷风格的变化，不同试卷的作文题目因为一个变字而产生了联系，这也并非是巧合。高考作文不仅仅是考题的一部分，也是对未来人生路的前瞻。在考生迈向成人之际，他们需要触摸社会，感知时代之变，一篇作文也正是一次总结和洗礼。那么也希望我们未来的这个高考作文当中作文题目出的会更加的科学，更加的合理。同时呢，现在也是正处在高考的时间段也是预祝我们的各位学子们前途坦荡，未来可期。好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即将播出的是法宝在线，我们一起来关注。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2: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3: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1: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4: 好香啊，奶奶。
1: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5: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3: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6: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3: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1: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6: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7: 行，再买点青菜。

0: 荤素搭配。
1: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3: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1: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4: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13: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4: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13: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薪火相传。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3: 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5: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5: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6: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6: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3: FM 100.3，用心相伴在维持，量出公平正道，以理为秤，称出世间真情。法宝在线，为您暖心支撑，与您相伴同行。
1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直播互动访谈节目法宝在线，我是庆杰，欢迎您的收听。平时啊，我们出去吃饭网购消费，遇到不满意的情况打差评写评价是消费者最基本的权利，那大家觉得我花钱消费了我就有发言权。但是最近啊，有一个全网爆火的汕头火锅店事件，却让我们对这个发言权有了新的理解。四名顾客吃完火锅，菜品吃掉了一大半，事后呢，专门写了5000字的长差评，以此呢来要挟商家全额免单。那商家呢是为了保住口碑啊，最后是被迫免单。这件事一出啊，网上是吵翻了天。有人说顾客消费不满意，差评免单很合理啊；也有人说饭都吃完了，还故意要挟，这就是赤裸裸的霸王餐碰瓷儿。那么消费者的差评权到底边界在哪儿？什么是合法维权？什么是违法敲诈？小微商户遇到这种事儿该怎么办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上海宽裕律师事务所的熊志平熊律师，为大家来解答这些疑问。那如果大家有任何的观点想要发表，可以。

0: 以下在上海嘉定 APP 搜索直播法宝在线节目，在直播帖下留言即可。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参与网络留言，欢迎您的踊跃参与。
1: 在聆听中见证公平正义，在畅谈中感受法理人间，法宝在线陪伴您身边。
2: 生活不能随意，自由亦有尺度，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法宝在线为您敞开一扇学法普法之门。
0: 好，非常欢迎熊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我的搭档小齐，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差评的事儿哈。现实生活当中呢，大家去买点东西或者说是吃点饭，然后写个评价啊，我觉得有很多人会这么选择。有些呢是觉得消费体验很不错啊，然后我就是想给商家拉拉生意。那有一些呢觉得消费体验很差啊，然后所以呢我就是觉得想在这个上面写点评价，让大家能够避坑。当然就是觉得不好不坏比较中庸的，可能我们就不太会去写这个评价了。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呢不是好评，聊的是这个差评。那到底是不是差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始末哈。很多网友只看了片段，可能不是很了解细节，但细节呢往往可能就是决定这个案件走向的一个关键了。广东汕头一家火锅店，四名游客到店消费，整单消费呢是400多元，四个人正常用餐40分钟，桌上的菜品啊、锅底啊，吃掉了70%以上，其实吃掉的还是挺多的哈。但是吃完之后啊，顾客突然说这个锅底味道太淡了啊，口味不符合预期，所以就要求商家免单。那店家呢也是耐心解释了，说这个我们的潮汕火锅呢本身就是主打清淡本味啊，不是重口火锅，那菜品呢也没有卫生问题、质量问题。但是双方还是协商无果。那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顾客就直接拿出了提前编辑好的5000字差评，明确地告诉商家，如果不答应免单，我就把这篇差评发到大众点评、抖音、小红书全网平台，让你的店铺评分崩盘，生意受损。那商家呢，也是考虑到这个门店的口碑，也怕恶意的差评影响了客流，最终啊就是无奈选择了全额免单。那这件事儿在网上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哈，当然这个网友的观点也是不一样的。有的顾客觉得这如果真的不好吃，写差评要求免单，这不是也是很正常的吗？对吧？那为什么这件事儿会被定义为恶意要挟呢？它的这个点到底在于哪儿呢？我们请熊律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其实这个案子就是你这个听下来的话，当然了这个细节哈，其实很重要。首先我们听到一个，就是说他其实已经大部分吃完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的是他并没有质量问题，对吧？比如说是口味问题，那么我们讲众口难调，每个人都每个人的口味，对吧？我要吃，我每个人去选饭馆的时候肯定是想适合自己的口味。那么他潮汕他这边口味就是清淡的，对吧？你要吃特色的味重的，那你应该去找相应的
0: 重庆火锅，
3: 重庆火锅，对不对？
0: 对。
3: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从一听这个过程就知道这个菜品本身没有问题，那口味问题这个是我说了不是问题，它只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啊，这是第二个细节。第三个细节就是说他差评，他提出的要求不是说哪个质量问题要求退换，他是直接要求免单啊。那么这是一个主观上的问题。那么他的目的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叫不劳而获，或者说吃霸王餐，对吧？这是第三个啊细节。那么第四一个点，其实你看到他拿出来要求，他拿出一个差评是5000字，那么已经是写好的
0: 小作文
3: 啊，对，也就是说
0: 大作文了，
3: 也就是说这个是在他预先已经设置好了，并不是说我事后感觉，对吧？我们说的差评是你做了吃完了吃的时候有感而发，这叫评。那么你如果是说事先写好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并不是针对他这个东西，你只是提前你自己就是一套模板，也就是说这个其实是一个为蓄意的，对吧？不是客观的一个评价，那你都没吃人家东西，就是在之前就写好了，在吃的时候你就做好蓄谋。那么从这个证据链上来讲，那么从我律师的角度讲的，那这个是直接的触动了 我们讲违法有三个

0: 层次。
1: 嗯，
0: 第一个，那么你说我们一般讲刑法，对吧？这是兜底的，那这个呢，肯定金额呢400块钱是够不上刑法的。那我们讲的刑法，可能这个里面就算是敲诈勒索了，
1: 嗯，
0: 对吧？不义之财嘛。那么这个构不成刑法，但是还有两个违法，就是说一个是行政违法，一个是民事侵权，民事违法。那么行政违法其实就是说你，我们对于达不到刑事标准的，那么你这我们这个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上，这个就是行政啊，是明确有这个规定的啊。对于这一类的这个情况，你直接的话就是说，你达到了一个金额，这个你只要是说持拿卡要这种。啊，像这个敲诈勒索，那么他够不上刑事标准，那么公安机关是可以给他处一个5天到15天的这个拘留的，
1: 嗯，
0: 啊，这个是没问题，那同时处以罚款，啊，所以在这个是对，这个是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啊，那么还有一个是民事违法，也就是说是对这个店里的伤害，那么我们讲直接你就可以，当然民事我们一般是向法院里要求他赔礼道歉，
1: 嗯，
0: 对吧？恢复名誉，对吧？赔偿损失，
1: 嗯
0: 啊，这个就是一对一的，就是双方之间的这个，所以呢，就这个案件，那么我刚刚讲的基本上呢，就是触犯了这两个啊，民事违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就是说我们讲的行政违法，那么可以处以拘留。啊，
1: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哈，你看这个我们常说嘛，叫这个评价自由、吐槽自由，对吧？凭什么就不能用这个差评谈条件呢？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差评是受法律的保护的啊？就是你可以去做的差评，那哪些可能一不留神就会越界变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违法呢？
0: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确实呢，这是一个大家的认知的问题。就说我们就像我们以前在淘宝上买东西，对吧？有些时候你也是，是吧？我们可能有些人呢就觉得啊，这个哪里不满意，这个我们就要求退货啊，或者要求对方免一点单啊，打个折啊，对吧？这个可能是在正常的幅度之内，但是有些人他就把这个当成一个行当了，他所准了有些东西，店家可能呢是不太愿意退货，因为他退货就没什么价值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说，哎，我给你多少钱，退你多少钱。那么他把这个东西转化成了一种半职业性的东西，就是说他的目的已经不是为了啊，我就是说这个就产品本身的问题，我做一个交流，它其实是一种非法占有的目的，对吧？其实它不仅仅是说我们说的这个东西的问题啊，我要弥补一下我的损失的问题。对吧？所以我们这个从法律上的一个介入点，其实就是一个主观上的问题，就是说你是
1: 它出发点，其实
0: 对你的出发点。如果我就是说这个事件本身，我做个评论，对吧？我想呢，这个你东西的问题，让我做个真实的一个评价，那这个没有问题，对吧？那如果不是这个问题，那么你是要挟，你的目的已经不仅仅是说我要弥补我的损失，而是要一个非法占有。那么一旦你涉嫌非法占有，那么我们讲的勿以恶小而不为啊，那么你这个性质就变了，性质就变了，你性质其实就是带有敲诈勒索的性质，金额只是大小的问题，法律性质是不变的，你说我敲诈的只是，因为大部分人会有一种，这个其实大部分老百姓是在，你叫他真的去干那大的事情，他知道有边界的，很明显，对吧？这个一个是我们知道不能够去偷，不能去抢，不能杀人放火，对吧？大家就知道。但是为什么这个有些时候大家可能顺手的时候小偷小摸或者占点便宜，大家觉得这个法律应该不会找到我，这就一种侥幸的心理，是吧？
1: 但其实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0: 对，性质是一样的，对吧？我们以前就像我们说，你叫人家叫。我们说盗窃罪，对吧？你说到人家家里去偷东西，我想大部分人做不到这一点，是吧？不会去这样做。但是你是说，哎，叫我们家里这个水电，有些人把那个电表抠一下，破坏一下，把水表抠坏一下，那觉得这个是占你便宜，好像我只是占便宜，我没有偷东西。但是法律定性是一样的，
1: 也是偷，其实。
0: 对啊，你窃盗电嘛，对吧？盗水嘛，
1: 对，
0: 是不是啊？那还有一些人，对吧？这个停车的时候，对吧？他有些是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就是不缴费，对吧？久了以后，那么你天天作假，对吧？他也是属于一种，对吧？类似于这个盗窃，
1: 对，
0: 对吧？都是属于什么？你应该付出的。那么我们原来理解的这种非法的行为，都是说我把别人的东西放到我口袋里来，这个好像是叫非法的，对吧？盗窃。那么还有一种呢，其实说是我应该付出的，那么从法律上讲，你没有去付出，它也是属于盗窃，那就说了，我这个水电，我没有，我应该付100块钱，我结果我弄了，我每个月给他扣那么一点，
1: 偷水偷电，
0: 对啊，我每天我就给他偷那么，对吧？电少偷个一半，是吧？可能偷个50块钱，那你几年下来，对吧？你这个金额其实到性质上是没有

0: 变化的，
1: 嗯，
0: 啊，是一样的。但是大部分人的心理，你去看，大部分人老百姓，他可以说占一点便宜，他觉得我只是，对吧？占一点便宜，你少赚我一点，他觉得他不会想我这是偷，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一个首先大家心理上的概念的问题，
1: 嗯。
0: 那回到我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最常见的这种评价来讲，
1: 嗯，
0: 对吧？那么有些时候呢，确实是大家吃了以后，有些

0: 玩意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对吧，我们其实都知道很多的饭店其实人家就是预制菜，大家没啥说都知道的，对吧，有些是连锁的，但是人家价格也还是比较实惠的、
1: 嗯、
0: 而且也比较干净的、
1: 嗯、
0: 大家也行了，对吧，你比如说你说上次我们讲的西贝，对吧，他的心里也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为什么大家的反应这么恶劣、
1: 嗯、
0: 这么大、
1: 嗯、
0: 不是说你真的是卖预制菜子问题，如果你就是明码标价、
1: 嗯、
0: 是的，你这是一种典型的是一种欺诈、
1: 嗯、
0: 我给你的是比如说他说的那个茄子，对吧？你打个比方，你是已经是保质期两年，你快到保质期快到一年半以后，你批发过来，你比正常的这个就哪怕比正常预制菜，你都还便宜80%，那但是你卖的价格是新鲜菜的2倍，
1: 嗯，
0: 对不对？你好像这就是说把消费者当成我们讲叫不就把人家当傻子晃了，对不对？你如果说哎，我这里我是来的，我就是卖这个，对吧？那这是正常。
1: 嗯、
0: 那么这个
1: 消费者其实是有知情权，
0: 对
1: 对，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差评这是情有可原，因为你确实你是你的服务、你的产品的质量，你就是我们讲的你叫以次充好，而且还充顶级的好、
1: 嗯，
0: 说我是高档的。对不对？还主打这个小孩的这个高档的这个保质保鲜的，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你就是说给人家心理落差就不一样。如果是真的这样，我们是仅仅是对产品本身的问题，我们做出评价，这都是属于合法的，商家有容忍的义务。
1: 嗯、
0: 不管是好评还是差评，
1: 对、
0: 嗯、你既然受得了人家的好评，那你就受得了人家的差评，
1: 嗯、
0: 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1: 对、嗯，
0: 但是前提是我们都是有感而发，我只是对事实做出评价，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利用事实作为评价，我去获取不义之财，
1: 对
0: 对吧？
1: 那可能就是性质就不同了。
0: 那性质就不同，就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也做，比如有些是属于安监员，比如说是监理，对吧？他本身就是管的这个安全生产监督的这个质量的问题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去发现了这确实呢是，比如说施工方有违法的这个行为，就以次充好的这个东西，
1: 嗯，
0: 按照他的职责应该是制止的，
1: 嗯，
0: 对吧？如果你去制止，你这是你的履行行为，但是你不制止，你把这个东西你的要挟，你给我一点好处，对吧？这个事情我就过了，那这个也就叫敲诈勒索了，
1: 嗯，
0: 是不是啊？那性质就变了，你的目的就不是说履行你的本身的职责，你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了，
1: 嗯，确实
0: 是，对吧？所以在这里呢，你我们看到的，他说的是免单，我们知道免单这个性质就是说，首先你应该付出这个成本，
1: 嗯，
0: 对不对？如果是有问题，那你把它按照问题来，你商家可能是正常协助。你现在的问题是你不想付钱，你直接要求免单，哪怕是免80%的单，也是免单性质，那就不一样了。你其实就是想吃霸王餐的性质，
1: 嗯、
0: 那么说白了，也就是想非法占有他人的东西嘛，不付出成本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只是说这个东西可能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你说是商店里买东西的时候，你叫人家给东西，这个是肉眼可见的，是非法占有的。你这个是吃到肚子去了，好像我们老百姓觉得我只是吃一点、
1: 嗯、
0: 喝一点，好像我也。不太过，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你要人家免单，你把其实就等于把人家饭店的服务产品非法的占为己有了嘛，
1: 嗯，
0: 而且不付出成本嘛，
1: 对，确实
0: 是吧，不付出对价嘛，
1: 嗯，
0: 所以这个性质就变了。所以你听到他这个案子，你去看听到这里面的几个细节，你就知道了。我们知道你是对本身，你对人家有问题，你提出问题，这叫评价，
1: 嗯，
0: 对吧？那你自私，你是你人家本身没有问题，你自身的问题，你的口味不符合你的口味，
1: 嗯，
0: 人家并没有虚假的宣传说是这个口味。如果他说了我这个是你来了，我跟你讲了啊，跟你有说好的是什么口味，人家本身就是这个口味，那就不是人家质量的问题，对吧？然后呢，你把写好的差别拿出来，那一看就是属于什么？说白了就是想来敲诈的，
1: 就做好准备了都。
0: 对，你这是蓄意的，对吧？你不是对人家事实本身的一个评价，
1: 嗯、
0: 你这是属于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恶意的，利用你的消费者的身份，你来，对吧？你让这个
1: 就是威胁恐吓，
0: 对，让这个商家产生这个恐惧的心理，
1: 嗯，
0: 担心他的业务经营受到影响，
1: 嗯，
0: 同时你通过这种手段来获取。不义之财，获取非法占有他人的这个，对吧？
1: 所以今天我们看完这个案例之后，不是告诉大家不能评价，而是知道这个评价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如果我今天觉得我确实不喜欢他的口味，你哪怕写一个差评在这个网上，我觉得都没有问题。但前提是你这个差评是干什么用的？你是我只是觉得我不开心，或者说是我觉得不好吃，我就是写了一个差评，那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我告诉商家说我这个差评，你要是给我。免单我就不发了、
0: 嗯。
1: 如果你要是不给我免单，我就一定要发出去。那这个时候性质就变了，它就有这个要挟的成分在了。
0: 对，其实这里面呢，我们讲的这个评价其实也是有两种，一种是真实的评价，一种可能不是真实的评价。那我们讲，如果不是真实的评价，那本身就是

0: 直接就涉嫌了这个敲诈勒索，对吧？这还有一种就是说，他这个评价里面有时候我们说你很难去区分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
0: 那怎么来辨别呢？是吧？他确实呢，他也觉得不符合他口味，那我们说那就是看他的目的了，他是不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哪怕你是真实的一个评价，那你是有非法占有
1: 也不行，
0: 对，你非法占有不行。但如果你只是说我去产品本身质量本身出现问题了。我这个你本来这个价格是100块钱，但是你这个东西可能不止100块钱，你有问题，那我只是说适当的你在这个方面你做那是没有问题的，那也不是说构成非法占有，那你只是说要减少你自己的损失，
1: 要协商嘛，对，
0: 你是减少自己的损失，对不对啊？那我想买你，比如说我想买个东西，买这你买个吃的，但是呢你这里面有些东西是有问题，那我东西我不要了，或者我退掉了，这个东西我不付这些钱，那这个是正常的，
1: 对，是的，
0: 对不对啊？
1: 是的，
0: 你吃掉了然后呢也没问题，而且吃到了70%以上，然后你要人家免的那是不，而且你吃掉了不是说人家东西本身有问题，你说东西不，你吃到肚子去了，那我是伤害我身体的，那也是不一样的，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性质其实就是要还是要他的主观上要这个要确定，就是说你是不是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1: 对，这些就很重要了哈。小七听完我们的这个熊律师的解读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感受还蛮多的，因为最后啊这个商家啊是同意了，就是说我同意免单了，我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因为一旦有一个同意，那更多的商家的权益都没有办法受保护啊，就侵犯了更多商家。我相信这个人啊也会在更多的餐饮啊，也会发表更多的这样差评来
1: 助长这些人的这个黑风邪气。
2: 就是说这反映了什么问题？就是我们商家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力度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都是意识薄弱，我现在更多的可能是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权益，如何保障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但是恰恰的还是对于商家的权益是忽视的。然后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新闻挺火的嘛，就是榴莲哥千里追榴莲，他是河南的一个商家，然后山东的一个人买了河南的这个商家的榴莲之后，他拿了一个坏的榴莲然后发给他，然后就是以次充好，然后拿到了这个仅退款的这样一个款项的一个退款。但是这个河南的小伙子程先生他觉得怎么能这样呢，我的东西是好的呀，他这个就咽不下这口气吧，他觉得自己的权益是正当的，应该保护自己的权益，他就从河南老家开车到山东去维权，这个过程也是非常艰辛的，而且自己也付出了很多的金钱，但是他一定要保障自己的权益。我觉得越来越多的人像这样做的话，对于商家权益的保护也是越来越周全的。
1: 其实它是一个社会问题，我觉得熊律师你觉得呢？就是它不仅仅是商家他的这种维权意识他的有待提升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维权成本如何来计算的问题，就是和自己的经营，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作为一个商家来说的话，你不可能你说你为了这个社会公益或者是怎样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在很多情况下你也得看到他们目前经营的一个现状，他肯定是更多的是想，我这一单我那个就让他吃霸王餐吧，但是他可能会就不会影响到我日后的消费，我更多的是考虑到的是我日后我的这个经营不要受到影响，而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就会少考虑一些了。熊律师你怎么看？
0: 其实呢这个我们讲的是要站在哪个角度，
1: 对，确实 确实是
0: 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首先讲就刚刚讲的这个本身这个案子，那么如果我们是作为第三人，我们可能是觉得不能够助长这种企业，是不是啊？那肯定是说要依法维权什么之类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是站在一个经营者的角度，你做一个商业的商户的角度，
1: 息事宁人，
0: 对，因为这就像我们这样的，如果我们有些时候我们作为父母也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处理一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是旁观者，我们觉得应该怎样合理性，但是如果是涉及到我们自己，就打个比方说我们你小孩在学校里，对吧？可能跟老师之间或者其他的人之间，那你心里你首先你会投鼠忌器，你就不会想啊这个老师可怎么可以这样呢，或者是怎样呢，大家大部分人都选择是什么忍气吞声，因为怕小孩子在学校里被传消息是不是这样的？那这个也是这样的，所以有一个事情你能站在哪个角度，你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跟我们的认知有些时候是有一点点割裂的，有些时候当我们作为第一人设的时候，你肯定要考虑你自己真实的一个利益，这商家是这样的，他知道像会来敲诈的这种人肯定是少数，是不是？他是肯定是少数，他碰到这样的他就觉得我就当风口咬了，对吧？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这是大部分人的心理，因为我不可能每个人都来吃霸王餐，对吧？他肯定但是呢碰到个这样的，那人家就是专门干这个的，我们讲蛇有蛇道，鼠有鼠道，对吧？他觉得，对吧？就像古代，那你有些书还有书保护会的，对吧？这个你就他就是

0: 算了，我就认倒霉，对吧？也不想去纠缠，因为对于商户来讲，他首先他要去解释他这个时间成本，对吧？要去维权，这个也要维权成本。
1: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社会问题，
0: 但是这确实、
1: 就是、
0: 对，
1: 对我们站在法律的角度，一定可以说我们商家要提升自己的法律维权意识，
0: 对
1: 吧？对，这是一定可以说的。但是你放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会发现有很多的困难，尤其是对于商家来说。所以说，就是消费的各方，他其实都是应该有自己的责任的。一方面就是商家他可以有自己的维权意识，另一方面，其实我觉得作为消费者，他其实也是很关键的。我为什么今天我们坐在这里去聊这个差评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以前也聊过很多相关的话题，为什么还要继续去聊？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反正我去消费的时候确实是会看差评的，就是去看那个差评都是怎么评价
2: 的。
1: 但是同时也要提示消费者，不是所有的差评可能都是真实的，所以还是要去仔细去看这个差评里面的一些内容。如果说当大家都去认真的看差评，而不是说看这个店的这个差评到底有多长或者是有多少，而去认真的去看差评到底是为什么的时候，可能这些人他就很难再用差评去要挟别人了。他可能这个差评的含金量就不像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高了，因为它需要真实，需要有价值才能够被消费者采纳。
3: 是的，如果我看到5000字的差评，我肯定不会相信了。这个人吃饱了撑的，5000字，正常人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的。
0: 对，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过程。其实我觉得呢，这个里面是一个，如果放大了讲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时代一个问题。
1: 对，
0: 确实是。我们知道以前在网络这种差评这个评价体系啊，就是说这种平台出来之前，那我们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是在网络这一代长大的，那我们想其实没有这个网，没有这种评价，那我们都是在实体店里面。其实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的消费者的权利其实那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说，比如说我在这里我买个东西，任何地方我消费，我出现问题了，但是你知道消费者维权的成本也是同样是一样的情况。我在这吃个饭，可能碰到了。对吧，你这个东西确实有问题，或者我买个东西也是有问题，我要去退货干嘛的，我的成本很高。那么我们有人也会在考虑，对吧，我为了一个几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如果我们在通过我们法律的途径去维权的话，它的成本就像我们为什么我们律师从来没接到过个人说啊去为一件某件事情去打官司的，因为这个根本这个构不成案件。你一件事情，一件我们正常的消费可能就是在100块钱以内，对吧，哪怕1000块钱以内，那么你要打一个官司，你的成本肯定是10倍到100倍。我们起步你到律所里，你正常的你起步收费可能就几千块钱吧，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也造成了这些消费者他的权利很难得到维持。那么你现在同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商家呢，那么有了这个平台以后，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枷锁，对吧，也是个双刃剑。那么对这个企业，因为平台他真正的把消费者当成上帝了。我们以前说消费者上帝是抽象的，是没有制度保障的。那现在有了这个评价以后，
1: 具象化了
0: 啊，现在就是消费者真的成了衣食父母了。你如果做得不好，人家投诉你，对吧，差评，你就没活路了。所以呢，大家都把消费者当成上帝，那上帝有些时候也会发脾气嘛，对不对啊？那有些不好的嘛，对不对？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呢，你要从大的方向来讲，这是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每一个方都会这要找到自己权利的平衡。因为这种情况，我们之前因为淘宝的事情也经常碰到，你刚刚讲的就是有些人叫千里，对吧，追榴莲，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问题。对吧，总会有一些人是专门干这个事的。所以我们讲了，任何时代什么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对吧。我们说了，做淘宝的人他90%、97%、98%的顾客都是正常的，对吧，但是肯定会有1%的这些人他会搞事。那么我们大部分的商家都想着息事宁人，算了，我就是认倒霉了，我不赚这个钱吧，对吧，也就只能这样了。因为很多时候，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评价并不是说，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我们以前的评价是工商局是第三方，对吧，但是这个人为的成本太高，那么也会涉及到一些我们原来讲的啊，这个商家跟执法部门可能也会有一些暗箱操作啊，或者是说背景保护啊，因为这个里面都会人为的问题，所以大家会产生一个信任的问题，对吧。那我们有些时候投诉，那可能是这个事实上证据上这个本身消费者也很难举证。那么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平台，你虽然保证平台就是大公无私的，绝对的是客观的呢。我们知道很多评价都是以前我们知道刚最早出现的时候，评价是可以买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好评也是可以买的，对吧？专门的是后来的平台可能 它相对来讲我们政府对平台的管理，因为就那几家平台好管理一点，那么规范一点，那么就像刚才讲的，它还有第三方的专门的水军，对吧？它利用平台的这种规则这种漏洞，对吧？它来做这个，所以这里面总是有这些问题在，那我们只能在发展里面慢慢的去协调这个问题。那么我觉得有一点还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怎样来做到这个有制度可以依据。那么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体制任何一个制度要做到的，就是说不要让善良的人对吧受到伤害，同时呢也不要让恶的人对吧肆无忌惮。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说好人可能我们总觉得在这个里面善良的人容易那个，那么对于坏的呢往往呢就是说大家容易宽容。那么在这个制度里其实有个这样的问题，我们大部分他这种行为伤害的是什么？伤害的往往是那些合法经营的守法的而且是做得很好的这个商户，
1: 确实是，
0: 对吧？但是呢他就助长了这种对吧这种你说的专门去靠这种违法的，对，对吧？但是呢我们有看到确实有些商家本身也有问题，但是这些商家因为他本身就是专门是做这个的，所以呢他其实呢我们其他人对他的要挟可能呢规制的又很力度不足，所以呢这有些时候就会让他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是吧？有些人他专门他说白了他都配了打手在那里了，对吧？打个比方是不是？所以呢他专门就是来，他因为他是有意识的来坑这些消费者的，他的一套反这个保护自我的意识非常强，对吧？你这种人到他那里基本上他一下子他就可以把你给灭掉的，是吧？因为这个是很简单嘛，其实现场只有证据马上就可以报警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东西就会造成什么？善良的人弱者往往不受欺负，对吧？那我们一个制度就是怎样来保障这种行为，就是我们刚刚其实都讲了一个违法的成本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保护自己权利的这个维权的成本，还有一个是违法的成本。我们想做一个制好的制度，一定是要让它的违法成本这个远远超出它的收益，对吧？同时呢要让它的维权的成本呢能够呢远远大于这个远远低于它的损失，是不是这样的？
1: 才
0: 不
1: 能，
0: 对吧？
1: 确实是，
0: 这是一个体制的问题。那我原来也看到一个，就是说这美国为什么好像当时因为这个消费者经常维权的成本太高嘛，那么也是提这个问题。我也看了，就是说这是美国为什么没这个问题？那美国他是不是说我在这里你这商家卖给我100块钱东西，对吧？我呢最多来找你可能是这个就哪怕是退一赔10吧，那你最多你要到的也就是1000块钱，一般正常的也是退一，对吧？赔3还是多少，对吧？你就是说是有个对大家的维权成本来讲其实远远高于它的收益的。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在美国是怎样的？就是说你商家卖的这个东西是劣质的，那么你赔的不是赔我一家，你是对你所有的营业额的经营，你去按照这个比例来赔偿。也就是说你可能对你比如说你可能只这里买我这里一个有问题赔偿投诉，对吧？最后法院判决的是你按你的营业对所有的人来进行赔偿，所有的你的消费者进行赔偿，那这就不是说10倍100倍，是几十万倍了，
1: 确实是。
0: 所以呢商家他的违法成本是远远高于他的一个收益的，那么这就叫提高了他的违法成本，是吧？那么作为这个消费者他也有动力去维权，对吧？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他那个法律制度也有这样的。那如果是在我们这里，如果现在去利用这种制度，那也会产生就刚刚讲的会另外一种问题。你刚刚讲的我在这里吃饭，对吧？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是有点问题，那肯定他马上这个人肯定不会想着你赔我多少钱，这个东西本身退货他可能要你100倍的赔偿，那可能更多的也是敲诈勒索，是不是？那怎样来这个制度上，那么这就是一个是法治的刚性和制度，就是说你如果你利用这个制度你去敲诈，那么你的惩罚也是会远远大于你的收益的。
1: 应该是要这样才行，
0: 不是不可能说我们每一个案件
1: 违法成本，
0: 对你每一个案件你都能够说大家都会有执法，但是法律更多的是一种威慑，让大家不敢去行为。就我们以前看到香港，觉得他那整个那么多，对吧？700万人，他没几个法官，比我们这里少，为什么他那里治安好像违法的没有什么这个行为？就是他更多的是规范，大家还有一个是法治的观念，对吧？就像我们现在这里我们
1: 就像我们今天聊的
0: 那个意识，对这
1: 个
0: 问题大家是法评，大家是做个差评就觉得我要差评，我有些人就打点差评去我就想免点单，对吧？大家觉得法不责众，是不是？ 但是我们知道同样的问题，这你在那里，你对你可能是一旦这个事情上升到只要他们正常的启动这个法律流程，那么对他的一生都是有影响的，那大家

0: 知道这是违法成本的，他的法治意识已经到了这个水平。就像我们这大家觉得抽烟，就是原来我记得以前是成龙是这人大代表是说了一句话啊，我们这里好像是大家都觉得我们已经做了这个不能在这个公共场所抽烟，大家好像没谁戒悔对吧？这个就觉得他觉得你们这个法律不是制定好了，为什么大家这么随意呢？就是说好像你违法没什么成本似的，是不是啊？那么在香港，他哪怕是轻微违法，对你也是影响是一生的，对吧？大家都会非常有意识，对不对？因为一旦出现这个
1: 就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这个其实很重要。
0: 对，就是说它有那个威慑力，就是说你而且当然了，这跟人的素质是有关系的，因为人的观念的改变、规矩的养成，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呢，并不是说我们就妄自菲薄，说我们自己怎么样，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其他的这种很重生活啊，我们的这个道德，我们可能是传统啊是这样的，但是在有些规则意识方面，确实呢是需要一代一代人的培养。你看我们现在小孩就比以前好，那我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小孩，大家现在大人都是盯着他的，我们大人跟他也是按照规矩来的。那我们小时候可能那一代，特别是上一代，都是散养的，一年到头可能没几个人来看着大家，对不对？你这自己在野蛮生长，是不是？大家并没有那么强的规则意识。所以我们虽然是做律师的，其实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还是从社会宏观方面去理解我们现在这所处的这个时代。但我们是说，我们这个方向是对的。对吧？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差评，但是有了，这是也是因为我们有了，淘宝把这个信用制度建立起来了以后，
1: 对，
0: 但是到淘宝建立信用制度之前，
1: 还是要再规制，其实，
0: 对我们以前我们觉得我们去实体店里，那你基本上就是受气的，你知道这个对不对？
1: 确实，
0: 就是你就叫100家商家，你去，比如说你去装修，你买东西，你可以有101个坑在那里等着你。
1: 熊师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聊过一次仅退款？
0: 对，
1: 然后对，就这个。其实你会发现，就这些年来，我们消费者的权益是越来越多的得到保护。又没想到今天我们还是会就不停的坐在这里去聊商家的权益如何保护的问题。
0: 对
1: 吧？
0: 这就是社会的进步。
1: 对，它是一种进步，但是不能野蛮生长。像您刚才说的，它其实需要规范。
0: 对
1: 吧？
0: 对，但是你看这个制度本身来讲，就像我们讲的，我们上一次以前谈的是仅退款，但是你看，就哪怕是仅退款制度本身，或者现在这个差评制度本身，也是给了这些商家一定的规制，大部分还是受益的。
1: 对，
0: 你知道100个人里面，真正会去享受仅退款去非法占有的，肯定是少数，大部分人还是提升了网络的效率，因为我们以前买东西就怕烦，不愿意去网上买东西，我觉得买个东西我要退款，还跟你唠三唠四的，对不对？其实大部分人还是觉得，我只是确实是觉得不合适。是，但我退个款，那么商家也是要一个在正常的容忍范围之内，
1: 对
0: 不对？
1: 方便，七天无理由，像现在的
0: 是这样的，对啊，因为你在网上买东西你不能试，对吧？买了以后你不合适，我退一下款，而且你们也买了，也后来呢，之前可能是退款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有了后来
1: 退货保，
0: 对，后来有了保险，对吧？专门的这个保险，那么大家都得利，那么你通过市场的机制得到了平衡。所以任何的东西在市场当中，其实它有一个自我的演变，只要它的方向是对头的，你这个制度不要造成让坏人越来越猖獗，让好人越来越无所作为，对吧？这个就是坏的制度，一个制度是慢慢你要赞成，对吧？公开。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其实我们就可以聊一聊商家权益如何保护的问题啊，可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首先我们也从这个民事的角度来说一说，消费者有评价权，那商家他应该也是有权利来保护自己的，对不对？那被恶意差评要挟、恶意抹黑的商家，他可以主张到哪些权利呢？熊律师，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制度里面的，就是说我们在平台里面也要给他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机制，但是又不能够说是由平台单方面的来做个评价。如果是单方面的，那平台这里又会产生一个腐败，就是说你只要大家商家给钱，你就可以把差评给删掉，是不是啊？他的任何制度是双刃剑的，那么怎样来平衡？那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比如说你有了差评以后，允许商户在下面给他做一个正常的一个解释，而且呢大家展示证据，对不对？好，如果展示了证据，比如说就拿本案来讲，如果商家在这里面，他因为我们讲对商店里面一般都有监控的嘛，你在消费者里面有监控的嘛，如果他的监控好一点，质量好一点，有谈话的记录的话，那么这个拿出来，那么直接在这里我上传到平台，那么平台里面也有相应的警察，那么其实就可以启动按照治安管理处罚了，把它处理，一旦涉嫌违法，所以我们违法的成本其实就降低了，他不需要去打官司，对不对？一旦涉及到这一点，只要把这个事情一旦到治安处罚的这个，那么相应的对这个人的信用也会产生问题，那么这个人他也主动的也愿意拿出钱来进行啊。其实如果是说公安局对这个事情在下面做出评价了，他把处理结果也是直接在平台上展示，那么这也就是一种震慑，其实也就是相当于给这商户恢复了名誉，而且呢给他做了广告， 那么

0: 这样的情况下，正常的评价就不会受影响，恶意评价 又会相反，不会让商家会有顾忌，是不是？他不会顾忌，他觉得你去评价好了，因为你的评价我们这里就并没有，
1: 有个公正的裁判，最起码
0: 对你在其实凡是你只要这个体制能保证一个阳光，其实我们讲公正公道自在人心，消费者其实现在是有辨别力了。
1: 嗯，
0: 就像我们刚刚节目讲的，到我看了五千字的差别，我就知道你饭还没还在吃的，你把五千字都写好了，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你就知道你是恶意的嘛，是吧？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在这个商家呢，因为我们讲10年河东10年河西，以前是消费者维权太难了，现在是
1: 商家维权，
0: 对，这是一个进步。首先来讲，我们要说这是一个进步。那其次呢，就是说商家的权利，我们刚刚讲了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说我们消费者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学会取证，对吧？
1: 商家也是如此，
0: 商家也是如此。商家取证相对来讲，其实还是容易一点，
1: 对，是吧？在你这儿消费嘛，
0: 对，你这个有现场的监控，你只要把那个视频拷贝一下，
1: 完整的，
0: 那你直接放得到，就是他的。你既然平台可以让人家放差评，你也可以放商户的辩解的视频，
1: 对，
0: 我让公众来评价，
1: 对，
0: 不就 OK 了吗？
1: 确实相对来说就会方便很多哈。
0: 对，
1: 我们再来看一看，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差评要挟免单，他肯定是违反了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对不对？然后他可能不仅仅是要赔钱这么简单哈。那我们再深层的探讨一下，那有没有一种情况可能会从普通的违法升级为刑事案件呢？有这种可能性吗？
0: 对，很正常啊。你比如说这个人，对吧？你想一想，他提前写好这五千字差评，你就知道他不是一次做这个事情。他是专业的。就像我们说仅退款，如果你仅退款，大家知道前面可能很多人为什么会这么嚣张？因为他已经干了几百单了，或甚至是长期干。
1: 对，之前还有
0: 一直不会，
1: 一年退了十几万，好像。
0: 对啊，那么后来一旦。我们在网上搞清理活动的时候，因为这些都是有痕迹的嘛，大数据一查出来，那么是新账老账一起算嘛，因为你积累的数量就到了嘛。
1: 哦，它其实有一个起刑点的，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对啊，你敲诈勒索说有情节严重嘛，你多次嘛，对吧？
1: 多少钱的可能？
0: 那么现在我们正常的敲诈勒索说，可能有些是以前正常的，你一般是说2000块钱了，1000块钱了，其实这个是
1: 那这个其实很容易。
0: 那么情节轻重，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是多次啊。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其实是不难达到的，所以呢，这些行为就是我们讲到的，其实为什么我们说就是单个的维权，大家成本很高，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一次可能就那么一点，但是呢，你知道你，啊，你到了一个数量，那么法律上是有规制的，是吧？现在都是网络时代，凡事都有痕迹。对吧？你这个时候就很容易统计，不像我们以前，对吧？我在哪里可能是现场的，我在你这吃一顿霸王餐，下一顿到那里，就是没有联网，你也不知道你吃了多少霸王餐，是不是？但现在这个数据其实都可以的。我们有些时候警察一来处理，发现你这个人在其他地方也被公安机关处理过，或者是有人投诉过，那这个一合起来，那你就是属于职业性的了，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1: 确实是这样的那我们回答一些这个听友的互动问题吧。有网友他说呢，我想问一下，我真的吃到饭菜有异物，卫生不好，我可以要求免单，可以打差评吗？我怕自己维权变违法。
0: 对，这个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那么你首先你也要确定你是问题是什么问题，
1: 你的证据要有，而且 你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吃到有异物，那有异物的那一盘我觉得是可以要求对方免掉的，对不对？退掉的。
0: 对，你如果是吃到这个，哪怕你说整个这个你确实吃到这个问题，你给你对吧，你这个很不爽，这有这样的事实，那你提出来的商家提出来免单也是正常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免单，你不是说一开始就想着我要免单是什么之类的，而是说碰到了问题你提出来商家去协商，
1: 我要解决问题，
0: 法律并不解决你们双方之间的自愿的和解的问题，是不是？那这个，所以说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空间？就是说大家在法不责众的问题，就是因为这里面有些东西确实很难辨别，是吧？我确实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所以我们讲了一两次你正常的，因为为什么商家也就是要免掉？因为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正常的做自己是，你确实有问题，也没谁来找你麻烦，你免了就免了，对吧？但是这样的问题，但是你知道，这我们讲这个常在河边走，对吧？怎么可能不湿鞋呢？对吧？你就像我们以前判断很多人碰瓷。对吧？这个碰瓷都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有些时候你知道这个车辆，机动车和行人，机动车如果是右转，我们说了法律给机动车的义务是更大的，就是你要观察，你有注意的义务，
1: 很少有右转红灯，
0: 对吧？对吧？那右转的时候没有红灯，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事故啊，基本上推动机动车是负担责任。那么这时候有些碰瓷的，对吧？他可能就是做这事，那么警察在现场处理的时候确实也是，那么这个时候基本上也都是判决这个机动车负。但是你知道警察这个如果一旦处理的是系统里面都大数据都有了，发现

0: 你这个一个月里面有一个月里面有三次四次、
1: 嗯、
0: 一年里面有十次、
1: 嗯、
0: 那性质本直接把你收监了啊、
1: 哎、
0: 那这个就变化了。
1: 所以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其实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
0: 嗯、对 你普通的
1: 权
0: 对你这个倒没、
1: 嗯、
0: 不用太顾及这个事情对吧、
1: 嗯、
0: 就像刚刚讲到的我讲了几个细节是它菜品质量它成了是没问题它只是口味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说了众口难调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味
1: 对你平时因为口味问题然后
0: 就
1: 喜欢退
0: 如果你是真的是差评你也是说我不喜欢这个清淡的味那我们说了我们这就是做清淡的味的、
1: 嗯、
0: 那好这个也没什么也不可以叫不叫你可以名义上也不是什么差评因为、喜欢清淡的口味哎，我要去吃这家、喜欢重口味的时候那我就不去这家这个也没啥、
1: 嗯、
0: 这也是对我是吧你这个如实陈述就可以
1: 嗯，
0: 是不是如果你说我这个目的我压根就不是想的差别我就是想白吃这个性质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对吧怕不餐了
1: 确实是好我们再来看哈、有一位开餐饮店的朋友他说经常遇到顾客吃完随口说不给优惠就差评我们做生意的可能就不想惹事有的时候就妥协了他说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可以直接报警吗他觉得总是遇到这种情况嗯，感觉很也不合适然后总是给别人优惠嘛又觉得心里有口气他说那这种情况我可以当场就拒绝甚至报警吗
0: 这个情况呢就是说这是一种口头的一种行为
1: 嗯，
0: 就是说呢在这里面呢不给优惠就给差评那么这也是一种也是刚刚讲的也是违反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1: 嗯、其实也是危险
0: 性质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但是呢你怎么来举证可能就是比如说他还没有差评、
1: 嗯、
0: 那么我们他们呢这里呢有一些就是说担心他给差评所以你直接打折了给他折扣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就很难说了对吧你这从法律上讲、嗯、我也没有打差评你直接给我打个八折打个九五折去掉零头这个时候就是说大家的一种什么占便宜的心理、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呢这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商家你怎么来
1: 取证
0: 对来取证这个事情、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是对大部分人也只是随口说一下
1: 嗯
0: 对吧那这个时候有些时候是一种确实是一种我们商业里面正常会碰到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对吧那你自己这个度怎么来把握
1: 嗯
0: 对吧那么你自己可能说哎我象征性的我打点折扣算了对吧这也是一种方式、
1: 嗯、
0: 那么有些呢确实我这个成本对吧第一步成本我不想打折、
1: 嗯、
0: 那么跟他协商那协商不成那他要这样做那你这个反正你我们讲了在这种
1: 保留证据
0: 对保留证据就是说你最好有这种监控有这种对话的记录、
1: 嗯、
0: 那么他一旦涉及到他真的去敢差评那么我刚刚讲如果公安局的处理就跟着在差评后面把单子放在后面我下次我想老百姓没几个人敢这么去做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
1: 确实是这样
0: 啊？你只是说我不给我你这个是明你这个主观心理就不是我质量问题你直接就是想少付钱嘛
1: 嗯, 嗯，对
0: 是不
1: 是
0: 你的目的就是要我打的就是说明你不愿意你明码标价的东西你不愿意正常付钱、
1: 嗯、
0: 你就是说白了就是非法占就相当于这个水
1: 就是来敲诈的
0: 就是来敲诈的嘛、
1: 嗯、
0: 你这性质其实是没什么任何变化的
1: 确实是哈
0: 是
1: 那我们再顺着提这样的一个问题哈、
0: 嗯、
1: 就是只是嘴上说要差评、嗯、但没有发布这个算不算是违法算不算是要挟呢
0: 这一块的话呢确实就我们这执法里面就是说你有一个它不是说像刑事案件、
1: 嗯、
0: 是吧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的制度呢更多的还是一个客观归罪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没产生损失没有做出这个行为对吧虽然刑法上有这犯罪预备啊、
1: 嗯、
0: 对吧恶意这个都是可以作为刑事犯罪来处理啊
1: 嗯
0: 但是在这其他方面呢这种威胁呢可能呢更多的就是说你有这种意图但是你还没去实施
1: 嗯
0: 是不是啊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确实呢就比较难以在实践当中我只能这样讲对吧这个现在为止呢我们还没有能够对付这个的直接的一个制度
1: 但是最好还是不要、
0: 嗯、对
1: 对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哈、
0: 嗯、
1: 有法律意识很重要、
0: 嗯、
1: 但是也不能觉得因为自己觉得哎这个好像没有违法成本我就可以肆意妄为
0: 对啊
1: 对吧
0: 对因为这一块上讲它任何的东西它都是有反噬的
1: 嗯确实是哈，好，我们可以全场景延伸一下哈，就是这类的问题，然后如果放在其他的场景里哈，我们先说一说，就是还说说这个线下的实体餐饮一些小店哈，很多小店的老板可能会吐槽说，最怕挑剔顾客吃完找茬，不给优惠就差评。他说，日常小店遇到这种口味不合心意，吃完要求打 折免单不满足就差评的时候，就是他们怎么做才是最合理的。我之前就是在嘉定遇到这个有的那个店铺，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体的经营是非常规范的。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带我儿子去吃，然后他就问我说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就是最后我快要吃完的时候，然后我说我觉得今天这个肉有一点老，然后我说因为我儿子有点咬不动，然后其实我只是就是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真实感受。

0: 肉，但是我没有别的意思，因为本身也没有消费多少钱那顿饭。然后商家的第一反应是我要把这个单给你免掉，就是这个菜品的单满免掉。我说啊，不用了不用了，我只是觉得就是它好像不如平时的时候那么好。他说我没关系，我这里就可以操作，我直接就帮你把这个菜品免掉。因为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解释的，他说这个如果是其他消费者吃到的话，他一样会可能会找麻烦的，所以就是您今天给我们这么一个客观的评价，也是有助于我们日后菜品的完善和改善，反而可能会降低很多的损失，所以这个菜品我们今天就不收费用了。然后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再重新上一份。我说那这个没有必要了。后来我是感觉现在其实很多商家，他首先他是有这个服务意识的，就是他不会等着消费者说我要把这个退掉，他会直接去首先征询你的意见，然后其次就是发现哎，你确实不合乎你的这个要求，或者说是达不到你的这个条件的时候，哎，他会选择主动向前一步去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你觉得都很不好意思。
1: 你遇到的这个好好啊，我遇到的都是这种。我去吃饭的时候，吃饭途中吃着呢，有一个小哥或者小姐姐来过来，然后就说：“您可以在大众点评上帮我们写几个好评吗？帮一下吧，啊，帮一下吧。”然后我当时，哎呀，挺不容易的，然后就写了一个好评。其实我觉得还没有到好的那种非要写好评的程度，我觉得。但是我也就
0: 试一试。就所以你看，就是这个评价这个东西，确实你有的时候你很难从一个网上就是能够知道它的全貌，因为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现在有很多水军，有好评的水军，肯定有差评的水军，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这个店铺的评分很高，但是你去吃过之后就差强人意。你看可能就是小邱碰到的这种，是不是就有很多他哎，他就是跟你用各种理由，对不对，让你去签这个。但是有很多他可能评价很一般，但是他实际上的口味反而是不错的。
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这个体制管理的一个问题，
0: 对，
2: 是吧？你发现，所以这个评价，这个就是我们在淘宝上就知道，基本上以前一段时间就是都是水军的天下，
0: 对，
2: 是不是啊？有些人一天他可以同时搞100多个账号，100多个手机放在那里，他今天给谁多少一个店就可以开启了。所以这个这里面我们知道，毕竟来讲平台它也不是说是绝对公正的，对吧？那么你有这个体制在这里面，那么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法律也在打击这种虚假的水军，对吧？就认为是水这个也是属于你的非法经营的行为，对吧？相当类似把按这个罪名去把它套进去，是吧？所以这里面呢，这个永远都会有问题。但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消费者得到的服务，确实商家已经有了真正的服务意识，
1: 越来越好了，
0: 对，
2: 是不是？在这一点上，因为当你大家的其他条件都差不多的时候，我们肯定是选择哪个服务越好，对吧？那我们就去哪里吃，是不是啊？所以呢，而且呢，现在特别是最近一两年，大家的这种认知啊，我觉得是提高很多了，没有谁再去为那些有一些外在的东西去买单了。所以你去看到现在那些表面上形式上啊好像很光鲜亮丽的，其实现在已经不是那么受欢迎了。其实大部分老百姓就是说对于这个辨别能力是完全提高了，他要求的，对吧，并不是关于你外在的，比如说你装修的多豪华，我更多的是东西本身啊，质优
1: 好吃，
2: 价廉，对吧？价廉当然也不是说真的是价格很便宜，就是说你只要东西好，性价比高一点，
0: 对
2: 不对？哪怕是你价格高点，但你质量好，对吧？大家其实还是有这个追求的，
0: 而且匹配度嘛，
2: 对，其实这就是整个社会的消费啊，在往高的层次走，对吧？所以这也是说我们在国外讲的中产阶级崛起以后，那么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服务啊，它的质量都会提高的，因为大家的认知高了，
0: 而且我觉得商家你碰到这种就是为了贪图一些小恩小惠，然后就去要挟你的人的时候，真的不要去纵容他，他要写就写，然后写完之后你可以去追评。
2: 对，
0: 其实我现在看到有很多商家的这个追评是非常格式化的，他可能有专门的人就是直接抛上一个什么啊，不好意思，怎么怎么没有达到您的预期，
1: 对对对，
0: 下次我们争取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我觉得这种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2: 啊，这就等于变相的坐实了这个问题。
0: 对，你倒是不如就是实打实的，因为我确实也看到有一些这个很小的小店的这个店主啊，会很认真的去回复，并且如果说是对方确实是这种恶意的要挟类的，他会可能会去很不客气的去说上几句，我反而觉得这种就是更有经营感，更有人情味儿，我会觉得可能真的不像这个差评说的这样，我还反而可能想去尝试一下。所以我觉得倒是作为商家啊，就是你现场的这种维权，我觉得意识要有，但是也没必要太过刚，对吧？但是这个事后的这种反馈我倒觉得要认真一些的。
2: 对，我现在反正我可能呢，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一点大家讲的不一样的，对吧？年轻人更喜欢看的是这种，就说你说打分啦、

0: 或者是直接征收这样的。嗯，我现在就感觉我，因为你经历了几次以后，你对这个评价制度你已经麻木了，我不会现在就
1: 管了，不看了是吗？
0: 对啊，反正我就觉得我实在要吃饭了，哎，看一眼是吧？吃吧，我也没对这个已经不抱。
1: 可以问问身边的朋友哪家餐厅好，可以去。
0: 对，那我们可能是说你说的通过熟人第一手的资料，哎，我们现在通过这个已经不太在乎他这个一个制度，如果它形成了虚的那东西，就是我们已经对它就没有了信用了，
1: 就麻木了。
0: 最近这个平台，你现在搞这种东西，你大家可以水军可以刷。那我看谁呢，对吧？所以我现在为什么我们男的像我就从来不去我现在也没有淘宝账号，我也不会用，我就觉得我就是京东自营的，我就看的是自营两个字，那我就买，只要是不是自营的我也就不管了，
1: 跟我老公一样，只在京东自营买。
0: 已经是十多年了，自从有就
2: 是
0: 这样，
2: 大品牌有保障嘛，这个
0: 对，你就觉得哎，反正有一点，因为他跟我们不满意，我退货就行了，我也不想麻烦，
2: 是，确实，
0: 对不对啊？
2: 希望快速高效的去解决问题。
0: 对，你这样的发展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对商家的这种评价，就是我们已经不太有意思，但是你知道，如果一样东西真的是连锁的，是品牌是好的，它有了自己的品牌价值，你的评价已经是对它的微乎其微了。
2: 所以就是对于这些小微商户来说，这些评价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对他们产生一些影响了。
0: 对，所以说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小微商户的问题确实也是个问题，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小微商户，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多的，其实也就是我最近看到最近这三年，其实路上的这个饭店翻了两三倍，但是天天都是在装修，在那个在关门，为什么？其他的店已经都倒的差不多了，都是被网上查，那现在也只有实体店，也就只像基本上是餐饮，对吧？现在餐饮的话，你想最近三年翻了两倍、三倍，一条马路上80%都是餐饮，有那么多人吃饭吗？没有，那么这个成本怎么办？那么他只能去削减成本，他的成本在那里，那羊毛出在羊身上，他没有办法，所以他的服务肯定是产品的质量肯定是有问题，是不是？所以他给你的感觉其实都不太好，我是这样就觉得哈。现在呢，可能呢，也就是说一些连锁的品牌啊，可能会有些，就像你说京东，如果他搞个这个京东的这个京东小厨，他搞个1万家、2万家，对吧？它的质量是有保障的，这个你任何产品我觉得都没问题，是吧？
2: 确实是这样哈，就是无论怎样哈，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更多的是一个评价体系的这么一个问题，评价体系的完善，它在之前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有力提升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消费体验，但是它的进一步完善，我觉得才能够保障整个消费市场的公平，
0: 对，
2: 这个也其实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哈。就是一方面吧，就是要敢于合理的合法的去维权，另一方面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不踩坑不违法，我觉得所有消费者共勉吧。好的，再次感谢熊律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温。

0: 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1: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3: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4: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5: 知礼明礼，上礼洗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6: 0:86，
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7: 世界纪录。
8: 比赛发枪，苏炳添起跑。
6: 9:83，
8: 苏炳添领先，
6: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8: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6: 十天，
7: 中国抗击疫情
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6: 十年，
7: 中国向
6: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7: 取得全面胜利。
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0: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11: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9: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0: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9: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2: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3: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12: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3: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12: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4: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和聂运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刘畅带来的原创作品《我身边的牛人》。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我来建造一座城市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啊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5: 新鲜事，
16: 天下事，
17: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8: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啦！
19: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聂运奇。
20: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
19: 童心向党，光影筑梦，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啊，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嘉定区庆祝6.1主题活动暨中小学生电影文化周成果展示活动在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活动创新探索光影育人新模式，引导少先队员在光影世界里展现昂扬向上、自信闪光的精神风貌。接下来啊，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刘敏言、张瑞瑶、张佳瑞、庞新月一起去活动。

0: 从现场感受这份独属于小伙伴们的快乐与精彩。
1: 我现在正在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为大家现场播报活动的盛况。现场氛围感拉满，仪式感真的很足。
2: 来自各校的原创微电影主创团队们闪亮登场，自信从容地走过红毯，纷纷在签名墙上留下签名，定格下了美好的六一瞬间。随着体验路线，现场设有佳片长廊和快闪演出等众多精彩区域。
3: 我们学校自制了三部电影《送奋题》《藤蔓上的成长物语》和《幸福在马路小学》，这三部电影都是艰苦精神，希望同学们能在生活中也有这种精神。
4: 我们学校设置了与参观者进行互动，并且聊聊他们的观影心得。
2: 红色史诗、国产动画、人文纪实、童心科幻、阳光校园五大主题片场也是精彩纷呈。通过近距离的参与和体验，
1: 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充满阳光活力的少年故事。那么今天这场活动的内场情况如何？让我的搭档张瑞瑶来给大家介绍。
5: 好的，刘敏言，五四三的内场活动以庄严的少先队仪式开幕，同时现场还回顾了全区各校光影育人项目的温馨瞬间，同时也表彰了获奖的光影育人项目和多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
6: 这次活动以光影育人的模式，将电影文化和立德树人相融合，讲述了新时代少年的好故事，展现好风貌，为六一主题庆祝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中学的舞蹈《只此青绿》赢得了全场的掌声。电影推荐官们共同发布《德润佳童光影传奇》嘉定区红领巾系列微电影。电影学者、场馆讲解员、原创微电影小演员和参与过红领巾亲子影院的家长代表围坐在一起，和观众畅谈，分享了对电影育人的感悟。
7: 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位于嘉定的老城区，所以我们想拍一部关于嘉定的古典园林的，让这些古典园林让更多人看到。
5: 这次活动也让我们在电影体验里感悟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创造梦想，同时让我们继续高举队旗跟党走，在电影里做新时代好少年。
0: 去年啊，上海同济黄渡小学创意十足的国漫六一活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今年六一他们又推出了民族大团结六一主题，别样风采啊，看点满满。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刘诺西一起去了解一下。
8: 同学们换上了特色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共赴一场民族团结的欢乐之约。活动一开始，许校长上台致辞，为黄小小龙人们送上暖心的成长寄语。随后，小刘花民族团结宣誓员授带仪式上，少年代表们以崭新的身份传递民族团结的力量。紧接着，同心树挂牌仪式开展，同心育人伙伴地校共建计划正式发布，为校社携手共育搭建了结实的平台。仪式结束，石榴籽幸福市集热闹开市，整个校园都飘着浓浓的民族味儿。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琳琅满目的特色摊位，一下子把大家带进了五彩斑斓的民族大家庭。美食区聚集了各民族特色风味，壮族糯米、彝族鲜花饼、哈尼竹香小食、高山凤梨酥，同学们在唇齿间品尝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手工区里，景颇族的果壳风铃、白族甲马版画、布依族香包、穿针引线，敲敲打打间，一件件充满巧思的作品诞生于同学们手中。互动区更是热闹非凡，藏族知识问答，草原童趣蒙古包打卡，洛巴族狩猎小游戏，同学们穿梭在摊位间猜民俗、玩游戏、学歌舞，在欢声笑语中解锁一个又一个民族文化小知识，用行动践行着各族少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约定。同学，你穿的是哪个民族的服饰？为什么选择这个民族？请介绍一下。
9: 我穿的是苗族的服饰，苗族的服饰特别漂亮，上面有银饰和刺绣，我特别喜欢。参加了这次活动，我知道了银饰大多象征着吉祥，而刺绣大多象征着自然和图腾，他们都是国家级非遗，特别了不起。
8: 各民族一家亲，携手共筑家国梦。正如习爷爷所说， 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愿同学们在黄小温暖的大家庭里团结友爱，心怀家国，快乐成长。
0: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10: 再见。
11: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12: 谁的秀啊？
11: 我的，今天我来秀。
13: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刘畅就读于上海市民办嘉义初级中学，在学习上啊，他一直保持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努力弥补短板，争取各科成绩稳步提升。而在生活上啊，他性格随和开朗，待人真诚，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平时遵守校规班纪，自律自爱，能够合理的安排作息时间，课余热爱简单的运动，劳逸结合，日常里孝顺懂事，也能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品《我身边的牛人》。
14: 我身边的牛人，提起我身边的牛人，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人，我的奶奶。奶奶已经82岁高龄，虽是一头白发，但依旧精神矍铄，身强体健，身体素质在同龄人里遥遥领先，八段锦、武术样样娴熟利落。记忆犹新的是前年暑假，那天奶奶在家里压腿，轻轻一抬，腿就抬得又高又直。我看着好奇，过去凑热闹，也学着奶奶的模样抬起腿，可我的腿却沉得像铁块，怎么也抬不起来。奶奶看见我笨拙的样子，笑着停下来，帮我把腿往上抬了一点，可就是那么一下，我就捂着膝盖滋哇乱叫，赶紧让奶奶松手，自己一溜烟跑开了。而奶奶在原地看着我的背影，爽朗地笑出了声。现在看来，我的身体素质还真不如奶奶。奶奶也喜欢参加旅游团，国内的名山大川，国外的异国风光，都留下过她轻快的足迹。这时候便体现出她健身的成效了，她一天就能走上10000多步，第二天依旧精神抖擞，步伐轻快利落。旅游团的阿公阿婆都夸她有精气神，旅游回来的照片可不得保存好，到时候弄丢了多可惜。奶奶嘀咕着，手里握着的鼠标不断发出声响。年过80的她身上还是充满干劲，电脑手机的操作方法她都一笔一画记录在本子上，每次旅游的照片都保存在奶奶的电脑里。我也曾翻看过苏州、长沙、青海，甚至到更远的巴黎，她都做着纪念。那一张张照片中的笑脸都充满着对生活的热忱。奶奶年轻时曾是老师，各方知识都有涉及，这不退休之后，奶奶就给自己报了声乐、国画、书法等一系列课程，每天对着电子屏丝毫不困倦，津津有味地记着笔记，乐在其中，学习的成果也不错，都受到了她好友的夸赞。每当这时候，奶奶脸上又漾起那温暖的笑脸。讲完这几件事，是否觉得我的奶奶真是位牛人呢？又或许她只是在平淡的日子里寻些小确幸，多增添几笔罢了。
13: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15: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16: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13: 一座理想的城市藏着无限新奇构想。最近呢，嘉义初中的队员们围绕自建特色城市展开了趣味讨论，大家脑洞大开，纷纷畅想城市里独特别致的设施与景致，一场充满童趣的奇思妙想思维碰撞就此拉开帷幕。
17: 我觉得可以在水下建一座城市，就是说鱼和人都可以和谐共存。然后我想那些鱼类的话，因为经历我们人类的大量的捕食，所以它们锐减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
18: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原始森林里面建一座城市，第一是
10: 原始森林里面的氧气很多，可以吸氧之类的。第二是原始森林里的动植物很多，比如哺乳类动物也很多，

0: 基于上一位的水下之城，我觉得可以建一个天空之城，我们可以乘坐云朵出行，然后每次出行就像躺在柔软的床上。
1: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月球上面建一个城市，因为呢，月球上面有非常多的矿物质，可以供人类文明更加快速的发展。而且呢，在这里建一所城市，可以方便外星人，如果来到月球的话，可以促进一下人类和外星人的发展。
2: 如果我们的这几个城市能共存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在地下面建一座城市，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打一个隧道去海底之城，再打造一个车站迎接来的那个云朵和鸟，然后再打一个隧道去原始森林，然后呢再利用复制粘贴的工程去多做几个火箭，去可以去月球玩，还可以多造几个去别的城市。
3: 我认为我的想法呢是在一座，就比如说太平洋上面，比如说找一个小岛，可能是海中心的吧，然后建一座花城，因为本人比较喜欢蓝色嘛，所以就喜欢那种比较层次分明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类，然后呢中间再稍微设置一些，比如说是政治中心，我希望它是一个能够成为一个全球的政治中心，思想非常的宏大。
4: 如果让我来建城市的话，我想建一座在高山里面的城市，我可以在高山中2000到3000米这种地方挖一个巨大的洞，在里面建设城市，那里面只有一些像互联网中心其他的等发展企业，其他大部分都是无污染的企业，保证城市没有污染。我会在上面照一个氧气罩，并用管道从森林以及其他氧气比较充足的地方去吸取氧气。
5: 如果我建立一座城市的话，我会在一个偏僻的一个小地方，在它的这个地方的几十米处挖一个小坑，然后呢这个坑呢装设注射器，只要有地震之类的灾害一起触发，那么这个喷射器就会直接带着整片城市飞上去，然后飞上去的时候呢还会启动这个氧气的防护栏。
6: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7: 唉，
6: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7: 有用吗？
6: 不试试怎么知道？
7: 心里漂流瓶。
8: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9: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我是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所以生活中即使遇到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求助。有时候忘记带文具，明明可能是问一句周围同学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也会觉得很不自在，这是为什么呢？
10: 团团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有时明明是一个很小的请求，就是别人举手之劳的事情，我们也会纠结很久，生怕自己提出的请求太过分，会给别人带来麻烦。这样的想法可能与我们的成长经历有关，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经常听到类似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长大了就要学会独立的声音，这些话语是出于对我们的锻炼和保护，但同时也会让我们产生寻求别人帮助是不是就代表我没用我懒，如果我开口了别人会不会看不起我之类的想法。我们可能也曾有过提出请求却遭到拒绝的经历，当时觉得好丢人，由此认为别人或许真的不愿意帮助自己，以至于请求的话语越来越说不出口，最后只能逼着自己勇敢，逼着自己应对。但其实提出请求是每个人都需要严格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练习的越多越容易克服心理负担，既然传递友善也享受友善。独立确实很酷，但一个人前行的路上如果能学会合理提出请求，难过时可以找人倾诉，犹豫时可以找人分析，遇到困难时可以找人帮忙。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帮助真的很小，小到只是一件文具、一个拥抱、一句建议或者一个方法，其实这些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或者负担，却可以让我们节约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候一件事情已经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打开新的局面，继续一个人琢磨不仅浪费了时间，往往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此时若能借助别人的帮助尝试不同的方法，或许会让我们突破瓶颈，离目标更近。

0: 学会提出请求，寻求来自他人的帮助能让我们走得更远，迈得更稳。团团同学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答应朋友的请求，并且尽力去提供帮助？因为在我们心中，这个朋友很重要，朋友的请求传递着对我们的信任，而我们的回应则传递着对朋友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提出请求、回应请求的过程中，双方都能收获到友善和幸福。有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愿意成为一个友善大方的人，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应别人的请求，提供必要的帮助。所以，勇敢地给自己加油打气，向身边的人发出求助信号吧，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去提出请求，也不吝回应请求的人。
1: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2: 想情商高吗？
3: 想。
2: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2: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来听故事啦。
2: 成长故事会。
1: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极度，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一千零一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一千零一夜》。
4: 这一次，祖白绿仍同往常一样，与大臣们坐在高台上，招呼着百姓开怀吃喝。突然，他看见一个矮小佝偻、衣衫破烂的老头混在人群中。祖白绿猛地握紧了拳头，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这个老头正是拉施顿，他就是化成灰，祖白绿也能把他认出来。原来做了许多坏事的拉施顿也遭到了他的报应。就在祖白绿出逃后不久，土匪一伙就洗劫了拉施顿的宅院，并放了一把火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顺利脱身。可是这把火实在是烧得太旺了，拉施顿仅仅从火灾中逃出了一条命来。当这场大火烧光了整座宅院的时候，拉施顿也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变成穷光蛋的拉施顿在虎拉萨城中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不仅从不行善积德，反而净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没有人同情他，更没有人愿意帮助他，而且他也太老了，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没法用劳动养活自己，只能日日乞讨为生。有一天，老乞丐拉施顿偶然听人说起，在很远很远的南边，有一个富饶的国度，那里的国王仁慈宽厚，常常派人帮助老弱病残。国王还下令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广场宴席，王城内的所有平民百姓都可以参加，所有人在宴席上都可以不受拘束地开杯吃喝，而且百姓们吃得越多，国王反而还会越高兴。老乞丐拉施顿听得心驰神往，赶忙死乞白赖地蹭上了一个顺路的商队，让他们将自己带到了祖白绿的国家。时间回到广场宴席的那一天，拉施顿拼尽全力挤到宴席的餐桌前，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上一口像样的东西，肚子早就饿得咕咕乱叫了。可是你猜怎么着， 他还要挑三拣四呢。只见他眯着眼睛地扫视着桌上的食物，嘴里嘀嘀咕咕地说：
5: 这个燕麦粥是穷人才吃的东西，我才看不上呢。这个烤羊肉，算了算了，我可是个老人家，不能磨坏了我这口牙。这盘蔬菜沙拉，谁来宴席还吃草呀？
4: 直到那份香喷喷的糖饭端上了桌，拉什顿才闭了嘴。他垫起脚来，爬到桌子上去够那盘糖饭。周围的百姓非常不满，指责他说：
6: 这是国王恩赐的食物，人人都有份，凭什么你想一个人全部拿走？
4: 拉什顿狡诈地眨了眨眼，反驳道：
5: 你们这些不懂礼仪廉耻的人，不晓得要尊敬老人吗？没看到我这么大年纪了吗？你们就应该把这碗汤饭端到我面前请我吃才是。
4: 有人回应道：
6: 那你可以喝粥呀。
4: 拉什顿假装没有听到这句话，自顾自地抓起汤饭往嘴里塞。你们猜老乞丐拉什顿会引起怎样的混乱呢？祖白绿又将怎么对付他呢？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1: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8: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9: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8: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10: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1: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0: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8: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来延续。
9: 爸，您慢点儿。
12: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等你。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7: 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6: 惊蛰春雷动，
17: 呀呀呀，
16: 蝉鸣。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8: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5: 几千逆袭，李吉虎已经雨后滴滴。
6: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5: 舍得增长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0: 出生于山东南河干部家庭的刘海勇，身为屋里的大囡儿，下头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伊从小就是爷娘的得力小帮手，也是挂了头巾骨郎，每日天要帮屋里买点青豆小菜，还要领好管好妹妹弟弟。性格爽朗大方的刘海勇，从小像小大人一样，学堂里也一直做学生小头头。老师信得过，同学学贴伊。1964年读小学，1974年中学毕业，漫长的十年，正是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无形中却为刘海勇营造了一个无比畅快、宽松的童年。3年级之前，刘海勇一家住辣辣位于曹湖泾的部队大院里，邻居们侪是爸爸的战友，来自天南海北。小朋友道理通用普通话交流。到刘海勇3年级迭个一年，爸爸转业到了当地的公安局。刘海勇的同学多了本地的小朋友，也就此学会了标准的上海闲话。本地小姑娘欢喜的游戏也是样样精通。顶为难的是做剪纸，托底的同辈屋里向倒是坑实了。上头插个鸡毛，实在是没地方去弄。还辣辣读小学的小姑娘灵机一动，一封信寄到山东老家爷叔屋里，讨要漂亮的公鸡毛、母鸡毛，讲自家要派大用场。收到山东爷叔夹辣信纸里寄来的鸡毛，用脱几根，剩下来的当当心心的夹辣课本里。刘海勇真是心花怒放。觉着自家收获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比起女同学道理，好像是更加有某种劳动的地位了。不定期建立房贷、童年游戏。本期由原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海勇老师主讲。今朝请听《收到千里之外的鸡毛信》。余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
0: 哎，客气，侬叫我小余好了啊。我晓得侬从小生长的环境实质不辣家庭啊，对吧？
1: 对的，我从小阿拉爸爸妈妈呢当兵过来，所以呢辣辣解放军的部队大院生活的。
0: 哎，因为前头几年侬曾经也来讲过几集访谈，讲侬搿个家庭生活啊，是家庭一家人里向的哦。应该㑚爸爸妈妈是山东南河干部对吧？
1: 对的。
0: 哦，葛末侬上海生活了啥地方？当时还勿是市区了。
1: 对个，曹湖泾。
0: 哎，现在讲起市区了啊。部队大院里向是侪是平房了还是啥？
1: 哎，3年级前头呢，侪是平房。3年级后头呢，阿拉爸爸转业到公安局呢，阿拉就住到这个公房里三层楼了。
0: 哦，3年级前头大家侪是部队大院里向啊。咁么，那侪是就是讲是老山东呢，还是全国各地侪有
1: 的？全国各地侪有的，天南海北。
0: 咁么，侬当时侪讲普通闲话？
1: 对个。3年级前头基本上在讲普通闲话。到了3年级以后呢，阿拉爸爸转业了，转业到公安部门，这个就到地方了嘛。还有本地人、上海人比较多了，那么而且去读书了呀。学堂里的老师、同学，大家在用上海话交流，就会得讲。一两年级，同学之间的交往。语子里比较多，
0: 业
1: 余辰光还是普通话为主。
0: 哦，咁么侬搿大院里向搿生活，人家现在听上去觉着有点高大上哦，蛮搿个神秘兮兮的有点哦。那搿个白相点啥游戏呢？
1: 哦，余老师问到小辰光白相游戏，这个游戏是小朋友最欢喜的，随便阿里个朝代，这个小朋友侪欢喜蹲辣一道白相各种各样游戏。阿拉小姑娘呢，欢喜白相比男小人文静眼，但是呢，也有动个游戏啊，譬如讲，跳马啊，跳绳啊，跳房子啊。贴剪纸啊，等等，这个属于活动类的，那么还有一点文静类的。
0: 还跳橡皮筋了。
1: 还跳橡皮筋来，对的，跳橡皮筋老扎劲的。
0: 搿辰光小姑娘啥人跳橡皮筋跳了勿大好，好像要有点被人家看勿起的，好像。
1: 对的。
0: 那说明勿大活络。
1: 辣辣游戏当中，实际上，有交关智商啊，侬个协调性啊，敏感的反应度啊，侪能够体现出来。游戏做了好的小朋友，等辣同学当中。 也老有话语权的，
0: 哎，受欢迎的，
1: 哎，
0: 而且侬性格要好，侬就讲撕脱么就撕脱，要人的，不好啥啥物啦，或者哪能啊，对吧？不讲道理啊，就不来塞。
1: 对的，要大气，
0: 大气。
1: 而且侬确实是技高一头，要脑筋要会得动，有些实际老考验小朋友的动脑筋的这个程度的。
0: 哎，我记得搿辰光喏，男小人呢，有辰光啥枪了啥木头了啥，或者来年哦，侪自家做啊。小姑娘好像也有自家动手做游戏的各种道具哦，平常剪子自家做。
1: 对的。
0: 这个叫橡皮筋，不舍得嘛，自家去想办法去弄得来各种皮杆子剪开来，接起来。
1: 对。
0: 不大舍得钞票去买的。
1: 对的。当时经济大家每家人家经济条件侪不好。
0: 对对。
1: 小朋友不可能像现在的小朋友，奥特曼妈妈，啥个乐高游戏妈妈，没个。全部是要寻废旧材料，自家动手做。譬如我现在举个例子啊，譬如阿拉做这个有一只游戏叫，不晓得家庭小朋友叫啥，阿拉面的小朋友叫翻牌。翻牌啥？这个游戏呢，就是拿几只麻将牌，哗，台子上
0: 拨
1: 出来，有几只黑的，几只白的，几只来了海。阿拉个规矩是减少，譬如侬两只白的，三只黑的，葛末要有难度的，全部翻成白的。葛末一只。书包倒上去，手里马上翻，啥人一趟能够翻成功，还是两趟能够翻成功，还是三趟要记成绩的。咁么对搿只书包就要动脑筋了。这个搿只书包呢，当时呢就是要寻废旧的布料去做。这个布头太光不来塞，比如侬当时旧个的确亮啊，那个领头布啊，你看爷娘做衣裳，侬拾得来个领头布，侬太光。一个是手上一擦手汗不吸汗，对吧？一个是要刮它，这个边要刮它的。
0: 是的，是的。
1: 咁阿拉就要寻全面的啊，去坑啊，嘛这个摆了旁边做下来个废旧布料当中要毛拉拉的，比较粗的。当时我老婆倒寻不着，就寻了比较粗糙的这个。
2: 家庭故事，真实告实。
1: 随后做了以后，发现搿只。书包拐上去，把啥那里向？
0: 哎，
1: 阿拉把个黄豆、赤豆、米、这个黄薯，那么鸡不好太重，太重呢落下来太快。要手里向捏上去，还要湿湿干，捏了上要适宜，细腻，它粗糙侬手也吃不消。我说，和中国一样的，里向包的么子侪试过，还像小十年，随后呢开始大家倒这个材料，这个。他男小人呀，有个制作的过程的。
0: 哎，对对，而且侬搿个蒸汽啊，拎起来要稍微慢点，
1: 对，
0: 否则屋里向漏出来，
1: 对对，
0: 或者是刮开来，
1: 哎，
0: 用啥个线才有讲究？
1: 哎，
0: 太细的线也勿来塞，要伤骨头，要粗一点。伊拉讲最好是搿个材料最好是老布，
1: 对的，
0: 好像把米是最好的。

0: 我把个黄沙，黄沙要露出来。
1: 面呢，这个摆进去是一粒粒，到最后就变成个老散了。
0: 是的，是的，
1: 到实际上搿辰光最趁手，蛮好的。而且搿个游戏对伐，老反映一个小朋友的身手是不是灵敏，到个高度。侬接个辰光，整手下翻牌子个这个速度，眼睛还要瞄牢下头，要瞄牢上头。非常的要注意侬眼睛的余光辣辣看啥。
0: 对对。
1: 蛮反应的身手敏捷，所以有个同学练来练去做不好，有个同学就想当这个老鼠。如果做了好，侬得分一直高，哎呦，同学也蛮佩服侬的，自家小有成就的。
0: 我记得家庭搿只好像应该叫夺帽子，也有可能叫翻牌，我已经勿大记得了。为啥呢？因为小学里白相过。一进中学再也没白相过。
1: 对对对，
0: 我一个辰光进中学开始，已经读书开始就是讲紧张了，大家比来比去。阿拉搿辰光，我是普通中学里向已经有重点班了。重点班里向考试后头，黑板浪向语数英所有功课的成绩排名，现在讲起来勿可以排名。搿辰光就看排名的。下课辰光啥人再夺帽子、夺啥物事白相，老师要讲了。侬有空辰光拿搿个作业书看一看，或者上上厕所。伊就讲不大主张拿去白相了。
1: 阿拉小辰光搿个阶段呢，我是64年读小，66年开始已经文化革命了，一直到我74年中学毕业，实际文化革命阶段成绩差了勿紧的，所以游戏占了阿拉交关的幸福的童年辰光。所以有的老多的游戏，特别是我蹲辣屋里，我老大啊，还要带弟弟带妹妹。带弟弟带妹妹嘛，哪能带？因为一年都要喊伊拉做功课不来噻，就要带伊拉白相各种各样游戏，所以觉着这个各种各样游戏蛮开心的。
0: 而且要就是讲侬有搿个领导能力，对伐？而且游戏又有趣味性，而且要锻炼搿动手能力，又要团队合作，小朋友一道。
1: 而且加上侬游戏还做了比弟弟妹妹好。白相了老久，咁侬管管伊拉嘛，侬还有点伊拉勿睬侬，对伐？哎，譬如讲做剪纸，哎呦，阿拉开头哪能人家屋里有剪纸哦？剪纸嘛要第一做剪纸要寻块铜钿，老早的种
0: 铜板，
1: 铜
0: 板外圆内方，
1: 当中嘛一只铜，那么还要寻两块布，先嘛布对布要剪好，那么剪了一样大，要当中寻根像人家羽毛的一根管子。解开了四只脚，拔开来，拎了上头。鸡毛老是寻不着，老早文化革命的辰光，大家晓得没杀鸡的呀，活鸡也不看见的。南边过年过节买几袋冰鸡呀，那么人家哪能同学弄得到鸡毛？我老弄不着，我是穷动脑筋哎。我觉着搿桩事体蛮伤脑筋。那么我山东人，那么山东有爷叔老啥的。那么写封信哦，小人哦，弄了张邮票，寄到山东问爷叔，我实在。老困难，就爷叔帮我心里向寄两根鸡毛来
0: 啊，
1: 几根公鸡的毛，几根母鸡，我也不晓得公鸡毛老漂亮的，
0: 公鸡毛粗，
1: 是不是？但是漂亮，到底好吧？母鸡毛短，哪能不晓得？叫爷叔寄得来，哎呦，搞笑吧？今年5月哟，阿拉爷叔的孙子，来上海奋斗了。噶许多年数，买了套房子，请阿拉去山东堂阿哥、爷叔、儿子阿拉堂阿哥一道来吃饭。埃地去，哎呦，伊讲侬当年哦，小辰光哦，千里迢迢写封信回来，叫阿拉特侬寄两根鸡毛来。
0: 你准备鸡毛信啊？
1: 啊，老当心哦，都选各种各样的，特侬寄得来。搿辰光我老神气，我拿用脱几根，埃几根搁辣。私底下，
0: 夹夹平，
1: 夹夹平，下趟店再用，我就同学要来问我讨两根来。哟，侬拨两根，搿辰光我觉着自家好像很有财产的。
0: 搿种是同学里向建立了某种江湖地位，
1: 对
0: 对伐？侬属于一记头，属于老有面子，人家要来讨好侬，跟侬要好了。
1: 所以迭个戒指做了好勿好？影响到侬贴戒指贴了稳勿稳？
0: 哎呦，做了好像要平衡哦，长个短个毛要差勿多。
1: 对个，侬太重。也不来塞，轻了侬也贴不上去。所以这个游戏啊，不仅仅是锻炼身体，大家这个白相相，这个当中有交关技术的探讨，小技术了，两年级研究，要动脑筋的实际上。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我记得两块布要比搿铜板要大一点。
1: 对 对, 对，
0: 因为侬领好之后，它要留眼余地的。领好之后，在旁边再修一修，对吧？
1: 对 对, 对，
0: 就讲反正是搿羽毛长短啊，对称两面非常有讲究的。侬弄了不好啊，侬讲起来太重也不好，太轻又不来塞。
1: 老早的小朋友，比如讲跳橡皮筋，刚刚于老师讲搿橡皮筋的来源， 橡皮筋一放进五根买不起啊。
0: 文具店有的买。

0: 早上一看看哎，反过来讲，搿辰光呢，爷娘也会得拨阿拉点零用钞票，但是情侣买了吃，因为嘴巴馋，因为零食就讲也比较少。侬多下来钞票，侬一方里好买个，大概是买只个雪饼了啥，种啥个绿豆糖才好买，对吧？在五方里是第二个蛮大一只三角包了。
1: 对个。
0: 不舍得去啥个橡皮筋买个。
1: 哎，我们当时老大了。
0: 哎。
1: 那么阿拉妈妈拨我眼小券。头几年没过过日子，买买蔬菜啊，爷娘来上班嘛，买买菜，搿么克扣下来个一分两分嘛，橡皮筋积少成多呀，搿双骨头，搿么老，
0: 哎对对，
1: 单骨头一些些就要断脱唻，
0: 双骨头么断呀，
1: 哎，双骨头侬要手交关，手起来，侬搿辰光袋袋里有一卷橡皮筋，小富豪了，
0: 一段
1: 哦，哎一段啦，
0: 咬了一段嘞，
1: 嘛。同学会得来，咁么侬讲大家做好功课，或者哪能弟弟妹妹有空了，咁么大家一道跳橡皮筋。
0: 嗯，
1: 跳橡皮筋不仅锻炼身体哦，锻炼平衡性哦。
0: 嗯，
1: 刚刚于老师插起来的辰光，一个阿拉从角落开始拔，拔到膝盖啊，拔到这个腰浪
0: 向，
1: 头颈里，还要拿只手伸到顶，
0: 举过头顶。
1: 小朋友还要。接地起来，那橡皮筋跳下来，
0: 哎，对对对，
1: 难度老高的。搿辰光觉着各只小朋友少呀，
0: 小朋友承担老好，老宽阔的。从搿橡皮筋从一根手指头弄了海，到后头弄向腰里向，到后头举上去。哪能讲？一个叫举过头顶，恨不得像跳芭蕾舞一样，
1: 像连续剧一样的。今朝侬跳到搿搭，明朝接下去。
0: 哎，
1: 记牢侬跳到腰海头，还跳到哪啥地方？
0: 哎，
1: 所以女同学跳橡皮筋乐此不疲啦，是有道理的，老有趣味性的。
0: 我记得就讲一根手指头跟搿个拍牢橡皮筋辰光，侬只脚老轻的，老轻巧，对伊搿个跨进去，勿好碰着个，碰着侬就输脱
1: 了，
0: 让人家白相。
1: 对对对对。
0: 到后来侬个举过头顶是老难了，才跳起来。
1: 搿就是老有挑战了。
0: 好像还有的搿个是跳橡皮筋的搿个歌谣，啥个马兰开花二十一
1: 对
0: 伐？是搿只。
1: 对对对。等我当老师以后，教小朋友跳橡皮筋，阿拉要教小朋友背交关物事啦。搿辰光记得等了小李做大力辅导员，叫伊拉编行为规范，拿根游戏节，跳橡皮筋个效果，我们阿拉老早跳个马兰花啥物事，叫伊拉就拿行为规范个要求，这个寓教于乐了，这个就做老师辰光了。咁那小辰光游戏移植过来教上次，也做过搿事体个。马拉小辰光老师勿大来管阿拉个，比较放松个。
0: 那
1: 做过同学讲来讲去就搿点，但是非常开心。那么冬天的辰光跳橡皮筋，都天热又得地不跳了呀。
0: 哎，天热不跳。
1: 那么橡皮筋要养脱个，天加热。
0: 哎，
1: 另外并且阿拉在室内室下头阴多多，一个水斗下头扛好。
0: 再扛好像宝贝一样。
1: 哎，像宝贝一样，老宝贝。过脱两天看看，还上铺把人拿脱。哎，老宝贝个，因为到天稍微冷点呢，要去白相了。天冷一般白相游戏，侪是
0: 动物，哎，
1: 运动类
0: 个。是。
1: 哎，阿拉小姑娘还白相只叫跳马。三个人以上好白相，两个人勿好白相。三个人，那么一个人做马，那么跳过去。
0: 等于讲一个人腰弯了。
1: 腰弯了海。开头双手，轻牢只脚，跳过去了，在最低的高度，再往上头，大腿、脚面头一眼眼，这个到既锻炼胆量，有个同学就胆量勿敢。那么阿拉就让伊一直跳低个。搿只活动大家也蛮欢迎个。
0: 是
1: 个
0: 是。
1: 女同学管女同学，男同学管男同学。哎，搿
0: 辰光自家去讲老自然，会得男女有别，会得分开。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有辰光小姑娘跳橡皮筋啊，一个男同学要来调皮捣蛋来捣乱了。你们阿拉唱童谣，啥加许多哆来咪，夹了一只西来米，红烧猪头肉，萝卜炒咸菜。我记得辰光就意思里侬来捣蛋了，不要伊来管了跑。你们男同学白相啥滚铁圈了啥，小姑娘也不回去。
1: 不去玩个，啥领角了啥，
0: 领角了啥。侬讲阿拉就讲小姑娘白相那个麻将嘛，等于翻牌对吧？
1: 对。
0: 男同学是拿一种香烟壳子等于翻牌。
1: 对。伊
0: 拉叫光方块，好像是叫啥，也是翻牌。
1: 有辰光嘛拍落啥，一般女同学不去
0: 弄个
1: 香烟壳子不玩个。那么各种伊拉男同学白相个台子啊、
0: 领子
1: 啊、滚这个铁拐，女同学一般不去个。
0: 侪不去看。
1: 假使那边有几个女同学就假小子，或者个人蛮野个。
0: 因为一种人家老人哦，讲他那一下得当个，小姑娘夹了男小人去白相。
1: 男小人想，毕竟跳了好也有个。
0: 也有呀，有。
1: 但是伊觉着人家来跳了，人家要也要讲伊。
0: 也要讲伊。
1: 讲伊哪能跟小姑娘到。
0: 搿辰光自然一种区分哦，包括像捉虫了啥，小姑娘勿大管个。
1: 对。
0: 侪是两男同学去捉搿种。野牛，这种一种叫天牛啊，
1: 对，
0: 搿个触须上来细，只壳蛮长的，还有么捉搿种叫鸭子蛋。小姑娘

0: 基本上不大敢。
1: 小姑娘好像到河旁边头草里向，草地里去捉捉虫，搿勿大有。
0: 勿大有，勿大有。就讲，侬讲就是动手物事蛮多啊。侬讲是自家领个搿种，前头讲搿种沙包啊，阿拉搿辰光叫夺母子。
1: 哦，叫夺母子。
0: 家庭人叫夺母子。还有一种室外游戏也是夺来夺去，夺了身浪上，我去手抓牢，但是我被伊夺了身浪，我就属于输脱了。搿反正游戏是基本上是喏。学堂里也可以白相，屋里向搿种天井啊，或者攻防前头侪好白相。
1: 对
0: 个，种游戏。
1: 刚刚讲的这个夺母子，就是夺，我们讲翻牌。
0: 翻牌，嗯。
1: 屋里向同学屋里，阿拉老早同学屋里好串门个呀，
0: 好去白相。
1: 乒乓台啦，做个见缝插针啊，
0: 就
1: 有地方啊，侪好白相。那么这个特种呢，属于比较便当，对伐？人也比较少，范围也比较小，但是小辰光觉着乐此不疲哦，天天白相白相不厌。
0: 是呀，侬想同学天天蹲了一道个，哎，下课还到人家屋里去白相。
1: 蹲屋里要练练伊了。
0: 哎，到放暑假、放寒假更加多朝同学屋里跑。我记得一只搿个叫啥个一只踢毽子哦，勿是讲光一家头踢哦，还好集体搿个叫啥运动，围一圈哦，我踢过来传拨侬。
1: 对。
0: 还有搿种唻，弄到后头搿能介。踢出花头来，我只手套圈朝里向套，朝外头套。
1: 对对对对。
0: 哎呦，我记得弄搿只方块，手转过搿个毽子转过只手，做只洞。
1: 对。
0: 哦，搿是灵巧程度老高的。
1: 毽子好白相交关了。
0: 哎。
1: 一家头嘛，侬蹲辣屋里白相，两个人传来传去，那么还脚反过来，脚就花式踢。
0: 哎呦，头去顶啊，骨头去顶。
1: 有交关花式踢，现在是讲。踢毽子比赛好像我看体育局有辰光也有个，但是就比阿拉搿辰光高级，阿拉是搿子女娱乐呀。
0: 是个是个。
1: 哎，就是迭个同学稍微勿老具体，阿拉白相迭个便当店一个几个高手辣一道，乃白相出花头来。踢毽子到男同学也踢个。
0: 我记得到后来我稍微再大一点，对伐？就是讲夺母子呢，中学里向已经是勿许弄了，因为众目睽睽，老师看到讲下课辰光踢毽子呢，天冷有辰光稍微弄弄，老师也就勿想了，因为锻炼身体嘛，暖热嘛。哎，我后来搿杆子对伐？鸡毛杆子毕竟是难的嘛，好弄搿个塑料杆子把伊剪开来。也可以，
1: 那个辰光就塑料杆子了。
0: 阿拉塑料杆子，
1: 阿拉小辰光塑料杆子还没。
0: 哎，
1: 要买迭根杆子。啊，老要寻寻觅觅的，要去寻啊！这个寻的过程，做的过程，做好了试试看，试了成功了，一种不成功哎，做来做去不成功，这剪子踢不上来，一踢就落脱，一踢就落脱，伊不稳，那么要重做。
0: 哎，
1: 这个过程真的是个老开心的，所以阿拉每一只剪子，每一只沙包，侪老珍贵的，
0: 老宝贝，
1: 侪扛了海。
0: 哎，
1: 还有准备的。侬做一只沙包上破坏它，做个两三只，新的嘛慢慢叫用。小姑娘大概是晓得，一般性这个游戏专门一只小个盒子摆好，老珍惜的。
0: 一般性来讲，做点个珍惜生活，搿倒嘛是搿鼓励的。但是有辰光侬去看，一看侬去翻布头，伊也要勿大舍得，因为买搿布头啊，零散布头做鞋子的，对伐？侪拨侬小姑娘去，迭个去翻，一个去翻，勿来塞。刘海勇老师讲的翻牌，陆家庭叫夺母子，叫法不一样，但是所用的器材、麻将牌、沙包，还有翻牌白相的方式、规则，搿是一式一样。亲手拎出来的沙包，用啥个料做？太光爽不来塞，太薄也不来塞，需要油炸来捏得牢，针线还不容易刮开来。里向装啥个材料钉成手呢？要让伊落下来慢一点，还要跟布料的配合度高一点。落头、插头还是米？最后几样不同的物事试验下来，证明哦，还是米装了里向，钉钉贴贴了。倒上去捏下来，搁白相了没几乎辰光，里向的米变得纷纷散了，还不急的。反正一记头做了好几只沙包，调一只嘛就是了。用刘海勇自家的闲话来总结，身为老大的尊严，不仅是懂事体，获得爷娘的宽容，游戏也要弄得好，才会赢得妹妹弟弟的尊重。掌握游戏窍门，实质体现了智商、情商、个性，也展现了协调性以及敏感的反应度。缺一不可。

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辰光还有一点点，给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的童谣《月亮上脸》。月亮上脸，欢喜搭棚，提肩摆佛，磕头烧香，进贡进贡摇船，摇到金婆婆的门前。站在一个铜钿，掼起麻雀炮仗，拼命胖浪放到天亮。欢喜搭棚的欢喜，指的是五彩缤纷的絮状的云彩。进贡进贡，象声词，模拟摇船发出的声音。拼命胖浪，象声词，模拟放炮仗声音。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雅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干巴，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A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9: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次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8: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9: 3、2、1，
10: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8: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

0: 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5: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5: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洞察社会万象，聚焦民生期待。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民生热线。
6: 各位好，我是唐猛，这里是调频100.3兆赫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访谈节目《民生热线》，欢迎您的收听。最近呢，我们的节目推出了教化嘉定文脉寻踪的系列访谈。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是邀请了各位作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他们的一些嘉定的故事和他们写作的一些创新的创意的手法和方式，也展现了我们嘉定的深厚的文脉的底色。当然我想对于我们嘉定文脉底色的传承，肯定不止于是书本或者是古建筑，而一针一线还有一镶一嵌当中看似非常朴素的一些工作，一些手工，却承载了古人的智慧和我们江南人的审美情趣。而今天呢，我们就将把这些老手艺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看看他们在当代有没有焕发新生，传统的民俗怎样才能更多的去走进大众的视野，被现在的年轻人所喜爱，而这些扎根本土的指尖的技艺又是如何装点我们日常生活的。今天我们将一同聆听到的是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联合上海市嘉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磅推出教化嘉定文脉寻踪的系列访谈第二期，嘉定的烟火指尖的非遗，让我们以声音为纽带，串联起文脉传承，非遗匠心，礼乐风华，让千年流程文脉在电波中熠熠生辉。好，马上介绍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和大家认识，他们是嘉定区文联副主席、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林玲，欢迎林玲老师。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您。还有上海徐杭草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杭镇侨联主席王泽源，欢迎王总。
8: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6: 欢迎您。还有嘉定区文联民间艺术工委副主任、押金丝嵌宝工艺代表性传承人张超，欢迎张老师。
9: 主持人好，市民朋友们大家好。
6: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啊。三位可以说是代表了三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这个产学研创新，一个是产业运营，一个是匠心传承，三个不同的维度。你看我在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有称呼林主席和林院长，我称呼的是林老师。我觉得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很多的同学也是这么来叫你的，对吧？

0: 是的，
1: 那如果是说到这个我们嘉定的指尖的绝活，两位其实都是有你看像王总和这个张老师都是有这个相关的他们的一个垂直赛道。其实我觉得对于林老师来说，可能从面上来讲会更多一些，因为其实你们在做的是一个传承和这个创新的工作。事实上我们的学院也是这个创新创业的学院。那说到这个嘉定的指尖绝活我们现在在做的，您觉得有些什么样的，挑一个您觉得现在比较重要的亮点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0: 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嘉定呢是拥有800年的历史文脉。那在这个800年的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城市的生活跟文化传承，我认为是不停的在融合。那怎么样来传递我们市井中的文化的温度呢？那我觉得非遗绝对是其中非常亮眼的一个瑰宝。比如说我想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嘉定的非遗的资源哈。比如说我们的徐杭草编，我们王总今天过来。那徐杭草编呢，它的起源其实起源于唐代，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那当年我们这个徐杭草编的起源，可能是先是从这个古代民生的一个手艺到这个家家居居要使用的一些物品入手，那直接渐渐的然后发展成为宫廷的一个贡品，那以及呢到现在我们成为我们嘉定区最具代表的江南非遗名片之一，对吧？那对于我们刚才您提到的，因为我们上海工艺美院，我们是坐落于嘉定的一所高等院校。那其实呢，这个非遗是我们学校的一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名片。那如何我们在嘉定的高校能够把我们嘉定的这个非遗的这个能量级进行扩大，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些躺在原来可能是在博物馆里的老手艺变成一些可教学可研发可落地以及可市场化的一些本土的文创，那其实我觉得产学研就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有效的路径。
1: 那就是说产学研其实是我们现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所谓的绝活。好，谢谢，感谢林老师。王总呢，刚才林老师已经铺垫过了啊，我们做这个徐杭草编的相关的一些内容，我相信可能对于很多的市民朋友都还算是比较熟悉了。最近在做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创新或者想法？今年有没有什么您觉得还值得和大家马上来进行分享的？
2: 今年我们其实针对过往的一些产品的一个梳理，那么同时我们在研发，今年年初我们推出了一个草编盲盒系列，那么就是把以前经典的草编的一些包把它缩小化，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盲盒的形式呈现出来，做成迷你型。那么这些迷你型的功能在于说，你放块磁铁，它可以放在冰箱上作为冰箱贴，你可以做一个车载的这个空调出风口用的一个盛放香薰用品的一个工具，那么同时可以穿，两边穿一根绳子的话背在身上或者戴在脖子上，它就是我们一个蓝牙耳机包。其实它也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形式，我们做一个尝试。那么我们现在在正在研发，就是说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比较受欢迎，同时大家可能夏季快到了，那么现在出门随身带的东西越来越少，那么我们在开发一些草编的手机包。
1: 对对啊，在做这个相当于是我们缩小化的 mini 版。其实大家现在，我们刚才节目开始之前还在聊，其实大家蛮喜欢这种缩小版的东西的。你看之前我在和那个旺旺做直播的时候，他就说他也提到了像您说的放块磁铁来做这个冰箱贴，同时放那个扩香石进去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小嘛，所以放在家里面挂着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所以虽然是同样的内容，但在创新上做一定的改变，也许就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市场，这是我们现在做的。
2: 是，
1: 张老师呢？
3: 我们今年其实主要还是以这个珠宝为切入口。那么之前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比较大型的摆件，那么我们发现近两年就是我们的客户朋友们，那他们对于一些大型的摆件需求量就降低了，那么我们就想如何能够让我们的这项工艺能够展现在市民朋友面前，并且能够让他们去佩戴出去，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个首饰的制作和一个升级。那么我发现就是从今年年头开始，我们做的一些比较小的精小的一些可佩戴的东西， 更加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1: 那你们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现在把那个产品的体积缩小，让它适用更多的一些使用场景。
3: 对，大家其实更加喜欢这种精致品。
1: 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在做的一些尝试。可能这个押金四千宝刚才还没和大家介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和大家来分享的一个工艺。就是我大概查了一下，是用极细的比头发丝儿还细的这个金线，然后来做这个镶嵌，完了之后让它变成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工艺品，大概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我们的这项工艺它起源于我们3000年前的商周时期，那么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大量的使用，当时它的一个载体是青铜器。那到了清代乾隆年间，因为乾隆帝非常喜欢和田玉、翡翠等一些这样子的原石，那么我们就开始进行了当时的一个匠人叫做李富祥，也是他的清宫照搬出的玉作，也是我们的第一代，到我了已经是第七代了。
1: 第七代，
3: 对，他那个时候就是用和田玉，然后开槽，再将24K 的黄金拉成细丝，一点点敲到我们这个凹槽里面，然后最后用兽皮或者一些玛瑙刀把不需要的金子磨掉，那么我们就是摸上去感觉是肤质无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这样子的工艺。
1: 就可能对于很多的市民朋友来说，大家没有看到图片也没有看到实物，觉得听起来好像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事情。那您觉得其实做起来最难的一步是哪一步？您觉得还挺烧脑挺费神，或者您觉得这项工作确实还是挺不容易需要传承的？
3: 它比较难的其实是因为这一项工艺是两项工艺的结合，玉雕工艺和我们的金属细工工艺。那么在这里面最难的其实是我们的开槽。
1: 开槽，
3: 对，因为如果你的槽开不好的话，比如说我们的金丝已经拉到了一个0.25的这样的一个直径，那我如果开槽开得太小了，那这个金丝就敲不进去。那么如果开得太大，可能敲进去了没有多长时间就脱落掉了，因为我们这项工艺不能够用这种胶水去胶，利用的是一个金属的延展性，所以我们会选用24K 金，就是金子的纯度。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电视，那么电视里面说这个金子到底纯不纯，我们用牙齿咬一下，然后咬的那个牙印越深，说明这个金子就越纯。我们就要把这个金子提炼到非常纯的一个这个纯度之后，它就是有一个金属的延展性，它就比较软，才能够嵌到我们这个凹槽里面了。
1: 所以它材料的获得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难的过程。
3: 对，特别现在金子的价格又那么高。
1: 是，而且其实做这一项我觉得全是纯手工。
3: 对，
1: 蛮考验人的这个手上的这个功力和眼睛的这个专注力。我觉得同时你盯一个东西盯时间太久之后，你眼睛都会觉得很酸很胀很累。
3: 对的，所以我的眼睛已经600度了。
1: 600度，
3: 是的，
1: 这个算是工伤。
3: 我们现在在用一个就是无影灯，就是手术用的无影灯，可以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所以现在我的学生和徒弟，我都会给他们就是去配备这个无影灯，让他们的更好的程度上保护自己的眼睛。
1: 他们在做的时候，缘起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我们可能看起来还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一个传承的门类。
3: 对，我做起来是因为我的外婆，因为我的外婆是一个满族的纳兰族，然后她就从小教我学习绘画。那我在6岁那年的时候，就是看到她的嫁妆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看的镯子，这个镯子上面就有这个金丝银线，我当时以为是这个玉石长，就是长着这个样子的。然后后来外婆说不是的，这是一个就是工艺，然后就让我去拜师。但是那个时候她是先找了一位绘画老师教我学习绘画，就是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绘画了。有了绘画的基础之后，然后在10几岁的时候就让我拜师，是邵景兴老师，然后让我拜他为师，然后一代代的这样子的一个传承下去。那么我是源自于我的爱好，那么后来我就去学校里面教书了。我现在在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做老师。那么在教书的时候，我就会把这项技艺融入到我们的课堂中。那学生会发现，哦，原来还有一项这样的工艺，其实他们之前是没有见过的。
1: 对，
3: 因为的确这项工艺极其的小众，有很多人会说，哎，压什么丝？嵌什么宝，会这样子。后来现在说，哎，这个老师是押金丝嵌宝的，他们就是已经完全知道这项技艺了。那他又觉得这项技艺真的很有趣，然后他就会去学习。我们还会去开设一些社团课，让他们去报名学习。
1: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有趣而且大家愿意接触的。那你觉得在这个授课包括那个传承的过程当中，包括讲课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您觉得 还是一个比较难的或者行业性的

或者您自己觉得比较难的一个阻碍？比如说大家可能对这个工艺不理解，会说现在有那么多的一些新的机械设备，你还在用以前那种传统工艺，是不是应该动动脑筋把它给修改一下，来做一个迭代更新啊？或者他们可能会说这个东西太费时了，我觉得很考验人耐心，我做不下去。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因为我觉得人和人的

0: 合并的一个 学院、嗯、那么我们的数字媒体里面就有很多 AI， 那么AI 的课程，那学生就说，哎，你看 AI 都能生成，干嘛还要去做啊、
1: 嗯、
0: 那我们做一个机械，直接让机械加工就好了，干嘛要我们来做呢？
1: 对，它也可以做得很精细，甚至没有人的那种误差。
0: 对，然后我就跟学生讲，其实我们学会的是一种匠心，我们可以去将它创新。比如说，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把这个机械把它发明出来，那一定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可以让更多人去佩戴。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械，因为我们开的槽是两道槽，所以机械没有办法去完成，我们还是依靠这个手工来去完成。那么我希望的是学生不断的去创新，能够让他有一天可以突破这个瓶颈，能够让更多人去获得这项技艺的作品。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说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去学习去延续我们的这个传统工艺制作技法，是因为它是带有温度的，带有一个历史传承的。我们其实不仅仅是学习了这项技艺，我们学习的是一个匠心，我们学习的是古人的一些智慧。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希望更多的传递给同学们的一些思想。嗯，
0: 对，
1: 林老师同意这个观点吗？我相信在我们的学院当中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对于非遗来说，可能很多的一些工艺可能也是濒临失传，当然也会接受，可能现在同学们他们思想也比较开放，大家可能也会觉得有些东西是不是还有必要继续去传承。但是刚才张老师提到一个温度，他会觉得这些东西是有必要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智慧，你在一丝一线当中你去做的时候，你会感受到那种匠心的传承。那你事实上你们在教学的时候也会遇到这种矛盾吗？
2: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呢，就是现在的一些市场并不是说完全的是不需要一些传统的一些老工艺了，反而是，我举个例子，老铺黄金，老铺黄金的它的首饰都是用的一些黄金的古法的一些技艺去做展现的，然后现在的这个市场的数据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天天门口排队，我看
2: 是的，包括前段时间金价那么高，然后老铺黄金在金价的价值上面还能溢价那么多，我认为这就是工艺的价值。对，
1: 就是大家会去选择这个有点手工温度的这个东西，而不去选择机器加工的。机器加工它可以很完美，
2: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人可能需要一点残损或者残缺的美。
2: 因为这个老的工艺或者说传统的民间工艺的话，我觉得它传递的是不仅仅是说是一个工艺的一个温度，它还展现的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深度。
1: 那你们现在在做这个传承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古老的一些技艺或者古老的一些大家的这个审美情绪和现在大家的审美相结合吗？我知道你们在做一个这个宜绣的这个一个相关的传承，也是走进了上海时装周。我觉得这个好像，你看宜绣和上海时装周，我首先就觉得这两个词其实他们想起来好像不是一个维度，也不是一个时空当中出现的同一个东西，但你们其实在做一个结合，你们是怎么做的？有遇到像刚才张老师说的这种面对这种矛盾上的一些突出的需要调和的地方吗？
2: 是这样子，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因为嘉定呢，我们嘉定是对口支援的是云南楚雄，那在七八年前，我们当时在对口支援这块，我们也在找我们学校的一个方向，我们到底往哪个方面去可以支援，真正的支援到云南少数民族呢？那我们当时找了一个方向，就是宜绣。那要去做创新，你必须先要去走进它，了解它，对。然后七八年前，我们呢就是跟学校的团队一起去了一趟云南楚雄州，然后正好赶上了楚雄州每年一度的非常对于彝族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叫赛庄节。
1: 赛庄节，
2: 对对。然后这个赛庄节的举办的地点是在楚雄州以外再要往深山里面走的一个小村子里面。对。然后呢，这一天在这个小村子里面的它里面所有的彝族的女性都是要穿上她们亲手刺绣的服装来做比拼，就有点像我们的一个时装周里面，对，百花齐放的那个。然后这个小小的村落非常的古朴，非常的原始，但是你知道吗，当所有的穿着彝族服装的女性，不管是妈妈奶奶或者说未出阁的姑娘，都

0: 穿上了色彩饱和度非常高的衣袖的服装，然后他们的这个衣袖的图案纹样全部是来自于我们人民从我们人民就是崇拜的像日月山川这样，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
1: 你们那一刻会惊讶于在那么古朴的山村里面有那么极高审美性的一个节日一个服装出现吗？你们会有那种对冲性的那种感觉吗？
0: 是的，
1: 我现在听起来我就觉得是
0: 对，而且这里面有非常多的配色，从现在看来
1: 可能都是我们教科书里面的
0: 非常现代，非常现代，非常符合配色原则的。所以呢，但是因为他这个技艺已经1000多年了，那我们现在的一些审美，包括他的一个就是承载的一个载体，是需要进行更新的。所以我们呢，就是回来以后，就把我们当时也叫一种采风啊，把它的原始的内容我们带回到学校里面，那我们进行一个再造。这个再造什么呢？第一个是色彩再造，把它里面符合现代审美的一些配色方案提炼出来，把它里面符合现代审美结构的一些图案再提炼出来，我们进行图案纹样的再造。同时呢，我们也是用了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个手工的刺绣的一个肌理，结合我们其他的一些民族的刺绣肌理，那我们把它融入到现代的成衣的设计上面来。
1: 所以你看，这就是学校在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把一些元素提取出来做分析，然后做创新做嫁接。
0: 是的、然后我们也把它用于不同的配饰上面，比如说皮包鞋子，它不仅仅是只在原来的彝绣的传统的彝族的传统的服装上面去做呈现了。
1: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一种创新，就是我们得做，先去了解它。你看，最开始也是了解，然后做分析、做研究，然后再做创新。
0: 是，
1: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可能对于同学们来说，收获也比较大，
0: 非常大。
1: 而且你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能够学到这种学校在研究或者在传授课程当中的一种思维的方式，这可能对这个他们的后续的这个课业当中，其实也会有一些启发。最后是走到了上海时装周，
0: 是的，
1: 给世界的朋友做展现。
0: 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呢，我相信通过学生在这个专业的学习和深入到这一类民族的这个非遗的这个了解以后，它就相当于埋下了一个非遗的种子。那未来他们进入到行业，进入到企业，他们在进行他们的这个作品的设计的时候，我想这个种子就可能会生根发芽，有一天它可能长成一个参天大树。
1: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创新的过程。那事实上其实对于同学们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会诞生一些这个新的一些金点子。我记得当时唐廷祥唐院长来做我们节目的时候，他就说当时他们好像在研究一个工艺，然后用的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手法。当时学生就提出说，老师，我最近看到一个新的那个材料，能不能放到我们这个技艺上来。他们一尝试，好像后来发现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0: 是的，
1: 所以他说老师和学生之间也是双向启发的，并不是说我教你的就一定是对的，你就不能质疑。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双向启发也有可能是非遗传承的很重要的一步。
0: 是，比如说我们现在非遗除了传承以外，还有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传播。
1: 传播、让大家更多人了解或者接受。
0: 对，那传统的传播的渠道固然是非常有效的，但是现在像我们的大学生，我们叫 Z 时代的大学生，对吧？就是他们的习惯的这个讯息的接收的渠道可能会通过一些自媒体，
1: 对，
0: 通过一些小短视频，对，他们的这渠道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在这个传播和传播宣传的这方面来讲，我们老师其实也是从学生身上能够学到非常多的一些新的一些领域的知识。这个我觉得也是为了我们未来的文化走出去，我们的非遗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途径。
1: 所以相辅相成的这个大家的激励是一个非常好的决策过程。我相信这个事情对于那个王总来说，应该现在也会面临一些考验。就是我知道有段时间可能是因为这个原材料的减少，或者是这个 匠人的减少可能对于这个徐杭草坪来说面临了一度的难题，后来其实你们是扭转了这个过程，然后实现了一个比较有高度的跨越。我特别想知道那段时间你们是怎么能够把这段我们所谓的低谷期给度过的。
2: 因为怎么说，不能说扭转吧，我们在试图调整。因为怎么说呢，大家现在生活在一个科技巨变的一个时代，我们从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我们的汽车、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在变。但是像徐杭草编这样的纯手工艺的草编的非遗项目来说，它的变化它是来不及跟得上这样的变化的。那么所以我们在保护我们的传承人，在传承我们的经典的这些编织手艺的同时，那么如何能够让大家接受我们的产品的同时，那么我们在做一些创新。这些创新不仅包括在染色，包括编织技艺，包括我们的形态上，那么让市场能够接受，让年轻人能够接受一种他们习惯的一种潮玩呐、这个比较酷的一些时尚用品了。那其实说实话，这个一直是对于我们非遗运营公司来说是一个挑战。
1: 对，或者这么说吧，刚才你看林林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非遗除了这个要传承之外，其实很重要的是传播。
2: 对，
1: 你得让更多人了解知道。那其实你看刚才对于徐杭草编来说也是这样，我们之前在节目开始之前也在说，其实它本来天生的可能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局限性，因为它必须要很长时间才能够做得出来，它毕竟不是机器的，你不能要求人像机器这样达到两三个小时就能做出一个非常完整的成品，那是不可能。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天然的我们所谓的局限性把它的传播力给不断的减少，但同时我们又希望更多人能够看到，又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了解，甚至他来尝试，那其实看起来好像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一点。有时候你们也会想过这个无法跨越的鸿沟，但同时又要让更多人去了解的这中间的调和的矛盾吗？
2: 没错，就是说因为草编的东西呢，它本身是由在乡土之间种植，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传承人的手工的编织，从我们的这个村里面家家户户，当年它不是一个它不是一门艺术，它是一个营生，对吧？它是一个饭碗。那么通过大家日积月累的一些传承下来，那么它有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产品。那么但是在现在来说，大家可能更习惯轻便啊，或者说更美观，因为可选择的这个同类产品比较
1: 多。
2: 对。那么我们就是说通过和一些联名，比如说和野兽派，比如说做成一些小的盲盒，包括我们和一些时尚的产业，包括像我们嘉定的和睦，那么我们的产品也登上这个上海市时装周。那么同时我们当时的野兽派的产品也得到了极大的曝光。那么通过这些，我们在市场上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草编的产品有一些和以前传统的不一样的地方，能够吸引到，通过市场的检验，那么我们在不断的调整，那么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市场的反馈给到我们传承人和给我们编织团队，以及就是在村里面从事编织人员的一些感受和体会，那么同时两方面的一些促成，能够让我们在我们的产品开发，包括我们的包装，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原来传统的这个营销的方式已经变成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了。
1: 就是说跨界联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你得去主动的去和其他的一些这个领域或者其他的品牌做尝试。另外一点，刚才您也提到，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追热点。
2: 对，
1: 你看像那个 F1 赛车期间，其实你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主题性的东西，如果你不做，你就和这个主题其实是完全不相关的。
2: 对，
1: 你说你把当然不是龙和风的那个拖鞋不好，但是你把它放到这个 F1 主题元素的这个大赛场当中，你会觉得好像它有点割裂，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元素融进去，好像它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些连接。你们在做这些，在做每年的这些创新或者是这个传播的过程当中，怎么去找这些热点，怎么去和这些品牌方去做更多的一些合作，搭起这座桥？
2: 首先，很多领域是我们以前没有接触到的，比如说化妆品类的，比如说像这个汽车类的，比如说是香氛类的。那么以前的草编它可能更多是一个容器，那么我们在结合我们的容器的特质的情况下，和这些 场合也好，和这些产品做结合的尝试，是

0: 让我们在怎么说呢，让我们不断的在挑战我们自己，挑战我们传承人、
1: 嗯、
0: 那么这些当中碰撞出来的火花，它大多数情况下是失败的，这个必须实话实说。
1: 对，
0: 那么当然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所谓的这个爆款，我们也希望有一款爆款，就像我们当时野兽派的那个爆款和我们的草编盲盒一样，它是个小的爆款，从这些小的爆款当中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些好的经验，那么同时我们再往这个方向发展，能够让市场越来越多的接受到我们。那么也像林院长说的，我们的就是传播的力度，以前可能更多是草编家里面做出来，然后有这个经纪人上门来收，然后再统一的去这个转卖。那么现在的方式，大家通过各种自媒体，小红书、抖音，包括一些海外的一些平台也在发我们的这些产品。那么所以
2: 其实我觉得外国人蛮喜欢我们中国这些传统文化的，他们会觉得很新鲜，会觉得爱不释手。
0: 对，因为我们的草编虽然说是手工编织，但是我对我们传承人或者我们整个徐杭华亭地区编织的匠人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们的东西拿出来是最精致的。那么我们也去进博会去看到过，比如说非洲啊或者东南亚的草编，那么大家各有特色，但是从精致和耐用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我们不是吹牛，我觉得我们徐杭草编是最精致最漂亮的。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在相互的熟悉认识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借鉴和学习。
0: 是的。
2: 刚才我们说了，其实你看像前几年你们做了很多的一些爆点或者说是爆款，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功的案例和方向。那么我们在这个传承过程当中，其实就像我觉得就像是拍短视频一样，你很难说你拍出来这条短视频放到网上就一定能火，但有的时候你出其不意的时候它就能够爆火，就是有些逻辑规律你很难去完全的摸透，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定的规律或者道理可以探寻。就你们现在来看，对于这个非遗的传承或者是这个传播的角度来看，有一些什么样的你们觉得还探索出来的门道或者方向可以和大家来分享，甚至大家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合作，和你们合作或者你们和其他的品牌合作的。
0: 谢谢您提出这个问题。首先就是说整个的市场营销的方式现在不断的变化，那么我们作为一门老手艺来说，其实我们做的是远远还达不到现在市场上主流的这些营销推广的方式，比如说这个传播的这个视频的质量啊，或者是方式。但是呢，我们从我们的优势在于说我们的研发，所以我们的版权的就是非遗家版权的这个工作我们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我们的传承，他们不希望自己做的东西出来以后是很轻易的被别人抄袭掉，
2: 这会打击他们极大的信心。
0: 是的，是的。那我相信各个手艺人或者说这个从事这个创意类的人都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们在每研发出来一件比较成熟的产品的时候，我们都会做好这个版权的保护。那么我们目前大概将近200多个版权作品，那么同时我们把徐杭草编包括我们这个经典的传说草编仙子都已经注册成商标了。那这种呢是作为说对整个这个非遗项目的一个保护。
2: 所以非遗传承上您觉得比较大的一个阻碍是对于版权的这样的一个纠纷，这是一个限制它做传播的可能是有一点障碍性的一个点。
0: 我不认为是纠纷或者障碍，其实我们是对这个，这是给我们的传承人或者给将来希望从事非遗行业的年轻人或者学生有一个好的引领的作用。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都可以得在平台上面得到保护，在不仅是互联网上，在市场上都可以得到保护。所以我们是做一个示范的一个效应。那么他比如说一个年轻的学生，他拿草编和皮质做出来的包，比较新颖的，那么他会觉得说我放在小红书或者放在这个社交平台上会不会马上被人抄袭掉了，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这个一步一步你可以自己注册版权，申请版权保护，那么在将来如果说发生问题的时候都有我们的这个版权法律啊可以保护他。那么这样大家不会为这个被抄袭的这个而困扰
2: 去担心。
0: 对，
2: 所以解除了大家的一些后顾之忧。
0: 是的，
2: 您老师在学校的时候会意识到这一块吗？或者同学们会提出这样一点相关对于版权一些内容的吗？
3: 当然，我们每年都有关于版权保护的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相关的法律的一些讲座，然后

0: 然后呢，包括家庭区委宣传部也会定期到学校这边来向同学们去宣传版权保护的一个重要性。因为我们学生创作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这个设计作品为主，其实像一些内容的一个创作，其实这部分呢往往也是一个版权保护的一个重灾区，
1: 更需要。
0: 对，
1: 其实我们大家可能关注的这个产品好不好看，或者是做出来受不受欢迎，但其实很难去看到创作过程当中，其实对于这个传承来说可能也会有一些大家担心的一点。
0: 是
1: 因为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学校的同学，我在做一些创新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比较有这样的顾虑，就是我一边在做创新，一边又在担心我这个东西会不会被抄袭，会不会被大家所借鉴，或者被我们所谓的山寨。那这样其实我觉得很影响我的专注力，就是我可能会被分散。
0: 嗯，其实现在呢，整个社会的这个法治也是越来越齐全了，所以这块的一个顾虑，我认为在近些年来是逐渐是降低的，就是大家可以专心的在于他们自己的作品的创作中。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也是关注到这个版权的重要性，他可以到学校这边来，通过我们学校的相关的一些部门，或者说相关的一些专业，去跟这个版权所有者，可能是老师，可能是学生，去进行一个版权转让的一个洽谈。所以这一块来讲，整个的这个应该通道都是畅通的。
1: 你们通常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做这些宣传给同学们？比如说讲座，或者是上课，或者什么样的形式，您觉得是现在看下来还是比较有效，大家也会觉得啊，这个东西好像确实应该引起重视，以前我可能不太知道的。
0: 其实这都会嵌在我们整体的一个教学体系里面，在课程里面会不管是涉及到哪个部分的课程，那老师也会给他们讲一些关于版权的一个保护的一些要点。那慢慢的这种概念就会刻入到他们的一个设计基因里面了。对，所以这个应该是一种潜移默化的。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同学们了解的多了之后，也会有一些相关的意识的诞生。
0: 是，
1: 今天我们在刚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现在因为 AI 时代的到来，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到来，可以说是给非遗或者是这些民间手工艺插上了我们所谓的腾飞的翅膀。因为有的时候，你以前你要诞生一个想法，你得可能去翻很多的书啊，你得一本一本翻。但是现在，其实你问一下像豆包、DeepSeek 这种，你问他可以给你很多的点子，这个点子不行，你再上出一百个，他也可以在一秒钟就诞生。其实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一些传承带来一些帮助，但同时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冲击或者挑战。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担心，随着这个技术的更迭，可能以前我们花了4年时间，或者3年时间，或者1年时间去学的那些手艺，好像它在一秒钟就能够做掉了。我觉得这可能对于同学们来说是一个，有时候可能是思维上的一个降维打击，会觉得我以前学的这些东西到底还有没有用？在这个时代好像每天都在更新和变化的时候，我还需不需要去认真的学习？事实上，你看，像我们，就拿我们播音主持专业来说，其实你看，在10年前、20年前教的内容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教这个播新闻、吐字、发声等等。当然不说这些不重要，但是现在可能这在整个4年大学体系当中，可能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少了。更多的可能现在你看直播带货，他也教电竞主持，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可能同学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迷茫。事实上，可能对于学校、对于老师来说，可能大家也是在不断的磨合，因为谁都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你们面对这样的 AI 的时代，在教学体系上会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吗？
0: 其实的确 AI 对于这个各行各业应该冲击都是比较大的。那以我们这个设计行业来讲，冲击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有很大的这个岗位是被 AI 替代了。
1: 也许5年10年之后，坐在您对面的就不是我，是一个机器人，我觉得非常有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很恐慌吗？或者很担心，就是我教给同学们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有用的，或者是不是需要这些时间去花那么多精力去讲的？
0: 好，那个就是我觉得 AI 一定是一种辅助工具，但是它不能替代到人以及有文化、有温度的这部分的这个工作。我们还是回来讲非遗哈。就是非遗的话呢，我们 以前的这个老手艺是要靠师徒传承，
1: 对，
0: 那靠这个口传心授这种方式来做传承，那可能它的这个周期会很长，那也有可能说前期我们可能是赚不到什么钱，那对于学生来讲呢，就觉得我没有耐心，也沉不下心来做这个。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你如果说你要把他们留住，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去改造我们的课堂。
1: 改造课堂，
0: 改造课堂
1: 这四个字我觉得挺难的。
0: 是，
1: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颠覆大家的一些认知，包括老师其实他也是在做一个挣扎或者磨合的过程。
0: 对，为什么说改造课堂？第一个呢，是我们要让我们的非遗，我们的传统手工艺变得好玩，变得有趣。对，有一个词儿叫游戏化教学，其实现在的课堂应该也是一种游戏化教学。我们在这个原来可能是，比如说我们刚才张韶老师讲到的亚金丝嵌宝，它是两种工艺的一个跨界融合，既有玉雕，也有这个金属工艺。对，那我如果说学生关注在整套工艺流程的话，他可能要花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去掌握每个阶段的这个工艺。那我们现在呢，进行模块化的一个拆解教学，就是我们结合不同的专业进行特色的一个跨界开课。比如说刚才王总提到的徐杭草编跟皮具的结合，草编跟瓷器的结合，它可能降低了草编在手工编织这部分的工作量，但是能够在瓷器的这个功能性，或者说整个的美观性，或者说现代感上面
1: 做提升，有一个
0: 质的飞跃。对，对，这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帮不同的这个专业进行跨界的一个开通。比如说我们的视觉传达专业，它可以主攻纹样的改良。比如说我们草编，我们的亚金丝嵌宝里面，它会涉及到一些纹样，那纹样的改变，如果说让草编艺人再去学习这个，他也花很长的周期。
1: 您是说起稿？
0: 对
1: 啊，
0: 对，然后包括这里面的纹样怎么编织啊，然后我们可以甚至纹样也可以用 AI 算法来做，它可以一键生成有很多的纹样。这样的话呢，我们不需要就是说从编织的工艺层面去实现一件又一件的这个样品，这要花很长的时间，花费很长的一个人工，那可能最后的这个成品率也会比较低。对，那再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新媒体专业去专攻这个非遗的推广传播。对，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多样化的，学生也可以带着他们的学习目的进入到不同的场景，他可以到徐杭去亲身感受一下草编它的一个缘起，比如说黄草是怎么样种的，黄草在这过程中的防潮防虫一些功能性的一个提升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空间等等。我们其实有非常多的就是能够把这种创新的思维用年轻人的一些想法放在一些老的传统工艺上。所以再转回来，我们讲 AI 一定是辅助，所以刚刚讲到的 AI 在很多的这个传统的非遗的应用上面，包括一些纹样的再造、图案的创新，其实用 AI 可以大大减轻原来的这个设计的一个工作量。
1: 对，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为我所用，而不是一个目前来看可能是一个替代的过程。张韶老师呢，您会担心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工艺有一些冲击，还是说你会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可能省去了很多像刚才玲玲老师说的，以前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去做的，现在它直接可以帮我们做出来，可以省很多时间。
2: 我觉得刚刚林渊讲的非常好，我觉得它可以做成我们的一个小助理，就是 AI 小助理。那可能我需要的某一个纹样的时候，我可以去给他，我说那我需要这个纹样，那么这个 AI 小助理就会帮忙我把这个纹样找出来。那么
1: 你们现在有些这方面的尝试运用吗？
2: 有的非常多。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就比如说我想要两个图案相结合，我就会把两个图案都发给他，然后让他去帮忙我结合。
1: 那比如说这两个图案结合，如果以前没有他的时候，你们通常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最后把这个图案结合起来算是自己一个满意的这个方向。
2: 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就是开始进行一个自己非常长的时间的一个设计，我们会画出来很多的草稿图，如果有 AI
1: 很多草稿图，
2: 对，如果有 AI 的话，可能我们的速度就会加快，就哦哪一个跟我更契合，我更想要，然后我再从 AI 给到我的这个草稿图上面进行改变，
1: 那就可以把以前在这一块可能要花很长时间的精力挪到后面事实上更应该花精力的时间的地方去。
2: 没错，就是在这个时间成本上它可以给我减少很多。我觉得这样很好，但是它会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今年年底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么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瓶颈，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品，然后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在思考，我说我到底要做什么，我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设计出来了，然后就会很困扰，然后也会很难过，觉得自己，然后也用了 AI 尝试去做很多版，但是我觉得都没有感觉，因为我觉得人类和 AI 最大的区别是人类是有一个感情的动物，而且我们的感情极度的丰富，是五颜六色的，是缤纷的，但 AI 可能只有黑白色。
1: 你说的这点我非常同意，他你给他提问，他说出来答案基本上有点我把它称作是半路出家那种感觉，就是他缺少一个延续性，或者缺少，就你总会觉得它不像人。
2: 对，就是你会觉得哎，它怎么好像只有黑白色，
1: 但它不像人，没有温度，其实对于设计或对于非遗行业传承来说是一个致命的灾难。
2: 没错没错，就是可能出来的就是千篇一律，它就是带着 AI 标签的出现。然后后来我说那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决定就是因为我每年都会回长白山去看外婆，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就自驾回长白山，然后去见山见水见不凡，然后作品就出来了。其实有些时候 AI是让我们困在了一个小笼子里，但是我们人类是让自己走出去，我是这样觉得，就是在情感方向。
1: 对，真的你使用久之后你可能会对它产生依赖，因为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方便啊，你会觉得我可能不必要花那么多时间，所以我就对它产生依赖，但其实它其实不是那么强，依赖久了之后你的作品就会产生很多的一些塑料感或者同质化。
2: 没错，
1: 那你当时回去的这个路上你觉得是哪一个点突然触发了你的灵感的迸发？
2: 就是我有一天早上很早，就是我们开车其实很晚的时候到达了那个就是有海的地方叫金沙滩的那个地方，然后别人会告诉我说早上的时候它日出会很漂亮，然后我说好的。其实那天晚上我们已经很晚，将近2点多钟才到宾馆，然后我说不行，我说早上一定要去看。他说早上会很冷，我说很冷我也去。然后我还带了我们家的狗狗，我们家有一只叫嘟嘟的比熊，然后那只狗就瑟瑟发抖，因为很冷嘛。然后我抱着它，我说走走走，我带你去看日出。然后当这个日出和海还有冰结合在一起的那一刻，我觉得哇，人生太美丽了，我就要做出这样一件作品。我的确把那个首饰是一个佩戴的项链做出来了，然后速度非常快的就与客户产生了共鸣，然后他就将它买走了。我当时用的材质因为非常的贵，我觉得它是我就是这一路旅程中的一个精华点，那我一定要用最好的与最好的黄金去做它，把它做出来。我觉得哎，它的价格好昂贵啊，会有人去买它吗？我当时还会有点焦虑，我说这件东西毕竟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没有想到当我把这个故事说给客户听的时候，客户说好就他吧，然后完全没有说你打个折吧，完全没有，他说我想买的就是这个故事，就是你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情怀，就是这一份感情。
1: 哦，这是太好的一个案例了，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温度和传承，其实你不需要通过太多的形式去表现，但这个过程一定你首先自己得有温度，你首先自己得有灵感，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能够给予别人，而不是凭空生发的一个。它虽然看上去也很好看，但是你总觉得它像我说的，它看很塑料，就是说不出的感觉，你会觉得很奇怪。
2: 对，它很生硬。
1: 所以您觉得在这个时代，其实对于匠人来说，更多的你还是要去感悟生活，要去感悟你周边的一些存在。
2: 对，
1: 这样的话你才能赋予你的作品的温度，而不是一味的去让 AI 生成很多的一些他觉得可以的东西，你觉得好拿过来凑凑凑凑活活好像也还行，其实差距就在慢慢的变大。
2: 对的，就是 AI 它可能会就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图腾，然后我就不会去了解这个图腾，直接让 AI 生成这个图腾，就哦我大致了解这个图腾可能是在云南或者在哪里，我就会选择不去那个地方。但是如果你去了云南真受去感受它的图腾，你就会了解这个图腾背 背后的故事，你去触摸它，去感受它是不一样的。
1: 对，而且这个过程、你在前往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全部打开的一个过程，你在不断

0: 的去汲取灵感，这对于你后面的作品创作是非常有用的。而我相信你通过点击一下 AI 的一个发送按钮，完全这个差别是天壤之别。
1: 对的，没错。
0: 王总呢，我们在这个 AI 的时代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吗？你觉得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事情的到来，还是觉得可能也会有一些紧迫性，或者有一些担心？
2: 我个人觉得无论期待与否，它已经来了，
0: 来了，
2: 对吧？而且它会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以我们这个草编为例吧，以前我们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的业务是定制，那么以前那你来定制的客人他不一定很懂我们草编的一个编织方式和我们的一个呈现方法。那么现在有了 AI 以后，其实大家都可以通过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概念图也好，效果图也好，和我们的编传承人和我们编织工匠有一个可以探讨的一个画面，而不是说像原来可能是我们的传承人要先听客户的一个意见，然后去做找模具，或者说没有模具的话要去拿泡沫或者拿木头去割，割完以后要根据客人的想法去选择相对应的编织的纹理。然后
0: 这还没开始做就已经花很长很长时间精力了，
2: 所以这个沟通时间沟通成本是非常高的。那么做出来以后很有可能客人说那
0: 他还不满意，
2: 就是不是他想要的，对吧？或者说哎，这地方可以改吗？但是我们毕竟不像布啊，或者是你可以去掉再缝一块，那你就得重新编，所以这个时长非常长。那么可能大家会用了这些 AI 工具以后，可能会生成一个比较接近于他想要的一个产品，那么跟我们传承沟通起来就是已经有看图说话了，大家会就是说这个意见的分歧会比较小一些。那还有一个，其实我也不停的在尝试说 AI 是否能够告诉我们如何让这种纯手工的编织用机械替代化。那么现在的 AI， 因为我也不确定它是否能够给我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 AI 告诉我说目前是没有我们徐航草编的编织的一种机器可以替代。那么我也希望说这个 AI 更加的进步或者科技化更高一些，有一天我们真的有一部分简易的或者重复的一些劳动可以使用AI 根据我们的传承人的编织手法能够用机器来替代。那么让
0: 这样会让你们的产量和你们的这个设计的这个过程其实实现一个质的跨越。
2: 对的。对，
0: 就是以前可能受困于这个制作时间，以后可能会有很好的这个调整的过程。
2: 是的。所以我们也在期待，我们也在接受和拥抱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
0: 对于老手艺人像王老师啊等等，他们是怎么看的？他们是怎么看这个 AI 时代的来临？
2: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替代他们的手艺，这些有温度的有记忆的方式，这个编织方式是没有东西可以替代的。AI 可以告诉他说有什么样的包，有什么样的产品可以呈现，但是真正的编织的这个方式，编织的能力，这在他的脑子里和他的双手上，这是没有办法用 AI 机器来替代的。
0: 我觉得王总提的这一点非常好。其实林林老师，是不是我们其实在这个课堂学习的过程当中也是希望同学们感受到刚才王总说的这一点，就是你得去感受这个过程当中带来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华文化的魅力。它不是像教科书一样列得很好的，但它需要在你的一天又一天的上课过程当中，或者去手工操作过程当中去感受到的一些内容，有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用语言去描述的。
1: 是，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可触摸的历史，以及用手心温度，用老匠人的匠人精神去传递出来的，我们如何对新的一代的这个设计师进行他们未来在文化自信这方面的一个坚定的走下去，走得更远。
0: 你说你真的要让同学们去爱一个东西，我觉得简单说肯定是不行的，或者你让 AI 生成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是很片面的。只有当他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做在实验室或者在工作室里面关上一天，或者真的眼睛到发酸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可贵。我觉得人有的时候他需要有这些所谓的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这种过程。
1: 这也是我们非遗的珍贵嘛。
0: 所以对于很多老师来说，对于同学们来说，大家也不知道因为这个 AI 时代的到来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 变化冲击或者是更好的改变，但其实我们在探索的这个行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超越和传承。
1: 对，嗯，我们永远要去拥抱变化，
0: 是
1: 而不是抗拒它。
0: 对，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了我们第二期节目嘉定的烟火指尖的非遗，也和大家听了我们三位非常优秀的嘉宾的分享，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启示，让我们在这些老手艺和老匠人的传承过程当中感受到更多的我们的中国智慧和温度。好，感谢大家的做客，我们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被称为流动党员心理千锋症的人，他就是南翔镇流动党员学堂党委书记、滨海饭店总经理赵宪珍。流动党员分布面广，流动性大，不便开展活动。2009年，赵宪珍担任南翔镇商业流动党支部书记，积极为流动党员参加支部活动创造良好环境，将支部变成了宣传团结非公企业员工和企业主的一线阵地。2015年，
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了。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

0: 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远山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6: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7: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8: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成长是一场热血沸腾的冒险，它充满了挑战，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
10: 我们将聚焦每一个为梦想拼搏的身影，感受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激情与奋斗。
9: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点燃青春之火，
10: 在成长进行时里一起挥洒汗水，追逐梦想，书写属于我们的成长传奇。
9: 欢迎来到成长进行时。
11: 各位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嘉定区教育局、嘉定区少工委、嘉定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主办的成长进行时节目。我是春晓，很高兴在电波中与大家相会。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小爱小家说新闻，关注由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和聂运奇带来的最新小伙伴动态。今天我来秀一起来听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刘畅带来的原创作品《我身边的牛人》。同业无忌栏目来听队员们聊一聊如果我来建造一座城市的想法。心语漂流瓶将由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给大家解答不好意思麻烦别人的烦恼。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1001夜。大家呢可以打开广播移动应用手机软件阿基米德，搜索成长进行时，进入社区，点击关注，成为我们节目大家庭的一员。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在阿基米德的社区啊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
12: 新鲜事，
13: 天下事，
12: 一起来关注社会最新动态。小爱小家说新闻。
14: 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新一期的《小爱小家说新闻》栏目又和大家见面了。
15: 大家好，我是小爱，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聂运奇。
14: 我是小佳，来自上海市民办嘉怡初级中学的胡启航。
15: 童心向党，光影筑梦，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啊，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嘉定区庆祝六一主题活动暨中小学生电影文化周成果展示活动在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活动创新探索光影育人新模式，引导少先队员在光影世界里展现昂扬向上、自信闪光的精神风貌。接下来啊，就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刘敏言、张瑞瑶、张佳瑞、庞新月一起去活动现场，感受这份独属于小伙伴们的快乐与精彩。
9: 我现在正在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为大家现场播报活动的盛况。现场氛围感拉满，仪式感真的很足。
16: 来自各校的原创微电影主创团队们闪亮登场，自信从容地走过红毯，纷纷在签名墙上留下签名，定格下了美好的六一瞬间。随着体验路线，现场设有佳片长廊和快闪演出等众多精彩区域。
17: 我们学校自制了三部电影《送奋旗》、藤蔓上的成长物语和幸福在马路小学，这三部电影都是艰苦精神，希望同学们能在生活中也有这种精神。
18: 我们学校设置了与参观者进行互动，并且聊聊他们的观影心得。
16: 红色史诗、国产动画、人文纪实、童心科幻、阳光校园五大主题片场也是精彩纷呈，通过近距离的参与和体验，
9: 给我们呈现了一个个充满阳光活力的少年故事。那么今天这场活动的内场情况如何？让我的搭档张瑞瑶来给大家介绍。
13: 好的，六米，

0: 穆斯森的那场活动以庄严的少先队仪式开幕，同时现场还回顾了全区各校光影育人项目的温馨瞬间，同时也表彰了获奖的光影育人项目和优秀的少先队辅导员。
1: 这次活动以光影育人的模式，将电影文化和立德树人相融合，讲述了新时代少年的好故事，展现好风貌，为六一主题庆祝活动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来自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刘云中学的舞蹈《只此青绿》赢得了全场的掌声。电影推荐官们共同发布德润佳童光影传奇嘉定区红领巾系列微电影，电影学者、场馆讲解员、原创微电影小演员和参与过红领巾亲子影院的家长代表围坐在一起，和观众畅谈分享了对电影育人的感悟。
2: 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学校位于嘉定的老城区，所以我们想拍一部关于嘉定的古典园林的，让这些古典园林让更多人看到。
0: 这次活动也让我们在电影体验里感悟家国情怀，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创造梦想，同时让我们继续高举队旗跟党走，在电影里做新时代好少年。
3: 去年啊，上海同济黄渡小学创意十足的国漫六一活动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回忆。今年六一他们又推出了民族大团结六一主题，别样风采啊，看点满满。让我们跟随小记者刘诺西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同学们换上了特色民族服饰，载歌载舞，共赴一场民族团结的欢乐之约。活动一开始，许校长上台致辞，为黄小小龙人们送上暖心的成长寄语。随后，小刘花民族团结宣誓员授带仪式上，少年代表们以崭新的身份传递民族团结的力量。紧接着，同心树挂牌仪式开展，同心育人伙伴地校共建计划正式发布，为校社携手共育搭建了结实的平台。仪式结束，石榴籽幸福市集热闹开市，整个校园都飘着浓浓的民族味儿，五颜六色的民族服饰，琳琅满目的特色摊位，一下子把大家带进了五彩斑斓的民族大家庭。美食区聚集了各民族特色风味，壮族糯米、彝族鲜花饼、哈尼竹香小食、高山凤梨酥，同学们在唇齿间品尝不同民族的风土人情。手工区里，景颇族的果壳风铃、白族甲马版画、布依族香包、穿针引线，敲敲打打间，一件件充满巧思的作品诞生于同学们手中。互动区更是热闹非凡，藏族知识问答、草原童趣蒙古包打卡、洛巴族狩猎小游戏，同学们穿梭在摊位间猜民俗、玩游戏、学歌舞，在欢声笑语中解锁一个又一个民族文化小知识，用行动践行着各族少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约定。同学，你穿的是哪个民族的服饰？为什么选择这个民族？请介绍一下。
5: 我穿的是苗族的服饰，苗族的服饰特别漂亮，上面有银饰和刺绣，我特别喜欢。参加了这次活动，我知道了银饰大多象征着吉祥，而刺绣大多象征着自然和图腾，他们都是国家级非遗，特别了不起。
4: 各民族一家亲，携手共筑家国梦。正如习爷爷所说，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愿同学们在黄小温暖的大家庭里团结友爱，心怀家国，快乐成长。
3: 今天的小爱小家说新闻就到这里，欢迎小伙伴们给我们栏目投稿，投稿请发送到邮箱 czczz516@163.com， 期待大家的分享哦，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6: 快来快来，秀要开始了。
7: 谁的秀啊？
6: 我的，今天我来秀。
8: 今天我来秀，看看谁会来秀一下自己的才艺呢？刘畅就读于上海市民办嘉义初级中学，在学习上啊，他一直保持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努力弥补短板，争取各科成绩稳步提升。而在生活上啊，他性格随和开朗，待人真诚，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平时遵守校规班纪，自律自爱，能够合理的安排作息时间，课余热爱简单的运动，劳逸结合，日常里孝顺懂事，也能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他带来的原创文学作

0: 品《我身边的牛人》。
1: 我身边的牛人，提起我身边的牛人，脑海中瞬间闪过一人，我的奶奶。奶奶已经82岁高龄，虽是一头白发，但依旧精神矍铄，身强体健，身体素质在同龄人里遥遥领先，八段锦、武术样样娴熟利落。记忆犹新的是前年暑假，那天奶奶在家里压腿，轻轻一抬，腿就抬得又高又直。我看着好奇，过去凑热闹，也学着奶奶的模样抬起腿，可我的腿却沉得像铁块，怎么也抬不起来。奶奶看见我笨拙的样子，笑着停下来，帮我把腿往上抬了一点，可就是那么一下，我就捂着膝盖滋哇乱叫，赶紧让奶奶松手，自己一溜烟儿跑开了。而奶奶在原地看着我的背影，爽朗地笑出了声。现在看来，我的身体素质还真不如奶奶。奶奶也喜欢参加旅游团，国内的名山大川，国外的异国风光，都留下过她轻快的足迹。这时候便体现出她健身的成效了，她一天就能走上10000多步，第二天依旧精神抖擞，步伐轻快利落。旅游团的阿公阿婆都夸她有精气神，旅游回来的照片可不得保存好，到时候弄丢了多可惜。奶奶嘀咕着，手里握着的鼠标不断发出声响。年过80的她身上还是充满干劲，电脑、手机的操作方法她都一笔一画记录在本子上，每次旅游的照片都保存在奶奶的电脑里。我也曾翻看过苏州、长沙、青海，甚至到更远的巴黎，她都做着纪念。那一张张照片中的笑脸都充满着对生活的热忱。奶奶年轻时曾是老师，各方知识都有涉及，这不退休之后，奶奶就给自己报了声乐、国画、书法等一系列课程，每天对着电子屏丝毫不困倦，津津有味地记着笔记，乐在其中，学习的成果也不错，都受到了她好友的夸赞。每当这时候，奶奶脸上又漾起那温暖的笑脸。讲完这几件事，是否觉得我的奶奶真是位牛人呢？又或许她只是在平淡的日子里寻些小确幸，多增添几笔罢了。
0: 今天我来秀，期待大家来秀。
2: 有翻译软件，为什么还要学英语？
3: 我要实现一个小目标，嘿嘿，吹着电吹风享受冰淇淋呀。
0: 一座理想的城市藏着无限新奇构想。最近呢，嘉宜初中的队员们围绕自建特色城市展开了趣味讨论，大家脑洞大开，纷纷畅想城市里独特别致的设施与景致，一场充满童趣的奇思妙想思维碰撞就此拉开帷幕。
4: 我觉得可以在水下建一座城市，就是说鱼和人都可以和谐共存。然后我想，那些鱼类的话，因为经历我们人类的大量的捕食，所以它们锐减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
5: 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在原始森林里面建一座城市。第一是原始森林里面的氧气很多，可以吸氧之类的。第二是原始森林里的动植物很多，比如哺乳类动物也很多。
6: 就是说，我觉得刚刚那位同学他的资源有可能不够，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建这个水下之城也是非常便利的。然后呢，这样的话人和鱼共存。如果为了出行方便，我可能还会建立一些交通局，然后交通局里边这些鱼呢就当我们的交通工具，然后呢我们人就可以坐着它们穿梭各国。因为我们在水下是没有氧气的，我们可以在水下之城建一座大型的氧气厂，然后供我们人类呼吸，然后这也解决了我们的温饱问题。
7: 基于上一位的水下之城，我觉得可以建一个天空之城，我们可以乘坐云朵出行，然后每次出行就像躺在柔软的床上。
8: 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在月球上面建一个城市，因为呢月球上面有非常多的矿物质可以供人类文明更加快速的发展，而且呢在这里建一所城市，可以方便外星人如果来到月球的话，可以促进一下人类和外星人的发展。
9: 如果我们的这几个城市能共存的话，我觉得我可以在地下

面建一座城市，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打一个隧道去海底之城，再打造一个车站迎接来的那个云朵和鸟，然后再打一个隧道去原始森林，然后呢再利用复制粘贴的工程去多做几个火箭去，可以去月球玩，还可以多造几个去别的城市。

0: 本人比较喜欢蓝色嘛，所以就喜欢那种比较层次分明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花类。然后呢，稍微然后呢，中间再稍微设置一些，比如说是，政治中心，我希望它是一个能够成为一个全球的政治中心，思想非常的宏大。
1: 如果让我来建城市的话，我想建一座在高山里面的城市，我可以在高山中2000到3000米这种地方挖一个巨大的洞，在里面建设城市，那里面只有一些像互联网中心其他的等发展企业，其他大部分都是无污染的企业，保证城市没有污染。我会在上面照一个氧气罩，并用管道从森林，以及其他氧气比较充足的地方去吸取氧气。
2: 如果我建立一座城市的话，我会在一个偏僻的一个小地方，在它的这个地方的几十米处挖一个小坑，然后呢，这个坑呢装设注射器，只要有地震之类的灾害一起触发，那么这个喷射器就会直接带着整片城市飞上去，然后飞上去的时候呢，还会启动这个氧气的防护栏。
3: 唉，怎么啦？唉声叹气的。
4: 唉，
3: 你难道心情不好？那就把心里话写在漂流瓶里，让幸福使者来帮忙呀。
4: 有用吗？
3: 不试试怎么知道？
4: 心里漂流瓶。
5: 欢迎来到心语漂流瓶栏目，本栏目欢迎队员们将自己的烦恼告诉我们，幸福使者呢将在上海市学校中级心理咨询师金奇老师的帮助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你。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漂流瓶里的烦恼吧。
6: 主持人你好，我是一名7年级的学生，我是个很怕麻烦别人的人，所以生活中即使遇到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也很不好意思主动开口求助。有时候忘记带文具，明明可能是问一句周围同学就能解决的问题，我也会觉得很不自在，这是为什么呢？
7: 团团同学你好，感谢你的匿名投稿。有时明明是一个很小的请求，就是别人举手之劳的事情，我们也会纠结很久，生怕自己提出的请求太过分，会给别人带来麻烦。这样的想法可能与我们的成长经历有关，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经常听到类似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长大了就要学会独立的声音，这些话语是出于对我们的锻炼和保护，但同时也会让我们产生寻求别人帮助是不是就代表我没用我懒，如果我开口了别人会不会看不起我之类的想法。我们可能也曾有过提出请求却遭到拒绝的经历，当时觉得好丢人，由此认为别人或许真的不愿意帮助自己，以至于请求的话语越来越说不出口，最后只能逼着自己勇敢，逼着自己应对。但其实提出请求是每个人都需要严格掌握的一项重要技能，练习的越多越容易克服心理负担，既然传递友善也享受友善。独立确实很酷，但一个人前行的路上如果能学会合理提出请求，难过时可以找人倾诉，犹豫时可以找人分析，遇到困难时可以找人帮忙。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帮助真的很小，小到只是一件文具、一个拥抱、一句建议或者一个方法，其实这些不会给别人带来麻烦或者负担，却可以让我们节约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时候一件事情已经困扰了我们很长时间，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打开新的局面，继续一个人琢磨不仅浪费了时间，往往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此时若能借助别人的帮助尝试不同的方法，或许会让我们突破瓶颈，离目标更近。学会提出请求，寻求来自他人的帮助，能让我们走得更远，迈得更稳。团团同学不妨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会答应朋友的请求并且尽力去提供帮助？因为在我们心中这个朋友很重要，朋友的请求传递着对我们的信任，而我们的回应则传递着对朋友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提出请求回应请求的过程中，双方都能收获到友善和幸福。有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愿意成为一个友善大方的人，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答应别人的请求，提供必要的帮助。所以勇敢地给自己加油打气，向身边的人发出求助信号吧，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不拒提出请求也不吝回应请求的人。
5: 希望幸福使者的解答能够给同学们有所启发，好好放松身心，迎接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8: 想情商高吗？
3: 想。
8: 想顺带智商也提高吗？
3: 哎，就别卖关子了。
8: 那就一起来成长故事会吧。
3: 哦，原来是听故事呀。小伙伴们，一起。

0: 来听故事啦！
1: 全长故事会。
2: 成长故事会，一起来聆听《一千零一夜》。这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又名《天方夜谭》。该作讲述了相传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一个萨桑国，国王山鲁亚尔生性残暴嫉妒，因为王后行为不端将其杀死，此后每日娶一少女，第二天早晨就杀掉，以示报复。宰相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无辜的女子，自愿嫁给国王，用讲述故事的方法吸引国王。每天晚上讲到最精彩的地方，天刚好亮了，使国王爱不忍杀，允许他下一夜继续讲。他的故事啊，一直讲了1001夜，国王终于被感动，与他白首偕老。因其内容丰富，规模宏大，故而被高尔基誉为世界民间文学史上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请听1001夜。
3: 这一次，祖白绿仍同往常一样，与大臣们坐在高台上，招呼着百姓开怀吃喝。突然，他看见一个矮小佝偻、衣衫破烂的老头混在人群中。祖白绿猛地握紧了拳头，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这个老头正是拉施顿，他就是化成灰，祖白绿也能把他认出来。原来做了许多坏事的拉施顿也遭到了他的报应。就在祖白绿出逃后不久，土匪一伙就洗劫了拉施顿的宅院，并放了一把火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顺利脱身。可是这把火实在是烧得太旺了，拉施顿仅仅从火灾中逃出了一条命来。当这场大火烧光了整座宅院的时候，拉施顿也变成了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变成穷光蛋的拉施顿在虎拉萨城中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他不仅从不行善积德，反而净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没有人同情他，更没有人愿意帮助他，而且他也太老了，什么活儿都干不动了，没法用劳动养活自己，只能日日乞讨为生。有一天，老乞丐拉施顿偶然听人说起，在很远很远的南边，有一个富饶的国度，那里的国王仁慈宽厚，常常派人帮助老弱病残。国王还下令每个月都要举办一次广场宴席，王城内的所有平民百姓都可以参加，所有人在宴席上都可以不受拘束地开杯吃喝，而且百姓们吃得越多，国王反而还会越高兴。老乞丐拉施顿听得心驰神往，赶忙死乞白赖地蹭上了一个顺路的商队，让他们将自己带到了祖白绿的国家。时间回到广场宴席的那一天，拉施顿拼尽全力挤到宴席的餐桌前，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吃上一口像样的东西，肚子早就饿得咕咕乱叫了。可是你猜怎么着，他还要挑三拣四呢。只见他眯着眼睛地扫视着桌上的食物，嘴里嘀嘀咕咕地说，
4: 这个燕麦粥是穷人才吃的东西，我才看不上呢。这个烤羊肉，算了算了，我可是个老人家，不能磨坏了我这口牙。这盘蔬菜沙拉，谁来宴席还吃草呀？
3: 直到那份香喷喷的糖饭端上了桌，拉施顿才闭了嘴。他垫起脚来，爬到桌子上去够那盘糖饭。周围的百姓非常不满，指责他说，
5: 这是国王恩赐的食物，人人都有份，凭什么你想一个人全部拿走？
3: 拉施顿狡诈地眨了眨眼，反驳道，
4: 你们这些不懂礼仪廉耻的人，不晓得要尊敬老人吗？没看到我这么大年纪了吗？ 你们就应该把这碗汤饭端到我面前请我吃才是。
5: 有人回应道，那你可以喝粥呀。
3: 拉什顿假装没有听到这句话，自顾自地抓起汤饭往嘴里塞。你们猜老乞丐拉什顿会引起怎样的混乱呢？祖白绿又将怎么对付他呢？我们下集精彩继续。
2: 以上是今天成长进行式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给成长进行式节目投稿，投稿请发送的邮箱 czczz516@163.com， 展示同学们的风采。我是春晓，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6: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7: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6: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8: 老板结账
6: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6: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6: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9: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9: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0: 本次服务已完成。
11: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2: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1: 啊，不用不用，再见。
13: 您有新的派单。
1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一消毒，请您签收。
12: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4: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5: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7: 加油，城市超人。
1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 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

0: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3: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2: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3: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几期逆袭，李吉虎哥已经雨后地低。
5: 爸爸年纪，发我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4: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着。

0: 出生于山东南河干部家庭的刘海勇，身为屋里的大囡儿，屋头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伊从小就是爷娘的得力小帮手，也是过了头巾骨浪，每日天要帮屋里买点青豆小菜，还要领好管好妹妹弟弟。性格爽朗大方的刘海勇，从小像个小大人一样，学堂里也一直做学生小豆豆。老师信得过，同学服帖伊。1964年读小学，1974年中学毕业，漫长的10年，正是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无形中却为刘海勇营造了一个无比畅快、宽松的童年。3年级之前，刘海勇一家住辣辣位于曹湖泾的蒲台大院里，邻居们侪是爸爸的战友，来自天南海北。小朋友道理通用普通话交流。到刘海勇3年级迭个一年，爸爸转业到了当地的公安局。刘海勇的同学多了本地的小朋友，也就此学会了标准的上海闲话。本地小姑娘欢喜的游戏也是样样精通。顶为难的是做剪纸，托底的同辈屋里向倒是坑着了。上头插个鸡毛，实在是没地方去弄。还辣辣读小学的小姑娘灵机一动，一封信寄到山东老家爷叔屋里，讨要漂亮的公鸡毛、母鸡毛，讲自家要派大用场。收到山东爷叔夹辣信纸里寄来的鸡毛，用脱几根，剩下来的当当心心的夹辣课本里。刘海勇真是心花怒放，觉着自家收获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比起女同学道理，好像是更加有某种劳动的地位了。不定期建立房贷、童年游戏。本期由原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海勇老师主讲。今朝请听收到千里之外的鸡毛信。余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
0: 哎，客气，侬叫我小余好了啊。我晓得侬从小生长环境实质不辣嘉定啊，对吧？
1: 对的，我从小阿拉爸爸妈妈呢当兵过来，

0: 所以呢，辣辣解放军个部队大院生活个。
1: 哎，因为前头几年侬曾经也来讲过几集访谈，讲侬搿个家庭生活啊，是家庭一家人里向个哦。应该㑚爸爸妈妈是山东南华干部对伐？
0: 对个。
1: 哦，葛末侬上海生活了啥地方？当然还勿是市区了。
0: 对个，邵武泾。
1: 哎，现在讲起是市区了啊。部队大院里向是侪是平房咯，还是啥？
0: 哎，三年级前头呢，侪是平房；三年级后头呢，阿拉爸爸转业到公安局呢，阿拉就住到迭个公房里三层楼了。
1: 哦，三年级前头大家侪是部队大院里向个。
0: 哎，
1: 葛末那侪是就是讲是老山东呢，还是全国各地侪有个？
0: 全国各地侪有个，天南海北。
1: 葛末侬当时侪讲普通闲话。
0: 对个。三年级前头基本上在讲普通闲话。
1: 哎，
0: 到了三年级以后呢，阿拉爸爸转业了，转业到公安部门，迭个就到地方上嘛。
1: 哎，
0: 还有本地人、上海人比较多了，那么而且去读书了呀。
1: 哎，
0: 学堂里个老师、同学，大家侪用上海话交流，就会得讲。
1: 嗯，
0: 一两年级，同学之间个交往。院子里比较多，
1: 业
0: 余辰光还是普通话为主。
1: 哦，葛末侬搿大院里向搿生活，人家现在听上去觉着有点高大上哦，蛮搿个神秘兮兮的有点哦。那搿个白相点啥游戏呢？
0: 哦，余老师问到小辰光白相游戏，这个游戏是小朋友最欢喜的，随便阿里个朝代，这个小朋友侪欢喜蹲辣一道白相各种各样游戏。阿拉小姑娘呢，欢喜白相比男小人文静眼，但是呢，也有动个游戏啊，譬如讲，跳马啊，跳绳啊，跳房子啊。踢毽子啊，等等，这个属于活动类的，对吧？还有一点文静类的。
1: 还跳橡皮筋嘞。
0: 还跳橡皮筋嘞，对的，跳橡皮筋老扎劲的。
1: 搿辰光小姑娘啥人跳橡皮筋跳了勿大好，好像要有点被人家看勿起的，好像。
0: 对的。
1: 那说明勿大活络。
0: 辣辣游戏当中，实际上，有交关智商啊，侬个协调性啊，敏感的反应度啊，侪能够体现出来。游戏做了好的小朋友，蹲辣同学当中。也老有话语权的，
1: 哎，受欢迎的，
0: 哎，
1: 而且侬性格要好，侬就讲撕脱么就撕脱，要人的，不好啥撒胡啦，或者哪能啊，
0: 对
1: 吧？不讲道理啊，就不来塞。
0: 对的，要大气，
1: 大气。
0: 而且侬确实是技高一筹，要脑筋要会得动，游戏实际老考验小朋友的动脑筋的这个程度的。
1: 哎，我记得搿辰光喏，男小人呢，有辰光啥枪了、啥木头了、啥或者雷尼哦，侪自家做啊。小姑娘好像也有自家动手做游戏的搿种道具哦，平常剪子自家做，
0: 对
1: 个，迭个叫橡皮筋，勿舍得嘛，自家去想办法去弄得来搿种皮杆子剪开来，接起来，
0: 对，
1: 勿大舍得钞票去买
0: 个，对个，当时经济大家每家人家经济条件侪勿好，
1: 对对，
0: 小朋友勿可能像现在个小朋友，奥特曼妈妈，啥个乐高游戏妈妈，没个。全部是要寻废旧材料，自家动手做。譬如我现在举个例子啊，譬如阿拉做迭个有一只游戏叫，不晓得家庭小朋友叫啥，阿拉面的小朋友叫翻牌。翻牌啥？迭个游戏呢，就是拿几只麻将牌，哗，台子上
1: 拨
0: 出来，有几只黑个，几只白个，几只来了海。阿拉个规矩是减少，譬如侬两只白个，三只黑个，葛末要有难度个，全部翻成白个。葛末一只。书包倒上去，手里马上翻，啥人一趟能够翻成功，还是两趟能够翻成功，还是三趟要记成绩的。葛末对搿只书包就要动脑筋了。这个搿只书包呢，当时呢就是要寻废旧的布料去做。这个布头太光不来塞，譬如侬当时旧个的缺量啊，那个领头布啊，你看爷娘做衣裳，侬拾得来个领头布，侬太光。一个是手上一只手汗不吸汗，对吧？一个是要刮它，这个边要刮它的。
1: 是的，是的。
0: 咁阿拉就要寻全面的啊，去坑啊，把这个摆了旁边做下来的废旧布料当中要毛拉拉的，比较粗的。当时我老婆倒寻不着，就寻了比较粗糙的这个。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随后做了以后，发现搿只。书包拐上去，把啥那里向？
1: 哎，
0: 阿拉把个黄豆、赤豆、米，
1: 哎，
0: 这个黄薯，
1: 哎，
0: 那么鸡不好太重，太重呢落下来太快，要手里向捏上去，还要湿杆，捏了上要适宜，细腻，太粗糙侬手也吃不消。我了，各种各样的里向包的么子侪试过，还像小十年，随后呢开始大家倒这个材料，这个。特男小人呀，有个制作的过程的。
1: 哎，对对，而且侬搿

0: 蒸汽啊，淋起来要稍微慢点，
1: 对，
0: 否则屋里向漏出来，
1: 对对，
0: 或者是刮开来，
1: 哎，
0: 用啥个线才有讲究，
1: 哎，
0: 太细个线也不来塞，要上骨头要粗一点，伊拉讲最好是搿个材料最好是老布，
1: 对个，
0: 好像把米是最好的，
1: 哎，
0: 我把过黄素，黄素要漏出来，
1: 米呢？这个摆进去是一粒粒，到最后就变成功老散了。
0: 是个是个是个。
1: 到实际上搿辰光最趁手，蛮好的。而且搿个游戏对伐，老反映一个小朋友的身手是不是灵敏，到个高度，侬接个辰光整手下翻牌子个迭个速度，眼睛还要瞄牢下头，要瞄牢上头。非常的要注意侬眼睛的余光辣辣看啥。
0: 对对。
1: 蛮反映个身手敏捷，所以有个同学练来练去做不好。有个同学就想当这个老举，如果做了好，侬得分一直高，哎呦，同学也蛮佩服侬个，自家小有成就的。
0: 我记得家庭搿只好像应该叫夺帽子，也有可能叫翻牌，我已经勿大记得了。为啥呢？因为小学里白相过，一进中学再也没白相过。
1: 对对对。
0: 我一个辰光进中学开始，已经读书开始就是讲紧张了，大家比来比去。阿拉搿辰光，我是普通中学里向已经有重点班了。重点班里向考试后头，黑板浪向语数英所有功课成绩排名。现在讲起来不可以排名，搿辰光就排就看排名个。下课辰光啥人再读墨子读啥物事白相，老师要讲了。哎，侬有空辰光拿搿个作业书看一看，或者上上厕所，伊就讲勿大主张拿去白相了。
1: 阿拉小辰光搿个阶段呢，我是六四年读小，六六年开始已经文化革命了，一直到我七四年中学毕业，实际文化革命阶段成绩是阿拉勿紧个，所以游戏占了阿拉交关个。幸福的童年辰光，所以得老多的游戏，特别是我蹲了屋里，我老大啊，还要带弟弟带妹妹，带弟弟带妹妹嘛，哪能带？因为一年都要喊伊拉做功课不来噻，就要带伊拉白相各种各样游戏，所以觉着这个各种各样游戏蛮开心的。
0: 而且要就是讲侬有搿个领导能力，对伐？而且游戏又有趣味性，而且要锻炼搿动手能力，又要团队合作，小朋友一道。
1: 而且家家侬游戏还做了比弟弟妹妹好，白相了老久，搿么侬管管伊拉嘛，侬还有点伊拉勿听侬对伐？哎，譬如讲做剪纸，哎呦，阿拉开头哪能人家屋里有剪纸哦？剪纸嘛要第一做剪纸要寻块铜钿，老早的种
0: 铜板，
1: 铜板
0: 外圆内方，
1: 哎，当中嘛一只铜，那么还要寻两块布，先嘛布对布要剪好，那么剪了一样大，要当中寻一根像人家羽毛的一根管子，剪开了四只脚，掰开来，拎了上头，鸡毛老是寻不着，老早文化革命的辰光，大家晓得。没设计的呀，我记也不看见的。南边过年过节买几台冰机呀，那么人家哪能同学弄得到鸡毛？我老弄不着，我是穷动脑筋哎。我觉着个身体蛮伤脑筋。那么我山东人，那么山东有爷叔老师。那么写封信哦，小人哦，弄了张邮票，寄到山东问爷叔，我实在老困难，求爷叔帮我心里向寄两根鸡毛来。
0: 啊？
1: 几根？公鸡的毛，几根母鸡，我也不晓得公鸡毛老漂亮的。
0: 公鸡毛粗，
1: 哎，是不是？但是漂亮，到底好吧？母鸡毛短，哪能不晓得？叫爷叔记得嘞。哎呦，搞笑吧？今年五月哟，阿拉爷叔的孙子，来上海奋斗了。噶许多年数，买了套房子，请阿拉去山东堂阿哥、爷叔、儿子阿拉堂阿哥一道来吃饭，挨地去。哎呦，伊讲侬当年哦，小辰光哦，千里迢迢写封信回来，叫阿拉他都寄两根鸡毛来，
0: 你准备鸡毛信
1: 啊？啊，老当心哦，都选各种各样的，都能寄得来。搿辰光我老神气，我拿用脱几根，还有几根搁辣。私底下，
0: 夹夹平，
1: 哎，夹夹平，下趟底再用，我就同学要来问我讨两根来，
0: 哎，
1: 哟，侬拨两根，搿辰光我觉着自家好像很有财产的。
0: 搿种是同学里向建立了某种江湖地位，
1: 对
0: 对吧？侬属于一记头，属于老有面子，人家侪要来讨好侬，跟侬要好了。
1: 所以这个剪纸做了好不好？影响到侬贴剪纸贴了稳不稳？
0: 哎呀，做了好像要平衡哦，长个短个毛要差不多。
1: 对
0: 个，
1: 侬太重。也不来塞，轻了侬也贴不上去。所以这个游戏啊，不仅仅是锻炼身体，大家这个白相相，这个当中有交关技术的探讨，小技术了里向研究研究，要动脑筋的实际上。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0: 我记得两块布要比搿铜板要大一点。
1: 对对，
0: 因为侬领好之后，它要留眼余地的，领好之后在旁边再修一修，对吧？
1: 对对，
0: 就讲反正。

0: 个羽毛长短啊、对称的两面非常有讲究的。侬弄了不好啊，侬讲起来太重也不好，太轻就不来塞。
1: 老早的小朋友，比如讲跳橡皮筋，
0: 嗯，
1: 刚刚于老师讲，搿橡皮筋的来源。橡皮筋一放定五根买不起啊！
0: 文具店有的买的呀，早上去看看啊。反过来讲，搿辰光呢，爷娘也会得拨阿拉点零用钞票，但是情侣买了吃啊，因为嘴巴馋，因为零食就讲也比较少。侬多下来钞票，侬一放定好买搿，大概是买只搿雪饼了啥，一种啥个绿豆糖才好买，对伐？再五放定是第一个，一个蛮大一只三角包了。
1: 对个。
0: 勿舍得去啥个橡皮筋买个。
1: 我们当时老大了。那么阿拉妈妈拨我眼小券。豆筋里面过不也是买买蔬菜啊，爷娘来上班嘛，买买菜，搿么克扣下来个一分两分嘛，橡皮筋极少人多呀，搿双骨头，搿么老，
0: 对对，
1: 单骨头一些些就要断脱来，
0: 双骨头么断呀，
1: 双骨头侬要受交关，受起来，侬搿辰光袋袋里有一卷橡皮筋，小富豪了，
0: 一段哦，
1: 一段了，
0: 咬了一段嘞，
1: 那么。同学会得来，葛末侬讲大家做好功课，或者哪能弟弟妹妹有空了，葛末大家一道跳橡皮筋。跳橡皮筋不仅锻炼身体哦，锻炼平衡性哦。刚刚于老师插起来的辰光，一个阿拉从角落开始拔，拔到膝盖啊，拔到这个腰浪
0: 向，
1: 头颈里，还要拿只手伸到顶，
0: 举过头顶。
1: 小朋友还要。接地气来，那橡皮筋跳下来，
0: 对对对，
1: 难度老高的。搿辰光，搿六个只小朋友少呀，
0: 小朋友承担老好，老宽阔的。从搿橡皮筋从一根手指头弄了海，到后头弄向腰里向，到后头举上去。哪能讲？一个叫举过头顶，恨不得像跳芭蕾舞一样，
1: 像连续剧一样的。今朝侬跳到搿搭，明朝接下去。记牢侬跳到腰海头，还跳到哪啥地方？所以女同学跳橡皮筋乐此不疲啦，是有道理的，老有趣味性的。
0: 我记得像讲一根手指头搿能介，拍牢橡皮筋辰光，侬只脚老轻个，老轻巧，对伊搿能介跨进去，勿好碰着个，碰着侬就
1: 输脱了，
0: 让人家白相。
1: 对对对对。
0: 到后来侬个举过头顶是老难了，才跳起来。
1: 搿就是老有挑战了。
0: 好像还有的搿个是跳橡皮筋个搿个歌谣啥个《马兰开花二十一》
1: 对
0: 吧？是搿只。
1: 对对对。等我当老师以后，教小朋友跳橡皮筋，阿拉要教小朋友背交关物事啦。搿辰光记得等了小李做大队辅导员，叫伊拉编行为规范，拿根游戏节，跳橡皮筋个效果，我们阿拉老早跳个马兰花啥么，叫伊拉就拿行为规范个要求，这个寓教于乐了，这个就做老师辰光了。咁那小辰光游戏移植过来教上次，也做过搿事体个。阿拉小辰光老师勿大来管阿拉个，比较放松个。那做过同学讲来讲去就搿点，但是非常开心。那么冬天的辰光跳橡皮筋，都天热又得不跳了呀。
0: 天热不跳。
1: 那么橡皮筋要养脱个，天介热。那么并且阿拉在室内室下头硬笃笃一个水兜下头扛好。
0: 再扛好像宝贝一样。
1: 像宝贝一样，老宝贝。过脱两天看看，帐篷被人拿脱。老宝贝个，因为到天稍微冷点呢，要去白相了。天冷一般白相游戏，侪是
0: 动
1: 物，运动类
0: 个。是
1: 个。阿拉小姑娘还白相只叫跳马，三个人一场好白相，两个人勿好白相，三个人。那么一个人做马，那么跳过去，
0: 等于讲一个人腰弯了，
1: 腰弯了海，开头双手，轻了只脚，跳过去了，那个最低的高度，再往上头，大腿、脚面头一眼眼，这个到既锻炼胆量，有个同学就胆量不管，那么阿拉就让伊一直跳低个，搿只活动大家也蛮欢迎个，
0: 是
1: 个
0: 是
1: 个。女同学管女同学，男同学管男同学。
0: 搿辰光自家去讲老自然会得男女有别，会得分开。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0: 有辰光小姑娘跳橡皮筋啊，一个男同学要来调皮捣蛋来捣乱了。那么阿拉也唱童谣，啥加许多哆来咪，夹了一只西来咪，红烧猪头肉，萝卜炒咸菜。我记得辰光就意思里侬来捣蛋了，不要伊来管了跑。那么男同学白相啥滚铁圈了啥，小姑娘也不回去。
1: 不去玩个，啥邻国了啥，
0: 邻国了啥。侬讲阿拉就讲小姑娘白相那个麻将嘛，等于翻牌对吧？男同学是拿一种香烟壳子等于翻牌。
1: 对。
0: 伊拉叫光方块。好像是叫啥，也是翻牌。
1: 有辰光嘛，拍老啥，一般女同学不去
0: 弄搿种
1: 香烟壳子，勿碰个。那么搿种伊拉男同学白相个台子啊、
0: 领子
1: 啊、滚迭个铁拐，女同学一般勿去个。
0: 侪勿去看。
1: 假使那边有几个女同学就假小子，或者搿人蛮野个。
0: 你为种人家老人要讲，那伊吓得得个，小姑娘夹了男小人去白相。
1: 男小人橡皮筋跳了好也有个呀。
0: 也有。
1: 但是伊觉着人家来跳了，人家要
0: 也要讲伊。

0: 看你哪能个小姑娘多。
1: 搿辰光是有一种区分哦，包括像捉虫了啥，小姑娘勿大管的。
0: 对对。
1: 侪是两男同学去捉搿种野牛，这种一种叫天牛哦。
0: 对对对。
1: 搿个触须上来细，只壳蛮长的，还有嘛捉搿种叫鸭子蛋。小姑娘基本上不大管，
0: 小姑娘好像到河旁边头草里向，草地里去捉捉虫，搿勿大有。
1: 勿大有，勿大有。就讲，侬讲就是动手物事蛮多的啊。侬讲是自家领的搿种，前头讲搿种沙包啊，阿拉搿种叫夺母子。
0: 哦，叫夺母子。
1: 家庭里叫夺母子。还有一种生化游戏也是夺来夺去，夺了身浪上，我去收抓牢，但是我被伊夺了身浪，我就属于输脱了。反正游戏是基本上是喏。学堂里也可以白相，屋里向搿种天井啊，或者攻防前头侪好白相。
0: 对
1: 个，搿种游戏。
0: 刚刚讲个迭个夺母子，就是夺我们讲翻牌。
1: 翻牌，嗯。
0: 屋里向同学屋里，阿拉老早同学屋里好串门个呀，
1: 侪好去白相。嗯。
0: 乒乓台啦，做个见缝插针啊，
1: 只要
0: 有地方啊，侪好白相。那么迭个迭种呢，属于比较便当。对伐？人也比较少，范围也比较小，但是小辰光觉着乐此不疲哦，天天白相白相不厌。
1: 是呀，侬想同学天天蹲了一道个，哎，下课还到人家屋里去白相。
0: 蹲屋里要练练伊了。
1: 哎，到放暑假、放寒假更加多朝同学屋里跑。
0: 哎，
1: 我记得一只搿个叫啥个一只踢毽子哦，不是讲光一家头踢哦，还好集体搿个叫啥运动，围一圈哦，我踢过来传拨侬。
0: 对。
1: 还有搿种唻，弄到后头搿能介。踢出花头来，我只手套圈朝里向套，朝外头套。
0: 对对对对。
1: 哎呦，我记得弄搿只方块，手转过搿毽子转过只手，做只洞。
0: 对。
1: 哦哟，搿是灵巧程度老高的。
0: 毽子好白相交关了。
1: 哎。
0: 一家头嘛，侬蹲辣屋里白相，两个人转来转去，那么还脚反过来，脚花式踢。
1: 哎呦，头去顶，额头去顶。
0: 有交关花式踢，现在是讲。踢毽子比赛好像我看体育局有辰光也有个，但是就比阿拉搿辰光高级，阿拉是搿自娱自乐呀。
1: 是个是个。
0: 哎，就是迭个同学稍微勿老具体，阿拉白相迭个便当店一个几个高手辣一道，拿白相出花头来。踢毽子到男同学也踢个。
1: 我记得到后来我稍微再大一点，对伐？就是讲夺母子呢，中学里向已经是勿许弄了，因为众目睽睽，老师看到讲下课辰光踢毽子呢，天冷有辰光稍微弄弄，老师也就勿想了，因为锻炼身体嘛，暖热嘛。哎，我后来搿杆子对伐？鸡毛杆子毕竟是难的嘛，好弄搿塑料杆子把伊剪开来。也可以，
0: 那个辰光就塑料杆子了。
1: 阿拉塑料杆子，
0: 阿拉小辰光塑料杆子还没，要买迭根杆子。啊，老要寻寻觅觅的，要去寻啊！这个寻的过程，做的过程，做好了试试看，试了成功了，一种不成功做来做去不成功，这几次推不上来，一推就落脱，一推就落脱，伊不稳，那么要重做。这个过程真的是个老开心的，所以阿拉每一只几次，每一只书包。侪老珍贵个，
1: 老宝贝，侪
0: 扛了海。还有准备个，侬做一只沙包上破坏脱，做个两三只，新个嘛慢慢叫用。小姑娘大概是晓得，一般性迭个游戏专门一只小个盒子摆好，老珍惜个。
1: 一般性来讲，做点搿珍稀生活，搿倒嘛是搿鼓励个。但是伊辰光侬去看，伊看侬去翻布头，伊也要勿大舍得，因为买搿布头啊，零散布头做鞋子个。对吧？再拨侬小姑娘去，迭个去翻，一个去翻，不来塞。刘海勇老师讲的翻牌，老家庭叫夺母子，叫法不一样，但是所用的器材、麻将牌、沙包，还有翻牌白相的方式、规则，搿是一式一样。亲手拎出来的沙包，用啥个料做？太光上不来塞，太薄也不来塞，需要油渣来捏得牢，针线还不容易刮开来。里向装啥个材料钉衬手呢？要让伊落下来慢一点，还要跟布料的配合度高一点。落头、插头还是米？最后几样不同的物事试验下来，证明哦，还是米装了里向，钉钉贴贴了，倒上去捏下来。搿白相了没几乎辰光，里向的米变得纷纷散了，也勿急个。反正一记头做了好几只沙包，调一只嘛就是了。用刘海勇自家的闲话来总结，身为老大的尊严，勿仅是懂事体获得爷娘的看重，游戏也要弄得好，才会赢得妹妹弟弟的尊重。掌握游戏窍门， 实质体现了智商。

情商、个性，也展现了协调性以及敏感的反应度，缺一不可。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辰光还有一点点，给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的童谣《月亮上脸》。月亮上脸，花喜搭棚，提肩拜佛，磕头烧香。进宫进宫摇船，摇到秦婆婆的门前，拾着一个铜钿，掼起麻雀炮仗，乒铃乓啷放到天亮。花喜搭棚的花喜，指的是五彩缤纷的絮状的云彩。进宫进宫，象声词，模拟摇船发出的声音。乒铃乓啷，象声词，模拟放炮仗声音。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3: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法利亚长老，不管埃德蒙是否在听，他仍然滔滔不绝地讲着他如何获得宝藏的故事。
1: 罗马尼大战结束，凯撒伯日亚完成征服大业，他需要金钱以买下意大利全境，教皇同样需要金钱以便摆脱法兰西国王路易十二，因为法王虽然最近受挫不久，但依然十分可怖，筹集金钱只有巧取，然而意大利已是残山剩水，巧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教皇陛下终于想出了一条计策，决定同时册立两位红衣主教，只要在罗马要人中选定两个人，最好是富豪，教皇的巧取也就水到渠成了。首先，红衣主教现有的高位显职可以一并出售，其次，新册立红衣主教两个头衔可标以高价。另外，巧取还有第三步棋，教皇和凯撒伯日亚首先有了红衣主教人选，一个是然罗斯比格里奥西，他一人在教廷显职中挂了四个头衔，另一人是凯撒斯帕达，他是罗马城中爵位最高、家产最富的一个贵族，这两个人都能接受教皇这样恩宠的代价，因为他们都是野心勃勃的人。这两个人一经选定，他们现有的职位也就能很快有人捐款谋取。于是罗斯比格里奥西和斯帕德就现款成了红衣主教了，另有八个人捐款买下了两位新红衣主教原先担任的要职，那两位巧取豪夺者从而谋取了80万埃及。现在看来，巧取的第三步棋，教皇对罗斯比格里奥西和斯帕达两人倍加恩宠，授予两人红衣主教十字章。教皇知道那两个人必须集中家产变卖去罗马定居，以报教皇之恩，于是教皇和凯撒伯日亚赐宴款待两位红衣主教，这也就引发了教

王和他儿子凯撒·波日亚的一场争论。凯撒认为可以在他对付心腹一贯的办法中选一个。第一个办法是用那把非常出色的钥匙，让人拿着这把钥匙去开某个柜子。钥匙由于锁匠的疏忽，上面带了一根铁刺，柜子的锁又紧，所以必须用劲儿地转着钥匙。于是，铁刺把人给刺伤，到第二天人便死去了。另一个办法是用狮头戒，凯撒戴着戒指跟人握手，狮子就把受宠之人的手给咬破，24小时后伤口便置人于死地。凯撒向他的父亲提议，或者请两位红衣主教去开子，或者同他们两个人都亲热地握握手。然而亚历山大回答说，罗斯比格里奥西和斯帕达都是了不起的红衣主教，请吃顿饭就不必计较了吧。我似乎觉得请客花的钱我们定能收回，而且你难道忘了，凯撒，吃不合适了立刻就会有反应，而刺破要过一两天才有结果。凯撒觉得这番话言之有理，于是两位红衣主教奉诏赴宴。宴席设在圣皮尔梁附近的教皇葡萄园内，这里的房子很漂亮，两位红衣主教早有耳闻。罗斯比格里奥西为他新得到的高位而欣喜若狂，他满面春风，准备开杯畅饮。而老成持重的斯帕达心里边只惦着他钟爱的侄子，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军官。斯帕达取来纸和笔立了一，然后派人吩咐侄子在葡萄园附近等他，但是看样子仆人是没有找到他的侄子。斯帕达懂得这种宴请的规矩，自从惊天伟地的基督教给罗马带来进步以后，不再有百夫长过来向你传达暴君赐死的旨意，而是来个传令官，嘴上挂着微笑向你传达教皇的邀请，说什么教皇陛下请您共同进餐。大约在下午2点钟的时候，斯帕达动身去圣皮尔梁，教皇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他了。斯帕达第一眼看到的是他那全副戎装、神态优雅的侄子凯撒·波日亚，正在对他大加赞赏。斯帕达的脸一下就刷白，凯撒朝他投来讥讽的一眼，意思是说一切都不出他所料，陷阱已经周密地布置好了。宴席间，斯帕达只来得及问他的侄子，我的口信儿给你带到了没有？侄子回答说没有。侄子很清楚问这句话的真实用意，但是木已成舟。他刚把教皇膳食总管单给他一个人端来的一杯美酒喝下，就在这个时候，斯帕达看到也给他送来了一瓶酒，又非常殷勤地给他倒上。一个钟头以后，医生宣布两个人均因误食毒蕈中毒，斯帕达死在了葡萄园入口处，侄子是在自己家门口断气的。临终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手势，可是他的妻子不懂其中的意思，借口寻找死者文稿。教皇和凯撒立即赶去争抢遗产，但是遗产仅仅是一张纸条，斯帕达在上面写道，鱼之书柜及书一并遗赠爱侄，其中金角日刻经一册，望侄儿珍藏，以念重父。为寻找遗

0: 产，家里什么东西都给翻遍了，经书翻了又翻，家具也搬了又搬，最后大家都不由得大吃一惊。富豪斯帕的实际上是父辈中最可怜的一个，至于宝藏，除了书房和实验室的科学宝藏之外，什么都没有，能找到的都找到了。凯撒和他父亲也在寻找、搜索和窥察，但是一无所获，或者说所获甚少，不过是千把埃及，或许还有点金银器，再加上一点银币。不过侄子临死前赶回家及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仔细在我叔父的书籍文稿里找，里面有真正的遗嘱，跟那两位威风凛凛搜查遗产的人大不一样，家里的人找得更仔细，但也是毫无结果，所留下的只是两幢房子府邸后面的一个葡萄园，但在那个时代不动产值不了几个钱，贪婪的教皇父子看不上眼，两幢房子和葡萄园也就留给了家里人用了。星移斗转，亚历山大六世被毒死了，你知道这里边的弄巧成拙的故事了，凯撒也同时中毒，不过没有死，只是像蛇一样蜕了一层皮，毒药在新长的皮肤上留下了斑斑点点，就像一张老虎皮一样，最后他被迫离开了罗马，莫名其妙的就被杀死了。不过史书上几乎没有提到这场夜战，教皇去世和他儿子被放逐以后，大家都料想斯帕的家将要重振斯帕的红衣主教时的雄风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斯帕的一家人仍然只是勉强过得去，这段疑案始终被蒙上一层神秘的幕纱，但社会上传说凯撒的政治手腕比他父亲要高强，他把两位红衣主教的家产都给掠走了。我说两位红衣主教，因为还有那位罗斯比格里奥西红衣主教，他事先毫无戒备，家产完全被抢走了。故事讲到这儿，你还不至于觉得太荒唐是不是？
1: 哦，长老，正相反，我觉得像在读一部非常有意思的历史书，请您接着讲吧。
0: 好，我继续往下讲。斯帕的家族已经习惯于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岁月不断的流逝，后代中有人是军人，有人是外交官，有人当了教师，有人成了银行家，有的人富裕了，有的人则彻底的败落了。现在我来讲他们家族的最后一个子孙，就是我给他当秘书的那位斯帕的伯爵。我时常听到他抱怨家产同爵位不相称，于是我劝他把祖传下来的那么一点地产卖掉，换成终身年金。他采纳了，收入固然增加一倍，那本非同小可的日课经始终留在族中，父子相传，最后传到了斯帕的手中。当时所能找到的遗嘱上有那么一句晦涩难懂的话，使这本日课经成了家族的传世之宝，世代都怀着一种迷信的崇敬把书保存了下来。这本书装有小彩画，印的字都是漂亮的哥特体，书脚包金，所以书的分量很重，每逢节庆日子总有一个仆人把书捧到红衣主教的遗像前。红衣主教被毒身亡后留下的各种文稿一直在家中保存着，证书、契约、公文，各种各样的文件都在。在我之前已经先后有20个仆人、20个管家和20个秘书查过， 我还跟他们一样，把这一大摞又一大摞的文稿翻阅了一遍。我找得非常努力，也非常的细致，但还是毫无结果。后来我又把不日亚家族史读了一遍，还非常详尽的，几乎是按日编排写了一本纪要。我只有

0: 财产，于是我几乎已经肯定，布日亚家族和斯帕特本族都没有得到遗产，那笔家产依然是无主之宝，像阿拉伯神话故事中的宝藏，仍然在鬼神的看护下，于大地的怀抱中沉睡着。我继续仔细地搜寻，把他们一族300年来的收入和支出一一地算过，上千次的反复算还是没有用，我还是那样的茫无头绪，而斯帕特伯爵还是那样的家徒四壁，最后伯爵也去世了。除终身年金之外，他拥有的只是家族的文稿、5000册的藏书和那本不同寻常的日课经，这一切他都遗赠给我，还把他手上的1000罗马埃及的现款给了我，嘱咐我每年在他忌日做弥撒，给他们家族编本族谱，写一部家史，这一切我都一丝不苟地给办到了。别着急，我亲爱的埃德蒙，故事马上就讲完了。是1807年我被捕前的一个月，也是斯帕特伯爵去世后的15天，12月25日。过一会儿你就明白为什么这一天的日期我记得这样清楚。我一边整理文稿，一边把这些读了上千次的东西再看一遍，因为这府邸从此以后属于一个外姓人了，我就要离开罗马去佛罗伦萨定居了。我准备带走拥有的12万左右的里弗尔，全部藏书和那本不同寻常的日课经。由于我不停地看东西感到累了，吃的午饭油腻偏重，觉得有点不合适，结果我双手捧着脑袋竟然睡着了。这时候是下午3点钟，等我醒来的时候，时钟正敲响6点钟。我抬起头来，屋里一片漆黑，我拉铃叫人拿灯来，但是没有人来，我就准备自己点灯。这样一种豁达的习惯正是我在当时必须养成的。我一手拿上一支现成摆着的蜡烛，一手去摸张纸片，因为火柴盒里的火柴都已经用完了，我想用纸在壁炉中还在摇曳的余火上先点火。不过我又生怕在黑暗中拿上一张珍贵的纸片当废纸用，所以我犹豫了一下。这时我突然想起身边的桌子上那本不同寻常的日课经，书里夹着一张上头发黄的纸片，这好像是做书签用的，是几个世纪前传下来的，只是后人出于崇敬一直把它夹在书里。于是我摸索找了一阵，把这张没有用的纸片找到了。我把它卷成了长条后放到了快要熄灭的火上点燃，但是仿佛有什么魔术似的，随着火苗渐渐往上窜，我手指上的空白纸上竟然泛出了淡黄色的字迹。我顿时毛骨悚然，赶紧双手握住了纸把火扑灭。我把蜡烛直接在壁炉的火上点燃，怀着难以形容的激动把揉皱的纸摊开，这才发现字是一种神秘的银显墨水写的，只有放在火上烤才会显现出来，1/3多一点的纸已经被火给烧掉了。今天上午你读的就是那剩下的纸。现在我把这两片纸拼起来，你自己做判断吧，爱的吗？
1: 埃德蒙·唐泰斯照着长老的话做了，两片纸一合起来，意思就完整了。是日，1498年4月25日，奉教皇亚历山大6世

0: 是陛下之诏，赴宴。前于曾为捐纳红衣主教衔现款，但恐其心不足。另有承袭于家产之土，设祭令于遭克拉帕拉及班迪尤利奥二红衣主教被毒身亡之命，故向于家产唯一继承人侄儿吉多斯帕塔宣明如下。 有一岛，侄儿应知晓。且随于同游，岛约基督山，岛上洞穴藏有金锭、金币、宝石、钻石及首饰等物，皆为余之家产，唯余所知。其价约200万罗马埃及，行至岛东小湾右侧第20石。先知极见，血口有二。
1: 宝物藏于第二洞穴之深角，今立主遗赠此宝于物质，且一并宣明，侄儿乃于唯一继承人。凯撒·斯帕特，1498年4月25日。怎么样，埃德玛？你终于明白了吧？哦，我明白了。 这是红衣主教斯帕达的声明，就是找了这么久的遗嘱吗？是啊，千真万确。是谁把它补全的呢？是我，凭着留下的那一部分，我根据纸的宽度算好了每行字的长度，再从见到的字意推敲出没有见到的字意，把另外一部分的意思猜了出来。 这同在暗道中，凭着从上面透进来的一点余光摸路是一样的。等您觉得可以肯定之后，你是怎么办的呢？我想去找，而且立即就出发。走的时候还带上了我计划写的关于意大利联合王国长篇论著的开头部分。 但是帝国公安部早已在注意我了。那个时候，拿破仑德勒尔安部的想法同拿破仑德子之后的主张截然相反。他们希望意大利各省分裂，所以一直监视着我。我这匆忙出走，他们猜不透是什么原因，于是就起了疑心。当我在皮昂比诺上船的时候，就把我逮捕了。说到这儿。
2: 法利亚长老用一种几乎是父亲般的神情望了望唐凯斯，然后他接着说：“现在，我的朋友，你知道的和我一样的清楚了。假如我们能一起逃出监狱，我这宝藏的一半就归你了；假如我死在这里，你独自逃出去，整个的宝藏就都是你的了。但是。” 但是在这世界上，除了您我之外，难道就没有人是这宝藏的更合法的主人了吗？没有，没有，你放心吧，他们家族已经彻底的断了后代了，而且最后一代的斯帕特伯爵把我定为他的继承人，他把那本有着象征意义的日课经遗赠给我，就是把书中的一切都给了我了，不会再有别人了。
0: 不会的，你放心吧。假如我们能得到这笔财富，我们完全可以问心无愧的。你说这宝藏值200万罗马埃及，合成我们的钱，差不多是1300万。埃德蒙觉得像是在做梦，他感到高兴，然而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长老。 这宝藏是属于你的，是属于你的呀！我没有任何可以拥有的权利，因为我同你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呀。你是我的儿子，埃德蒙，你是我铁窗生活中的儿子，我的职业只能独身终生。但是上帝派你来安慰我这样一个既不能当父亲，又在大墙内失去自由的人。法利亚长老。 向埃德蒙伸出了那只还能动弹的手臂，埃德蒙热泪盈眶，他扑向老人，紧紧地搂住了老人的脖子。

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长时间来，长老一直为着宝藏而凝思，现在可以用于确保爱如亲子的唐台寺今后的幸福了。于是在法利亚长老看来，宝藏价值倍增，每天他都在没完没了地谈那些宝物的数目，絮絮叨叨地向唐泰斯说明。在当今这个时代，一个人有了1300到1400万的巨产，可以如何如何地为他友人造福，然而唐泰斯的脸却阴沉了起来，因为他早已立下的报复的誓言又在他的脑际里泛起。他所想的则是在当今这个时代，一个人有了1300万或1400万的巨产，可以如何的打击他的敌人。长老不知道基督山岛在什么地方，但唐泰斯却知道，以前他常常从岛前经过。他离皮亚诺扎岛25海里，在科西加岛和额尔巴岛之间，他还来这里停泊过一次。然而命运仿佛刻意剥夺这两个囚徒的最后一线希望，仿佛要他们懂得两个人都被判为无期徒刑了，一个新的厄运又降临到他们的头上。海边的那条走廊早就有倒塌的危险，现在翻修了一次，墙基全部补修了，许多大石块填没了唐台寺已经堵了一半的地洞。这是长老为预防万一叫唐台寺临时堵上的，要不然他们的厄运就更加严重了，监狱会发现他们的越狱企图，必然要把他们两个人隔离。走廊翻修后，他们两个人面前又多了一道比往日更坚固更无情的大门。长老，您看见了吧？您说我对您一片赤子之心，可是上帝连这份美名也不肯给我。我答应过永远跟您相伴，现在我即使想违背自己的诺言也不行了。您和我都得不到那个宝藏，因为我们谁都出不去。不过您也知道，我的宝藏就是您倾注于我脑海中的智慧之光，就是您在我记忆中培植的几门外语，各种各样的哲理，这些在我的心中生根发芽了。您对各种科学知识了解得极其深透，又能归结为非常清晰的原理，从而您帮助我轻巧地领会掌握，这才是我的宝藏啊。亲爱的朋友，凭着这一切，您使我变得富足和幸福，您应该相信我，也应该感到自慰。对我而言，这一切比成吨成吨的黄金，整箱整箱的钻石更珍贵呀。这才是我的财富，是一笔十分真确的财富，这一切都是您赐给我的，而且世上所有的帝王，即使是凯撒大帝，也不能从我的手里夺走。
1: 所以，以后的日子对这两位不幸的人来说，虽然不是什么幸福的时光，但至少一天又一天的过得很快。多少年中，法利亚一直对那宝藏保持缄默，但现在一有机会。

0: 对他就谈起他。果然不出他所料，他的右臂和右腿一直麻痹不能动，他也觉得几乎没有什么希望能恢复过来，但他却无时无刻不在盼望年轻的难友能得到解脱或者越狱成功。他担心说不定有一天那张遗嘱会找不到甚至丢失，于是他要求唐台寺能够熟记背出来。唐台寺也果然能从头至尾的背得烂熟了，这样法利亚长老把后半张纸也销毁了，这样他也就放心了。即使有人找到了并拿走了前半张纸，也猜不出真实的内容。在这段日子里，时间过得虽不能说快，但至少还是可以忍受的。一天夜里，埃德蒙突然惊醒，觉得像是有人在喊他，他睁开眼睛，竭力在黑暗中张望着，他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正喊着他名字的凄怆的声音。他从床上起来，额头上已经急出了一阵冷汗，他又听了听，不用再迟疑了，这呻吟声就是来自他难友的黑牢里。上帝啊，上帝，难道是长老？他立即搬开了床，揭去了石块，钻入地道，走到了对面的那一端，那边的洞口的石板已经掀开了，凭着我们已经说过的那盏简陋的灯发出的摇曳的火光，埃德蒙看到老人已面如土色，只是双手紧紧地抓住床架才能站起身来，但是整个的脸庞已经抽搐得不像样子了。埃德蒙第一次看到这些症状时惊慌得不知所措，但现在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啊，我的朋友，你已经看明白了是吗？我不必再向你解释了。
0: 埃德蒙痛苦地喊叫了一声，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智了。他一下冲向牢门，又大声地喊道，救人呐，救人呐。幸好法利亚长老还有些气力，他立即伸手把埃德蒙给拉住了。
1: 别做声，别做声，不然你就完了。现在只能顾你一个人，我的朋友，要想办法让你在监狱里能过得去，或者能逃出去。我在这儿做成的事，你一个人再重做一遍，那要好几年的功夫。可是看守一旦知道我们暗中在一起，那就立刻前功尽弃了。而且你放心吧，我的朋友，我走后这间黑牢不会长期空着，我之后还会有别的不幸的人过来。你就是他的救命天使，他可能跟你一样年轻健壮又能忍耐，可以帮助你一起逃走，可是我只能是爱你的事了。以后你用不着再拖着一个半死的人，弄得你什么都做不了。显然上帝终于来照顾你了，上帝对你的赐予多于夺取，我现在死也正是时候了。
2: 我的朋友，
1: 我的朋友，你别这么说。
0: 虽然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埃德蒙在一瞬间慌乱无力，虽然老人的一番话使他的勇气顿时锐减，但他终于又恢复了力量和勇气。
1: 既然我救过你一次，就可以救您第二次。
0: 说完，他抬起床脚，掏出了小药瓶，里面还剩下三分之一的红色药液。
1: 您看，这救命的药液还有剩的，快，您赶快告诉我，这一次该怎么办？还有什么要注意的没有？说呀，说呀，我的朋友，你倒是说话呀！
2: 没有希望了，艾德蒙，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上帝既然创造了人，又在人的心里深深地种下了对生命的爱恋，上帝当然希望人能珍惜生命，因为生命虽然有时非常痛苦，但又总是非常的宝贵。
1: 哦，是的，是的，我会把您救过来的，您放心吧。
2: 好，好吧，试试再说吧。我已经感到浑身发冷，血直往头上窜，你看我抖得多厉害，连牙都在打颤，骨架子都像散开了一样，现在浑身上下都在哆嗦，五分钟后病就会发作的，一刻钟以后我就是死尸一样了。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唐太斯痛苦的心都要碎了。
2: 你照上次那样做就行了，只是等的时间不要太长，这时候生命的力量已经消耗一尽，而死亡该做的也只剩下一半的事儿了。这一次你往我嘴里倒上12滴药，而不是10滴，之后假如我仍然醒不过来，你再灌剩下的。现在我已经支撑不住了，赶快把我抱上床吧。现在我的朋友，你是我可悲一生中的唯一安慰了，你是上苍赐予我的无价之宝，我感恩戴德，在我将要与你分离之际，祝愿你幸福和成功，你也应该获得幸福与成功了，我的儿子，我为你祝福，我为你祝福。
0: 埃德蒙双膝跪下，头靠在老人的床上。
2: 在这临终的时刻，我还有话要对你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听着。斯巴达家族的宝藏绝不是鱼毛兔角，承蒙上帝，现在对我已无所谓远近了，也无所谓阻挡了。我已经看到了，宝物就在第二个洞穴的最深处，我的眼光已刺透厚厚的地层了，如此之多的金银珠宝已令我目眩。假如你越狱成功，不

0: 要忘了，这可怜的长老已被众人斥为疯子，但他没有疯。你应该赶快去基督山，享用我们的财富，好好的享用吧。你已经吃了不少的苦了。
1: 一阵剧烈的颤抖打断了老人的话。唐太四抬起头来，看到老人的双眼已经布满血丝，仿佛老人心中的血一下像浪涛般的都冲向了额际。
0: 永别了，孩子，永别了，永别了。
2: 哦，长老，长老，不至于，不至于啊，我们永不分离啊，我的上帝，救救他吧，来人呐，快来帮我呀。
0: 别喊，别喊呐，不要出声，你会把我救过来的，我们就不会分开了。
2: 您说的对，是的，是的，您放心吧，我会把您救过来的。再说您虽然很难受，可看来不像上一次那样严重啊。
0: 你别糊涂了，我是没有那样难受，因为我已经没有多少气力好难受了。你这个年龄对生活充满着信心、自信和希望，而老年人看死亡则更清楚一些。哦，死亡就在那儿，他过来了，完了，我看不见东西了，我的神智要消失了。你的手呢，爱德蒙？永别了，永别了。
1: 法利亚长老凭借全身汇集起来的力量，最后挣扎着抬起了身子。他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0: 别忘了基督山。
1: 说完，他就倒在了床上。这一次发作非常可怖，他四肢扭曲了，眼皮鼓了起来，白沫中还有血迹，然而整个身躯却纹丝不动。埃德蒙端起了灯，把它放在床头一块突出的石头上，摇晃的微光却射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神奇光芒，映照着那张变了形的脸庞和那一动不动的僵硬的躯体。大勇若怯的唐太子目不转睛地等着施用救命良药的时刻，当他觉得时候到了，就立刻拿起小刀撬开了长老的牙齿，可这一次不像上一次那样咬得紧，他一滴一滴地数到了第十滴，然后开始等待。瓶里剩下的药差不多还有滴掉的两倍的数量，他等了十分钟、一刻钟、半个钟头，可仍不见有任何动静。他浑身颤抖，头发竖起，额头上挂满着冷汗，他按住自己的心跳，一秒一秒的计

0: 算着时间。一个半钟头过去了，在这焦虑不安的一个半钟头里，埃德蒙一直俯身守在长老的身边，他一只手摸着长老的胸口，只觉得那躯体渐渐地变凉，心跳越来越细沉，终于完全停止了。一切都无法挽救了，心脏最后的颤动也已经停息了，脸庞已血色全无，眼睛还张着，但目光已经是黯然失色了。这时候已经是早晨6点钟了，天色开始放亮，一缕蒙蒙白光射进了黑牢，那盏小灯的最后一点火光变得苍白无力，道道奇异的光泽在死者的脸上晃悠着，不时地给那张脸庞还回几丝生气。在这夜尽昼来的时分，康泰斯还是半信半疑，但是一道白昼完全战胜黑夜之后，他明白了自己守着的只是一具尸体。这时埃德蒙无法抵御地感到了极端的恐怖，他不敢再去摸一下那只垂在床边的手，而那双呆滞苍白的眼睛，他几次试着去合上，但都没有合拢，他不敢再去正眼望一下。他把灯吹灭了，仔细地藏好，接着躲进了地道，又尽可能地把头顶上的石板盖好。不早不晚，恰恰在这个时候，看守走了过来。这一次他先去唐泰斯的牢房，从那里出来后再去法利亚长老的牢房，给他送早饭和替他换内衣。从看守的样子根本看不出他会知道出了什么事情。看守一走，唐开斯就难以形容的焦急起来，他恨不得马上知道他那可怜的朋友的牢房里会是怎么样。于是他又钻回地道，正好赶上看见看守失声大叫。看守正在喊人来帮忙，功夫不大，别的看守也都来了，然后听到士兵们的像是下岗后的那种沉重而均匀的步伐声，士兵之后又来了司令官。埃德蒙听到他们翻动尸体时床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响，又听见司令官在说话，他命令往犯人的脸上泼水。司令官看到泼完水犯人还是没有醒过来，于是他就派人找医生来。接着司令官走了，唐泰斯听到几句怜悯的话和夹杂其间的讥笑声。
1: 哎，好了好了，疯子去找他的宝藏去了，祝他一路顺风吧。哎，他有几百万也不管用啊，连一条裹尸布都买不起。哎呀，伊夫堡的裹尸布可不贵，或许他是教士，总得为他破费点吧，赏他一个麻袋吧。
0: 埃德蒙一字不漏地听着，接着上面有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显然是医生在床前验尸。片刻之后问话开始了。
2: 欢迎继续收听小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

0: 飞刀，
1: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2: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敏。
6: 报告厅长，方位270发现五段式主动脉冲信号，
7: 加强停测。
8: 是，加强停测，
9: 准备扶起侦察。
10: 三六警报。
5: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11: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5: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12: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5: 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13: 你们准备好了吗？
14: 全要准备了。
5: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1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7: 3、2、1，
1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9: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11: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8: 可以
6: 可以
12: 可以
2: 可以
7: 可以
9: 可以。
11: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9: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0: 情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演绎生活点滴，
1: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0: 埃德蒙一字不漏地听着，他一声不响地一动不动地在暗道里待着，甚至连喘气的声都不敢喘大了。差不多过了一个钟头，寂静的牢房里又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声音，原来是司令官带着医生和好几个军官回到了黑牢。接着上面又什么声音都没有了，显然是医生在床前验尸。片刻之后问话开始了，医生先分析病情，然后宣布囚犯已经死亡。埃德蒙听到问话和答话都十分的冷漠，感到十分的气愤，因为在他看来，人人多少应同他一样，为可怜的长老去世而感到悲痛。
1: 听到你的诊断，我感到很懊丧。
0: 医生断定老者的确死亡之后，司令官说，
1: 这个犯人温柔醇厚，虽然疯疯癫癫的，但能给我们笑料，尤其是对他的监视非常的省心。
2: 哦，根本就用不着监视他，我敢说他就是在这儿关上50年也不会有任何逃跑的打算。
0: 司令官立刻抢过了看守的话头，
1: 不过虽然您已经肯定，我认为我们还得马上再检查一下他是不是确实死亡了，这倒不是对您的医术不相信，而完全是出于我自己的职责考虑。
0: 牢房里又一次鸦雀无声了，一直在地道里听着的躺台死，估计医生又一次触摸和检查尸体了。
1: 您可以放心，他已经死了，我可以对您负责任。你知道，先生，像他这种情况，我们不能只简单的检查一下就算了，表面现象归表面现象，您还得按照法律的规定程序来办。立刻派人烧烙的，说实在的，这完全是多此一举的。
0: 听到要派人烧烙的，唐太子不禁打了个寒颤。牢房里立刻响起了匆匆的脚步声，开门关门的嘎吱声，以及人进人出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有个看守进来，一边走一边说，
2: 火盆和烙铁都齐了。
0: 又是片刻的寂静，接着听到肉烧着的吱吱叫声，一股浓烈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甚至穿透墙壁，直向惊恐偷听的唐台子扑过来。一闻到这股人肉被烧焦的气味，唐泰斯的额头上立刻就渗出了滴滴的汗珠，他觉得自己就要昏死过去了。医生立刻向司令官报告，
1: 司令官先生，您看，他确实死了，

0: 烧脚后跟是做不了假的。可怜的疯子已经病愈不疯了，也从监禁中解脱了。他不是姓法利亚吗？
1: 是的，先生，据他自己说，这还是个历史悠久的姓氏。他这个人很有学问，各方面都通情达理，但就是不能不提他的宝藏。在这宝藏的问题上，简直可以说他是执迷不悟啊。我们通常都管这种病叫做偏狂症。你从来也没有什么要责备他的吗？
0: 司令官向负责给长老送饭的看守问着。
2: 从来没有，司令官先生。正相反，他还讲故事给我听，有趣极了。有一天我老婆病了，他给我开了个药方，果然把病给治好了。
1: 哦，我真不知道跟我打交道的居然是一位同行。我希望司令官先生后世上给他一点优待吧。
3: 会的会的，您放心吧，他会很体面地装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新的麻袋里，您可以满意了吧，医生。
1: 司令官先生，我们要不要当着您的面把这最后一个程序给办了？
3: 当然了，不过你们得快一点，我不可能在这牢房里待上一整天呢。
0: 这时又响起了进进出出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唐太子听到揉搓麻布的声音，床的弹簧嘎嘎作响，石板地上传出了沉重的脚步声，像是有人在举起重物，接着床又被什么东西给压得嘎吱嘎吱的作响。
3: 放到晚上再处理吧。
1: 做不做弥撒？
3: 做不了。堡里的神父昨天向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要到伊尔去旅行。我告诉他，这一个星期里我会照料犯人的。可怜的长老要不是这么急着走，追思弥撒一定会给他做的。
0: 那就算了吧，他本来就是教士，上帝对他这个行当很器重，也就不必派神父去找地狱的麻烦了。
3: 好吧，晚上送。
0: 几点钟啊？
3: 十点到十一点钟吧。
1: 尸体要不要再看看？
3: 何必呢？把牢门关上，就当他还活着，不就行了吗？
0: 于是脚步声渐渐远去，说话声渐渐的变小，接着是关门、拉门栓和上锁的声音，最后是一片寂静。就是在这偏僻的荒野，也没有这样的阴森。这是蒙罩一切，又一直渗透到埃德蒙冰冷心灵的死的寂静。这时他慢慢地用头把石板顶开，仔细地把牢房审视了一遍，果然牢房里空无一人。唐开斯立刻钻出地洞进了牢房。窗外一片浓雾，借着从窗洞透进来的朦胧弱光，可以看到床上竖放着一只粗劣的麻布口袋，口袋上宽大的皱褶隐约显示里面装着一个人，长而僵硬的。法利亚这位曾令他努力效仿的良师益友，现在只是在他心中活着。他在那张可怖的床前坐了下来，感到十分的凄凉和悲郁。孤独一个人，那个唯一使他留恋人生的人带走了他的目光，也带走了他的声音。
4: 假如我能死去，我就去他所去的地方，一定可以找到他。但是又怎么去死呢？其实也不难。我就留在这里，只要有人进来，我扑上去把他掐死。

0: 他们一定会送我上断头台的。然而人在极度悲痛之中，往往如同在巨大的风浪之中，深渊正是夹在浪峰之间。唐太斯一下从可耻的死亡念头反弹回来，失望骤然转变为对生命和自由的强烈渴望。死，死，不，不，活了这么大岁数，吃了这么多的苦，现在却要去死，那也太不值了。几年前我已经铁了心，死了倒也罢了，但是现在去死，太便宜了我这一生不幸的遭遇了。不，我要活着，我要奋斗到底，我要夺回人家从我手上抢去的幸福。
1: 话音刚落，他突然静止不动了，他两眼发愣，好像突然萌发了什么想法，而且还是一种十分惊人的念头。他猛地站起身来，像是头晕目眩似的，用手扶住了前额，在牢房里连转了两三圈。接着他又回到了床前，站住不动。
0: 哦，哦，是谁是我有了这种想法的？是你吗？我的上帝，既然只有死人才有离开黑牢的自由，那我就顶替死人了。
1: 他不给自己留时间改变决定，也不再去想想要不要打消这种绝望的决心，而是立即朝那只可怖的麻袋弯下身去，用法利亚做的小刀把袋子割开，拖出了尸体，把他背到了自己的牢房里，搁在了自己的床上，用自己平时包头用的一块破布片把尸体的脑袋包上，再蒙上他的被单。最后一次他吻了吻那冰冷的额头，他又连续地试了几次想把那张着的眼睛合上，但是那可怖的没有神智的眼睛最终还是睁着。于是他把脑袋转成脸朝墙，这样看守晚上送饭来的时候会认为唐太斯还在睡觉，这是常有的事。接着他钻回暗道，把床拉回贴墙靠着，然后他再回到法利亚长老的牢房，从壁炉的暗洞里取出针和线，脱掉身上穿的破衣服，让人觉得麻片下面确实是裸露着的皮肉，然后他钻进划开口的麻袋里，照尸体原先摆着的样子躺好，最后从里面把麻袋缝死。假如不巧这时候有人进来，一定会听到他心里砰砰直跳。唐太斯本可以等到晚上查牢以后再行动，但是他怕司令官临时改变决定，提前把尸体运走，要是这样，他最后的一个希望也就错过了。不管怎么样，现在他已经横下了一条心，一干到底了。唐太斯是这样谋算的，假如在抬出去的路上，掘墓人发现抬的不是死尸，而是一个活人，唐太斯在他们还来不及认出他的时候，就先用刀把麻袋从上到下的划开，然后趁着他们惊慌失措的功夫马上逃走。假如他们想追上来抓他，他就用刀子。假如他们把他抬到墓地，把他放进了墓坑里，他就由他们往身上埋土。因为在夜间，只要掘墓人一转身，他就可以把松软的泥土挤出一条缝来，然后逃走。他希望埋上的土不要太重，不然他会扛不住的。假如与他估计的正相反，压的土非常的重，他就会窒息而死。那样也好，也就一了百了了。唐太斯昨天晚上没有吃饭，今天早上也没有想起来吃，现在还不觉得饿。他的处境现在可谓瞬息。

0: 杨慧一改往日沉默寡言的习惯，想同唐太子说说话，如果看到他不搭理，便会走到床边去看一下，于是一切就都瞒不下去了。快到七点钟的时候，唐太子真的心急如焚起来，他一只手摁住胸口，想制止住剧烈的心跳。终于在临近司令官指定的那个时间，楼梯上响起了一阵脚步声，埃德蒙知道时机到了。来人在牢房的门口停了下来，脚步声像是两个人，唐太子猜想这是来抬他的两个掘墓人，接着他听到放担架的声音，猜测也就变为肯定了。牢门打开了，唐太子看到了一片模模糊糊的亮光，透过周身裹着的麻袋，他看到有两个黑影朝他躺着的床走了过来，门口还有第三个人影，手里边提着一盏风灯。走进床边的那两个人分别抓住了麻袋的两头。
1: 哎呦，这瘦老头还挺沉呐、听人家说了，这人的骨头啊，每年会长半斤的分量呢。哎，你打结了没有啊？
2: 打好了，放心吧。
1: 那好，咱们走。
0: 他们抬起担架就向外走去，走了约有50步左右又停了下来。他们打开了一扇门后又往前走，随着他们向前走，海浪冲击伊夫堡下岩石的浪涛声越来越清晰地传到了唐太斯的耳边。
2: 哎呦，这天气可真糟糕，今天夜里到海滩去可是舒服不了啊。
1: 可不是，长老非泡成个落汤鸡不可呀。啊
2: 啊，好了，我们到了。
1: 再走远一点，再远一点。你知道吗，上一次那个人刚扔出去一半就摔在了岩石上了，第二天司令官还骂我们是窝囊废。
0: 于是他们又向前迈了4-5步，接着唐太斯就觉出他们一个抱他的头，一个抱他的脚，便开始来回的游荡。两个掘墓人齐声喊起了口号，
2: 1、2、3。
0: 顿时唐太斯觉得自己被摔了出去，他被抛到了茫茫的空间，仿佛像一只受伤的小鸟穿过大气往下坠着。他吓得心都凉了，有什么重物把他往下拽着，飞快地向下落，但他觉得下落的时间似乎已经有100年了。终于随着一声可怕的巨响，他像飞箭似的栽进了冰冷的水中，惊得他大喊了一声，然而刹那间他沉入水中，喊声就被淹没了。唐太斯被抛进了大海，脚上绑着的36斤重的铁球拽着他急速的下沉，海便是伊夫堡的墓地。埃德蒙·唐太斯头晕目眩，而且几乎要窒息，但他还能清醒地屏住呼吸。我们已经说过，他为应付不时之需，右手一直握着那把张开的小刀。这时他迅速地划破麻袋，先伸出手臂，然后伸出脑袋，接着他竭力挣扎着想把铁球给抬起来，但他只觉得自己在往下坠。于是他弓起身子摸绑在脚上的绳子，就在他快要憋不住气的时候，一刀把绳子给割断了，人也就浮到了海面上了，铁球则带着差一点成为埃德蒙裹尸布的粗劣麻袋沉入深不可测的海底了。

0: 唐太子刚吸了一口气，又潜入水中，因为他必须格外的谨慎。这个时候，绝不能让人看见。当他再次浮起来的时候，他已经离落入海水中的地方至少有50步了。最高的岩石上，一盏风灯在闪烁，边上则是两团黑影。唐太子仿佛看到那两个黑影慌慌张张地朝海边歪斜，那两个少有的掘墓人大概已经听到了他被抛向空中时发出的惊叫声。唐太子又立刻潜下水去，在水下他游了很长的一段距离。他本来就是潜泳高手，过去在马赛港外的法鲁湾潜泳的时候，他总是吸引了许多人。通常大家一致认为他是马赛港游泳游得最好的。当他再一次游到水面的时候，风灯已经消失不见了。现在必须确定往哪儿游才合适。伊夫堡附近的岛屿中，拉托诺和博梅格是最近的两个岛，可是岛上都有人家住。多姆岛很小，也有人居住，最保险的就是迪布朗和勒梅尔两个岛，离伊夫堡都是1海里远。唐太子立即决定游向其中的一个岛，然而他四周只见茫茫黑夜，而且夜色越来越重，他又怎么能找到这两个岛呢？这时候他看到了孤星一般的普拉迪埃灯塔在闪烁，只要他对直灯塔往左一点就是迪布朗岛，所以现在他偏左边一点向前游去，一定可以游到迪布朗岛。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了，从伊夫堡到这座小岛至少有1海里。一个钟头过去了，这一个钟头里全身感到自由的唐太子非常的兴奋，他朝着自己确定的方向不断的破浪前进。
1: 我游了快一个钟头了，但这是逆风游，速度要减慢一刻钟，不过只要没有弄错，现在我离迪布朗岛应该不远了。可是万一弄错了呢？
0: 一想到这里，唐太子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接着他想仰伏着休息一下，但是海浪越来越大，他马上知道不可能用这种方法来休息。
1: 好吧，我就一直游到底，游到手臂滑不动，全身痉挛，最后沉底算了。
0: 于是在绝望的驱使下，唐太子又用力向前游去。

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突然间，埃德蒙觉得本已黑压压的天变得更阴沉了，稠密的云块向他压了下来，同时他感到膝盖一阵剧痛，也许是游得太快的缘故，他顿时以为中了一颗子弹，而且马上会听到枪响。然而没有什么打枪的响声，他伸出了手，觉得前面有什么东西挡着，他缩了缩另一条腿，人碰到了陆地，一下看清了刚才还以为是云块的东西。在他前面20步远的地方，好像熊熊烈火烧完

0: 厚板结的炉床，耸立着一大片奇形怪状的岩石，这就是迪布朗岛。埃德蒙站起身来，向前走了几步，然后在花岗岩上躺下，心里非常感激上帝。此时此刻的花岗岩简直比他一辈子所躺过的最柔软的床还要舒服。埃德蒙凭着他当水手的眼力没有弄错，现在他脚下的岛是两个临近的岛中的第一个，即迪布朗岛。这时一道闪电将天幕撕裂，露出了上帝灿烂的宝座，照亮了整个的空间。凭着打闪的光亮，埃德蒙看到了勒梅尔岛和克鲁瓦西甲之间离他四分之一海里远的海上有一条渔船在暴雨和恶浪中飘荡着，看上去像是幽灵似的，从高耸的浪尖一下滑入万丈深渊。一秒钟之后，幽灵又被第二个浪峰掀起，风驰电掣般的向岛上扑来。埃德蒙很想喊他们，想找块布片向他们挥舞，告诉他们将要撞得粉身碎骨了，但看样子船上的人也已经看到了这危险了。又一道电光闪亮，埃德蒙看到船上四个人紧紧地抱住桅杆的柱子或支索，还有一个人抱着已被劈碎的船舵。埃德蒙看到了船上的五个人，肯定他们也看到了自己了，因为在呼啸的狂风中，他听见他们在绝望地呼喊。桅杆上的帆已破成了碎片，像弯折的芦苇一样拧在了一起，被风刮得呼啦啦的直响。突然挂帆和绳索一下断裂了，帆像乌云上飞着的白鸟飘向了阴沉的天空，最后消失不见了。正在这时，突然哗啦一下响起了一个可怕的壮烈声，埃德蒙又听到了临死前的呼叫声了。狂风渐渐地平息了，似乎被暴雨冲刷而变成灰色的朵朵浓云向西边慢慢地卷去了，蓝天又露了出来，缀着点点更加灿烂的星星。又过了一会儿，东方地平线的湛蓝水波上飘起了一段长长的红色缎带，波涛在翻滚，一道霞光突然在浪尖疾走，滚滚浪花顿时变成了万缕金丝，天亮了。
1: 哦，再过两三个钟头，看守就会上我的牢房去。他们一看到我那可怜的朋友的尸体，就会认出来他。于是，他就会找我，当然找不到。于是就去报告。哦，上帝呀，我的上帝，你看看吧，难道我的苦还没有受够吗？我已经山穷水尽了，难道就不能拉我一把吗？
0: 这时的埃德蒙真是筋疲力尽，脑袋发木，他脸朝伊夫堡，心里百般焦急，发一语似的拼命的祈祷。也正是在他祈祷的时候，他看到了伯梅格岛的尽头海面上像有一只海鸥正贴着海浪飞翔，那是一夜三角风帆，也只有水手的眼睛才认得出这是在若隐若现的

0: 地平线上行驶的一艘热那亚的单桅三角帆。这艘船从马赛港驶向深海，尖利的船头劈开了闪闪发光的浪花，远古的船身在水上轻巧地行驶着。
1: 哦，只要我不怕盘问，不怕他们认出我是逃犯，把我扭送到马赛去，再过半个钟头，我倒是可以上那条船的。怎么办？怎么办呢？我该怎么说呢？编个什么故事才能把他们骗过去呢？这些人是走私的家伙，就等于是半个海盗，说是沿海冒货，其实是沿海抢劫。这些人只会出卖我，不可能白白的做什么好事。先等等再说吧，可是我不能这么静等啊，人都快饿死了，再过几个钟头，现在还剩下一点力气，也许就会耗尽了。再说查牢房的时间快到了，现在他们还蒙在鼓里，不一定有什么怀疑，我可以冒充昨天晚上撞沉那条船上的水手，这个故事编起来不会有什么破绽的，也不会有什么人来揭穿我的。那船上的人都已经葬身鱼腹了。好了，干吧，干吧。
0: 唐太斯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朝小船撞沉的地方张望着，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一块岩石的棱角上还挂着那艘船上的遇难水手戴的一顶弗里吉亚的帽子，旁边飘着几片船身的碎片。不久，埃德蒙就看到了那艘单桅三角帆船，船是逆风行驶，所以在伊夫堡和普拉尼埃灯塔之间曲折抢风而行。一瞬间，埃德蒙怕那船不贴着岸边走而驶向深海，因为这船要是驶往科西嘉岛或萨丁岛，就一定走深海。但从他行驶的样子来看，埃德蒙很快就断定了，同大多数去意大利的船只一样，这只船也准备从亚罗屿和加拉塞雷尼岛之间穿过。但是船和求水的埃德蒙之间的距离并没有明显的缩短。有一次向外偏行的时候，小船离埃德蒙几乎有四分之一海里，他于是浮出了浪面，挥动着手臂，以此作为求救的信号，但是船上没有人看见。船掉过头去，又一次偏向外边的海面。埃德蒙想大声地呼叫，但他目测了一下距离，知道喊声到不了船那儿，就会被海风吹散，被浪涛声淹没。于是他又向前游了上去，但是不等他靠近，船又掉头向外偏去。埃德蒙立刻用上所有的力气，几乎在水中站立起来，他一边挥动着手臂，一边喊出遇难水手那种悲哀的呼叫，仿佛大海的某个神灵在呜咽。这一次船上的人看见了他，也听到了他的喊声了。单桅三角帆船立刻改变了航向，转舵朝他驶了过来。他也清楚地看到了船上正准备放下小艇来。片刻之后，小艇有两个人划着迅速地向他驶了过来。但是埃德蒙现在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的手臂开始发僵，腿也弯曲不了了，全身的动作都变得迟钝和不连贯了，胸口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又大声喊了起来。

0: 小艇上的两个人加倍的使劲划桨，其中一个人用意大利语高声的呼叫着：“
1: 顶住，顶住！”
0: 他刚刚听到这喊声，一个浪头劈了过来，他已经没有力量再浮上水面了，头被埋在了浪涛的下面，整个的身子被浪花淹没了。他扑通着终于又浮出了水面，但是他的动作已经是快要淹死人的那种绝望的毫无规律的挣扎了。他第三次大声的喊叫，只觉得自己在往下沉，接着他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听不到了，他已经昏死了过去。当埃德蒙重新睁开两眼时，发现自己躺在单桅三角帆船的甲板上。他躺在甲板上，一个水手正拿着一条毛毯给他揉搓四肢，另一个水手他认出来了，就是叫他坚持的那个人。他正拿着水壶往他的嘴里倒水呢。第三个水手已经上了年纪，既是船上的驾驶又是船长，他在一旁看着，脸上露出了一种同类相怜的神情。
2: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马耳他的水手，我们的船从希拉库斯运酒过来，昨天夜里我们过莫琼甲的时候遇上了风暴了，在你们还能看见的那片岩石上我们的船撞沉了。
2: 你现在是从什么地方游过来的？
1: 就从这些岩石那里过来的，也是我的运气好，抱住岩石保住了性命，可是我们可怜的船长一头撞上了岩石死了，另外三个水手也都淹死了。我想我活下来可真是幸运，就我一个人活了下来，谢谢你们，谢谢，是你们救了我的命。你们有个水手抓住了我的头发，那时候我已经不行了。
2: 那是我呀，再晚一步就完了，那个时候你已经往下沉了。
1: 是的，是的，老兄，我再一次的谢谢你。
2: 好家伙，当时我还真有点犹豫了，你胡子有六寸长，头发有一尺长，就你这模样哪像个好人呢，倒像个海盗。
0: 埃德蒙这才想起来，自从进了伊夫堡之后他就没有剃过头，也没有刮过胡子。
1: 是啊，有一次我遇了险，我向圣母许了愿，十年不剃头不刮胡子，今天正好满十年了，还真差一点淹死。
2: 现在我们该怎么安置你呢？
1: 哈，你们看着办吧，我干活的船已经沉了，船长也死了，你们也都看见了，我是大难不死，可是什么都丢光了。要说运气，我是个很不错的水手，你们不管靠哪个港，到了就把我甩下吧，我总会在一条商船上找到活干的。
2: 你对地中海熟悉吗？
1: 哦，我从小就在地中海上航行，
2: 进港抛锚这套活你都会吧？
1: 几乎所有的港口，即便是最不好行驶的船，我都能闭着眼睛使劲使出的。
2: 发个话吧，船长，发个话吧。
0: 那个喊着叫埃德蒙坚持的水手又在跟船长求情，
2: 只要这个伙计说的都是实话，有什么不好把他留下来的呢？啊，船长？
3: 可以吧，只要他说的都是实话，落难到了这个份上，自然许诺的话说的多一些，也不管以后能不能做到。

0: 我能做的一定比现在说的还要好。
1: 哦，啊哈哈，啊，是是的，那我们就等着瞧吧。
0: 船长，您什么时候考我都可以。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啊？
1: 去里窝呢。
0: 嗨，你们这样抢风折来折去的，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呢，为什么不干脆贴着风走呢？
1: 哎，就怕不偏不斜的撞到了李荣宇上。
0: 你们正好从岛边20多寻的地方擦过去吗？
1: 请你掌舵吧，让我们来看看你的本事怎么样。
0: 好的。
2: 埃德蒙在船舵旁坐了下来，轻轻地压了一下，船能跟着转动，他心里有了底。不过他也看出了这艘船不是第一流的，但他没有推却。
0: 好了，拉转横索，拉翻脚索。
2: 船上的四个水手各自奔向岗位，船长在一旁看着。
0: 拉直，快拉直啊，现在拴锁，拉紧了。
2: 前后三道命令都执行了，帆船马上从抢风行驶改了过来，开始朝李荣宇驶去。果然不出唐泰斯所料，船从边上一擦而过，右舷离小岛20寻的样子。
1: 哎呀，好极了，好极了。
0: 是的，好极了。
2: 水手们异口同声地跟着喊了起来，大家都在望着埃德蒙。这时埃德蒙·唐泰斯的目光恢复了神采，他的身躯恢复了活力，谁也不会对他有什么怀疑了。
0: 你们看，我对你们还是有点用的吧，至少这次航行我能做点事了。假如到了里窝呢，你们不想要我了，没有关系的，把我留到那儿就可以了。至于从这儿到里窝那的饭钱，以及你们借我穿的衣服钱，等我头几个月拿到工钱之后，我立刻就还给你们。
1: 啊，好了好了，只要你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这都好说。
0: 一人一份，您给他们多少就给我多少，这不就齐了吗？
2: 这时在海上拉埃德蒙的那个水手接过了话茬。
0: 这不公平啊，你的技术比我们要好的。
1: 你瞎掺和什么，这关你什么事，雅克布？要多要少的人家自己会做主的。
0: 说得对，说得对，船长。我只是说说而已。
1: 我说这伙计还没有衣服穿呢，你要有替换的，就借他一件短褂和一条短裤给他穿吧。
0: 没有替换的衣服啊？不过我有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
1: 这就够了，
0: 谢谢你，谢谢你，老弟。
2: 雅克伯窜下舱去，不一会儿就拿了两件衣服回到了甲板上。埃德蒙把衣服穿上，心里边有说不出的高兴。
1: 我说小伙子，你现在还缺不缺别的东西啊？
0: 啊，船长，给我一块面包吧，刚才我喝的朗姆酒太好了，能再给我喝一口吗？我有好长时间没有喝这个东西了。
2: 的确，这好长时间差不多是40个钟头。面包拿来了，雅克伯把装酒的水壶也递给了埃德蒙。
1: 左满舵。
2: 船长转身朝舵手喊着，埃德蒙跟着往那边看了一眼，一边把水壶往嘴边送，但是手刚抬了一半，他就停住不动了。
1: 哎，伊夫堡好像出什么事了。

0: 船长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果然，那边有朵小小的白云，就在伊夫堡南炮台的炮口边上飘着。一秒钟后，遥远的炮声勉强传到了单桅三角帆船上，水手们一个个抬起头来，不由得面面相觑。
1: 这是什么意思？
2: 可能是昨天夜里跑了个犯人，现在他们开炮发警告呢。
0: 埃德蒙一边说着，一边把水壶往嘴边送。这时船长看到他正镇静而满意地喝着那壶里的酒，所以船长即使有什么怀疑，也只是在脑子里一闪便过去了。伊夫堡从视野中消失后，雅克伯过来在埃德蒙旁边坐了下来。于是埃德蒙问他，
1: 今天是几号？
2: 2月28号。
1: 哪一年？
2: 什么哪一年？你是不是问我哪一年呢？
1: 没错，我问你今年是哪一年。
2: 你都忘了今年是哪一年了？
1: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2: 昨天晚上可把我吓得魂不附体，到现在还吓得记不起来呢，所以我才问你今天是哪一年的2月28日。
1: 1829年。
0: 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埃德蒙被捕以来整整14年了，他19岁被押进伊夫堡，现在逃出来已经是33岁了。一阵悲哀的微笑从他的嘴边掠过，他心里在想，使他饱尝如此漫长残酷的铁窗之苦的那3个人，他又一次立下早已在监狱中为向唐格拉菲尔南和维尔福尔做出的誓言。这誓言不再是个空洞的威胁，因为地中海上最快的帆船也追不上这艘小小的单桅三角帆船。这船早已扯满了帆，向里窝那方向疾驶而去。
3: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倾城。
1: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3: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2: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3: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4: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5: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3: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6: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2: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7: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9: 刷会手机。
10: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1: 主人，主人，请断电。
9: 啊，知道知道。
1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9: 嗯，好了，拔了。
1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9: 这能浪费多少？
1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2: 不戴呀？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9: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9: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 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0: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

0: 超过7.6万亿元。
1: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2: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3: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4: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4: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呀、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6: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4: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5: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4: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4: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7: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8: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呀、啊。
9: 好好，哎呦，闺女、啊
8: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9: 哦，我是想说你啊，
8: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9: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8: 年轻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9: 好好，
8: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9: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0: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1: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10: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1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智。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4: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5: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4: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6: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演绎生活点滴，
19: 品味人生故事，
18: 小说联播。

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埃德蒙上船不到一天，他就清楚跟自己打交道的是些什么人了。这艘热那亚单桅三角帆船名叫热那梅里号，可敬的船长虽然没有受到法利亚长老指点，但是这个名叫地中海的大湖沿岸各种语言，从阿拉伯语到普罗旺斯语，他几乎都会说，所以他不必雇用那些既碍事又碍传话的翻译，自己就可以自如地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同他往来的人有他在海上两船相遇时见到的，有在沿岸航行的小船上的，也有那种不知姓名不知国籍连干什么都不明白的人，这种人在港口码头的石板路上随时可见，他们的生活来源神秘莫测，简直可以说是靠天吃饭，因为单凭眼睛根本看不出他们有何谋生手段。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猜出埃德蒙上的是条走私船。所以埃德蒙刚上船的时候，船长不无戒心，沿岸不论在哪个海关，船长都是大名鼎鼎，他和海关的较量可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最初他以为埃德蒙是海关设计派来刺探他们这行当秘密的探子，但是埃德蒙驾船抢风航行干得非常漂亮，不但经受了考验，而且也使船长放心了。后来他看到伊夫堡的炮台上飘起了一团羽毛般的淡淡烟雾，也听到了远处鸣炮的轰隆声，他马上就想到了，他在船上接待的这位享受国王一样的进出都要鸣炮的礼遇，对他来说这没有什么不安的，说穿了只要不是海关来人就行。总之他看到新来的这一位镇定自若，他的猜疑都很快地消失了。埃德蒙一下获得了成功，他知道这位船长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但船长却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不管这老家伙和其余的几个水手如何的旁敲侧击，他坚持不吐一句实情，而是大讲特讲那不勒斯和马耳他，这两个地方他本来就熟悉的像马赛一样。他仗着记忆力好，精悍有力地编出了他第一套故事，所以这位热那亚船长不论多么精明，还是被态度温和富有航海经验尤其是极善于声色不露的埃德蒙给蒙骗了。再说这位热那亚人或许就是这样一种聪明人，除了自己该知道的以外什么都不想知道，除了自己不妨相信的以外什么都不相信。正是在这种相反相成的情况下，他们来到了里沃纳。埃德蒙在这儿又面临一次新的考验，14年不曾见过自己容貌之后，不知道能不能认出自己了。他一直清楚地记得自己年轻时候的样子，而现在将要看到的是自己成年的容貌，又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在那些新认识的朋友看来，

他许的愿已经做到了。以前他多次来里窝那停靠过，记得在圣菲迪南街上有一家理发店，于是他就去那儿理发和剃胡子。他这副长发黑须的模样，活像是铁迪安。理发匠见了不由得吃了一惊，那个时代不时兴留大胡子续长发。今天假如一个仪表堂堂的人肯把这把大胡子和长发剃掉，理发匠也一定会感到惊奇的。但是里窝那的理发匠未做任何表示就开始给他剃了。剃完的时候，埃德蒙觉得下巴的胡子都已经剃掉，头发也剪成了平常人那个样子。他要了一面镜子照了起来。我们已经说过了，他现在33岁，14年的监狱生活使他在相貌上产生了一种可以说是气质上的巨大变化。埃德蒙进伊夫堡的时候是个圆圆的脸蛋，笑盈盈喜气洋洋的青年，他所走完的人生最初里程平坦而顺当。当初在他看来，以后的生活必然同过去的生活一样美好，然而一切都变了。他那椭圆形的脸已经拉长，笑盈盈的嘴已勾出透着毅力和刚健坚定的线条，额头皱起的深思的纹络已将双眉压弯，两眼悲楚凄怆，不时地闪出厌世和仇恨的阴沉的火花。由于常年累月晒不到太阳，他的皮肤已显得没有光泽，黑发下的脸庞富有北欧人的贵族美，而且胸中深奥的知识使脸上泛出道道泰然自若的智慧的光环。另外，他虽然身材比较高，却又像身材矮粗、浑身上下积蓄着体力的人一样强健有力。他的仪表虽然皎洁而文质彬彬，然而他的肌肉却又是丰满而结实。他的声音随着祈祷、啜泣和诅咒而改变了，时而温柔文雅，时而急促严厉。而且由于长期在半明半暗和幽黑中生活，他的眼睛已经像猎狗和狼一样具有在黑夜里辨别东西的特异功能。埃德蒙望着自己的脸容不禁微笑起来，即使他最好的朋友，如果说他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朋友的话，也不可能认出他来，连他自己都认不出自己来了。热那梅利号船长很希望留下像埃德蒙这样有才能的人，他给埃德蒙预支了红利，埃德蒙也收下了。在理发店初步改换容貌之后，他出来就进了一家衣服铺子，买了一套水手服。我们都知道，这种衣服很简单，只是一条白裤子，一条条纹布衫，再加上一顶弗里吉亚的帽子。埃德蒙穿上这套衣服，把雅克伯借给他的衣服还了，接着来找热那梅利号的船长，又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船长一见到他，真不敢认这位漂亮文雅的水手就是他救上来的那个光着身子、水淋淋大胡子、头发上裹着海藻、躺在甲板上奄奄一息的人。船长一见这仪表堂堂的小伙子，他就向埃德蒙表示要延长他的雇佣期，但是埃德蒙有他自己的打算，只答应最多干3个月。热那梅利号的船员倒也勤奋，而且都能服从船长的指挥。船长这个人一向不愿意浪费时间，到里窝那

他刚满一个星期，圆滚的船肚子就已经装满了印花平纹细布、禁止出口的棉花、英国香粉和专卖局忘了贴标签的烟草。这些货都是偷运出里窝纳港的，然后送到科西嘉海岸，再由投机商把货弄到法国去，船又起锚出航了。蔚蓝色的大海是埃德蒙年轻时最先拥有的广阔天地，他在监狱中经常梦见它，现在他又在大海上破浪前进了。格尔戈纳岛从右边驶过，皮亚诺扎岛又从左边驶过，现在正朝帕奥里和拿破仑的故乡驶去。第二天早晨，船长像往常一样一大早就来到了甲板上，发现埃德蒙正靠在船栏上，带着一种神奇的神情望着一堆被朝阳染成玫瑰色的花岗岩石，那就是基督山岛。驶向科西嘉的热纳梅里号正从边上经过，左舷离岛还不到一海里。在埃德蒙听来，这岛的名字铿锵有声。船从旁边经过的时候，他在想，他只要跳进海中游上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这块福地了，但是没有工具来挖掘宝藏，也没有武器自卫，去那里又有什么用呢？他必须等待。幸而埃德蒙已学会如何等待了。过去为了自由，他曾经等了14年，现在自由了，他可以先等上一年半载再去找他的财富。当初如果只给他自由而不给他财富，他不也是会接受的吗？况且这财富仍然只是海市蜃楼吗？既然当初产生于可怜的长老法利亚，现在这笔财富不也就随之而泯灭了吗？当然红衣主教斯帕达的遗嘱确凿不疑。埃德蒙又从头至尾的默默地背了一遍，每字每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转眼间到了黄昏，埃德蒙看到晚霞在那小岛上洒下五光十色，绚烂宾利，接着黑幕降临，小岛消失不见了，但是他那双目早已习惯监狱中的幽暗了，大概他还能看见，反正他是最后一个离开甲板的。第二天醒来的时候，船已经到了阿拉维亚，整整一天都是在抢风行。到傍晚看到岸边燃起了灯火，一幢小楼上没有挂旗，而是升起了一盏标志灯，一看这灯火就知道现在可以卸货了。于是船驶进了毛瑟枪射程之内，向岸边逼近。这个时候的气氛相当的紧张。埃德蒙看到热纳梅利号向岸边靠拢的时候，船长在甲板中轴点上架起两门轻型小炮，这种炮跟城墙上的毛瑟枪一样，发射的时候声音不大，但可以把4斤重的炮弹打到1000步远的地方。但是那天晚上这种防备是多余的，一切都很顺利，而且大家也都非常的和气。四艘小艇向热纳梅利号悄声划来，而热纳梅利号也把自己的小艇放下，大概是以示欢迎吧。5艘小艇穿梭往返，凌晨2点钟的时候，热纳梅利号上的货都已经卸到了岸上。船长这个人办事井井有条，红利连夜就给大家分了。
每个人得到了100个托斯卡纳礼服。

差不多等于我们现在的80法郎。但是航程并没有到此结束，他们又朝萨丁岛驶去，卸空了的船到那里重新装货。这一装活同刚才的一样，干得非常漂亮。热那梅利号可真是交上了

加两地的葡萄酒，他们在那儿同热那梅里号船长的死对头海关干了一仗，海关的一个人倒了下来，船上两个水手被打伤，埃德蒙是其中之一，一颗子弹把他的左肩连皮带肉都给打穿了。埃德蒙不仅对这场小小的冲突感到高兴，而且对他受伤也很满意，这都是严峻的教训，告诉他该用什么样的眼睛看待危险，又该用什么样的心胸经受皮肉之苦。他面对危险笑容不改，身中枪弹却还像希腊哲学家似的说着，痛苦啊，你算不了什么火呀。他甚至朝受伤将死的海关职员端量了一番，或许是因为大打出手而热血沸腾，或许是人之情感在他身上已经冷却淡漠。埃德蒙眼里看着，心里却没有多少感触。他已经踏上他要行进的征途了，已经向自己定下的目标迈进了，他的心正渐渐地在他的胸膛中变成木石一般。但是雅克伯看到他倒下了，以为他被打死，立即冲上前来把他扶了起来，扶起之后又像好朋友一般的尽心照。所以说这个世界虽然没有像庞格罗斯医生所相信的那样好，但也没有像埃德蒙所看到的那样坏。因为雅克伯起初以为他被打死，心里非常着急，可是除了能把他的红利拿过去之外，此人又能从他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呢？幸好我们已经说过，埃德蒙只是受了伤，走私贩子都有从萨丁岛上那些老太太那里买来的只在某个时令才能采到的一种草药，埃德蒙用上以后伤口很快就愈合了。埃德蒙想试试雅克伯，拿自己得到的那份红利来感谢雅克伯对他的照料，但是雅克伯却气呼呼地拒绝了。雅克伯对埃德蒙是出于初见面时就产生的真诚的好感，埃德蒙则还以某种友爱。雅克伯觉得这就够了，他没有什么非分的要求，而且本能地感到虽然埃德蒙别人面前总是声色不露，但他身上的的确确有一种他们所不及的高尚气质。所以埃德蒙对他稍有一点表示，这位老老实实的水手也就非常的满足了。埃德蒙从他的基督山岛来来回回不知道过了多少次，但始终找不到机会到那岛上去。最后他果断地做出了决定，等他和热那梅利号船长订的合同一满期，他就自己花钱租一条小船。多次出海后，他已经积蓄了上百个皮亚斯特，租船的钱他已经有了，再随便找个什么借口，他就可以上基督山岛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在那里寻找他的宝藏了。其实不可能自由自在，因为送他去的那些人极有可能会窥视。但是在这个世界上，人总得有所冒险才行。过惯了铁窗生活的埃德蒙变得老成持重了，他很不愿意去冒险，但是他的想象力虽然非常丰富，他也在苦思冥想。然而除了租船让人送他上去之外，找不到任何别的办法可以上那梦寐以求的基督山岛。埃德蒙总是在犹豫不决，恰好一天晚上船长挽起他的胳膊，拉着他上奥格利奥河畔的一家小酒店。船长他已经是非常信任了，很想留他在船上干下去，而那家小酒店正是里沃纳走私抢手聚会的场所。

0: 海岸边上的那种生意经一般也都在这酒店洽谈。这里是海上交易所。埃德蒙已经来过两三次了，他看到这里汇集了周围约2000海里海岸上各路胆大包天的海盗，他不禁在心里想，假如有人能凭自己的意愿驱动这些有和有分的缕缕丝丝，还有什么威力不能拥有呢？这天晚上谈的是一笔大买卖，有条船将运了一批土耳其地毯、东方布匹和开斯米，或分送法国沿岸各地之前，先得找一个中立的易货地点。这笔买卖做成了，红利极为可观，每个人可以得到50-60个皮亚斯特。热那梅利号船长提议基督山岛可以作为卸货地点。这座小岛荒无人烟，既没有驻军，也不设海关，像早在古希腊不信教的奥林匹斯时代，商人和窃贼保护神莫丘里已经把它抛落在大海之中了。商人和窃贼这类人，在我们的眼里虽然不见得泾渭分明，但至少是两路人。然而古代似乎认为他们是一丘之貉，一听到基督山这岛名，埃德蒙高兴得不禁哆嗦起来。为了掩饰他激动不已的情绪，他站起了身，在小酒店里踱了一圈一圈，只见屋里烟雾缭绕，听到的是各国语言拼凑而成的地中海东岸特有的混合语。当他再回到生意桌旁的时候，那两位已经商定船停靠基督山岛，次日夜间就出发。他们又问埃德蒙有何高见，埃德蒙认为基督山岛极为安全，又说既然是干大事，要想成功必须神速，所以商定的计划未做任何变动。最后说定第二天傍晚出海，如果是风平浪静的好天气，第三天傍晚就应该到达这个中立小岛的海面了。
1: 听众朋友，即将播出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欢迎各位关注收听。

常年遭受厄运的人，有时也会苦尽甘来，遇到意想不到的好运。埃德蒙·唐泰斯正是碰上了这样的好运，他竟然可以不费功夫，又合情合理地登上基督山岛，同时还不会引起任何的猜疑。现在离他朝思暮想的征程只有一夜之隔了。夜尽昼来，虽然白天同夜晚一样的令人焦急，但毕竟给人以想象。埃德蒙·唐泰斯终于清理了模糊不定的思绪，最后想好了行动的计划。傍晚开始做出海的准备了。埃德蒙正好借着忙碌来掩饰自己不安的心情。他已经渐渐地在同伴前树立起指挥的威信了，简直就成了一船之长了。而且他下的指令总是简明扼要，易于执行。同伴们听他的命令，不仅动作迅速，而且心情舒畅。老船长也认可，因为他承认埃德蒙比其余的船员甚至

0: 比他本人都高明，而且认为这个青年是天赐于他的继承人，可惜他没有女儿，不能匹配良缘，把埃德蒙拴住。晚上七点钟的时候，一切都就绪了。七点十分，灯塔正要放光，他们的船绕过了灯塔。海面很平静，东南风清新凉爽，船在蓝天下行驶，上帝则在蓝天上点燃了一盏又一盏，实际上则是一个又一个世界的明灯。埃德蒙叫大家都去睡觉，留他一个人负责掌舵。两个钟头后，船快要绕过厄尔巴岛了，旁边不远是马西亚纳岛，正前方是平坦翠绿的皮亚诺扎岛，蓝天中矗立着基督山的灰砾山尖。埃德蒙吩咐舵手打左舵，准备从皮亚诺扎岛的左边穿过，他早已计算过了，走这条航线可以缩短两三海里的路程，傍晚五点钟左右已经能够望到基督山岛的全景了。夜幕降临，晚上十点钟他们靠了岸。热那梅利号第一个赶到了会合地点。埃德蒙·唐泰斯一向很有自制能力，但现在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他第一个跳上岸。假如他没有顾忌的话，一定会像布鲁图斯一样跪下亲吻大地。天很黑，但到了十一点钟，月亮从海中升起，滚滚波涛被染成了银白色，月亮又渐渐地升高了，将那白皑皑的荧光倾泻在博龙山第二的山崖上。热那梅利号的船员都熟悉这个岛，经常来这里停泊。埃德蒙以前去地中海东岸航行，每次都从这儿经过，但是他从没有上过岛。
1: 雅克伯，我们在哪儿过夜呀？
2: 当然在船上。
1: 睡岩洞不是更好吗？
2: 什么岩洞啊？
1: 岛上的岩洞啊？
2: 我不知道有什么岩洞啊。
0: 埃德蒙的额头顿时直冒冷汗，他问雅克伯，
1: 难道基督山上没有岩洞？
2: 没有啊。
0: 一瞬间埃德蒙心慌意乱，然后他想到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事故把这些洞穴填没了，甚至可能是红衣主教斯帕达为了万无一失把洞口全都封上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那淹没的洞口，但是晚上去找是没有用的。于是埃德蒙决定第二天去查找，而且一海里半的海面上已经升起了信号，热那梅利号升起同样的信号与之呼应，告诉那边已到了行动的时候了。晚到的那艘船看到信号告诉他现在汇合没有任何的危险，这才放心。不一会儿他静悄悄地驶进过来，只见白蒙蒙一团，仿佛鬼魂似的，在离岛岸一锚链的地方抛了锚，接着马上开始送货接货。埃德蒙一边干活一边想着，假如他把在他耳边和心悸不绝如缕的念头高声地说出来，只要说出一个字，足可以让所有这些人高兴地大声喊叫起来。但是他不仅不去泄露这个如花似锦的秘密宝藏，而且还只担心自己已经说得太多了。 再加上自己来回的走动，问这问那，东张西望，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说不定会引起别人的猜疑。幸而至少可以说，在这一天的晚上，昔日的创痛在他的脸上布下的忧郁抹不掉擦不去，愁云下喜悦的欢乐火花只是昙花一现而已。实际上谁也不曾猜想到什么。第二天，埃德蒙拿上火枪、铅弹和火药，说准备打只野山羊回来。岛上确实有许多的野山羊在山崖间跳来跳去，大家都以为埃德蒙上去逛逛不过是喜好打猎或是喜欢孤独，只是雅克伯坚持要跟他一起去。埃德蒙不好不答应，怕自己执意不让人家跟着反而会引起人的猜疑。但是小半里路都没有走完，射击的机会就来了，果然打死了一头小山羊。他叫雅克伯把羊送到船上，请伙伴们先烤起来，烤好了鸣枪告诉他去吃。另外吃这种山羊肉还得加上一些干果和一大瓶普尔西亚诺山的葡萄酒。埃德蒙继续向前走着，又不时地回过头来看看。他来到了一块岩石顶上，看到同伴们正在他的脚下1000尺的地方，雅克伯已经回到了那里，他们正忙着准备午饭。有了机灵的埃德蒙送去的这道主菜，午餐一定会非常丰盛。埃德蒙朝他们望了一会儿，脸上挂着佼佼者那种既和蔼又抑郁的微笑。再过2个钟头，他们每个人分得50皮亚斯特后就要出发了，冒着生命危险再去挣50皮亚斯特，然后每个人发上一笔600里弗的钱回来，一个个神气的活像苏丹似的，又像是从印度发了大财回来一样的自鸣得意，把这笔钱在某个城市挥霍一空。今天我满怀希望，对他们这种财富嗤之以鼻，觉得有这些钱也太清贫困苦了。可是明天我可能会大失所望，不得不承认有这么一点可怜巴巴的钱已经是莫大的幸福了。
2: 哦，不，不会有这样的事。法利亚长老知识渊博，百无一失，绝不可能单单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差错。再说与其还要这样穷困潦倒低三下四，倒不如一死算了。3个月前，埃德蒙只是渴望自由，现在自由已经不够了，他又对财富殷殷以期。这不是埃德蒙的过错，而是上帝造成的。上帝一方面限制了人的能量，一方面又使人的欲望漫无止境。然而就在这时，埃德蒙来到两堵岩壁的夹缝中间，夹缝中有一条湍流冲刷出的小路，极有可能还不曾留下人类的足迹。埃德蒙估计洞穴可能就在这里，于是他慢慢地向前走去。他一边沿着海岸走，一边细心地观察，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都不漏过。他觉得在好几块岩石上发现了人工凿刻的痕迹。如果说对精神上的东西时间会蒙以忘却，那么对有形的东西则蒙以苔藓。但对这一道道相当整齐的凿刻出的标志又似乎很尊重，像是故意留下让人查找的痕迹。埃德蒙行走在起伏不平的山崖间，船上的同伴不可能看到他。当他寻到离小港湾60步的地方，凿痕不见了，也不见什么洞穴了， 只是一大块

0: 大圆石像是目标，但是石头下面的地又是非常的结实坚硬。埃德蒙觉得这不像是通向岩洞的那条小径的终点，而应该是起点，所以他正好是走反了，于是他又转身折回重找。就在埃德蒙来回找的时候，他那几位同伙正在准备午饭，他们打来了泉水，从船上拿来了面包和干果，接着烤那只小山羊。正当他们把烤熟的山羊肉从临时凑合用的烤肉铁签上拉下来的时候，他们看到埃德蒙像岩羚羊似的敏捷而大胆的在岩石上跳来跳去，于是他们鸣枪向他示意。打猎的埃德蒙立即转身朝他们飞快地奔来，大家抬头望着埃德蒙腾空跳过来，似乎在故意吓唬他们似的，都在说埃德蒙这种敏捷简直就是鲁莽。正在这个时候，埃德蒙脚下一滑，只见他在一块岩石顶上摇晃了一下身子，接着一声大叫，人就不见了。所有的人都立刻扑了过去，因为埃德蒙虽然比他们都高明能干，但人人都喜欢他，而第一个赶到的就是雅克伯。雅克伯看到埃德蒙躺在那里，身上流着血，几乎失去了知觉，他这一跤极有可能是从12至15尺的高处摔下来的。他们立刻往他的嘴里灌了几滴朗姆酒，这种药剂曾对埃德蒙非常有效，现在又一次产生了上一次一样的良好效果。埃德蒙睁开眼睛，说他的膝盖发痛，头觉得发重，腰部感到阵阵的剧痛，简直是无法忍受。他们想把他抬到岸边上去，虽然有雅克伯在指挥，可是他们一碰到他，他就哎呀哎呀的直嚷嚷，说他疼得实在是受不了，不能抬他。情况已经很清楚了，埃德蒙在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想吃什么午饭，但是他的同伴们却没有必要同他一起挨饿，他坚决要他们都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至于他自己，他说只要稍微的休息一会儿，等他们再过来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好一点，水手们也就不能再推让了，他们都饿了，烤熟的羊肉香味又一阵一阵的飘过来，况且水手之间本就没有什么客气不客气。一个钟头以后，他们又过来了。他们离开的那段时间里，埃德蒙自己唯一能动的只是拖着身子蹭了十几步，他靠在了一块长满苔藓的岩石上，但是疼痛非但没有减轻，而且觉得更厉害了。老船长为了把货送到尼斯和弗雷朱斯之间的与皮埃蒙特接壤的法国边境，所以上午必须开船，他一再叫埃德蒙试试能不能站起来。听了船长的劝告，埃德蒙几次以超人的毅力试着站了起来，但每一次他都是面色苍白，在疼痛的哼哼中重新摔倒了下去。他把腰摔断了。
1: 哦，没关系的，这是个好伙伴，绝不能丢下他不管，我们把他抬到船上去。
0: 然而埃德蒙却说，抬他的动作不管有多么的轻，都会引起剧痛，实在是无法忍受，他情愿死在这里算了。
1: 唉，那好吧，那就听天由命，我们不能让人说闲话，说我们把你这样的好伙伴丢下不管了，我们就等到晚上再走吧。
0: 水手们当然不反对船长的决定了，可是也不由得感到惊奇，因为船长这个人很刻板，

0: 事情已经确定，他从不放弃，甚至连耽搁一下都没有过。这一次可真是破例了。埃德蒙觉得为了他，船上破了规矩，他的心里过意不去，所以他不肯答应。
1: 不能这样，船长，我这个人太笨了，应该为自己的笨手笨脚吃点苦头。你们给我留一份饼干，留一支枪，再留一点火药和子弹，我可以打个小山羊什么的，甚至可以自卫。再给我留一把十字镐，万一你们一时回不来找我，我就可以搭个房子什么的。可是你会饿死的，死了更好，我现在稍微一动就不知道有多么的疼，真不想受这份罪了。
0: 船长转过身看了看船，船在小港湾中轻轻的摇晃，出港前的工作都已经就绪，现在只要扯起帆，马上就可以出海了。
2: 你们大家说我们该怎么办？
1: 哦，马尔他人，我们不能把你这样丢下，可又不能待着不走啊。走吧走吧，船长，我们至少得离开一个星期啊，回来接你还得绕路。两三天内你们在附近的海域要是碰到渔船或别的什么船，请他们来接我一下就行了，
0: 到时候我给他们25皮阿斯特，算是带我回里窝纳的路费，要是碰不到船你们再来接我。
2: 哦，
0: 船长摇了摇头。雅克伯抢过了话头说，
1: 我说巴尔蒂船长，有一个办法可以两全其美，你们走你们的，我留下来照顾马尔他人养伤。
3: 为了陪我，你就不要你的那份红利了吗？
1: 我可以不要的，而且绝不后悔。何必呢？你是个好小伙子，雅克伯，你的好意上帝会报偿你的，可是我用不着任何人来陪的。谢谢你，我休息一两天就能恢复过来的。我希望能在这些岩石之间找到某种能治跌打损伤的上等药草。
0: 说完，埃德蒙嘴上掠过了一丝奇妙的微笑，他又动情地跟雅克伯握了握手，然而他却没有动摇，坚决留下不走，而且要独自一个人留下。于是这些走私贩子给埃德蒙留下他要的那些东西，接着就都走了。他们有好几次回过头来，一再向他致意，一一作别。埃德蒙只是挥手作答，似乎除了手之外，他整个身子都已经不能动弹了。然后当他们走远看不见的时候，埃德蒙微笑着自言自语地说，
1: 哦，真没有想到居然在这样一些人中能够看到友谊和忠诚。
0: 他前面的一块岩石把大海给挡住了，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匍匐着爬到了岩石上面。他看到那艘单桅三角帆船已经做好了出航的准备，拉起了锚，像振翅待飞的海鸥在水面上轻盈地摆动着，接着就离开了小港湾。一个钟头后，船完全消失了，至少在受伤的埃德蒙所在的地方已经看不到那艘船了。这时埃德蒙一跃而起，连在这荒山香桃木和黄连木丛中蹦蹦跳跳的小山羊都不如他那样灵活和轻巧。他一手拿着火枪，一手拿着十字镐，飞快地奔向一块岩石，那是石壁上刻的那些标志的尽头。他想起了法利亚长老讲给他听的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他大声地喊道，
1: 现在，芝麻。

0: 芝麻，请开门吧。
1: 太阳差不多走完他一天行程的三分之一了。五月的阳光和暖爽人，直直地照射在小岛的岩崖上，山石似乎也觉得暖洋洋的了。埃德蒙俯瞰着近处四周，他看到自己的位置是小岛的最高点，宛如矗立在巨大底座上的纤细的橡柱，脚下不见一个人，四周不见任何船只，只有蓝色的海浪总在拍击岛岸，给小岛镶上银白色的花边。他迅步而小心地走了下来，生怕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跟他刚才巧妙装出而且演得极像的事故来。我们在上面说过，埃德蒙折回顺着岩石上刻下的标志又找了一遍，顺着这条路线，他最后看到了一个隐蔽的小水湾，像是古代仙女沐浴的瑶池。水湾入口很宽，中部也比较深，足可以让条平底小船进出和隐蔽。当初他从法利亚长老的指点中学到了如何利用线索进行归纳推理，在种种可能性线索组成的迷宫中巧妙地引导自己的思维，现在正是按照这种线索来归纳推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牛虾仁，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0: 扣款成功，
1: 划船机到货。
10: 扣款成功，
1: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裤断肠啊！
11: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2: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13: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4: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15: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16: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15: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17: 小爱同学，
18: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7: 小度，小度
19: 在呢。
17: 嘿 Siri，
19: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7: 儿子啊，儿子啊，
20: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7: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2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3: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24: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25: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26: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27: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

0: 为神话圆梦，
1: 嫦娥揽月，祝融炭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2: 一，点火，
3: 点火。
4: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5: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0: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6: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7: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0: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5: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8: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0: 王心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9: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4: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1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4: 是什么？
10: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5: 你指尖夹着。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6: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7: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7: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8: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17: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8: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17: FM 100.3，用心相伴。下班了，
19: 下班了，
17: 想找美食探店，想挖周边趣事，下班去哪儿？准时发车，本地新鲜事，畅行路线，爱车知识一键更新，点击收听，轻松解锁你的晚高峰，你的晚高峰。
10: 北京时间来到了17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下班去哪儿。各位好，我是李奥，今天是来到了6月8号，新的一周，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明天开始天气呢是主打多云的天气，天气转好，气温呢也会快速的上升，预期最高气温会达到31至32摄氏度，早晚呢较为舒适，午后呢微微热，

外出要及时做好防晒，适当的补充水分，好好享受温和版的夏日。那今天夜里到明天呢，云系是比较的多，那么到了这个双休日，本周的双休日的话呢，会有一个雨水的返场，气温会有一个小幅的下滑。关注完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晚高峰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的是城区的地面道路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流城新天地的门口啊，由西向东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另外在城北路由北向南靠近中心医院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还有就是在沪嘉高速靠近这个绕城高速的这个立交附近啊，由南向北是有小段的红色的拥堵情况，还有就是在宝安公路由东向西靠近马路立交小段的红色拥堵。以上就是最新的晚高峰的路况信息，接下来来听的是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开场曲，来自杰伦的淘金小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14，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资讯。今天来关注的是，长期以来呢，受传统激光雷达的这个技术影响呢，仅能获得 X、Y、Z 三维的空间信息，可以识别物体的位置与轮廓，却无法获取它的颜色。那近日，嘉定企业和赛科技发布了全球首款的6D 全彩激光雷达超感光芯片毕加索 SPAD， 实现了彩色感光与 TOF 测距在芯片层面的像素级原生融合，直接生成了彩色点云，让感知系统真正实现看见即理解。作为全球首款的 6D 全彩激光雷达超感光芯片，毕加索 SPAD SOC 光子探测效率突破 40%， 达到国际顶尖水平。那这不简单的是把摄像头画面和激光雷达点云数据拼接，而是在芯片级实现了感知信息的原生融合。 6D 全彩激光雷达输出的每一个点原生自带颜色信息，与像素级时空对齐，无需拼接，无需脑补。这意味着自动驾驶系统不再需要猜，不管是红绿灯、车道线还是施工指示牌，一眼看懂。此次毕加索芯片的发布，离不开何赛长期积累的全栈自研技术实力。截至目前，何赛是全球唯一实现激光器探测器、激光驱动器、TIA 芯片、ADC 芯片、数字信号处理器、控制器七大核心部件全栈自研的激光雷达企业，已有21款自研芯片通过了 AEC-Q 车规认证，累计交付超过了2.3亿颗，预计2026年底累计出货量将突破3亿颗。自研芯片及半导体器件的交付量稳居全球第一。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26，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方面的讯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汽红旗宣布，红旗首款硬派越野正式命名为红旗 G919。这款新车曾在2026北京车展亮相，号称中式美学赋能，硬核气场拉满，解锁民族越野新姿态。新车配备了巨型大灯，采用当下流行的方盒子造型设计。赛斗科技宣布，赛斗科技品牌发布会定到6月9日举行。那么赛力斯正在推进一个全新汽车品牌的筹备工作，其法律主体正是刚刚完成工商变更的赛斗科技。新品牌定位年轻运动，首款车型预计今年内推出。爆料还提出，新品牌将建立一套专门的销售渠道，产品面向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同

部销售。目前赛力斯已经组建了市场及渠道方面的团队。共同社报道，丰田汽车公司在中国市场的五月新车销量为102300辆，较上年同期减少31.7%。不过，包括混合动力在内的电动车在新车销量当中占比升至约70%。纯电动汽车销量得益于新车 BZ7、博智7的投放市场等，达到上年同期2倍多的13700辆。其他日本汽车厂商方面，本田中国五月汽车销量28279辆，同比下降48.7%，销量已连续28个月同比下滑。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17:41，来刷新一下油魔都的好去处推荐。本周的文旅活动还是比较丰富的哈。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6月12号到21号，上海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呢是围绕个性化、多样化和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了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质丰盈的展映的格局。那本届的电影节的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过了420部，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过1500场的放映。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上海耀雪冰雪世界专属毕业礼，时间是即日起到6月29号。准考证别丢，上海耀雪冰雪世界呢为2026中高考生准备了专属的毕业礼，凭本人的准考证可享雨雪、滑雪及水世界的特惠门票，最低99元起。冰雪秘境撒欢，水世界清凉畅玩，在欢笑当中告别青涩，以轻松的姿态迎接人生的新阶段。接下来是电影之城装置亮相北外滩，即日起到6月21号，在北外滩的世纪同光广场夜幕当中呢，会有一道由光电艺术构成的电影之城装置，它会成为滨江的新风景。这座以胶片为灵感的大型光影装置矗立于世纪同光广场，滚动播放上影节的片单海报还有观影指南。最后关注的是幸福发酵所花园面包季，时间6月11到14号，地点上升新所幸福发酵所。花园面包季即将来袭，数十家特色发酵品牌集结上升新所公共空间，打造氛围感十足的面包市集。闲坐花园一隅，品味美味面包，幸福没有固定的模样，大抵就是面包蓬松鼓起，满口香甜的美好瞬间。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嘉定的建筑其实是有很多的颜色呢？从竹林深处的白色圆柱，爬山虎的绿房子，到铺满紫藤的紫色的屋檐，再到像被日光洗过的黄色不可移动文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讲述着一段时光。今天呢，带大家来慢慢走和细细感受嘉定建筑的色彩美学。首先来关注的是藏在竹林深处的白色圆柱，它坐落于嘉宜路的八分园，以其独特的这种设计理念呢引人注目。设计的主体采用的是圆形的轮廓，外部覆盖了穿孔率超过50%的白色金属板，如面纱笼罩。那层叠交错的折面的设计呢，是营造出了一种既优雅又充满动感的视觉效果。建筑与四季交替的天光云影相拥，在晨昏里晕染出柔和的明暗层次，演绎静谧的禅意风格。简约的白呢，是八分园留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么走进其中，便会发现这座建筑内呢，流淌着江南园林的诗意。这种清脆的竹林呢，环抱着白色的墙体，清风穿林，竹影婆娑，摇落一地斑驳光影。满院的这个园子呢，占地其实不足一亩，恰好八分，所以故得名是八分园。这幢隐于闹市的微型文化综合体，创造了一场关于现代与传统巧妙共生的对偶实验。设计者运用简约的线条和自然的元素，将建筑与环境完美的融合了。那嘉宜路151号开放时间呢，是周二至周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接下来关注的是被日光洗过的不可移动文物，在江南秀野文化园。秀野堂是由嘉定蒲氏后人蒲增生于1927年修建，是嘉定区不可移动文物。2024年修缮改建为江南秀野文化园。此次修缮过程当中，墙面这个修复采用原有的传统的一个纸金灰工艺，以防止水抗以这种防水的这种砂浆来打底，再用这种纸金灰面层来稳定之后再做旧，所以会有一层温吞的淡黄色。蒲氏家族秉承修身治家、勤俭孝亲的这种家训呢，践行着相关的这个文化的理念，成就了令人瞩目的家族传奇。那秀野堂呢，作为这一历史文脉的重要见证承载的不仅是本土的人文历史的一个鲜活的记忆，更是在一砖一瓦、一灰一痕之间，构成了一张独特的文化名片。地址呢是在新城村1232号，开放时间呢是周二到周六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点到4点半。
接下来呢是关注到的是在南大街一角的高氏住宅。这儿呢是一部凝聚了百年中西交融的交响乐，这座始建于民国初期的砖木结构的二层洋房呢，以其独特的砖块色彩布局营造了强烈的几何秩序感。这种青砖灰砖清水外墙也是镶嵌着红砖的一个几何的一个线饰，然后呢它的屋顶和一些腰线呢采用的是红砖的一个装饰，远远看去呢既有中式清水砖墙的古朴，又有西式装饰的一种精致。建筑师别出心裁，用方形的这种砖柱承托起五座连续圆形的拱券，并在门廊引入

带有高浮雕装饰的这种希腊多利克式这种柱子，将巴洛克风范与中式底蕴完美的融合了。在2026年焕新亮相之后，这座被誉为嘉定现存最早的小洋楼并未沉睡在历史当中，而是迎来了嘉定区非遗江南闺秀画的入驻。如今建筑深深的历史底色与非遗的一针一线交织共生。地址呢是在南大街的295弄17号，开放时间每周三至周五的下午1点到4点，周六周日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接下来的关注的是工业底蕴融合艺术华彩，那这个地方呢在菊园街道的雅昌上海艺术中心，由上海毛巾石榴厂旧址改造而成，设计师将工业底色融合艺术华彩，将其成为嘉定色彩建筑当中的一个比较亮眼的地标。艺术中心呢既保留了部分旧厂房的原有风貌，也是融入了现代化的时尚气息，让老厂房完成了华丽的新生。园区内的丁乙楼最具特色，昔日的老旧污水处理站如今化身为艺术殿堂，通体是由黄色、橙色、红色等48种配色的米字砖块拼接构筑的，斑斓的色块错落交织，视觉氛围感非常的足。建筑之内旧工业管道污水处理斗被巧妙的留存了，化作在咖啡厅内和艺术展厅内的这个别致的空间，让工业遗迹焕发全新的生机。地址呢在嘉罗公路的1022号，需要提前电话预约哦。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半到下午5点半开馆。最后关注的是位于嘉定区草安公路1978号的百佛园，是海派紫砂艺术大师许四海倾注数十年心血打造的江南园林。不同于传统建筑的浓墨重彩，这里以绿色屋顶、白色墙体为主要的色调，素雅的白墙与园内密植的参天古树，还有这种叠翠绿植相映成趣，在繁华的都市当中啊，辟出了一方清雅优异的静谧天地。园内布局呢，可以说是精致典雅，曲径通幽，亭台楼阁错落有致。这里啊，不仅是一处园林，更是一座文化的殿堂。园内设有四海壶具博物馆，收藏了300余件明代至今的制壶名家的珍品。全国第七家陆羽纪念馆以茶经古器与游历图炫致敬茶圣一生，以及吴觉农纪念馆，馆内200余幅珍贵的照片与手稿，记录着这位农学家的爱国足迹。地址在草安公路1978号，开放时间呢是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原来啊，嘉定不只有白墙黛瓦，还藏着这么多会说话的颜色。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来关注了解一下这些色彩斑斓的，又富有历史和人文气息的我们嘉定的一些有趣的建筑吧。北京时间来到了17:50，今天的下班去哪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5: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4: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几千年前，离奇伙伴已经雨后滴滴。
1: 八百年前，发物特下多少风雨神医。
0: 值得珍藏的家庭，令人回味的家庭故事，为侬信心讲述。

出生于山东南河干部家庭的刘海勇，身为屋里的大囡儿，下头一个妹妹一个弟弟。伊从小就是爷娘的得力小帮手，也是过了头巾骨浪，每日天要帮屋里买点青豆小菜，还要领好管好妹妹弟弟。性格爽朗大方的刘海勇，从小像个小大人一样，学堂里也一直做学生小头头。

0: 师信得过同学或退役。六四年读小学，七四年中学毕业，漫长的十年，正是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无影中却为刘黑勇营造了一个无比畅快宽松的童年。三年级之前，刘黑勇一家住辣辣位于曹武进的部队大院里，邻居们侪是爸爸的战友，来自天南海北，小朋友道理通用普通话交流。到刘黑勇三年级迭个一年，爸爸转业到了当地的公安局，刘黑勇的同学多了本地的小朋友，也就此学会了标准的上海闲话。本地小姑娘欢喜的游戏也是样样精通。顶为难的是做剪纸，托底的同辈屋里向倒是坑实了。上头插个鸡毛，实在是没地方去弄。还辣辣读小学的小姑娘灵机一动，一封信寄到山东老家爷叔屋里，讨要漂亮的公鸡毛、母鸡毛，讲自家要派大用场。收到山东爷叔夹辣信纸里寄来的鸡毛，用脱几根，剩下来的当当心心的夹辣课本里。刘海勇真是心花怒放，觉着自家收获了一笔巨大的财富。班级女同学道理好像是更加有某种劳动的地位了。不定期建立访谈、童年游戏。本期由原嘉定区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海勇老师主讲。今朝请听《收到千里之外的鸡毛信》。余老师侬好，
1: 余老师侬好，
0: 哎，客气，侬叫我小余好了啊。我晓得侬从小生长的环境实质不辣家庭啊，对吧？
1: 对的，我从小阿拉爸爸妈妈呢当兵过来，所以呢辣辣解放军的部队大院生活的。
0: 哎，因为前头几年侬曾经也来讲过几集访谈，讲侬搿个家庭生活啊，是家庭一家人里向的哦。应该㑚爸爸妈妈是山东南华干部对吧？
1: 对的。
0: 哦，葛末侬上海生活了啥地方？当然还勿是市区了。
1: 对个，曹武进。
0: 哎，现在讲起市区了啊，部队大院里向是侪是平房了还是啥？
1: 哎，三年级前头呢，侪是平房；三年级后头呢，阿拉爸爸转业到公安局呢，阿拉就住到这个公房里三层楼了。
0: 哦，三年级前头大家侪是部队大院里向啊。咁么，那侪是就是讲是老山东呢，还是全国各地侪有
1: 啊？全国各地侪有个，天南海北。
0: 咁么，侬当时侪讲普通闲话？
1: 对个。三年级前头基本上在讲普通话。到了三年级以后呢，阿拉爸爸转业了，转业到公安部门，这个就到地方了嘛。还有本地人、上海人比较多了，那么而且去读书了呀。学堂里的老师、同学，大家在用上海话交流，就会得讲。一两年级，同学之间的交往。语子里比较多，
0: 业
1: 余辰光还是普通话为主。
0: 哦，咁么侬搿大院里向搿生活，人家现在听上去觉着有点高大上哦，蛮搿个神秘兮兮的有点哦。那搿个白相点啥游戏呢？
1: 哦，余老师问到小辰光白相游戏，这个游戏是小朋友最欢喜的，随便阿里个朝代，这个小朋友侪欢喜蹲辣一道白相各种各样游戏。阿拉小姑娘呢，欢喜白相比男小人文静眼，但是呢，也有动个游戏啊，譬如讲，跳马啊，跳绳啊，跳房子啊。贴剪纸啊，等等，这个属于活动类的，那么还有一点文静类的。
0: 还跳橡皮筋了。
1: 还跳橡皮筋来，对的，跳橡皮筋老扎劲的。
0: 搿辰光小姑娘啥人跳橡皮筋跳了勿大好，好像要有点被人家看勿起的，好像。
1: 对的。
0: 那说明勿大活络。
1: 辣辣游戏当中，实际上，有交关智商啊，侬个协调性啊，敏感的反应度啊，才能够体现出来。游戏做了好的小朋友，等了同学当中。也老有话语权的，
0: 哎，受欢迎的，
1: 哎，
0: 而且侬性格要好，侬就讲输脱么就输脱，要人的，不好啥傻乎啦，或者哪能啊，
1: 对
0: 吧？不讲道理啊，就不来塞。
1: 对的，要大气，
0: 大气。
1: 而且侬确实是技高一筹，要脑筋要会得动，游戏实际老考验小朋友的动脑筋的这个程度的。
0: 哎，我记得搿辰光喏，男小人呢，有辰光啥枪了啥木头了啥，或者雷尼哦，侪自家做啊。小姑娘好像也有自家动手做游戏的各种道具哦，平常剪纸自家做，
1: 对的，
0: 这个叫橡皮筋，不舍得嘛，自家去想办法去弄得来，各种皮杆子剪开来，接起来，
1: 对，

0: 不大舍得钞票去买的。
1: 对个，当时经济大家每家人家经济条件侪不好，
0: 对 对, 对，
1: 小朋友不可能像现在的小朋友，奥特曼妈妈，啥个乐高游戏妈妈，没个。全部是要寻废旧材料，自家动手做。譬如我现在举个例子啊，譬如阿拉做这个有一只游戏叫不晓得家庭小朋友叫啥，阿拉面的小朋友叫翻牌。翻牌啥？这个游戏呢，就是拿几只麻将牌，哗。台子上
0: 拨
1: 出来，有几只黑个，几只白个，几只来了海。阿拉个规矩是，减少，比如侬两只白个，三只黑个，葛末要有难度个，全部翻成白个。葛末一只书包夺上去，手里马上翻，啥人一趟能够翻成功，还是两趟能够翻成功，还是三趟要记成绩个。葛末对搿只书包就要动脑筋了。这个搿只书包呢，当时呢就是要寻废旧个布料去做。这个布头太光不来塞，比如侬当时旧个的确量啊，那个领头布啊，你看爷娘做衣裳，侬拾得来个领头布，侬太光，一个是手上擦手汗不吸汗，对吧？一个是要刮它，这个边要刮它个，
0: 是个是。
1: 咁阿拉就要寻全面个啊，去坑啊，嘛这个摆了旁边做下来个废旧布料当中要毛拉拉个，比较粗个。当时我老婆倒寻勿着，就寻了比较粗糙个。
2: 家庭故事。真是高深。
1: 最后做了以后，发现搿只书包掼上去，摆啥那里向？阿拉摆个黄豆、赤豆、米、这个黄沙，对伐？鸡勿好太重，太重呢落下来太快。要手里向捏上去，还要湿湿干，捏了上要适宜，细腻，太粗糙侬手也吃不消。我说各种各样的里向包的物事侪试过，啊，像小十年，随后呢开始大家倒这个材料，这个。特男小人呀，有个制作的过程的。
0: 对对，而且侬搿个蒸汽啊，拎起来要稍微慢点，
1: 对，
0: 否则屋里向漏出来，
1: 对对，
0: 或者是刮开来，用啥个线才有讲究？
1: 太
0: 细的线也勿来塞，要上骨头，要粗一点。伊拉讲最好是搿个材料最好是老布，
1: 对的，
0: 好像摆米是最好的。我摆过黄沙，黄沙要漏出来。
1: 米呢？这个摆进去是一粒粒，到最后就变成功老散了。
0: 是个是个是个。
1: 到实际上搿辰光最趁手，蛮好的。而且搿个游戏对伐，老反映一个小朋友的身手是不是灵敏，到个高度，侬接个辰光整手下翻牌子个迭个速度，眼睛还要瞄牢下头，要瞄牢上头，非常的要注意侬眼睛的余光辣辣看啥，蛮反映个身手敏捷。所以有个同学练来练去做不好，有个同学就想当迭个老举。如果做了好，侬得分一直高，哎呦，同学也蛮佩服侬个，自家小有成就的。
0: 我记得家庭搿只好像应该叫夺帽子，也有可能叫翻牌，我已经勿大记得了。为啥呢？因为小学里白相过。一进中学再也没白相过。
1: 对对对，
0: 我一个辰光进中学开始，已经读书开始就是讲紧张了，大家比来比去。阿拉搿辰光，我是普通中学里向已经有重点班了。重点班里向考试后头，黑板浪向语数英所有功课的成绩排名。现在讲起来不可以排名，搿辰光就看排名的。下课辰光啥人再夺帽子、夺啥物事白相，老师要讲了。侬有空辰光拿搿个作业书看一看，或者上上厕所。伊就讲不大主张拿去白相了。
1: 阿拉小辰光搿个阶段呢，我是六四年读小，六六年开始已经文化革命了，一直到我七四年中学毕业，实际文化革命阶段成绩阿拉勿进个，所以游戏占了阿拉交关个幸福个童年辰光。所以得老多个游戏，特别是我蹲辣屋里，我老大啊，还要带弟弟带妹妹。大弟弟大妹妹嘛，哪能大爷一年都要喊伊拉做功课不来噻？就要带伊拉白相各种各样游戏，所以觉着这个各种各样游戏蛮开心的。
0: 而且要就是讲侬有搿个领导能力，对伐？而且游戏又有趣味性，而且要锻炼搿动手能力，又要团队合作，小朋友一道。
1: 而且加上侬游戏还做了比弟弟妹妹好。白相了老久，搿么侬管管伊拉嘛，侬还有点伊拉勿听侬对伐？譬如讲做剪纸，哎呦，阿拉开头哪能人家屋里有剪纸哦？剪纸嘛要第一做剪纸要寻块铜钿，老早的种
0: 铜板，
1: 铜
0: 板外圆内方，
1: 当中嘛一只铜，那么还要寻两块布，先嘛布对布要剪好，那么剪了一样大，要当中寻一根像人家羽毛的一根管子。剪开了四只脚，

0: 来，淋了上头，鸡毛老是寻不着。老早文化革命的辰光，大家晓得没杀鸡的呀，活鸡也不看鸡的。南边过年过节买鸡在冰鸡呀。那么人家哪能同学弄得到鸡毛，我老弄不着，我是穷动脑筋哎。我觉着搿桩事体蛮伤脑筋。那么我山东人。那么山东有爷叔老师，那么写封信哦，小人哦，弄了张邮票，寄到山东问爷叔，我实在老困难，求爷叔帮我信里向寄两根鸡毛来
1: 啊，
0: 几根公鸡的毛，几根母鸡，我也不晓得公鸡毛老漂亮的，
1: 公鸡毛粗，
0: 是不是？但是漂亮，到底好吧？母鸡毛短，哪能不晓得？叫爷叔寄得来，哎呦，搞笑吧？今年五月哟，阿拉爷叔个孙子，来上海奋斗了噶许多年数，买了套房子，请阿拉去山东堂阿哥，爷叔儿子阿拉堂阿哥一道来吃饭，挨地去。哎哟，伊讲侬当年哦，小辰光哦，千里迢迢写封信回来，叫阿拉偷偷寄两根鸡毛来，
1: 你真比鸡毛信呢。
0: 啊，老当心哦，都是全国中国一样的，都记得来。搿辰光我老神气，我拿用脱几根，还有几根搁了。私底下，
1: 夹夹平，
0: 夹夹平，下趟底再用，我就同学要来问我讨两根来，哎，哟，侬拨两根，搿辰光我觉着自家好像很有财产的。
1: 搿种是同学里向建立了某种江湖地位，
0: 对
1: 对吧？侬属于一记头，属于老有面子，人家是要来讨好侬，跟侬要好了。
0: 所以这个剪纸做了好不好？影响到侬贴剪纸贴了稳不稳？
1: 哎呀，做了好像要平衡哦，长个短个毛要差不多。
0: 对，侬太重。也不来塞，轻了侬也贴不上去。所以这个游戏啊，不仅仅是锻炼身体，大家这个白相相，这个当中有交关技术的探讨，小技术了，来研究研究，要动脑筋的实际上。
2: 家庭故事，真实讲述。
1: 我还记得两块布啊，要比搿铜板要大一点。
0: 对 对，
1: 因为侬淋好之后，它要留眼余地啊。淋好之后，在旁边再修一修，对吧？
0: 对。
1: 就讲，反正是搿羽毛长短啊，对称的两面非常有讲究的。侬弄了不好啊，侬讲起来太重也不好，太轻就不来塞。
0: 老早点小朋友，比如讲跳橡皮筋，刚刚于老师讲搿橡皮筋的来源。橡皮筋一放定五根买不起啊！
1: 文具店有的买呀，正好朝伊看看啊。反过来讲，搿辰光呢，爷娘也会得拨阿拉点零用钞票，但是情侣买了吃啊，因为嘴巴馋，因为零食就讲也比较少。侬多下来钞票，侬一放定好买搿大概是买只搿雪饼了啥，一种啥个零头糖才好买，对伐？再五放定是第一个，一个蛮大一只三角包了。
0: 对个。
1: 不舍得去啥个橡皮筋买个。
0: 我们当时老大了。那么阿拉妈妈拨我眼小券。头颈里莫过把钥匙，买买蔬菜啊，爷娘来上班嘛，买买菜，搿么克扣下来个一分两分嘛，橡皮筋积少成多呀，搿伤骨头，搿么老，
1: 对对，
0: 单骨头一些些就要断脱来，
1: 伤骨头么断呀，
0: 伤骨头侬要受交关，受起来，侬搿辰光袋袋里有一卷橡皮筋，小敷好了，
1: 一段哦，
0: 一段了，
1: 咬了一段嘞，
0: 嘛。同学会得来，那么侬讲大家做好功课，或者哪能弟弟妹妹有空了，那么大家一道跳橡皮筋。跳橡皮筋不仅锻炼身体哦，锻炼平衡性哦。刚刚于老师插起来的辰光，一个阿拉从角落开始拔，拔到膝盖啊，拔到这个腰
1: 浪向、
0: 头颈里，还要拿只手伸到顶，
1: 举过头顶。
0: 小朋友还要。接地起来，那橡皮筋跳下来，
1: 对对对，
0: 难度老高的。搿辰光，搿六个只小朋友少呀，
1: 小朋友承担老好，老宽阔的。从搿橡皮筋从一根手指头弄了海，到后头弄向腰里向，到后头卷上去了。哪能讲？这叫举过头顶，恨不得像跳芭蕾舞一样，
0: 像连续剧一样的。今朝侬跳到搿搭，明朝接下去。记牢，侬跳到腰海头，还跳到哪啥地方？所以女同学跳橡皮筋六次八遍了，是有道理的，老有趣味性的。
1: 我记得就讲一根手指头跟搿个拍牢橡皮筋辰光，侬只脚老轻的，老轻巧，对伊搿个跨进去，勿好碰着个，碰着侬就
0: 输脱了，
1: 让人家白相。
0: 对对对对。
1: 到后来侬个举过头顶是老难了，才跳起来。
0: 搿就是老有挑战了。
1: 好像还有的搿个是跳橡皮筋的搿个歌谣，啥个马兰开花二十一的嘛，是搿只。
0: 对对对。等我当老师以后，叫小朋友跳橡皮筋，阿拉要叫小朋友背交关物事啦。搿辰光记得等了小李做大队辅导员，叫伊拉编行为规范，拿根游戏节，跳橡皮筋而过。我们阿拉老早跳个马兰花啥么，叫伊拉就拿行为规范个要求。这个寓教于乐了，这个就做老师辰光了。咾么拿小辰光游戏移植过来叫上次，也做过搿事体个。马拉小辰光老师勿大来管阿拉个，比较放松个。那做过同学讲来讲去就搿点，但是。

0: 常开心。
1: 嗯，
0: 那么冬天的辰光跳橡皮筋，都天热又得得地不跳了呀。
1: 哎，天热不跳。
0: 那么橡皮筋要养它个，天加热。
1: 哎，
0: 那么并且阿拉在自来水下头印度岛一个水斗下头扛好，
1: 再扛好像宝贝一样，
0: 哎，像宝贝一样老宝贝。过他两天看看，还不丈夫把人拿脱。哎，老宝贝个，因为到天稍微冷点呢，要去白相了。天冷一般白相，尤其但是。

0: 那么跳过去，
1: 等于讲一个人腰弯了，
0: 腰弯了海，开头双手轻落只脚，跳过去了，那个最低的高度，再往上头，大腿、脚面头一眼眼，那个到肩端里带量，有个同学就带量不管，那么阿拉就让伊一直跳低个，搿只活动大家也蛮欢迎个，
1: 是个是
0: 跳舞，女同学管女同学，男同学管男同学，
1: 搿辰光自家去讲老自然，会得男女有别，会得分开。
2: 家庭故事，真实讲实。
1: 有辰光小姑娘跳橡皮筋啊，一个男同学还要来调皮捣蛋来捣乱了。那么阿拉唱童谣，啥加西多捣来米，夹了一只西来米，红烧猪头肉，萝卜炒咸菜。我记得辰光就意思里侬来捣蛋了，不要伊来管了跑。那么男同学白相啥滚铁圈了啥，小姑娘也不回去。
0: 不去玩的，啥领国了啥，
1: 领国了啥。侬讲阿拉就讲小姑娘白相那个麻将嘛，等于翻牌
0: 对
1: 吧？男同学是拿一种香烟壳子等于翻牌。
0: 对。
1: 伊拉叫光方块，好像是叫啥，也是翻牌。
0: 有辰光嘛拍落啥，一般女同学不去
1: 弄
0: 香烟壳子不玩的。那么各种伊拉男同学白相个台子啊、领子啊、滚这个铁拐，女同学一般不去个。
1: 侪不去看。
0: 假使那边有几个女同学就假小子，或者个人蛮野个。
1: 因为一种人家老人哦，讲到那一下得当，小姑娘夹了男小人去白相。
0: 男小人橡皮筋跳了好也有个呀。
1: 也有
0: 呀，但是伊觉着人家来跳了，人家还要讲伊。
1: 还要讲伊。
0: 讲伊哪能跟小姑娘道。
1: 搿是我自然一种区分哦，包括像捉虫了啥，小姑娘勿大管个。
0: 对。
1: 侪是两男同学去捉搿种。野女，一种人叫天女哦，
0: 对，
1: 搿个触须上来洗，只裤蛮长的，还有嘛做搿种叫鸭子蛋，小姑娘基本上勿大管，
0: 小姑娘好像到河浜边头草里向，草地里去捉捉虫搿勿大有，
1: 勿大有，就讲，侬讲就是动手物事蛮多的啊，侬讲是自家领的搿种，前头讲搿种沙包啊，阿拉搿种叫独木子，
0: 哦，叫独木子，
1: 家庭就独木子。还有一种室外游戏也是倒来倒去，倒了身浪上，我去手抓牢，但是我被伊倒了身浪，我就容易输脱了。反正游戏是基本上是喏，学堂里也可以白相，屋里向搿种天井啊，或者攻防前头侪好白相。
0: 对个，
1: 这种游戏。
0: 刚刚讲的这个夺木子，就是夺，我们讲翻牌。
1: 翻牌，嗯。
0: 屋里向、同学屋里，阿拉老早同学屋里好串门个呀，
1: 侪好去白相。
0: 乒乓台啦。做个见缝插针啊，
1: 只要
0: 有地方啊，侪好白相。那么这个这种呢，属于比较便当，对吧？人也比较少，范围也比较小。但是小辰光觉着乐此不疲哦，天天白相白相不厌。
1: 是呀，侬想同学天天蹲了一道个，下课还到人家屋里去白相。
0: 蹲屋里要练练伊了。
1: 到放暑假、放寒假更加多朝同学屋里跑。我记得一只搿个叫啥个一只踢毽子哦，勿是讲光一家头踢，还好集体搿个叫啥运动，围一圈哦，我踢过来传拨侬，还有搿种唻，弄到后头搿能介踢出花头来，我只手套圈朝里向套，朝外头套，
0: 对，
1: 还有我记得弄搿只方块，手转过搿个毽子转过只手，做只洞，
0: 对，
1: 哦，搿是灵巧程度老高个，
0: 毽子。好白相交关了，一家头嘛，侬蹲了屋里白相，两个人转来转去，那么还脚反过来，脚花式踢，
1: 还要头去顶，额头去顶，
0: 有交关花式踢。现在是讲踢毽子比赛，好像我看体育局有辰光也有个，但是就比阿拉搿辰光高级，阿拉是搿自娱自乐呀，
1: 是个，
0: 就是迭个同学稍微勿老具体，阿拉白相迭个便当店一个几个高手辣一道，拿白相出花头来。踢毽子到男同学也踢个，
1: 我记得到后来我稍微再大一点，对吧？就是讲夺木子呢，中学里向已经是不许弄了，因为众目睽睽，老师看到讲下课辰光踢毽子呢，天冷有辰光稍微弄弄，老师也就不想了，因为锻炼身体嘛，暖热嘛。我后来搿杆子对伐？鸡毛杆子毕竟是难的嘛，好弄搿个塑料杆子把伊剪开来。也可以，
0: 那个辰光就塑料杆子了。
1: 阿拉塑料杆子，
0: 阿拉小辰光塑料杆子还没，要买迭根杆子。啊，老要寻寻觅觅的，要去寻啊！这个寻的过程，做的过程，做好了试试看，试了成功了，一种不成功做来做去不成功，这几次推不上来，一推就落脱，伊不稳，那么要重做。这个过程真的是个老开心的，所以阿拉每一只几次，每一只书包。侪老珍贵个，
1: 老宝贝，
0: 扛了海，还有准备个，侬做一只书包上破坏脱，做个两三只，新个嘛慢慢叫用，小姑娘大概就晓得，一般性迭个游戏专门一只小个盒子摆好，老珍惜个。
1: 一般性来讲，做点搿珍惜生活，搿

到嘛是搿鼓励的，但是伊辰光侬去看，一看侬去翻布头，伊也要勿大舍得，因为嘛搿布头啊，零散布头做鞋子的，对伐？侪拨侬小姑娘去，迭个去翻，一个去翻，勿来塞。刘海勇老师讲的翻牌，骆家岭叫独木子，叫法勿一样。但是所用的器材，麻将牌、沙包，还有翻牌白相的方式、规则，搿是一式一样。亲手拎出来的沙包，用啥个料做？太光爽勿来塞，太薄也勿来塞，需要油炸来捏得牢，针线还勿容易刮开来。里向装啥个材料顶趁手呢？要让伊落下来慢一点，还要跟布料的配合度高一点。骆头、插头还是米，最后几样不同的物事试验下来，证明哦，还是米装了里向，顶顶贴贴了。倒上去捏下来，搿白相了没几花辰光，里向的米变得纷纷散了，也勿急的。反正一记头做了好几只沙包，调一只嘛就是了。用刘海勇自家的闲话来总结，身为老大的尊严。不仅是懂事体获得爷娘的看重，游戏也要弄得好，才会赢得妹妹弟弟的尊重。掌握游戏窍门，实质体现了智商、情商、个性，也展现了协调性以及敏感的反应度，缺一不可。好，听众朋友，今朝节目辰光还有一点点，给大家介绍一首家庭民间歌谣的童谣《月亮上脸》。月亮上脸，花喜搭棚，地鸡拜佛，蝌蚪烧香。进贡进贡摇船，摇到金婆婆的门前。三十一个铜钿，掼起麻雀炮仗，乒铃乓啷，放到天亮。花喜搭棚的花喜，指的是五彩缤纷的絮状的云彩。进贡进贡，象声词，模拟摇船发出的声音。乒铃乓啷，象声词，模拟放炮仗声音。好了，听众朋友，今朝家庭故事就到此地结束了。我是编采主持人余威，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1: 什么？健康证？
1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1: 什么电话号码？
1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1: 哎，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2: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3: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

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

0: 陶芳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10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1: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2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0: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做出的系统性部署。实施方案围绕行业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流通、应用等关键环节部署6大专项行动，提出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智能体、具身智能和世界模型等重点方向，要求加快推进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专家表示，数据是人工智能训练的核心原料，高质量数据集可以加快提升大模型的性能。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数据局本次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有不少和词源相关的新表述，释放了词源经济发展的新信号。实施方案中提出，探索以词源为基础的价值体系，探索词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构建以词源为基础、可量化、可定价的数据价值体系。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词源不再仅仅是人工智能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基本单元，它也正在成为智能经济时代的度量中枢与价值纽带。基于目前的产业发展来看，词源经济将从规模扩张向量质并重发展，各行业各领域中的专有非显性的数据将被转换为高知识密度的词源，成为赋能人工智能的稀缺性核心资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确保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工作安全顺利， 全国公安机关严查、严打涉考类违法犯罪活动，

0: 全力护航高考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今天正式开工。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正式发布，将于九月一日起正式实施。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一至五月，北京共接待入境游客266.7万人次，同比增长35.3%，实现旅游花费36.4亿美元，同比增长44.2%。今天，山东济南市航天大道川黄隧道一期实现双线贯通。隧道贯通后将进入内部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当地黄河两岸8分钟直达。菲律宾减灾部门当地时间8号通报称，当天早上非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合法有效，可正常上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8号，不少地方啊，最近雨水不断，强降雨天气让出行多了不少的变数。我们都听说过航班因为天气原因折返，可是火车突然中途掉头，这样的事情还是挺新鲜的。就在昨天，有网友反映说自己前一天乘坐长春到昆明的直328次列车，出发之后大概7个小时，开到第四站山海关站，列车中途折返，网友表示不理解。随后在昨天深夜，沈阳铁路局长春客运段发布通报解释说，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了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由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的长春至昆明直328次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了列车停运信息，对此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的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我也特意去看了一下直328次列车行经的贵州段，的确属于典型的山区铁路，地质条件复杂，一旦遭遇暴雨，发生泥石流、塌方、落石等等灾害的风险极高。列车开出7个小时突然折返，不少人的行程被打乱，心里着急，感到无奈，都情有可原。而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前方路段暴雨肆虐，随时可能出现滑坡、路基塌陷等等危险，把安全放在首位，主动避险才是最负责任的选择。那这份考虑应该得到大家的理解。而且铁路部门相关的善后工作也做得比较到位，平台第一时间发布通知，未乘车票的差价自动退还且全程免收手续费，同时为旅客提供返程或者就近下车两种方案，处理的还算是细致周全。出行本就难免受到天气的影响，极端天气下兼顾行车安全和旅客权益并不容易，那相信大家一定能够给予一份包容和体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

0: 杭江干线上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它的建成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超级工程会怎么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实地探访。
1: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2: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3: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3: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3: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机械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4: 这个是老的导航墙，我们新建我们的3个墩子以后，是相当于延长了它的导航墙的，从目前的我们船舶的长度来讲，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待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待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 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庆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昨天高考数学考试结束之后，数学难的话题上了热搜，甚至有媒体说高考数学难哭了学生。那今年高考数学卷真的格外难吗？今年高考命题有什么样的特点？人工智能不断发展，今后高考的命题又会有什么变化？多位专家还有一线教师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负责人介绍，今年的数学试题打破试题固化模式，通过开放设问，鼓励多路径的探究与论证，将考察的重心聚焦于学生的思维品质与核心素养，强化思维过程考察。比如全国一卷和二卷的解析几何试题打破固有模式，创新考察了解析几何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引导中学打破单纯通过背题型套公式来获取高分的模式。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说，
7: 持续推进这种命题的灵活性，去固化反刷题，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应试教育的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命题的固化，不再是学习，而是刷题教育。所以这些年在反刷题去固化上做了很多，去年有，今年也有。
6: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在对今年数学试卷评析中强调，多想少算，聚焦数学本质，全面反刷题不只体现在数学上，其他高考科目也在改变。在昨天进行的语文考试中，语文试题充分发挥高考指挥棒作用，引导教育理念落实，纠正一线教学偏差，培养学生真实语用能力，发展语文核心素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朱于国说，
8: 这些年的这个命题啊，在过去的常见的这个试题基础上，始终在根据语文素养发展的这个需求啊，在做出一些改变。今年呢，就是相对在坚守去年创新的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个就相对稳定的这样的一种调试，从语言的这个角度切入，从语文生活的角度切入，引导学生呢建构一种这个合理、规范、健康，这个高雅运用语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方式啊，这是一种非常正向的这个引导。
6: 全面改变固化的试题形式，全面强化考核核心素养， 新高考跳出单纯考察书本

0: 本知识的固有模式，将考察重点放在学科核心概念理解、知识迁移与实际问题解决能力上。这样的改革趋势已经让很多高中一线教师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推动高中课程教育的改变。安徽省马鞍山市红星中学正高级教师、安徽省语文特级教师桂芳说，
1: 不仅是语文学科，各个学科呢

0: 思考这个知识背后的一些知识链、问题链，同时呢，他也要关注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思辨性，就是现在的这种高考命题，就是越来越强调注重思辨性，注重于对问题的思考。
1: 人工智能时代，有观点认为知识学习不再重要，但是高考命题恰恰突出基础知识、基本方法、基本能力考察，引导学生提升洞察力，真正理解知识产生过程和学科底层逻辑，培养深度思考的习惯和提出问题的能力。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高考考察的能力才是人才培养的必须。
2: 高考在内，这种考试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它不再简单是一个评测，为高校选拔人才，它更是迫使孩子们去什么积累知识，去思考，把这些基础知识、基础能力变成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能力。如果长此以往，我们的学生必然被钝化，这对我们人才培养会造成深远的影响的。
3: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说题难不如说是题新，确实呢是高考正在告别背题型、套公式的旧有的模式，转而聚焦对思维品质和核心素养的考察。那对于 AI 的到来，高考也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能独立思考、能解决真实问题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的思维品质，那是任何技术都无法替代的。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都是越来越有经验的消费者，不知道您看中了某件商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比如说决定买之前先去看一看网上的各种测评，小件的从美妆到零食，那贵一点的呢，从手机电脑到新能源汽车，各路博主通过测试对比帮消费者来避坑。可是看多了，您可能也会发现有些测评啊，是一边在猛夸某个品牌，一边狠踩竞争对手，有的呢嘴上说着独立测评，背后却和品牌方合作推广。这些看似客观的第三方测评究竟有多少是真实体验，多少是在暗中带货，我们消费者真的是雾里看花。针对这种情况，最近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怎么破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来了解一下。
5: 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发现几乎所有的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对比。
6: 今天呢，我只针对产品，不针对品牌这一筐子的风大彩妆。对不起，得罪了。首先前两个产品这得罪我的一个大客户，以下言论真的只针对产品，没有说整个品牌和集团不好的意思哦，你不要生气。新年名声大噪的磨皮粉饼，在他的面前没有重皮平等，因为他只磨皮肤很好的油皮。
5: 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内也有不少评论表示感谢博主的推荐、放心冲等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或者是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7: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发现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的判断，反而可能会影响正常的市场秩序。
5: 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是与测评样本相关方

0: 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解释，
1: 你是个人的这种体验得出的这么一个测评的效果，还是说你是商测一体的，还是说跟别人做广告的，有商业的合作的，你都要做出显著的这种提示，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确保测评信息的透明度。
0: 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于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试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试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
1: 你作为一种专业测评分享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有具备这一种法定的这种检测的资质，那你要符合我们相应的这种检测的这种方法，那你就要对社会公众去负责。
0: 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的比较，也就是说，不能故意采取不同的标准来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也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而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2: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
0: 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了呢？难道也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后才能发布吗？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且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陈银江解释，
1: 如果你只是你个人的消费者个人的一个消费体验的一个分享，作为你个人消费体验的一个信息的交流参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我把我个人的感受是吧说出来给大家去分享，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0: 针对网络测评乱象，陈银江建议，有关部门应当建立更加便捷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满足消费者需求。
1: 对一些虚假宣传的，尤其是根本就不检测就去通过这种虚假的数据去欺骗消费者、去误导公众的那这种行为，要依法的严厉的查处，或者说建立相应的这一种测评的黑名单。那么另外一个呢，也要畅通维权的渠道，从检测的成本、举证的成本，从消费维权的效率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这种实际的这种需求。
3: 新规的落地既是对乱象的整顿，也是对诚信测评的鼓励。我们也期待随着规范的实施，网络测评可以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真的成为大家放心参考的购物指南。而对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呢，也多了一份提醒，面对五花八门的测评，咱们还是得有点自己的理性判断。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0: 它可能藏在 一直都准时到账的

0: 信任里。
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 您好。
1: 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说起铜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您想到吗？铜这种我们以为平平常常的金属，最近一年多在全球涨疯了，成了最抢手的硬通货。它是过去两年全球表现最强的大宗商品之一，尤其去年以来，国际铜价一路狂飙，每吨从$8,800涨到了$12,500，年涨幅超过40%，今年前五个月还在继续往上冲。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全世界的铜都在往美国跑，形成了一股少见的抢铜潮。铜为什么突然这么金贵？美国又为什么要在全球囤铜？这背后是一场怎样的博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15: 铜这个再日常不过的材料，正悄然成为全球竞争的核心。近两周以来，纽约商品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之间的铜期货价格的价差持续走扩，前者价格一度高出约每吨$400，阶段高点触及$500。这就意味着把铜运到美国去卖，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卖都能多赚一大笔钱。材料分析师马丁·普罗德表示，受纽约与伦敦巨大价差驱动，美国铜库存显著上升。
16: The most growth right now is
17: 目前纽约与伦敦的铜价存在巨大价差，这使得全球铜资源纷纷流向美国，进而推高了国际铜价。与此同时，全球铜库存整体处于上升态势，美国的铜库存涨幅尤为明显。
15: 为什么美国要突然满世界找铜？铜行业分析师罗斯玛丽·卡茨解释，坐拥可观矿产储备的美国本土铜产业却已漏洞百出，这也是美国急于囤积铜资源的首要原因。
18: Now the material is deeper.
19: 如今矿体开采深度不断增加，从经济角度来看，这意味着需要剥离更多废石，相应的加工环节也要耗费更多能源与时间，而这些因素一直使得新矿勘探项目数量锐减，针对这类矿产资源的投资也持续减少。
15: 公开数据显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全球铜短缺问题愈发严峻。数据中心国防领域的铜消耗量激增，全球对铜的需求预计到2040年将增长超过40%，但供应增长远远滞后。本土产能无法匹配激增的用铜需求，新建矿山与冶炼厂又遥遥无期。美国开始紧盯流通中的铜产品，甚至将触角伸向全球矿产主产区，主动布局海外优质铜矿、钴矿等战略矿产。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铜是电力制造的基石材料，美国意在提前全球布局，抢占未来关键金属资源。
2: 现在市场上对包括铜在内的一些金属需求呢大幅增加，像新能源汽车、像电力还有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对铜的需求呢是非常之大。最主要呢还是控制住呢稀有的或者是一些重要的金属，比方说在非洲市场上，美国呢现在也在跟刚果金在内一些国家呢谈钴的合作，不仅达成了相关的合作协议，而且呢还在派出相应的公司呢对于一些金属矿产呢进行开采进行联合的合作。就当前形势来看，美国呢并不是当下就需要如此多的一些重要金属，像铜、像钴、像锂的金属，但是呢它采取的是一种提前入手加强控制，从而呢使其他国家在非洲也好，在美洲也好，在东南亚地区的一些矿产的合作呢遇阻。
15: 眼下一个关键节点正在迫近，美国商务部需在6月30号前提交一份最新的铜市场评估报告，对美国是否对精炼铜征收进口关税给出建议。市场普遍预期，美国可能决定从2027年起分阶段对精炼铜加征15%关税，2028年再提至30%。不难想象，关税预期带来的虹吸效应会让美国铜库存不断走高，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则面临供给收紧的困境。有分析称，白宫以要加强美国关键产业为由，对铜制品及衍生品加征关税，严重打乱了全球铜市场的正常供求关系。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看来，美国掌握铜、钴等关键金属，实则是以大国竞争为目的，凭借其全球影响力和资本优势，从源头遏制他国产业发展。
2: 表面上看呢好像是卡断贵金属或者是有色金属的供应，其实呢它背后呢隐含着包括大国竞争在内的一些安排。因为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如果说卡住了一些重要的金属，就使得一些国家比方说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研发呢都会受到阻力。它其实是一种大国竞争的，也就是说打击其他国家产业的一种政策。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的一些公司特别跨公司呢，它可以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配合政策方面的一些变化，完全可以呢深入到有关区域，特别是像非洲、像拉美地区或者是南美地区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的产地。
15: 当少数大国用关税预期制造跨市场价差，吸引全球铜资源向美国集中，其他国家正在为其政策不确定性买单。滕建群认为，应对美国在关键金属上的强势介入，其他国家需要发展替代技术，并加强国际协调，以维护全球产需平衡。
2: 对于其他国家来看的话，在如此强势的政策面前，或者是资本介入面前呢，确确实实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这就是各国家呢不得不考虑一些替代的产品，比方说对于新能源电池，那它可以呢采取氢电池的这样一些做法，降低对于包括钴、锂、镍等重要金属的依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国际社会呢还应该呢加强在贸易关税等方面的协调，防止美国呢对于某些贵重的金属呢进行垄断，保证国际社会的产业链、供应链呢能够有序的发展，保证生产呢能维护在正常的轨道上。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全国高考正当时，不少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渴望以此为起点，开启未来学术求索的旅程。他们不仅要就读专科或者本科，未来还有机会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博士。而眼下这个毕业季，一批不靠学位论文就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集中地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比方说，兰州大学两名深耕前沿肿瘤精准放疗技术的博士研究生，

0: 届实践成果完成答辩，成为了该校首批不靠传统学术论文，而是以实践成果获评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南京大学也迎来了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专业博士，其成果不仅是应用于国内的南水北调工程、城市主干供水系统，还已经落地欧洲。大连理工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攻克高端数控机床的技术难题，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了辽宁省的首位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类硕博专项研究生。不仅是理工科，华东师范大学2026届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也首次以文学作品加创作谈的形式拿到硕士学位，而学生们提交的成果多以小说为主。事实上呢，这个变化也并非今年才有。2025年的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并列作为学位授予依据，这让毕业生用实践成果拿学位成为了可能。去年年底呢，媒体就报道过像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学校都迎来了首位实践博士。眼下这个毕业季之所以感觉更扎堆，正说明相关的政策改革举措呢正在集中落地。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那几所学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等等多所高校也都已经培养出来了没有毕业论文的博士。那说到这儿，您会不会有些好奇，不写毕业论文拿学位，这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您怎么看高校的这个改革？我们联系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分管研究生工作的副系主任黄平教授，他给我们讲了他们的创意写作专业硕士生是怎么写小说拿学位的，那学校又怎么拿这些小说来做标准化的评定，来把握学位授予的底线。我们来听听黄老师怎么说。
1: 黄老师，我看这个毕业季您接受采访非常多啊，主要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太好奇了，说这个我们的毕业生提交小说就可以毕业了，那学生们提交小说还是提交论文，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选的吗？
2: 就是我们创意写作专业啊，它是写作专业，就是我们要培养写作型的人才，我们这个专业啊，它就是写小说的专业，所以呢可以选择呢以小说作为实践成果。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也是严格遵照我们国家的学位法。学位法要求呢专业学位啊要鼓励以实践成果毕业，但同时呢也并不是说禁止学位论文。我们对论文对科研是非常尊敬的，应该讲啊在中文系主流依然是研究文学，研究小说，而不是说写小说。我本人主要的时间呢可能还是写论文，同学们呢有科研的兴趣我个人也是鼓励的。它核心的一点呢在于专业硕士跟学术硕士呢，二者呢它不是一类。在专业学位培养方面呢，我们是非常鼓励实践成果的。我们这专业呢是2018年开始招生，2019年迎来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前几年的学生呢，基本上呢是既要写一个小说，同时也要写
1: 学术论文。
2: 我们发现呢，这个要求呢对学生而言呢压力很大，它也有包含着诸多不合理的地方。你比如说曹雪芹可以写《红楼梦》，我们如果同时要求曹雪芹他要做《红楼梦》研究，恐怕曹雪芹也很为难。他只要做好其中的一件事，他就是非常优秀的人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觉得专业学位呢鼓励实践成果呢是贯彻因材施教的一个具体的举措。
1: 我也好奇，您说如果我们以前在学术论文上可能我们也习惯了对学位论文怎么去评定它有一定的标准，那写一部小说可以是千变万化的呀，它比起一部学术论文来说会不会更难量化，更难去标准化的评价，我们怎么评价它呢？
2: 我们的一个前提呢是我们是中文系，评价一个小说的好坏呢是中文系的看家本领。您现在呢在我面前摆出10部小说，我还是能有一个清晰的质量的判断的。一般的读者也是毫无疑问他会给出判断，小说本身也是可以进行优劣高低的判断。可能有的朋友会疑虑，小说这个东西非常有主观性啊，中文系的论文同样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我们很支持也很赞赏就通过文学来张扬人的主体性。
1: 哎，那会不会因为这个学生写的小说我们觉得他写的不够好，不让他毕业，他怎么答辩呢？
2: 对于小说对于实践成果的要求和对于论文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以同样的质量和标准呢来执行的。既不能放一篇呢所谓的水货论文过关，同样我们也不会放一篇呢水货的小说过关啊。那怎么来保证这个质量呢？我们在

0: 同学们正式答辩之前安排了多个环节层层把关。他们在研二一开学的时候就要参加一个中期考核，证明呢他有能力进行小说这一实践成果的创作。通过中期考核之后呢，我们安排了一门课，我们请了非常优秀的青年小说家来手把手的指导同学们呢进行毕业的小说创作。他们每个同学也有各自对应的创意写作的导师，一个老师呢大概啊带两个学生，导师呢也会来严格把控学生的实践成果的质量。在他正式答辩之前的几个月，我们会安排一次预答辩，暴露同学们的诸多问题，同学们可以用这段时间呢来好好的来修改他们的小说。最后呢是正式答辩，2026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所以我们也尤其重视啊，我们请了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也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院长孙甘露先生的指导担任答辩主席。我们也请了一批上海作协的资深的专家，这些老师呢称为行业导师，我们请这些行业导师呢来保证啊同学们实践成果的质量。
1: 所以其实我们在当初制定这套规则的时候可能就考虑了这些核心问题，他怎么能够把握这个质量底线，包括可能他会对我们的教学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0: 不仅我们自身呢要严把学生的质量关，同时同学们以实践成果毕业的话呢，他也要经历跟学术论文一样的外审环节，请了行业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相关的专家呢。我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我的今年毕业的两个同学他们的论文是由哪些专家评审的。应该说专硕的培养，创意写作专业的培养呢，它跟学硕不一样，它是比较有自身的培养特色的。教学方面呢，强调工作坊教学，是具体针对同学们提交的作品，我们来展开研读。哎，这句话写得好不好？这个词用的对不对？我们都是请的有非常优秀的创作履历的老师呢，来主持同学们的工作坊。第二方面呢，我们也会请非常优秀的作家给同学们开系列课程，手把手的教学。我们去年2025年，我们的住校作家是著名作家马伯庸先生，我主动的自愿的去给马老师当助教，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今后还有一个设想，我们想进一步拓宽行业导师的范围。比如说呢，我们正在考虑跟某个啊，先不说名字了，跟某个著名的游戏大厂合作，他们的优秀的一线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课堂上给同学们开一门课，让同学们的学习直接跟产业一线直接挂钩，产学研一体化的来培养。
1: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这方面有意思的设计，像您讲到这个游戏，听说其实今年我们这个创意写作专业的硕士生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就有去往这个方向的，是不是？
0: 每年都很多，今年也是这样。
1: 哎，那今后创意写作这个专业在教学呀，包括学位授予这种规则设计上，将来我们会不会有更多元的变化？
0: 我理解您的意思呢，是在问呢，就比如说将来写游戏脚本可以算作是
1: 对，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个可能。我们也在呢摸索和探索之中。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和要求，就把论文呢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实践需要什么我们高校就努力的呢做到呢来培养什么。比如说现在游戏产业啊发展的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也在考虑写游戏脚本可不可以，写游戏文案策划可不可以。只是说呢，目前而言呢，我们的师资的储备呢还不够。这个我游戏也不错，我也拿过游戏比赛的冠军啊，但是您说指导学生进行游戏文案策划呢，那我本人呢是不够资格的。我们也在考虑呢，就进一步拓宽产学研合作的渠道。核心的一点呢，大学的培养要跟社会的需求呢要有紧密的结合，科研也是社会的需求，只是说呢，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人才呢都培养成科研人才，我们不需要所有的学生呢都来写论文，我们可能呢更有效的呢来对接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更有效的呢来对接同学们的意愿。啊，他们更多的考虑呢是毕业之后呢投身于社会的实践之中。今天的培养的分流，专硕的分流呢是非常好的，我们国家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我们能更好的让同学满意，让社会满意。
1: 大家听到啊，写小说拿学位，这背后其实是非常严格甚至严苛的标准和评定，是更权威的学术名家的认定。那黄老师也帮我们一起打开思路，将来可能不只是写小说可以拿学位，写游戏文案策划行不行？可能也行。 但更多的学校纷纷践行实践成果，也作为学位授予标准。这到底是一种评价标准放宽，还是评价维度升级？在更多的学校和专业怎么去

0: 定实践成果认定的标准，毕业和学位授予的质量底线到底靠什么来守住，多元评价模式能不能够全面推广呢？那未来它对人才培养、对就业导向会带来什么样更多的影响？我们这段呢也请到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的学术委员陈志文来帮我们讲一讲。
1: 陈老师，其实我们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看到2025年1月份，当时我们就已经施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就是法律上已经明确了实践成果和学位论文同为学位授予的依据。但是大家感觉在这个毕业季，现在集中看到了很多很多这一类多元标准授学位，是不是意味着现在是个更成熟的时机，还是大家确实越来越多的真的在做这个事儿了？
2: 这是国家的要求，整体的部署。比如说15规划里边有一条说，在高等教育的体制扩容呢，它的表述是这样讲的，以理工农医类专业为主，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稳步提高本科招生比例和研究生教育层次占高等教育在校生比例。有一句话非常重要，说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也就是说在研究生里边特别强调了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提高工程硕博士培养比重。专业学位就是应用人才的培养，就是工科里边的典型的应用类的人才，就是高层次应用的人才。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安排。过去呢，博士主要是学术层面的，那现在也有批量的出现应用人才。那硕士呢，目前基本上都转向应用人才为主。前两年我们有一次硕博士点的扩张，批准的基本都是以应用硕士博士点为主。现在我们硕士招生量一半多都是应用型的专业硕士，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时候就不再适用过去以论文这种学术评价、知识的生产为核心的评价方式了。我是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人才，需要解决工程技术问题，能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的人，而不是纯粹做基础研究、生产知识的。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和它相匹配。新的学位法是2025年1月实施的，又首次写进去了博士可用实践成果答辩替代传统学位论文答辩，二者法律效力等同。配套这个出台了工程类博士实践成果的基本要求试行办法，8个工程类别可走实践通道，这就包含电子信息啊等等。你可以理解说，我们整个国家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有重大的变化，在继续推进学术研究的同时，更强调了高层次应用人才的培养，而对应用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的，不再适用非得让工程技术员去写论文了，更适合用什么呢？用项目来替代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或者硕士学位。
1: 所以外界一开始有一些疑问啊，比如说是不是拿学位的时候评价标准放宽了，听上去还
2: 不是。他不是放宽了，我这说一下，他是要实际的成果出台了相关的试行办法，就是为了确保质量，而且这一部分人实际要求更高，他的抽检是必须的。所以我想从这儿强调，实际他对学校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型的硕士博士培养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类的博士的培养要解决实际问题，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而不是出一个论文。在某种程度是把他的培养过程放在生产线上，而不是只在教室里、只在实验室里，这是两码事儿。
1: 那具体实操的话，你就像您讲的，他要求高，那会不会实操起来很难？因为不同的专业以前大家都是写论文，现在怎么去划定这个实践成果？比如说它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在2024年10月份，为了配合新的学位法，有一个实践成果基本要求试行规定，它里边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也有配套的相关的检查或者抽检。大家担忧你是不是用一个低质量的替代这个论文，形成漏洞。我想提醒，相关部门也出台了基本的要求试行办法，也会不断的修订和完善，这个可以放心，而且有第三方的抽检，
1: 质量底线是可以守住的，
2: 必须守住。实践出真知嘛，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们工科理科化的问题。明明是工科要动手的，只会写论文，不能解决我们的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所以这个呢是必须去扭转，对学校要求很高。原来的培养模式肯定不适应

0: 不适合现在在强调实践人才，这个应用人才的培养，这是我们必须真正去改变的。尤其对传统的大学，新型的研究大学，我反倒不担心。像福耀科技大学，我前两天跟王树国校长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完全就是产业导向、需求导向，实践成果替代，那必然是实际需要的，是需求导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我们的导师要能跟得上，大量的产业导师要进来，而我们的学校主动把这些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工程技术攻克的战线上。
1: 将来会不会推广得更开？包括您刚才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人才培养办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对人才培养就业导向来说，可能也会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0: 当然，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我们现在用一个词叫适配性，那么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从企业的需要角度来培养我们的人才。教育强国建设第32条就明确提出了这个要求。我也提醒大量的学生和家长，伴随高等教育普及化，学历的标签价值也会大幅下降，无论是硕士博士，大家更在意的是这张文凭背后本身的含金量、它的实际价值、它的实用性。
2: 不仅是学位论文和实践成果之间的角色可以转换，在更多的高素质人才培养上，专家也说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应该在产业链上、生产线上。这和前面我们听到黄平老师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其实说的是一样的事儿，贴近真实的需求。那今天我们可能还觉得不写论文就硕士博士毕业是新鲜事，那今后可能会越来越发现评价标准的多元化，教学和评价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变的呢是适应发展、适应变化、适应真正的需求。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9号是高考第三天，南方强降雨雨带向东向南移动，重点波及广西东部至福建沿线，局部区域有特大暴雨，大范围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今年的主题是档案与时代同行，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走出库房，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明天起对公众展出，该展是国内首次系统性呈现卡塔尔游牧生活的专题展览，也是推动中卡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成果。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明天正式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海洋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斑海豹最大日上岸数量连续3年创新高，广西涠洲岛布氏鲸洄游已经10年带火了观鲸文旅，现在海洋生态修复走到哪一步了，科技手段在里面帮上了什么忙，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跟您一起聊聊相关的话题。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关注新嘉定，
2: 聚焦长三角，
1: 放眼国内外，
2: 嘉广新闻纵横。
3: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2026高考开考，嘉定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嘉定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乒乓嘉年华世巡赛第三周，嘉定斩获两场胜利；黄渡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区安置方案签约时间敲定。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大家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关注今天的嘉定新闻。昨天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统一文化考试拉开序幕，嘉定学子怀揣梦想奔赴考场，家长老师还有交警在考点外暖心守候，送上加油和祝福。
3: 早上7点半，在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嘉定高级中学考点门口，考生们正在有序入场。记者注意到，送考的家长和老师大多穿着红装，还有不少人身着旗袍，拿着向日葵，寓意旗开得胜，一举夺魁。
5: 他是他爸爸，然后他是他大伯。
6: 我们该做饭的做饭，该准备别的准备。
5: 好的心情，
6: 给了好的心情，情绪价值很重要。
7: 我也是这旗开得胜呀，对吧？紫气东来呀。高中3年他很辛苦的，对吧？我们总归是希望他能够顺顺利利，一切顺遂就可以了。
3: 送考的仪式感不止来自家长老师，考生家长张女士带来了小区物业赠送的高考祝福礼包，
8: 觉得挺方便，然后今天多少讨个彩头吧，蛮感动的，也很感谢。
3: 在嘉定一中考点，考生们也在交警的指引下有序入场。值得一提的是，警号分别为211、985的两位警花也来到现场给考生加油打气。
9: 今年是我第2年来过来送考了嘛，我也是非常激动，看到非常熟悉的环境，然后考生们非常的朝气蓬勃的青春的样貌。我想对所有的考生说，祝愿大家都能金榜题名，一切顺利，然后不要紧张，相信自己是最棒的。
3: 嘉荣媒记者黄香玉、赵晨、席灵燕、汪健报道。
4: 高考期间，为切实保障考生安全、高效、舒心赴考，嘉定公安全方位落实各项安保与服务举措，为广大学子保驾护航。
3: 昨天早上7点，记者在嘉定一中考点看到，交警已经在嘉航公路两侧树坪路和圣主路路口设立临时隔离栏，送考车辆放下考生后急停急走，过境车辆也在民警指挥下向两侧绕行。考点门口的主干道上，一台临时信号灯格外醒目。
10: 送考的家长也比较多，然后这里又是一条主干道，所以呢，为了确保这个交通的安全，所以设置一个临时信号灯，以便于这个家长和学生能够安全的过马路。
3: 据了解，今年公安部门在树坪路的棋盘路至永靖路段，共设置了400多个临时停车位，此外还协调了考点附近的区教育学院内部停车场，为送考家长腾出更多车位。
9: 就是我们家平时是住南翔，从南翔到这里差不多就是25到28分钟左右，那么今天差不多花了24分钟左右，还是比我预期的要早，停在那个教学那边再走过来也就100米多。
3: 据了解，考前嘉定公安成立高考安保工作专班，制定安保方案与应急处置预案，高考期间投入充足警力，驻守全区6个考点及周边区域，还设置骑警机动岗位，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事件，全力保障高考顺利进行。嘉荣媒记者席灵燕、汪健报道。
4: 日前，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嘉定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农工党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姚杰、中共嘉定区委副书记吴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3: 姚杰代表农工党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农工党嘉定区第3届委员会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新一届农工党嘉定区委要把牢政治方向，凝聚同心力量，引领全区农工党党员不断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要发挥专业优势，服务嘉定大局，打造多党合作事业，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示范窗口。要强化自身建设，树立参政新风，持续建强领导班子与人才队伍。吴杰代表中共嘉定区委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农工党嘉定区委五年来取得的成绩。他希望新一届农工党嘉定区委要画好同心圆，在凝聚人心、增进共识上取得更大成效，要汇聚正能量，在服务大局、推动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要展现新气象，在组织建设、人才培养上实现更大进步。农工党嘉定区三届委员会主委徐峰代表农工党嘉定区三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民进嘉定区委主委何东英代表各民主党派区委、区工商联致辞。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嘉定区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委员会13名委员。在农工党嘉定区委四届一次全会上，邵远当选为主任委员，殷芳兰、周京、万其新当选为副主任委员，任命施小青为秘书长。会议通过第四届委员会内部监督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会议任命殷芳兰为内部监督委员会主任，朱天明、朱沁之为副主任，王天晓、张青为委员。大会向四位离任委员表示致敬和感谢。嘉定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连正华、嘉定区政协主席杨丽、中共嘉定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唐晓林、农工党上海市委秘书长陶叶璇、嘉定区副区长汤东英等应邀出席会议。嘉荣媒记者李华成、黄嘉兴报道。
4: 上周末，上海银行2026上海乒乓球嘉年华市级循环赛迎来第三周的比赛，嘉定统嘉集团队分别以8-2和8-4战胜宝山国投私募基金队、黄埔南纺队。
3: 周六，嘉定统嘉集团队在嘉庭会城市生活广场主场迎战宝山国投私募基金队，嘉定领衔球手于和一、刘高阳出战混双项目，势不可挡，连胜三局，为球队开了好头。随后首次亮相市级循环赛的嘉定小将杨洋锐气十足，交出了3-0的漂亮答卷。女将张昭同样奋力拼搏，在比分落后的压力下一度连追7分，展现出顽强斗志。随着男双组合于和一、杨洋登场，稳扎稳打拿下制胜1分，嘉定最终以8-2的总比分赢得比赛胜利。
11: 对手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观众给我的这个加油鼓劲的这个氛围特别好，然后第一局打完之后我就没那么紧张了，然后融入了这个比赛的气氛。
3: 本场比赛是嘉定队自5月24日以来的第二场主场较量，记者注意到现场球迷热情高涨，不仅观众席座无虚席，赛场外围乃至商场2楼、3楼也有不少人驻足观赛。尽主场之谊，嘉定也以礼赠宾，不仅向宝山队代表送上华亭哈密瓜，还通过摇一摇互动游戏向现场观赛球迷分享这份特别的甜蜜。
12: 今天运气很好，对吧？赢了个瓜，然后也我很开心。
3: 昨晚嘉定统嘉集团队转战黄埔体育馆，客场挑战实力不俗的

0: 黄埔南防队。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鏖战，嘉定统嘉集团队全员在线，最终以8-4战胜强敌，终结对手全胜纪录。按照赛程安排，本周末嘉定将坐镇主场，迎来两场硬仗，6月13日对阵长宁，6月14日对阵崇明。嘉荣媒记者黄香玉、戴一新、秦健报道。城中村改造的加速度正为一个个老镇片区注入全新活力。日前，安亭镇黄渡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区国有土地协议置换动员大会暨签约顺序号抽签仪式举行。上午9:30，会场内人头攒动，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前探着身子，有人掏出手机拍下屏幕上的政策要点，有人扭头和亲朋好友小声合计着选房票还是选现房，脸上挂满了期待。
1: 工作人员帮我们解析了城中村的项目的整体的发展和选举的规划，政策的透明度、政策的给力度，让我们居民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据介绍，黄渡城中村改造项目南区范围东至绿苑路至绿园南路，南至博远路，西至杭贵路，北至新黄路，总占地372.4亩。项目延续嘉定成熟的15安置房加货币补偿加房票安置多元选择模式。
2: 我们安置房呢是设置了60平方、80平方、100平方、120平方等主流的刚需房型。那么选择房票的居民呢，可以在我们这个嘉定区指定的房源超市内去自由的购房，同时呢也可以享受房票相关政策性的奖励。
0: 动员会上，居民现场公开抽签，确定签约批次，过程公开透明。
3: 抽签仪式结束以后呢，我们呢就是计划的就是6月15号到7月14号，为期一个月的这么一个签约工作，包括我们也准备了将近一周的这个签约前的就是一个答疑工作，也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
0: 据了解，自去年7月嘉定区施行《嘉定区房票安置实施办法》试行以来，马路镇、徐杭镇、安亭镇等地的改造项目均已取得明显成效。嘉荣媒记者徐晨毅、王一凡报道。
4: 近日，楼塘镇嘉定工业区望京村综合慰老服务中心投入运行，为周边老人打造家门口的养老幸福驿站。
0: 望京村综合慰老服务中心坐落于望京村1718号，总面积约230平方米。中心内设施齐全，环境温馨，设有活动区、休息室、共享书屋、咨询服务室、点心操作区，同时配有适老化住浴室及适老化男女卫生间，细节处尽显对老年群体的关怀。记者在活动区看到，老人们正兴致勃勃地参与制作艾草薄荷膏的手工沙龙，大家边做边聊，笑声不断。沙龙结束后，有的老人到共享书屋阅读，有的凑在休息室聊天，现场气氛温馨愉快。
5: 地方嘛，平常嘛，只说的好清爽，不在那就聊聊小孩也是啊，就讲吃吃点心呀，搞搞活动呀，你搞得相当开心。
0: 作为一座乡村嵌入式养老服务站点，该中心主打白天托养照料，傍晚归家团圆的居家养老新模式，依托精细化服务管理，配备专业照护团队，既满足老人日间休闲照料需求，又不改变原有的家庭生活模式。
6: 中心常态化设置了丰富多样的特色活动，包含影视欣赏、美食手工等特色沙龙活动，同时也会定期为老人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免费健康监测等便民服务。后续我们也会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开展更贴心、更优质的服务。
0: 嘉荣媒特约记者张梦蝶、王家俊报道。
4: 进入芒种节气，雨水增多，气温升高，暑湿之气渐盛，时令养生进入关键期。近期嘉定区中医医院开设四季膏方门诊，针对不同节气为市民量身定制个性化膏方。
0: 记者在医院中医内科门诊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体验四季膏方。
7: 因为平时工作压力大，然后呢膏方嘛比较方便，之前也喝过，一般我都是冬季喝，现在四季都有了嘛，就是过来再试试看。
0: 据了解，膏方是一种将中药材经多次煎煮浓缩后，加入阿胶、蜂蜜等辅料收膏制成。

0: 强的传统剂型，集滋补与调理于一体，兼具预防和治疗功效，广泛适用于多种慢性病患者及大病初愈、体质虚弱的人群。而四季膏方是传统膏方的延伸，适用范围更广。
1: 它是根据四季的调整，四季的变化来调整不同的治疗手段，它是一人一方，由专业的医师开具，那么比较适合个人的调养。
0: 需要提醒的是，服用膏方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同时要注意调整自身的饮食习惯，以清淡的食物为主，避免与其他滋补类药物同时服用。另外，夏季气温较高，膏方需放在冰箱冷藏，取出后温热至室温再服用，避免冷刺激。嘉荣媒体记者戴艺昕、姚卓林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嘉定新闻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嘉定新闻。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邮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

0: 是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 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期间将

0: 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2: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1: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3: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1: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4: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5: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6: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5: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

0: 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

0: 2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并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陈吉宁会见泰科电子首席执行官柯定莹，欢迎企业加大在沪投资和研发力度，开辟合作新领域，拓展发展新赛道。
2: 公正主持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全面跃升。
1: 上海聚焦未来赛道，抢占发展先机，全力建设 6G 未来产业培育区。本台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播送记者的报道。
2: 上海建设现代海洋城市发展水平连续3年排名全球第3，中国第1。
1: 静安区发布甜蜜漫游路线图，串联青春小店成为社交接口，照见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
2: 有市民反映，邻居长期非线为新能源汽车充电，但因缺乏明确执法依据而无法解决问题。播送记者报道和本台陈谦快评，治理不能总等法规追赶。
1: 15/5首个国家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涉及通航船舶为万吨级。
2: 住建部等四部门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今年将重点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等，惠及居民约800万户。
1: 伊朗以色列暂停互相袭击，
2: 菲律宾强震已造成上百人死伤。
1: 本次节目监制宁晶、周仲阳、沈鑫。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2: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2: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白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3.6度，最低气温21.1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3，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幽到良，明后两天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金正恩表示，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2: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晚7点左右，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

0: 步入宴会大厅。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朝两国国歌，鸣放礼炮21响。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3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1: 继续报告新闻。市委书记陈进宁昨天会见了泰科电子首席执行官柯定莹。陈进宁说，欢迎企业把握发展机遇，发挥自身优势，加大在沪投资和研发力度，围绕工业智能化转型开辟合作新领域，拓展发展新赛道。我们将持续深化服务企业机制，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及时响应和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支持企业在沪实现更好发展。市领导李正、华源参加会见。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在市委领导下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能级全面跃升，扎实推进教育强势建设，加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上海，全力打造优质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15/5”规划，并指出要紧盯关键环节，持续提升航运资源全球配置能力，进一步提升国际航运中心能级。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教育发展“15/5”规划，并指出要坚决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大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会议还原则同意美丽上海建设“15/5”规划和上海市现代物流发展“15/5”规划。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海聚焦未来赛道，抢占发展先机，全力建设 6G 未来产业培育区，松江作为核心承载区，集聚创新资源，完善产业生态，强化资本赋能，推动 6G 产业加速迭代落地城市，让前沿科技成果转化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竞争力。请听报道。
3: 松江为什么能成为上海六季未来产业培育区的核心承载区？一行灵光人力资源总监范义衍回顾去年十月公司创立之初，在北京、上海乃至长三角多个城市选址，最终选择入驻位于松江的六季信通智谷产业园。原因很直接，因为松江有承接低轨卫星千帆星座组网任务。

0: 物的原型卫星，有全球移动通信模组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怡远通信，还有国产通信仪表核心企业创远信科。说白了，这里拥有6G 加卫星互联网产业协同生态，
1: 这里的定位非常准确，打造了一个闭环的一个生态圈，有非常有名的像远信啦，还有创远信科。从生态链的角度来讲，他们是链主，也就是他们将来都是我们的客户。
0: 一年不到的时间，一行灵光研发成果加速迭代。首席运营官应成汉手中拿着一块刚刚研发出样的巴掌大小的模组告诉记者，他们的主研方向是自主可控的芯载操作系统与集中式的芯载智算计算机，相当于给卫星装上大脑和操作系统。
2: 我们是把汽车的中央架构的平台复用到航天领域里面，过去的卫星它会有大概13个分系统，我们把这13个分系统做了中央式的架构集成，对于整体的卫星的成本会有非常大幅度的下降，大概超过60%。对于整体卫星的这个开发效率可以提升50%，对于卫星整体的重量还可以减轻超过60%。
0: 在园区不仅有面向空天地一体化网络的硬核技术，也有围绕6G的终端延展探索。在园区的6G星通孵化器内 ，AI 眼镜。脑机接口、智能家居，一件件可触可感的技术产品呈现在眼前。6G 信通智股总经理魏远明说，园区已经吸引了4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关键节点企业入驻，产业集群效应初步显现。而园区搭建的 6G 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视平台，更是为企业扫清了研发障碍，加速创新落地。
3: 像一星灵光这样的团队，如果他要自己搭建航天级的测试实验室，投资动不动要上千万元，但是我们园区呢，提前把这些基础设施就相当于搭建好了。概念验证平台呢，主要就是回答技术能不能走通，中视平台呢，主要就是聚焦解决产品能不能量产，这两者合力呢，也是打通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一个关键纽带。
0: 楼下研发，楼上验证，园内中视，区内生产的全链条布局，让创新流程无缝衔接，环环相扣，帮助企业稳稳地跨越从1到10、10到100的死亡之谷。松江区科委主任肖阳说，针对初创企业普遍遭遇的资金、场地等发展难题，松江构建基地加基金特色产融体系，设立1亿元6G雏鹰培育计划专项资金，3亿元孵化基金，同时撬动规模不低于20亿元的产业引导基金池。
4: 在空间布局上呢，规划了1平方公里那个未来产业培育区，在里面呢，我可以培育企业，也可以进行生产，也可以进行研发。第一个阶段26到27年，我们先完成链上企业100家的造影室，重要的企业能够参与到标准建设，然后到28年到30年呢，所有的平台都要完成建设，招引链上企业呢要到300家，领军企业要到7到8家，产值要达到1000亿。
0: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向小薇报道。
5: 昨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上海现代海洋城市发展蓝皮书2025评估报告正式发布。报告显示，上海建设现代海洋城市的发展水平连续3年排名全球第3，中国第1，仅次于新加坡和伦敦，稳居国际第一梯队。上海已初步建成中国特色海洋强国建设引领区。请听报道。
6: 蓝皮书基于海洋产业创新、航运资源配置等维度的综合评估显示，上海以74.8分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3。统计显示，上海海洋生产总值在2025年已经达到了11122.2亿元，同比增长5%，单位海域面积海洋生产总值稳居全国第一。市海洋局海域海岛管理处海洋经济协调处处长赵立明说，连续2年上海海洋生产总值都占上海 GDP 总量的20%左右，已经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蓝色引擎。
7: 船舶和海工装备产业方面，我们依托长兴岛为主体的上海市的船舶和海工装备集群已经入选了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在努力打造世界级的船舶和海工装备集群，进一步推进我们上海海洋新能源和海洋新材料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奉贤的一号海上光伏项目现在已经投入建设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

0: 今是现在全球首个海丰直连的这个海底数据中心。
1: 目前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运营规模持续领跑全国，今年截至五月底，港口累计接待出入境旅客58.9万人次，其中外籍旅客占比达到了13.8%。面向未来，以高品质邮轮旅游服务激发海洋文旅消费新需求行动计划也在昨天发布。宝山区滨江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江瑞琴说，随着邮轮产品体系日趋多元，将推动邮轮公司推出更多差异化特色产品。
2: 宝山一直属于通江达海的这个位置，今年呢，长航集团也在探索10月份、11月份开一艘从上海宝山到重庆的长江内河航线，拿出了他们内部最好的一艘长江内河邮轮，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国的老百姓体验中华母亲河长江的变化，它的风景跟文化。
1: 江瑞琴还表示，立足于宝山邮轮产业现有优势，正加快提升游客度假体验，希望能构建水岸联动、四季可游的度假格局。
2: 我们希望以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标准来完善港口的基础设施。现在在宝山滨江，我们既有高品质的邮轮酒店，还有冲浪、潜水、滑板、高空秋千等各种旅游的要素。今年我们还要开中缅奥莱，还要万豪酒店、球形影院。
1: 未来上海将继续发展邮轮经济，做优做强海洋主导产业的同时，继续发力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赵立明说，
0: 我们希望呢，能够更加培育新的新质生产力，在海洋的生物医药方面，或者是在海洋的新能源新材料，在这方面能够取得更多的突破。我们上海即将发布的上海市海洋发展15规划也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们要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海洋城市和海洋强国建设引领区。
1: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3: 昨天清晨，随着爱达魔都号缓缓驶入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为期3天2晚的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顺利收官。4000多名旅客舔了精彩的海上周末微度假。与此同时，爱达邮轮宣布，爱达魔都号将在今年12月11号、18号、25号再推出3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次，依旧采用周五从上海出发、周一抵达的行程模式。相关产品今天开启订购，票价根据舱位不同，价格从999元到3999元不等。
4: 昨天是2026秋季高考第二天，根据安排，上午不考试，下午进行外语科目的考试。由于上海高考外语科目实行1年2考，不少考生在此前的春考中已经考到了理想的分数。昨天考试的压力大幅减轻，松弛感满满。不少考生表示，考试的难度与春考持平，而良好的心态让自己有望考出高分。今天上午9点起将进行外语听说测试，全部考试结束后，本届秋考正式落幕。
3: 今年上海国际花卉节上意外出圈的潦草小狗，在市民的强烈呼声中确定延长展示3个月，陪伴上海市民度过整个夏天。昨天这只沪上新晋顶流正式启动夏日换装施工。在新植物的选择上，团队经过多轮方案比选，最终敲定了更适应上海夏季高温天气、耐热且抗旱抗雨能力更强的品种。比如原来的细叶针毛会更换成常绿的埃弗里斯特苔草，来打造潦草小狗标志性的蓬松毛发。上海绿金绿化养护工程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冯瑞介绍，
5: 我们这一次呢运用了就叫埃弗里斯特苔草，而相对来说叶片会比我们细叶针毛要粗一点，但它有一个很好的特性，它是常绿的，相对来说会粗糙一点，可能会比现在更接近于潦草小狗。我们花背心这一次呢，也是用了这个我们五色梅，也是夏天抗性特别好的一个品类。
3: 整个换装施工预计持续1周，本周末潦草小狗将以全新形象与市民见面。
4: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天气与昨天类似，云量较多，阴到多云为主，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26度。 东北风3到4级，相对湿度85%到50%，体感微凉。周三到周五阳光回归，多云为主，气温趁势上扬，预计最高可达31到32度，午后较热，双休日随着雨水返场，气温小幅下滑，湿度升高，体感闷热。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严严，来自杨浦区齐齐哈尔路第一小学。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行走在杨浦这片土地上，我们追寻先辈的红色足迹，这里也见证先辈初心的秦皇岛路初心码头，有播撒真理火种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有唱响民族强音的国歌展示馆，更有展现新时代奋斗蓝图的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作为杨浦少年，我们涵养少年正气，锤炼过硬品格，以青春之名更续红色血脉，以少年之力奔赴时代征程。
1: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昨天我国“十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总投资约772.08亿元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由两部分组成，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位于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线路长约6680米，工期为112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葛洲坝航运扩能拆除既有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引航道进行扩挖，工期为95个月，含12个月工程筹建期。工程设计通航船舶为1万吨级，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
2: 近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公布《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提出到2030年，城市要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城市更新资金需求量大，钱从哪儿来？在昨天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财政部相关负责人透露，十五五时期，中央财政将保持较大支持力度，还将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国家发改委将在硬投资方面优先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等公共安全和民生保障类工程。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说，
3: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
2: 本月起施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决定提出，加强青年婚恋服务，常态化开展公益性交友联谊活动，遍布全城的青春小店如何与甜蜜经济联动，打造形式各样的交友场景。请听报道。
4: 当代青年往往排斥传统相亲中查户口式的功利性匹配，更渴望一种边界清晰、低投入的按需社交。在静安

0: 去一家名为狗丽丽咖啡的青春小店，主理人陈雨琦打造了一个人宠共生的复合式空间，不仅提供咖啡简餐，还为宠物准备了专属的下午茶。以宠物为媒介的社交活动，如宠物 City Walk， 也更容易让陌生青年在共同遛狗、交流养宠经验的过程中打破隔阂。
1: 宠物 City Walk 路线的活动还蛮受欢迎的，它不只是在520之后也办了几次，大家可以一起带着狗出来溜一溜，沿着苏州河走一走，看一看苏州河两岸的风貌，最后再聚在一起聊一聊。
0: 狗丽丽咖啡不是一座孤岛，而是静安甜蜜漫游 City Walk 路线图上的1/16。这份由静安团区委联合多部门发布的路线图，巧妙地将婚姻登记中心、花店、茶饮店及手作空间等甜蜜元素串联起来，每一家青春小店都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社交接口。石门二路街道团工委副书记杨淑文介绍，
2: 这份地图囊括了横跨全区的16处点位，解锁了6重甜蜜，包括了指尖甜、舌尖甜、心尖甜、节奏甜、烟火甜，还有余生甜，囊括了我们非常有甜蜜元素特色的青春小店，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连接，一站式玩转甜蜜经济。
0: 解决了如何认识的问题后，青年对交友的核心诉求转向了精神契合。高压工作下的青年不仅需要陪伴，更需要深度的情绪抚慰。在宝山滨江，灯塔营地不仅提供烧烤与露营，更是一个天然的社交场。主理人陈瑞观察到，营地70%至80%的客群为青年。
3: 比如说情侣约会啊，或者是朋友聚会啊，都比较适合这里。像我们今年3月份还办了一场户外婚礼，形式也很新颖的嘛。周边是酒店，中老年群体就在酒店用桌餐，年轻人的话就在这里做户外。
0: 而面对网络上泛滥的无效社交和交友倦怠，也有一些青年对建立亲密关系产生了防御心理。他们需要的交友活动必须赋予他们充分的掌控感与安全感。友谊路街道也在积极探索和挖掘如日咖夜酒等小微业态，希望构建一个多元化、差异化的青年友好场景网络。友谊路街道团工委书记薛萌表示，
4: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兴趣爱好来聚集一群青年，让他们通过一些活动实现交友啊，或者说一个婚恋啊，而不是像以前很有目的的去搞一些交友的活动，他们是不太感兴趣的，他们是希望自己能放松、能解压、能休闲、能娱乐。
0: 从一条 City Walk 路线、一个营地到一座城市的规划，上海正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契机，将对青年的关爱融入城市发展，既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安居乐业的保障，也让青年在浪漫与温情的氛围中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5: 肺动脉高压是一种高致残率、高致死率的心血管疾病，如果不接受针对治疗，患者出现症状后的中位生存期仅不到3年。昨天，一款针对疾病核心病理机制的国外创新药在中山医院开出上海首方，给患者带来治疗希望。这款全球首个针对肺动脉高压核心病理机制的生物制剂是默沙东的注射用索特西普，去年年底在国内获批。索特西普直接作用于异常增生的血管细胞，也就是治标又治本。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特别提醒，有了好药还需要早发现早治疗。
6: 根据目前我们的这个统计学资料呢，这差不多80%的病人呢可以适应于这个药物的治疗。这个疾病呢，疾病呢相对比较隐匿，常见的症状呢就是跟小孩子就体力比不上同龄的小孩子，活动以后气喘，那他表现了以后呢就右心负荷过重的一个表现，导致的右心室增厚。
7: 沪指昨天开盘直接跌破4000点整数大关，盘中沪指虽然有所反弹，回到4000点上方，但是尾盘再度下挫，报收3959.34点，跌幅为1.7%。科创50指数收跌4.3%，创业板指数收跌3.69%。请听报道。
8: 继美国股市上周五大跌后，周一亚太股市也相继下跌，韩国股市大跌超过8%，并触发熔断，日本股市大跌3.85%。相比较而言， A 股市场下跌相对温和。投资者尹先生说，从盘面上看，主要是科技股

0: 抛售带动 A 股走弱。
1: 目前为止整个科技板块的整体的拥挤度有点高，外围市场波动的时候，如果增量资金不够的话，高位筹码会出现比较多的一个获利了结。
0: 投资者张先生说，周一 A 股大幅调整并不意外，但是包括银行股在内的一大批权重股还逆势上涨，稳住了市场，盘面上没有出现大面积跌停。
2: 这个市场回调今天还是算在预期之中吧，但是也看到好的一面，就是大家可以发现今天整个市场跌停板家数没有过百家。
0: 但是从技术分析来看，周一的大跌使得各主要指数的技术形态形成破位走势。资深投资者于先生认为，调整周期难以很快结束。
3: 从几个分类指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开始呈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破位的这样一种态势了。上海公指呢，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下跌通道。那今天的一个大幅低开之后，所有的日线结构的均线系统都已经揭穿了，而且呢，基本上开始要呈现出空头排列的这样一种趋势。
0: 不过从基本面来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板块依然强劲。国泰海通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认为，科技股的行情不会轻易结束。
4: 全球的科技板块在最近几个交易日是普遍承压的，但是我们从基本面上来看的话，全球 AI 资本支出并没有减速，而且呢呈加速的态势目前尚不构成风格切换的基础，新兴科技呢依然是主线。
0: 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表示，从目前市场特征分析， A 股市场依然会维持结构性牛市行情，科技股调整有利于慢牛行情。
5: 更多的是科技股内部的一个轮动，也说涨得多的一些品种会有一些资金退出来，然后回到一些相对说涨幅偏小的一些品种，整个指数向下的空间并不很大。
0: 下阶段投资者需要高度关注美联储新主席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以及 A 股和美股都将迎来几家巨型科技公司的发行上市，对市场流动性的考验。以上由记者于晨章报道。
6: 近期国际金价明显回调，国内品牌金饰价格同步回落，已抹去年内所有涨幅，价格和去年年底几乎持平。记者走访申城黄金门店了解到，目前多数品牌足金客价集中在1300元上下，不少门店还打出每克立减100元的口号，让利幅度不小。不过和促销力度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卖场内并没有出现热销情况。业内人士分析，本轮金价调整主要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避险情绪降温等因素影响，前期获利资金集中兑现也进一步加剧了金价回落。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投资顾问司伟杰认为，
7: 我们预测来看的话，可能是到4200美元左右可能有一定的支撑，况且的话到4000整数关口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那么对于中长期作为资产配置的一环，我觉得也可以参考央行的一个对于购金的一个需求。
8: 市商务委昨晚发布公告，上海市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摇号方式，从今天起调整为即时摇号。自今天起到9月30号，符合条件的个人消费者可以通过上海商务微信公众号政务服务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入口报名参加即时摇号。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6: 家住闵行区新庄镇西南新村90号的居民张女士，日前通过本台阿基米德投诉爆料平台反映，楼上租户长期飞线为新能源车充电，存在安全隐患，物业介入报警多次，却都因为缺乏明确执法依据，导致问题无法解决。请听报道。
9: 新南新村是上世纪建成的老旧小区，并没有配备公共新能源车充电桩。90号是小区最靠边的一幢楼，紧挨着一排排非机动车车棚。张女士住该楼的102室，楼上202室的租户今年3月刚刚搬来，家中有一辆新能源车，因为小区内不便充电，便每次从客厅或厕所窗口扯出一根2米多的线，垂到楼下给车充电。张女士说，
10: 大概报警啊，报过了5、6次吧，跟物业啊，反正都说过了，该说的部门我都说过了，警察就跟我说，你看我们没办法阻止，只能规劝，劝呢就是过来叫他拔掉，我说你走了 照样就是冲上去。他说我也没办法，没有什么真正的执法依据，只要是没有出事情来，他就没办法解决。
9: 2024年6月1号起实行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禁止非线充电，违者可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可同样是非线充电，面对新能源车相关部门却没有办法。闽房物业项目负责人马玉凤说，
11: 非机动车的如果非线充电，我们都是及时去拔除并且断电的，并且也张贴整改通知单。但是汽车的话，我们确实也没有一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去约束它，只能就是说我们物业尽到了我们的责任，张贴整改通知单告知他，并且告知他的房东有安全隐患。
9: 只告知显然没有用。记者了解到，该租户前前后后非线充电了近10次，光是物业贴出的整改单就有5张，但租户依旧继续。难道是他不知道其中的安全隐患？记者致电租户，
12: 就是充电嘛。
13: 但是非线充电这肯定是不符合要求的呀。
12: 啊，不知道，我自己会看情况，好吧。
9: 租户知道有隐患，但就是不改，没有法律法规约束是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新能源车保有量不断增加，老小区配套充电设施不足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但这不应该是车主非线充电的理由，安全是底线。此前，为了治理非机动车非线充电的隐患，上海修订了《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将其作为禁止行为。如今，针对新能源汽车充电乱象，急需相关管理部门从制度、设施与管理等多维度进行系统应对，通过出台相关法规，明确将新能源车非线充电纳入禁止和处罚范围，让执法部门有法可依，不能只规劝而不处罚，让安全隐患肆意滋长。以上由记者高嘉晨报道。
14: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8: 现在播送郑欣撰写的快评：治理不能总等法规追赶。面对屡禁不止的新能源车非线充电，闵行区新南新村的物业和民警陷入尴尬，规劝无效，拔线不能，处罚无据，只能眼看着隐患悬在头顶。这道基层治理的困局暴露出法规滞后于现实需求的痛点，新情况不断涌现，制度必须尽快补位。同样的非线，为何管得住电动自行车却管不了电动汽车？根源就在于法规的温差。2024年实行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明确禁止非机动车非线充电，可一旦非线的主体换成新能源车，法规便出现真空，物业只能提醒，警方只能规劝，明知存在风险却难以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安全从无例外，非线充电的致命风险早已由无数火灾案例反复验证。不论车辆是2轮还是4轮，一旦短路、过热、起火，对老旧小区的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都是灭顶之灾。遗憾的是，新南新村的这位租户明知有隐患，却以我自己会看情况为由搪塞，物业连贴5张整改单也形同废纸。当规则缺失，侥幸便有了滋长的土壤，受威胁的是整栋楼的无辜邻居。回应现实，补齐法规短板刻不容缓，一些城市已经率先做出探索。北京市早在2020年实施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中就已明确，违规私拉电线、为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等充电，拒不整改者将被处以500至5000元罚款。一纸法规既赋予执法者强制力，也画出了不可逾越的红线。上海作为新能源车保有量超过200万的城市，老旧小区充电设施缺口的矛盾更为突出，更需要从制度层面率先破题，明确将新能源车非线充电纳入禁止与处罚范围，让执法有据，让违法有代价。当然，立法禁止只是第一步。长远看，老小区公共充电桩的补建，居民充电需求的疏导，同样需要系统推进。治理永远是一场与现实赛跑的过程，只有让规则及时跟上变化，让执法拥有明确依据，让管理拥有有效抓手，才能避免基层一次次陷入只能劝不能管的无奈，也才能真正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6: 6月12号到21号，适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及端午假期，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牵头主办的游梦梨园非遗日主题活动 将开启一场面向青年的戏曲破圈行动，在环人民广场演艺聚集区邀请年轻人带入戏迷身份，穿梭于天蟾逸夫舞台、上海淮剧团、长江剧场等演艺地标之间，在

0: 单公里路线中收集上海戏曲百年记忆。宛平剧院将举行非遗戏院游园会，活动期间实验沪剧短张编、京剧天女散花、徐良除霸、粤剧桃李梅等经典剧目将现演于长江剧场天蟾逸夫舞台。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超级大乐透新一期昨天开奖，上海开出一注一等奖，出自崇明区庙镇红海公路1841号的体彩代销网点，奖金高达611万多元。店主介绍，中奖的是一位资深彩民，此次中奖的是一张面值20元的5+5复式票，这也是本年度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开始以来，上海开出的首个超级大乐透一等奖。
0: 近日在上海浦东，两名司机因一次普通的行车纠纷开起了斗气车，且很快酿成一起撞车事故。令两人没想到的是，他们最终双双被浦东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开斗气车怎么就直接开进了拘留所？请听报道。
2: 这天傍晚，网约车司机吴某正载客沿浦东新区红英路右侧车道行驶，前方无车，他正加速时，左侧车道上的一辆蓝色车辆在没打转向灯的情况下突然强行向右穿插变道，吴某赶紧一脚刹车，这才避免了两车相撞。被吓了一跳的吴某行驶到路口与对方并排等红灯时，便摇下车窗理论几句，谁知蓝车司机孙某态度蛮横，
3: 差一点撞上去啊！
4: 开这么快干嘛呀？
3: 那空的我肯定要开得快呀！
4: 撞呗，撞好了。
2: 孙某不仅出言挑衅，还在绿灯亮起后猛然加速超车到吴某车前别车，此时吴某被激怒，随即开启斗气车，他也加速变道超车到孙某车前，见对方回击，孙某更加恼羞成怒，猛踩油门径直向右侧撞过去。
3: 干嘛呢？
2: 巨大的冲击力导致两车双双失控，猛地冲进路边绿化带中。浦东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民警赶赴现场处置。民警蔡石磊说：“
5: 双方其实都有开赌气车，
6: 两个驾驶员也反映有变道跟逼停的一个行为。两个车扣留以后移交派出所。”
2: 属地泥城派出所经调查后认定，孙某违规变道在先，期间多次挑衅，并最终实施了故意撞车行为，而吴某未能理性对待，也参与到斗气车驾驶中。最终浦东警方以寻衅滋事的违法行为对二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开斗气车为何会被以寻衅滋事处罚？浦东公安分局法制支队大队长陈曦解释，两名涉事司机都存在主观故意性，所幸的是未造成本人、乘客和其他路人受伤。
7: 两名驾驶员主观上都是出于发泄不满情绪，逞强耍横，借故生非，报复对方这样一种不良的动机和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穿插、别车、逼停等一些危险行为，藐视并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通行秩序，这已经不是一起简单的交通事故，而是一起寻衅滋事的违法案件。
2: 警方提醒，行车路上遇到驾驶纠纷时，一定要保持理性克制，切勿意气用事，尤其是营运车辆驾驶员，更应时刻将司乘安全和公共安全放在首位。一时的冲动不仅会造成人员受伤、财产损失，更会触犯法律，付出沉重代价。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1: 执行工作直接关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终实现。有人租着豪宅，雇着保姆，却拒不还款；有人一边长久失联，拒绝履约，一边参加商务高端局。浦东法院日前聚焦民生案件，开展集中执行行动，用零容忍态度维护司法权威。请听报道。
8: 潘某曾以生意周转为由向朋友借了105万，却迟迟没还，最终被诉至法庭。为规避执行，他还涉嫌将名下房屋份额恶意稀释到只有1%。在本次行动中，潘某察觉被盯上，多日躲在外面。浦东法院执行法官张春燕说，潘某被发现时正在车里睡觉。
9: 我们是在车里面就是堵住他了，他就是还是想说我不回家你们就找不到我，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8: 然而即便被逮了个正着，潘某却依然没有履行的意愿。
9: 被执行人实际上是 有钱了，但是他做成账面上

0: 没财产，法院就依照他的行为，我们就宣布了司法拘留。司法拘留的第二天呢，被执行人老婆就坐不住了，他是一下子就找法院履行了全部的本息133万。
1: 28万的利息是潘某明明有能力履行，却抱着侥幸心理拒不执行的代价。张春燕法官还给这样的被执行人算了一笔账。
0: 我们迟延履行金是日1.75%，年化要基本上要达到66.39%左右，躲下来都是你的成本。你有这个实力的，你多长一天都是你的损失，可能你还会面临的是司法拘留的惩戒，总归是档案上记一笔了。你又输了钱，还输了你这个声誉。
1: 在另一起200万借款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曾一度无法查询到任某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在后续的进一步深挖中，法官发现任某每月会花6万多租赁豪华别墅，还雇佣了月薪8000元的保姆，其子女则在私立学校就读，每年学费共计14万。最终，任某在被司法拘留后与申请人达成分期付款协议，目前共支付了80万。执行法官姚彩新表示，
2: 你要躲一时的话，还不如说积极的面对，过来谈一个有诚意的这个履约方案。一次性还不出来，你分期还了，我们执行法官也会帮着一起做执行调解的呀。我们也希望他们能达成执行和解，让他恢复到这个正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去，要不然的话像这种限制高消费。
1: 记者注意到，在本次执行行动中，不少案件的结案都离不开申请人的积极配合。比如，在一起房租纠纷案中，被执行人徐某长期不在上海，无视法院的执行通知书、短信、电话。执行法官朱红说，就在执行陷入僵局时，申请人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徐某要来沪参加商务活动。
3: 因为我们集中执行的话，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执行的案件，那我们就让申请人自己等在那个地方，申请人就看到他了之后呢，就马上跟我们这边联系了，我们就全部出动了。在会场的时候就告知这个人，那你要跟我们回去结束执行谈话。
1: 目前徐某已全部付清20万元租金。法官提醒，胜诉权益不会自动兑现，申请人可主动收集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行踪信息，与法院形成执行合力，全力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4: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即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和肇庆。7月25号起，新增城市的粤车可经港珠澳大桥入境香港市区，同时预约出行的名额将由每天100辆升至200辆。
5: 针对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报道，江苏扬州相关企业使用废旧回收塑料的原料生产一次性牙刷事件，昨天扬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对已涉事经营主体进行调查取证，并开展抽样检测，先行登记保存涉案物品4.4吨，下一步将深入彻查案件，依法从严从快作出处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五月五过端午，有情有理有原则，雪冰粽、雪龙粽，冰凉好礼更出众，冰淇淋粽传心意，聚会分享乐融融，冰凉出众，原足雪龙粽。
4: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与以色列8号先后宣布停止对对方的袭击，这距离双方再次发生交火仅不到24小时。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声明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相关地区实施军事打击后，伊朗武装力量出于对黎巴嫩民众的支持，对以方目标进行了回应性打击。伊方认为，这一回应应当成为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吸取教训的警示。随后，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打击。
5: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悬挂帕劳国旗的油轮违反美国封锁令，当时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
4: 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 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相关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5: 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周边海域昨天发生 7.9 级强震，造成至少35人遇难，百余人受伤，受灾区域多处建筑损毁，学校停课，航线停飞。目前菲律宾、日本和印度尼西亚都已解除海啸预警。此次强震发生在非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一些学校监控画面显示，学生和老师有的向外紧急疏散，有的躲在桌子底下避险。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同时请相关地区中国公民立即远离海边，转移至高地或内陆避险。
4: 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6: 离世界最近，
7: 距未来不远，
6: 新闵行
7: 更幸福。
6: 大凌后湾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区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区，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正在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在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方面取得新突破。大凌后湾深化校地协同，建立全天候校区合作机制。上海交大大凌后湾专项办主任盛新军：
8: 上海交大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展科技成果转化专项改革试点，正持续开展基础研究攻关，深度融入大凌后湾建设全局，
6: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大凌后湾高质量孵化器负责人刘毅毅：
9: 通过构建一核三基地多平台的高质量孵化体系，全力打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最后一公里。
6: 大凌后湾集团党委副书记倪月婷：
9: 集团将持续整合海内外高校的科研成果、产业基金、区域载体等核心资源，打造全链条科创服务生态，坚持做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时期的服务支撑，成为他最值得信赖的发展合伙人，全力推动硬科技创业企业加速地跑起来。
6: 在大凌后湾创造未来，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10: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潘艳玲，我选择扎根松江，因为这里既有上海之根的深厚底蕴，又有新城的满满活力，宜居宜业更宜游。我在基层岗位沉淀成长，见证松江文旅发展，荣耀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11: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杨硕。
1: 我是李欣。
4: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
5: 上海市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东北风明天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50%-85%。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26，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为良，夜间优到良，明后天轻度污染。
4: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此刻最新的路况信息。